0: 韩在小组赛阶段遭遇重创，作为卫冕冠军，国乒先后以1-3不敌韩国队，2-3惜败瑞典队，一胜两负的战绩让队伍仅以小组第三身份晋级。淘汰赛采用单场淘汰制，赢球晋级，输球回家。国乒出场阵容方面，王楚钦锁定一单，梁靖昆从小组赛三单调整为二单，林诗栋出任三单。澳大利亚队的核心阵容为林文正、阿迪亚萨林和卢伟。为国乒打头阵的梁靖昆迎战澳大利亚一单林文正。首局比赛，双方开局即进入缠斗，梁靖昆顶住压力，以11-9先下一城。此后，他彻底掌握节奏，以11-5、11-6再下两局，3-0为中国队取得了开门红。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随后登场，对阵阿迪亚萨林。首局王楚钦以11-9顺利拿下后，随即开始统治模式。第二局和第三局，王楚钦以11-1、11-2的悬殊比分速胜，帮助中国队将大比分扩大为2-0。第三盘，小将林诗栋对阵卢伟。在小组赛经历两场失利的林诗栋，急需一场胜利重拾信心。11-5、11-4、11-7，他接连赢下三局，用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证明了自己，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1: 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大家的发挥也是非常的不错。那王楚钦其实他的发挥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稳定的。那通过昨天一天的调整，我觉得今天无论是梁靖昆还是林诗栋，他们上场之后的这种迅速的调动，包括这个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和竞技状态，感觉也明显啊比前一天要好了很多。那也希望通过今天这场胜利为他们积攒更多的信心。那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要对上的是罗马尼亚队，在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其实已经没有弱旅了。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让我们的这个国乒男队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为这个国乒男队继续加油。
0: 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北京市住建委了解到，刚刚过去的4月份，全市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量约为3900套，同比增长超21%。新房市场的活跃升温也在五一假期期间得到了很好的延续，多个新楼楼盘迎来热销，市场运行平稳向好。
3: 在位于丰台区电厂路的一处售楼处，市民王女士刚刚购买了一套118平方米的四居室。记者了解到，考虑到家中子女即将完婚，现有住房难以满足居住需求，王女士和家人最终选定了这套南北通透的新房子。
4: 周边的环境比较好，完了商业也还比较方便，所以我们想赶紧就订这个房子，挺喜欢的。
3: 作为今年年初新近推出的新楼楼盘，该项目自3月下旬正式开盘以来，因其西三环外的优越位置而备受关注。据销售人员介绍，五一假期期间，客户每天的实际到访量稳步攀升。
5: 最近朋友家人也来看了，然后市场热度也比较好，再加上现在的政策低利率低首付，想的是赶紧买。
6: 面积段呢是从99的三居到176的四居都有，它能满足这个市面上的客户，比如说首次置业啊，然后首次改善，然后二次改善这么个需求。
3: 同样是今年新开的新楼楼盘，地处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处售楼处，在五一期间也迎来了市场热销。30岁的施女士刚刚和家人看中了一套99平方米的三居室，这也是他们在北京购置的第一套房产。按照目前的购房政策，他们只需支付15%的首付款，即可顺利实现安家置业的心愿。
7: 计划了一下，我们俩是可以承担的起，而且能拿得出来的。然后后续公积金贷款跟商业贷款呢，也是能够用我们俩的公积金和相关的工资能够去覆盖掉的，对我们来说压力比较小。
3: 上午11点左右，一层售楼处里挤满了前来看房咨询的客户。为了应对五一期间的看房高峰，近40名一线销售人员放弃了休息，全员在岗。每人每天的接待量基本都在8组以上，
8: 每天客户量比较大，大家接待的比较辛苦，但确实每天成交量也是非常可观的。
3: 五一假期，北京新房市场迎来咨询与成交双高峰，新楼市场呈现供应足、刚需热、改善稳的良好态势，刚需与刚需型改善项目成为市场主力，政策利好持续释放，市场运行平稳向好。北京台报道。
2: 存量房市场方面，四月份全市二手住宅网签量约为1.68万套，同比增长超过19%，交易热度进一步提升。这也使得五一假期期间市场继续保持较高活跃度，刚需改善类置业客户入市意愿明显增加。

0: 强。
1: 在位于石景山区田村路的一家二手房中介门店，房地产经纪人正在忙碌地接听着电话。由于五一期间许多客户有预约看房的需求，因此经纪人团队基本都放弃了休假，投入到线上咨询、线下看房忙忙碌碌的工作状态当中。一位经纪人告诉记者，这几天最高峰的时候，他一天接待了五组客户。
2: 基本上每天有预约的，或者是说这个临时过来看房的，基本上每天一忙碌起来就得到晚上9-10点钟了。
1: 住在附近的李女士近期打算购置一套140平方米以上的二手房，改善一下现在的住房条件。五一期间，她跟随经纪人看了几套周边的房子。按照目前的购房政策，李女士购买第二套自有住房可以享受20%的低首付比例，以及与首套房同等优惠的商业贷款利率，可以有效减少购房投入与月供负担，尽快实现安居改善的心愿。
3: 看了好几套，他给我介绍的这个现在政策也合适，利率也比较低，合适了我就买一套了。
1: 记者了解到，今年3月份、4月份，该门店累计成交量突破了20套，存量房市场升温明显。就全市范围而言，4月1号至29号，二手住宅网签量达到了1.68万套，同比增长19.1%，创近5年来同期新高，市场热度维持高位运行。
4: 五一期间呢，我们店面陆陆续续新增了不少客户，而且在带看过程中啊，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客户的购房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想这也是我们店面快速成交的原因。
1: 行业专家表示，目前北京二手房挂牌房源供应量依旧保持充足，加上楼市相关政策持续宽松友好，高性价比房源优势日益明显，刚需和改善型购房者购房意愿不断提升，市场进入量稳价平、理性修复的新阶段，为下半年市场继续向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京台报道。
0: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程伟。
5: 好的，雨萌，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早晨到上午呢，北京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同时呢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6-7级，出行请注意防范。傍晚前后呢，风力会逐渐减弱，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那今天夜间天气逐渐转晴，后半夜北风会再次加强，阵风依然会有6-7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度上下。强劲的偏北风可持续到明天上午，午后风力减弱，最高气温呢会降至24度左右，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降至10度上下。8号白天，北京市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后半夜天空中的云量开始增多，直到9号的后半夜，天气才会再次转晴。8号、9号这两天的气温是缓慢回升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到28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4到16度之间。最后呢，再次提示大家，目前呢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之中，提示朋友们，今天白天到明天的上午，北风呼啸，朋友们出行呢请注意做好防风措施，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程伟带来的天气方面的提示。那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交通方面，来看这一时段交通的具体情况。来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记者宇坤，继续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那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城市路网以及环路的一个情况。那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路面的早高峰压力这个上升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实时数据，那和我们第一时段的时候连线相比，现在的交通行指数已经来到了7.17，属于一个中度拥堵级别。和我们第一时段连线的时候相比，轻度拥堵来说呢，这个上升速度半个小时过去了，这个上升速度还非常快的，而且马上也达到了一个严重拥堵级别的一个程度。那从城区环路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主要交通压力主要就是集中在城区的环路。我们也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情况，我们是选取了3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首先呢，我们来看东三环农展桥，目前监控当中反映的画面呢就是主路南北双方向这个车流压力也是比较集中的，而且呢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呢是公交车道的启用时段，一定不要违法占用公交车道行驶。画面中我们看到有不少私家车的这个司机呢心存侥幸，有的时候就会因为着急占用一下公交车道，那这种行为是明令禁止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西三环莲花桥，目前呢在画面中呈现的是南北双方向主路的一个情况，那车

0: 压力相对于东三环来说呢，可能是略有减缓，但是这个车流依然是一个行驶缓慢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北三环马甸桥这一路段，目前东西双方向也是一个车流集中的一个情况。尤其呢要提醒大家，在主路进入匝道以及辅路进入主路这样的会车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南三环木樨园的这一路段，在南北双方向也是依然一个车流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尤其呢在辅路上，通过监控大家能看到，目前辅路上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一个情况，那么也可见此时此刻早高峰的这个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也为大家做一个预报，那在今天的早高峰期间呢，城区东西部主要环路南向北、北部环路的西向东以及南部主要环路西向东方向，富时路、莲石东路、西直门北大街等联络线进城方向的部分路段，京藏、京城、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首都机场高速等高速公路的部分进京路段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德胜门、西便门等区域车流将会出现短时集中的一个情况。那主持人，目前我在交委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金朝社区，曾经1300平方米的公共空地变成了私家菜地，垃圾蚊虫滋生，居民矛盾突出。社区工作人员历经了十余轮的沟通，柔性化解阻力，多方筹措资金与资源，将脏乱菜园改造成了集休闲、健身、停车于一体的便民健身广场，不仅改善了居住环境，更凝聚了民心，走出了一条基层治理的暖心路径。
3: 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4: 满足不了这免费的项目，我才能谈得上。
5: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反正什么都有，
6: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7: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8: 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要想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9: 谁爱弄谁弄，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可是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8: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她沟通拆除未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0: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11: 这在做了
9: 没事，上门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沟通，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12: 沟通了，沟通。
9: 那不行，不行，
12: 沟通。
9: 不行，我不同意。
13: 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8: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9: 那带特别小的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有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把小味儿我都赶紧就摘。
13: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14: 以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汤汤的了，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呀、啊、像咱们这个泡泡、啊、
8: 经过王威反复沟通，赵大姐刚刚有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6: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让这钱，我这收完了再让，干点人事。
13: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9: 嗯，怎么了？
15: 咋办？
9: 我开表吧。
13: 确实挺心灰意冷的。

0: 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1: 看着眼前的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2: 您看看，要不然豆角我们给您抢购一下，给您抢好了，把能摘的都摘。
0: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3: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2: 再摘完再装上，
4: 差不多了，没了。
3: 行行行，
5: 每年没结这么多，
6: 是吗？嗯。
1: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但他们没想到又一个棘手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们又吵翻了天。
7: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8: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9: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10: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1: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0: 王叔在家吗？
11: 哎呀，
0: 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12: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就我们就同意弄呗。
0: 行，好嘞。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

0: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俺姐太阳能，这点亮亮的，这退休没事在这溜溜弯，不是也挺好？
1: 好嘞。
2: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出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3: 这新厂，我感觉有吵啊。
4: 那个放池内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
5: 还是建议给咱几万亿的。
6: 看点那个健身器材。
2: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7: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基础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新潮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2: 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要想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
8: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9: 喂，
10: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是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9: 不是，我们在这出人在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达得到。
10: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
8: 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
10: 精神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9: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10: 嗯，行，好嘞。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8: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2: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变为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11: 新的小区来放一般的遛弯就往这边走，
12: 现在特别干净。嗯，你看这多干净。
13: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14: 有个花儿，有个树子，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15: 退了休，转个弯遛个弯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16: 总比以前好啊！
15: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实际上是。
2: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加入其中。
15: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号召走呗。
0: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2: 在金潮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8: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2: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17: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苏东林自1987年执教以来，37年始终坚守教学一线。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堂课到一个学科，他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今，这份矢志不渝、电磁报国的精神正被一代代年轻人接续传承。
18: 那我们现在开始发签到小条。很多的习惯的养成是从小事做起，严谨、诚信是特别重要的。
19: 在苏院士的课堂上，每次课前有一项固定环节，填写签到小条。
20: 有了上课的动力，小条的下方会填写一些关于课程学习情况的问题，那我们遇到的疑惑都可以得到及时的解决。
19: 苏东林教授给本科生带来的课程开场白是关于一位英雄，海空卫士王美的。
18: 在25年的今天，也是4月1号。哎，那会儿你们出生了吗？
21: 没有，
18: 还没有出生，但是不能忘记历史啊。
19: 2001年4月1号，

0: 王伟在守卫领空时壮烈牺牲。
1: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我们学电磁的，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电磁这个眼睛守住空天的疆域。
0: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苏栋林的科研和工作极为繁忙，然而自1987年执教以来，他从未间断本科教学。
1: 为什么我要上本科生的课？对一个人的成长，本科特别是一二年级十八九岁是他的世界观成型的过程，给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那北航给国家培养强国理念的这样的有这种情怀的学生。
0: 如何将培养电磁顶尖人才的视野变成燎原之火？2006年，他推动设立了电磁兼容与电磁环境研究生培养方向。2020年，他又推动成立了本科阶段的电磁安全专业，超前布局国家急需领域的人才储备。
1: 真正要让国家在这个领域有硬实力，必须要有人才。我们今天培养的人，30年后才能成为顶梁柱，所以呢，要跟时间赛跑。我们是希望给国家成建制的培养。
0: 2022年，苏栋林还牵头创立了电磁场与无线技术专业虚拟教研室，国家级教学名师团队通过云端共享。
2: 教学界老师反映电磁场难教，学生反映电磁场难学，那苏院士就手把手的通过示范课，通过引入名师的教学，通过教学优势资源的分享，然后力图去为我们国家去培养更多的这样的电磁场领域的一个教学的名师。
0: 在苏栋林的带领下，全国电磁场与无线技术专业虚拟教研室暑期学校和电磁大赛轮流在各校举办，学生们得以见识不同高校的国之重器。
1: 成电西电学生没见过发动机，北航有。然后呢，我们很多学生没有看到过空间站，塔工大有。我们把这么多高校融在一起以后，能够到这些高校教学资源共享，
3: 也让我坚定了我的这个理想与抱负，以后为祖国的电磁安全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北京台报道。
4: 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该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另外，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却显得有些自相矛盾。一会儿严厉警告称要从伊朗从地球表面抹去，一会儿却又似乎在有意淡化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联酋的一系列最新事件的后果。美国媒体称，白宫的措辞反映出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上正陷入两难选择。
5: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特朗普还称，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伊朗本着诚意达成协议，要么美国最终将不得不重启军事行动。不过，同一天晚些时候，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当被问及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时，特朗普却称没有发生猛烈的交火，并未明确表态说美伊停火协议已经遭到违反。针对阿联酋所指的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只有一枚漏网，造成的损失并不严重。同一天，特朗普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上又称，美伊战事只是一个小插曲。
6: Our country is booming now,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re in a, I call it a mini war. So we did a little detour, and it's working out very nicely.
5: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说，白宫方面时而将伊朗冲突称作战争，时而又避而不用，转而称之为军事行动、行动部署、一趟进程或是一段插曲。报道指出，战争一词可能带有敏感的政治意味，因为白宫一直试图避开国会并未授权对伊朗动武的这一事实。美国《华尔街日报》4号指出，有美国官员表示，连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想严厉惩罚伊朗拒不放弃和

0: 计划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想避免局势大幅升级，致使美国更深地卷入中东冲突。报道说，如今美国几乎没有退路，只能二选一，要么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要么对伊朗的挑衅置之不理，继续推进美方的外交斡旋计划。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以色列正与美国协调，为可能对伊朗发动的新一轮打击做准备。
2: 该消息人士称，新一轮打击目标将集中在能源基础设施和伊朗高级官员，旨在通过一场短期行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在谈判中做出更多让步。该消息人士强调，是否恢复打击仍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报道还说，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过去一周召开了几次规模有限、管控严格的安全磋商会议，还指示以色列政府高级官员不要公开谈论伊朗问题。
1: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5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
3: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1: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西班牙卫生部同一天表示，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
4: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艘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但他同时表示，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谈起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范克尔克霍夫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范克尔克霍夫说，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有2名在船上的患者正准备转运至荷兰接受治疗。
1: 前几天，重庆一名老年人在地铁站乘坐电动扶梯时突然向后摔倒，幸亏当时交通执法人员就在身后，及时将老人抱住，才避免了意外发生。
5: 二号晚上8点多钟，三名交通执法人员在地铁10号线中央公园西站巡逻。当他们走到站厅出口时，前面有一位老大爷带着两个几岁大的孩子，刚走上扶梯就发生了意外。
6: 这名老年人呢，身上又背了一个背包。可能当时脚下没踩稳，手也没抓稳，就身体就往后面开始倒。
5: 老人已经完全失去重心，如果仰身后翻摔下来，后果不堪。

0: 设想。就在危险时刻，执法人员梁文彪反应迅速，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
1: 眼疾手快，双手就把这个老人给抱住了。好，剩下的这个同志就马上过来帮忙。我操！
2: 差点摔了。
1: 老年人他身上也背了背包，并且右手是牵着一个小孩子的，所以他是很容易失去重心。
0: 三名执法人员一直扶住老人，直到安全出了扶梯，而老大爷当时也被吓得不轻，不停地道谢。
1: 老年同志和携带大量行李带小孩的同志，一定要确保自己在扶梯上站稳扶好，牵好小朋友。
3: 因为手机没有设置密码，前不久湖北黄冈一男子遗失手机后，发现手机上的微信钱包被人疯狂盗刷，紧要关头男子报警求助。
4: 案发当天下午3点钟，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5: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刷走了1200多块钱。
4: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5: 我们调取了2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4: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钟，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5: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的监控。
4: 目前蔡某因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受害人。警方提示，使用手机时一定要给支付账户设置独立的密码，切忌使用简单的数字组合，以免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3: 渣土车一过，尘土飞扬，路面会留下泥印子，这是不少人对于渣土车的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执法人员直接上门指导。
6: 工地要出土，货车就得一趟趟往外跑，车上的渣土要是没弄干净，路上颠一颠撒一撒，路面就脏了。据介绍，这个工地前期出土量大的时候，每天进出能有100多辆渣土车，工人应该在装车后冲洗车身和轮胎，确保轮胎缝、车帮子、后挡板都不留泥。
7: 每个车都是这样的吗？洗的过程当中有专门安排人这个监督检查洗没洗干净？
8: 对，有2个人，一边一个。
6: 光洗干净还不够，对于车上的扇布有没有盖严实、车辆证件齐不齐等关键问题，执法人员也进行了逐一核对。
7: 进门查证主要就是把那个资格证查好，别有黑车，好吧？
6: 渣土一撒，看着是路面脏了点，其实背后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泥块碎石散落在路上，晴天扬灰，雨天打滑，电动车和自行车压上去容易摔倒，汽车急刹车也可能失控。抓源头就是给每个人的出行多添一份保障。
7: 现在这个渣土一撒，咱去年总队抓了1年，应该说总体在向好，总体向好了，但是偶尔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的。咱们这个工地作为咱渣土运输的源头，一定要把这个运输企业、运输车辆管理好，从源头上呢，咱把控好这个道路一撒这个问题。
3: 工地源头查得紧，渣土车也不能在路上掉链子。路上这个环节，执法人员也是持续关注，结果还真发现了一些小动作。
6: 抓源头是一道关，路检路查是另一道关。晚上10点多，在赵善大街路口附近，一辆车身沾满着污泥的渣土车被执法人员拦停检查。
9: 车的手续还有您的手续，上个证您拿一下。
10: 电子行不？
9: 行，可以，没问题。来，上后边，上后边看你那个大箱，还有你那个后盖那块，出工地之前也没清洗。包括这大箱这块儿，都带着泥，行驶过程中会有一个飘洒，洒到咱们的路上。
6: 除了车身满是污泥外，这辆渣土车的车牌以及放大号也都因为人为操作而变得不够清晰。而司机的这份小心思，正是为了堵。

0: 避监控探头的抓拍。
1: 这种号牌它也是故意给破损一下，而且它这个角度你看啊，咱们的这个视频抓拍设备，如果它比如它有一个大型的雨伞，咱们路上的这些飞行场的设备拍不到它车号，包括它后箱的，你看这个放大号什么的都是他们故意给磨损掉啊，包括它这个车身的侧面，你看这个位置按照咱们交管局的相关的规定也是要喷涂那个放大号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灯光夜间行车的时候把那个打得特别亮，导致于它前面那车牌抓拍设备拍出来只是一个亮点，说呢就是为了逃避出警惩罚吧，各种的那个手段层出不穷，这些大堵车基本都是昼伏夜出，现在跟咱们这个打一个时间差，晚上的雨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的，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态势。
0: 经过溯源追查，这辆渣土车在行驶途中已经出现了雨洒情况，执法人员对司机做出了罚款600元的处罚，同时针对他存在的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也将移交交管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2: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3: 深耕刑事审判15载，初心不改。
4: 有没有获利？获利什么情况？直接说。
3: 以专业破案件迷雾，用温情护司法温度。
5: 我们的工作呢，最终也要服务于让这个社会更安全、更有序。
3: 周四晚8点 ，BRTV 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刑事法官王莹的故事，敬请期待。
6: 走向医学，走向战斗，这是外公留给秦琦的嘱托，也是这位神经内科青年医生的座右铭。面对认知障碍这一全球医学难题，秦琦选择在记忆荒原上开辟新路。通过精准筛查与细致干预，他正用科技力量按住遗忘的慢放键，展现出新时代医务青年敢于攻坚、守护生命的担当。
7: 最开始的时候，遗忘的是发生的事儿、说过的话，后期可能会忘记怎么吞咽，之前的记忆被擦除了。这个认知障碍的人群或者痴呆的人群已经超过了1700万。
8: 在宣武医院，每天都在经历这种擦除，那是一种正在发生的清醒的遗忘。
7: 它就是一个以记忆力为主的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脑子退化了，就是它的功能没有之前那么好用了。
9: 我这也20多天没打，
10: 20多天没打，还
9: 记得吗？
10: 一两个月没打的。
9: 这叫晕手，这个叫活动腰，也活动头。你看，这一个手画一个圆圈。这是太极拳里的一个运手，哪个太极拳都有这个运手。
11: 其实他已经教过我们2遍、3遍了，但是他还是拉着我们一直要表演他的太极，是为什么呢？
7: 这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这个叫做近视遗忘。可能你刚才跟他说过的事情，他就老会忘，然后老是会重复的去做一些事情。
8: 秦琦是哈尔滨人，2017年从美国毕业后，他回国来到了宣武医院。其实家里人最初并不支持他学医，因为太累。也因为心疼。
7: 非常偶然有一次讲一个讲座，然后我就坐在最后一排，然后看到他就是对这个病例娓娓道来，他为什么怀疑这个病，这个人是怎么治的，然后把这个病例分析得非常清楚，那个患者也被控制得非常好，觉得我以后想成为这样的人，然后所以就毅然决然地选了这个学科。
8: 手机里一直存着这样一张照片，那是2009年他刚考上大学时外公写给他的一段话。
7: 秦琦，祝福你，祝福你走向生活，走向战斗，走向幸福的人生，希望你将诺言变成行动，将自己毕生精力献给光荣伟大的医学事业，外公祝福。记得我姥爷特别喜欢那个欧阳修的词，他就脑梗之后，我经常逗他，我说姥爷你还记得那个月上柳梢头下一句是什么，所以现在导致我现在的诊疗风格也是很喜欢教病人去背诗。
8: 2024年，那个教他背诗的老人离开了，现在他每天面对几十个这样的外公外婆，他想为他们留住那些美好的瞬间。
7: 我们国家非常关注的这件事儿，那其实在2024年底，国家已经出台了应对老年期痴呆的痴呆行动计划。我们期望就是大家像对待糖尿病、高血压一样对待他，在这个症状的早期就把这个疾病识别出来，然后把它管理好，让它停留在早期。团队的那个愿景是希望中国老年人能够有10年非常美好的回忆，让他们的认知障碍推迟10年，大家都是有美好回忆的，非常开心的，记得所有事情的，那这个生活质量就会得到非常大的提高。
1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

0: 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再次把时间交给程伟。
1: 好的，雨萌，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降雨情况。从最新的雷达回波图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降雨云团呢已经抵达了东部地区，预计一小时左右呢基本移出北京。那受到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今天上午呢北京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同时呢伴有三四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七级，出行请注意防范。傍晚前后风力会逐渐减弱，预计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今天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后半夜北风会再次加强，阵风依然会有六七级，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4度上下。目前呢北京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之中，提示朋友们今天出行呢请注意做好防风措施，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2026年1月15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正式施行。作为全市门前三包策源地，八里庄街道早在1982年就在朝阳路发动沿街单位开展自种门前树、自扫门前路、自设门前物的三次行动，获得了广泛响应。如今，街道以商户自治、物业尽责、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模式，守护街巷洁净有序。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1: 来锦商圈位于八里庄街道核心地带，聚集了文创园区、餐饮门店、零售店铺等多种业态。如何维系街面整洁有序，商户自治联盟成为破解治理难题的关键。
2: 店长，爱卿在吗？
3: 在。
4: 我看你那个门口那儿有一点垃圾，待会儿有时间给收拾收拾。
3: 好的，知道了。
4: 好嘞，谢谢啊。走了。
1: 商户刘春燕是当天的联盟小组长，照例完成自家责任区清扫后，他会沿着街道巡查。
4: 我们这8家店组成一个小组，每家轮一天。比如说我去他们家，看见他家门口有点纸屑呀、垃圾呀什么的，我就会进去跟他们提醒一下，或者是我们家有问题，别人来提醒我们都是一样的。
1: 巡查后，刘春燕会扫码门前三包责任公示牌上的二维码，上报街区情况。
4: 要上报这个整条街的卫生状况的整个面貌，一直到这个马路牙子，包括车辆的有序的停放，公交站牌就是有人贴了小广告之后的，这些我们都会清理，环境干净整洁，对我们生意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5: 有了这个自治联盟之后，就是我们商户发现问题之后就可以互相监督，互相去提醒，这条街的环境卫生会越做越好吧，生意也会越来越好。
1: 除了日常履责范围之外，街道还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共治。常来这儿取餐的外卖小哥臧家祥也主动担当起了流动监督员。
6: 谁家门口然后有那种堆物的或者有垃圾的，让我们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到时候他街道社区就有人来管了。
7: 那为什么您会来参与做这件事？
6: 那个因为这个社区吧，他街道他给我们小哥提供了很多服务，包括设的那个小哥驿站，然后还有那个廉价出租房。那我们的外卖小哥这只能说白了给社区然后做点这种力所能及的小事儿。
1: 而针对各类发现问题，如此前有商户反映的门前道路破损影响行人通行点位，街道也及时现场核查，快速启动应急维修。
8: 对于点位小、然后面积小、然后这个好处置的一些问题，街道主动向前一步，通过这种小微整治呢，解决了商户存在的问题，然后也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营商环境。
9: 这条商业街管理的还可以，因为它离马路比较近，还比较干净整洁吧。
10: 我平常就住这儿，那个这儿卫生比较不错，然后商户台阶这块儿，定期都有人打扫，挺好的。
1: 华茂中街是八里庄街道的另一处重点街区，人流车流密集，但物业治理井然有序，保洁人员定时清扫巡回保洁，路面、台阶、公共设施始终保持洁净。街边绿化也有专人养护。
11: 这里是外卖车临时停放区域。
1: 针对商场餐饮商铺多、外卖车辆集中的特点，专门规划停放区域，安排专人现场引导。
12: 这边有空位啊，可以停。
13: 我这边主要工作就是引导外卖车，把它停在这边台子上面。

0: 因为如果它停在下面的话，会阻碍到交通。如果私家车的话，可以给他们指引到专门的停放点。
1: 这专门给我们设计了停车位，而且上下坡都挺方便的，有专门工作人员帮忙指挥，不会乱停乱放。
2: 针对其他快递车和共享单车，物业在道路东侧专门划分了分类停放区域。
3: 这个区域以前是公寓这边停汽车的场地，为了能解决这个路边乱停车的情况，我们是牺牲了部分停放汽车的这个空间，把它改成了停放非机动车的这个区域，而且我们这儿派了专人来管理，他会引导客人停到这个指定的这个区域。
4: 在旁边上班呢，然后像这绿化呀，还有这设备设施啊，都挺好的，挺干整洁的。
5: 路面啥的非常整洁，非常干净。他们一天巡视啥的，巡扫好几遍，哎，我们店铺也非常满意。我们也会自觉做好门前卫生，共同维护街区环境。环境好了，客人他就愿意来咱们这地方消费呀。
2: 此外，八里庄街道还主动对接辖区法律顾问，将公益法律服务送到商户家门口。商户赵女士就专程前来咨询经营中遇到的提前退租相关法律问题。
6: 挺好的，街道给我们大家一个这样的平台，能够更好地维护我们商户的权益，让我们更放心地在这一块进行经营。
7: 我们律师事务所常年和街道是有一个合作牵手，我们每周都会举办政法日活动，为社区居民普法呀，甚至说商户的合法经营、相应的租赁矛盾啊、物业矛盾，我们进行这个相应的点对点的指导。
2: 门前携手共管，美好环境共享。八里庄街道以多元共治坐实门前三包，让街巷更整洁，商户经营更安心。
8: 说起顺义区北小营镇的东乌鸡村，那里有个金鸡坡的传说，在当地可是家喻户晓。这几年村里人还真就把这个传说变成了现实，林下养起了北京油鸡，地里种上了中草药，屋舍里办起了国学讲堂，文化为魂，生态生金，这只金鸡正唤醒古村的新生机。

0: 顺义北小营镇东屋基村，一个有600多年历史的古村。村庄因金鸡坡上筑有乌色金鸡，每日司晨大小，护佑四方的神话传说而得名。如今，这只金鸡真的回来了。
1: 乌鸡村里养乌鸡，金鸡坡上金鸡归来。这片林地就是天然的牧场。我们在金鸡坡上，林下，咱们养的纯正的北京地方鸡种北京油鸡，它们每天就在林子里头自由的吃小虫子和咱们种的菊苣草，所以啊，它的肉和蛋的品质特别好。周末呢，好多城里人都到咱们这儿来买。
0: 传统林下散养，再加上现代化鸡舍，全程实现自动喂养、智能温控，科技让养殖更高效，也让北京油鸡的品质更有保障。村里还专门成立了乌鸡专业合作社，不管是鸡肉还是鸡蛋，线上线下都能买，仅此一项年产值就达到了50万元。
2: 北京油鸡它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油鸡的特点是什么，看它的凤头，大家看像不像戴了顶小帽子，很可爱，然后还有这种小胡须。
0: 除了卖鸡和蛋，村里还搞起了亲子捡蛋、林下露营等体验活动。周末来的城里人越来越多，直接带动了村民的民宿和农家乐生意。合作社不仅给村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还带动了季节性临时用工，算下来每年能为全村老百姓增加20多万元的收入。
3: 以前地也闲着，人也闲着，现在成立合作社了，我在这里上班一个月3年左右才能照顾家。
0: 光养鸡还不够，村里又利用林下空地种了8万株药用芍药，规划建设百草院，为打造中草药科普教研基地做好准备。

0: 厚的文化根脉，东吴基村深挖基友五德的内涵，办起了国学讲堂、工艺书法班，让中华传统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
1: 头戴冠者文也，足博具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师相呼者仁也，守业不失时者信也。我们利用基友五德，编纂了咱们村的崇文、尚武、行仁、守信四条村训。孩子们周末在国学讲堂学国学、练书法，我们就利用这种方式培育咱们崇德尚善的、淳朴的、良好的民风、家风、村风，村里头越来越和谐和美了。
0: 从传说中的金鸡到林下真正的金鸡，从传统散养到科技赋能，从600年古村到乡村振兴的样板，东吴基村以文化为魂、生态为底、科技为翼，走出了一条文化赋能、生态生金的新路子。金鸡坡下真有金鸡。
2: 接下来一起关注2026北京榜样四月月度人物榜单。
3: 2026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公布四月月度人物榜，他们分别是王鹤，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助理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傅南军，东城区永外街道残疾人专职委员；常向明，西城区红十字会牵手希望志愿服务队队长；李宁斌，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网安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刘铁岩，北京中关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李梅，北京状元工坊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东城区番礼花制作技艺第八批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高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振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影像中心专家、医学数字创新中心主任；张萌萌，美团外卖配送员；孙立军，北京电影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冯永霞，丰台区马家铺街道西里第二社区居民；耿飞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生；柳志民，理想汽车动力电池研发负责人；陈前程，北京鼎志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施广强，北京奇梦岛科技有限公司执行总裁；任富香，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物后街村村民；高国然，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动物园枢纽站管理中心驾驶员；张磊，中通快递雅宝路站点站长；陈雨桐，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三级高级检察官；杨爱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4: 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5: 深耕刑事审判15载，初心不改。
6: 有没有贿赂？贿赂什么情况？直接说。
5: 以专业破案件迷雾，用温情护司法温度。
7: 我们的工作呢，最终也要服务于让这个社会更安全、更有序。
5: 周四晚8点 ，BRTV 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刑事法官王莹的故事，敬请期待。
8: 近日，昆明街头兰花楹正值盛花期，紫蓝色花簇挂满枝头，微风拂过，花瓣轻轻飘落，铺就一地浪漫色彩。
2: 市民与游客漫步其间，或驻足拍照，或感受花影流转，在城市街巷中邂逅一抹温柔与诗意。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战火与炊烟同照八千里，
6: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造子弹一颗都不行，
5: 一身忠骨不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这些是我老舅生产的，只需要19.9块，是不是比那些卖100多块的还好？
1: 你的老舅怎么什么都会干啊？
0: 当然了，那是我的老舅。我老舅说了啊，你们先把这个眼镜带回家里去，跟家里人说啊，只需要19.9块。家长要是愿意交钱，那明天就把钱交给我；家长要是不愿意交钱，那明天就把眼镜还给我。对了，弄坏可不行，是需要赔我19.9的啊。
2: 好啊。
3: 好啊好啊

0: 哎呦，有8个同学付了钱，现在2个也被别的同学带走了。可以啊你。嗯，能不能再给我100个？100个？嗯，你能卖得出去吗？
1: 卖不了我带回来呗。
0: 有点意思。拿去挥霍。
1: 哎，老舅，我还有个想法跟你说。
2: 老板，老板，老板。

0: 敲门能不能小点声？我还以为抓堵着呢。
1: 我敲这么大声，我敲了五分钟呢，这热闹的。
2: 快点，
3: 小崔坐啊。
1: 哎，把这个给霍哥。
0: 这是啥玩意儿？
1: 他呀喜欢苏格兰风笛，有首曲子叫《奇异的恩典》，但那风笛太大了，我也买不着。这个呢，音色跟那比较相近。
0: 这能行吗？
1: 能行，你看，你试。

0: 没死，你们玩你们的，吓人劲儿了。他们是在给音乐敬。二胖咋样？
1: 好得很。前两天帮我卖了300副眼镜出去。
0: 啥眼镜？
1: 调控眼镜，矫正视力的。
0: 你又做眼镜了？
1: 做。我刚一开始，第一批是。
2: 哎，
0: 咋样？
3: 漂亮，
2: 老带劲了哥。
0: 一共12副，我给你签。
1: 哎呀，不用不用，你不用这样，他是矫正视力的眼镜，
0: 就这么多啊，多退少补。
1: 200够了，12副，你给我拿200。
4: 不是，他们视力没问题，其实你不用给他们买。
0: 视力好也得保持不是？
1: 其实他们眼睛没问题，让人家买是戴着，他也不戴啊。
0: 三花子，这是啥牌？
5: 这是黑桃还是草花啊？
0: 二猫子，
6: 哎，哥哥。
0: 哎，老大，你在哪儿呢？我看不见你啊！
6: 哎呦我去，你们这训练有素，这真是。
0: 这不但你的眼镜，明年全瞎。
6: 差你11副啊！你送送我，走。
0: 哎呀，你行，你做生意我们必须支持。哎，但是你想过一点没有？一个二胖能在学校卖出这么多，那如果每个学校都发展出一个二胖呢？
6: 哎，你天才啊！
0: 就像我们于是。 来批发我们白鲢鱼的，来自很多城市，我就让兄弟啊去对接每一个城市，这样越混越熟，生意越做越好。咱们市一共有100多家中小学，如果每一个学校都发展出一个二胖，你还愁卖不出去？
6: 二胖跟你想的一样啊，天才。
0: 最近不是学做了点生意吗？我们兄弟多，我派兄弟们去每个学校都帮你发展一下。
6: 哎，不用不用。哎，你别这样，我们最近做的都是正经生意。我知道，我也相信。走啊！你们有些人觉得这里很小、很破、很糟糕，所以。 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发现了一家公司，叫做三成。他们的创始人那以前是卖咸鱼、卖大米的。1979年的时候，他押上了所有的资本，转战到了科技领域里边最强的半导体。今天，三成已经成为国际顶端的。 科技半导体公司，你们说它厉不厉害？大声的告诉我，它厉不厉害？厉害！我们的目标，首先是成为东林的三成电子公司，然后要超越三成，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飞船。
7: 在我的鼓励下，老舅扩大了产能规模。为了我的人生的第一桶金，我积极发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参与到赚钱的行列中。
8: 我们采用的是

0: 先拿货后付钱的方式。咱们每位同学都可以从我这儿领100个小虫眼镜，拿货价格是16块，而售价则统一的改成19.9块。咱们第一周只要把这些眼镜搞定，那么咱们就发财了。
1: 哎，那你再给咱们讲两句呗。
2: 行。
3: 什么时候带着我赚钱？
4: 你就好好卖你的烧烤吧。
3: 我不想干烧烤了，我想跟着你干小孔。
4: 我送给你2个字：深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啊，无论做任何一行，你要把它做透、做通，这样不管你做什么，你都能成为大哥，甚至是霸主。前提是你要有深耕的精神。
3: 深耕。我去尿泡尿。
5: 3月换4个工作，你深耕了吗？你
1: 哎，你这眼镜能不能卖便宜点啊？
6: 没法便宜，咱们统一定价19.9块。
7: 别那么死板，你就卖18块，肯定所有人都来你这儿买。
1: 你要是便宜1块钱，我就买2副，正好给我妹妹也买一副。
8: 精卫填海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呢，却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1: 好，那就18.9块，再也不能便宜了。
9: 别数了，你交给银行数，你数错了，他们肯定数不错。
10: 哎呀，我这天天往银行跑，人都认识我了，都问我说你这干啥的呀？一天挣这么多钱。
9: 你跟他们咋说的呀？
10: 那我能告诉他们吗？我说都是我老公赚的，我不知道啊。
9: 咱存多少了？
10: 存17万多吧。哎，不对，啊，
11: 加上这周得19万多了。
12: 二胖要再弄场经销会，还能再回笔钱吧？
9: 这离25万可就不远了。
10: 嗯呢。
9: 你跟爸说了吗？
10: 那肯定得说呀，爸老高兴了。
13: 哎，事实证明啊。聪明，在哪儿都是聪明。我能参与制造航天飞机这几个破眼镜都能忙，真是。
9: 你看着，等我的律师资格证下来以后，我直接把成绩单贴我们厂子黑板上去。
10: 哼。哎呀，这被窝子里都是钱，你瞅。
9: 哎呦，真脏，真脏，拿出来。
10: 哎呀，还嫌钱脏。
9: 喂，
14: 我爷爷不行了。
9: 还活着吗？
14: 还活着。
9: 马上打120。
14: 打了。
9: 你在家等着，我马上过来。睡觉。
10: 怎么的了？
9: 我得去趟医院。
10: 咱爸病了？
9: 没有，我等我爸。
10: 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大半夜。全拿走啊！
9: 我都带着，反正你赶紧睡。

稀客呀，这又把谁给磕了？你这也没受伤，完胜啊？干急诊室去了？你小子下手挺黑呀，比你姐夫狠呢。哎，你姐夫可有日没看着了，是不是进去了？你姑娘啊，还长挺漂亮，这穿搭不行啊。你看你穿的光溜水滑的，给孩子穿成这样，叫富养姑娘，穷养儿子。姑娘得给穿漂亮的。

0: 不是我姑娘。
1: 至于吗？买两套新衣服，孩子不要了？
2: 哎，怎么样？
3: 救是救过来了，但情况不好。
2: 有多不好？
3: 好的话也就活个把个月。
2: 不好呢？
3: 随时。你爸这住院费可不便宜啊。
2: 不是我爸，是我哥们儿的爸。
3: 那你哥们呢？
2: 在哪儿交住院费？
3: 对不起啊，

0: 你真的要参与竞标啊？这可是一下子要交25万，一年的租金呢。我们家有。崔老爷子在任，没少打呢。我老公赚呢。说话注点意啊。
1: 昨天去医院花多少钱呢？没多少钱。没多少钱，多少钱？哎呦，咱现在是不是赚的也还挺多的吗？这钱的事儿不是事儿，我现在担心的别的。
0: 担心啥呀？
1: 你说这个郭小雪，这家伙这一下身边没人了。
0: 他家没亲戚啊？
1: 世代单传。哎呀，那你想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啊。咱承包顶薪楼，钱还够吗？够够够，那肯定够。嗯，还有一事儿就是，哎，我司法考试那个成绩快出来了，明天查一下。哎，不用查了，没悬念。看我呢。
2: 在第二届经销商大会上，我反复强调，小孔眼镜19.9就是19.9。任何人无权私自降价，即便我把灯关上，即便我如此强调，但在座的各位里，还是有人在私自降价。 我希望你们这几位同学主动站出来，把罚款交出来，每人100。天黑，请闭眼。天亮，请睁眼。 很好，你们很诚实。
1: 少儿在我赚钱呢，我上回跟你说的话你还记着吗？我都记了。你看啊，像金字塔，一个重点都没有。重点是啥呀？重点只有一个，深耕。深耕？他也没深耕啊。估计最多都要一个月。 咱们厂子就该选某第一批人员下岗名单了，你肯定是第一个。不过听说还行啊，买农工龄能补贴个4-5万呢。第二批、第三批就是招海龙跟我。
3: 您有那不担心？海龙要是下来了，他那媳妇儿
1: 能咬下他一块肉来。
4: 哎，够了，够了。 海龙跟他媳妇儿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早晚得出事儿。我听说，这要归个人承包了。

0: 这要是让姓汤的损种把人给承包了，我觉得咱那牌子就砸了。
1: 那肯定完了，小梅也完了。

0: 前的，因为以前是国营单位，公司就规定好了，我爸天天在家念叨说对不起你，一直在想涨工资的事儿。我要承包了的话，你来了以后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1: 少东家，
2: 不
1: 是，崔总，我做梦都想回鼎庆楼。
0: 哇，那你要求
3: 你别说话，我知道，我全清楚。你就天天带袋来门口跟季翔一块等着，好吧？
2: 妥了，
4: 哲罗都是你的。
5: 嫂子，这标准不准啊？
6: 哎呀，指定准，我对着新闻联播调的。
5: 到了，好了。哎呀，哎呀妈呀，好紧张啊！手嘚瑟。

0: 考生崔国明，考试分数337分。
1: 咋了？
2: 咋了？
1: 咋了？嫂子，你别激动。
3: 一个个鬼哭狼嚎的，都干活啊！
4: 咋了？
1: 你知道你考多少分不？
4: 我不知道啊。
1: 差不点满分，你指定考上了。
4: 这有啥意外的吗？
1: 咋的了？咋一点都不兴奋呢？
4: 放心，我只要没写错自己的考号，肯定就是这成绩。
1: 出轨！行了，我不跟你唠了。哎，请你们喝汽水，走。
5: 对，你的好日子。
6: 凭什么罚我跟你一样多？
7: 是你先降价的，
6: 是你先降价的，
7: 是你先。
8: 你们这帮小孩啊，这么闹腾呢，吵啥呢？啊！
1: 我们就吃烤串，不行啊！
8: 哎，你去给我买两瓶酒去。
1: 我凭什么给你买酒啊？
8: 不知道什么叫做孝敬长辈吗？懂吗？啊？
9: 够了，肯定够了啊！肯定够25万，这还剩这么多呢。
10: 别激动，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1: 我学习呢。
9: 哎呀，我跟你一起学习。

0: 干啥？这个，
1: 干死他！
2: 不，人呢？
1: 我就是怕他们那个家长找我麻烦，你就别这样，把这个家伙都放下。你带两个人就行了。
2: 不是，出啥事儿了？
1: 边走边说，你就带俩人，
2: 把家伙赶紧放下。拿着，把家伙都收起来。你们俩跟我上来。
3: 我这不是组织经销商大会吗？我是一大人。哎呀，瞧我！
2: 喂，
3: 没事，
2: 小老弟，你咋又来了呢？
3: 哎，你是不是去这复查说的吗？啊，严重吗？哥给你好好检查检查啊！
1: 不用，没事啊。没事。
3: 啊，看走眼了，是把别人干了吧？干别人牛啊！啊，在哪病房呢？带我去看看。只要他不死，我就能给他救过来。你放心，啊，哥绝对不让你摊官司。

0: 我这两下你还不信呢？刚才来个小孩，
1: 那叫一个危险。
0: 要是别的大夫值班，那就废了。我就用20分钟时间把那孩子硬抢救回来了。当时给那孩子他爹感动的，妈呀，给我跪下！呀，妈，我说你给我起来干啥呢？男人膝下有黄金，别扯这事。就这就说的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能让他这啥意思？
2: 孩子，我已经给你救回来了，你要相信我的医术，
0: 不可能有后遗症啊！3天以后肯定回学校能上学，啊！
2: 小刘庆，小崔啊是个好人。你说这个事儿出现了，
0: 咱得解决事儿，是不是？他的家我能当，
2: 你呀别狮子大开口，你要个5-7万万的，
0: 不是5000-10万，他能掏得起，是吧？这俩好干一个好嘛，交个朋友好不好？是不是？哎，你俩手这么一拉，哎，不去，你看这一拉了，你看摔不过你，你这不就是朋友吗？交个朋友多好啊，没必要啊。
3: 我不看你面子，我刚才早跟他动手了。
2: 那是。
3: 我不要这个赔偿，我们家再穷，我也不差这个钱。
2: 那你要啥呀？
3: 我要告他，我要上教育局告他，我要上工商局告他，哎，我上公安局告他。
2: 行了，大哥啊，这是医院，你喊啥呀？你告诉告诉我就得了。
3: 他是人渣，
2: 你说这
3: 他是连孩子都利用的人渣。
2: 不是，你这么说话，你扎人心不？
0: 你说我图啥？我帮你俩解决事呢，你搁这喊啥？你说你气也好点，我还得抢救你。哪有那些病床躺你啊？
2: 你回去看看孩子，给孩子买两盒罐头，这钱我出，行吗？行吗？行行行，
3: 行了，行，他就是个人渣。
2: 行了，别给大姐吓着，刚做完手术，你快回来，你刀口再切能开，快回来。
4: 早在去年3月份，海外的权威媒体就报道过这个小孔眼镜啊。根本就治不了近视眼，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让这么一个破玩意儿在学校里流行，有很多学生上课就戴着这个眼镜睡觉，老师根本就发现不了。更严重的，这个眼镜的黑心经销商居然还组织什么学生经销商大会，让一个10岁的孩子
5: 躺进了医院。
4: 10岁，让工商、税务、公安联合执法，一查到底。

0: 崔国明在家吗？
1: 在。
0: 你是崔国明吧？
2: 啊。哎，你们坐吧，我给你们泡茶。
0: 我们就不坐了。是这样，你现在换好衣服，跟我们走一趟，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2: 在这儿核实呗。
0: 这是传唤证，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你不懂什么是传唤证的话，我可以现场给你解释一下。
2: 不用，不用，那我去换衣服。我换，你们不要慌啊。
3: 你们乖乖的，别担心，
4: 没什么事。
5: 别把我爸抓走，我爸他是个好人，他就是不靠谱，他不会干坏事的。
0: 你穿这么干嘛？
2: 这不是出于对你们的尊重吗？这咋了？
0: 我建议你啊，换一套破一点的衣服。
2: 为啥？
0: 我看你啊，也像是个知识分子，你这书生模样，换了这身衣服。他进了看守所，不得被那些耗底子把这身衣服给你换了去。
2: 我还要进看守所吗？
0: 对。
2: 阿爸，等你舅妈回来以后，你带你舅妈去趟郭小雪家，看看她跟她爷爷。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我怕他们钱不够用，你记着啊。然后，你不用担心，就没事，走。
6: 来了来了！哎，

0: 你这是咋了？
1: 爸，你把这个吃了。
0: 我吃它干啥呀？
1: 你必须吃，非常有必要。
0: 我又没症状，我吃它干啥呀？
1: 你吃了，我告诉你。
0: 你说吧，啥事儿？
1: 我说了啥事儿，你再吃就不赶趟了。你先吃，我再说。
0: 你先说，我再吃。
1: 你不吃，我不说。
0: 哎，哎呦，嗯，我吃了，你说吧。
1: 等三分钟，药效没起来。
0: 不是，你再不说，我现在就得犯心脏病。
1: 那我先告诉你个好消息。
0: 你还是先说坏消息。
1: 不行，药效没起来呢。我先说好消息，果民考上律师了。哎呀，
0: 这没什么新鲜的，他学习好嘛，这不算什么好消息。你赶紧说坏消息吧。
1: 果民被警察抓走了。
0: 啥？
1: 哎呀妈的，我说药还没起劲呢，你非要让我说。哎呀，
0: 因为啥呀？
1: 因为小孔眼镜是医疗器械，果明这属于违规生产。他不光违规生产经营，他还涉及偷税漏税，涉嫌雇佣未成年人。哎
2: 呀，厂长，您猜崔国明怎么了？
3: 不猜不猜，咱不猜。小崔啊，他又被警察抓了。
4: 他不是做那个小孔眼镜做得风生水起的吗？那
2: 就是小孔眼镜的事儿。我这也才知道，生产小孔眼镜呢，它是属于医疗器械。哎，人家小崔本事可大了，他是无证生产医疗器械，他呀肯定一分罪钱也没交。您说不抓他抓谁呀？而且还弄了一些孩子当什么经销商。您说他这是什么行为啊？那简直是黄石人周扒皮胡汉三呐。
4: 那你等会儿，胡汉三欺负过童工啊？这电影我看的时间长了，我忘了。
2: 哎呀，当然了，潘冬子，胡汉三毒打潘冬子，闪闪的红星里的那个红军战士潘冬子。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
4: 行了，你这两下子真不如人小崔。
2: 是，我这歌唱的确实没他好哎，但是我的心比他正啊。
4: 啊，行，有什么事不能光明正大的说？你坐过去。哎，
2: 我都打听了啊，像他这种行为呢，啊，罚点钱，这是肯定要的。哎，但是属于这种可判可不判的阶段，咱们加把劲儿。哎，找找人，你说不定就直接给他判了。如果呢他判刑了，咱们就可以直接把他开除了。哎，你到时候你不开除都不行，还能给咱厂省下好几万块钱呢。厂长，您别老盯着我看，您啥意思呀？
5: 我什么意思？啊，我看你啊，就是赵高、
4: 高力士、魏忠贤、李连英。是，这小崔吊儿郎当的，成天是没上没下、没大没小的。但是他毕竟是在我们企业工作了十几年的一个老员工、老同事，我们这点阶级感情都没有吗？
2: 哎，是，
4: 他现在出事了。我们甩手不管他也就算了，原因是我们早就想着下岗，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他落井下石，这事要传出去，我这个厂长还当不当，何以服众？
2: 是这方面呢，我确实没您想的全面。
4: 没错，我是挺烦那个小崔的，但是你让他从我眼前离开就行，我们不至于说把他送进监狱吧。
6: 经过公平公正的竞标，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的承包鼎庆楼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7: 支持。

可能呢，有些老员工对于我承包鼎庆楼很不满意，但是我也是拼上了身家性命来经营的，东拼西凑25万，他不容易。来干这个事儿，就想好好干，带领大家共同致富。鼎庆楼这个名字，又老，又土，又旧，你说哪个年轻人能喜欢这个名字？我准备给他改个新名字，弄个野性一点的，就叫他"野玫瑰歌舞餐厅"。大家觉得怎么样？

0: 你们要是包饭店，还差多少钱？周杰，你就别管了。我这些年攒了一些钱，你先拿去用。你们差的有点多。
1: 我有3万，谢谢你，周姐。但现在不是那点钱的事儿。这就是国宝雪茄。 走吧，好。谁呀？
2: 霍小阳。
1: 郭雪，这是我舅妈。
2: 舅妈好。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呢？

0: 你就住这儿，一直在这住吗？笤帚、抹布啥的有没有？咱们仨把这打扫打扫，收拾好了再去找爷爷。
1: 啊，好嘞。
0: 在哪儿啊？
1: 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呢？
1: 哦，好嘞。
0: 没事，别跟上。

你这个脑子，走。

0: 你爷的名字是
1: 郭军。
0: 哎，同志，麻烦你查一下郭军的费用还剩下多少。
1: 你是他姑娘啊？
0: 我不是。
1: 他儿媳妇儿？
0: 也不是，我不认识他。
1: 你不认识他？
0: 他是我老公同学的爸爸。
1: 那你老公同学呢？你老公呢？
0: 我把他孙女给带来了，麻烦给查一查吧。啊。
1: 哦，现在还够啊，不过也快用没了，你们那个准备一下接下来的费用啊。
0: 哦，
1: 嗯，
0: 大概还需要多少？
1: 你先准备10000吧。

0: 咋了吧？你瞅我干啥呀？
1: 我等着你给我拿药
0: 啊，今天不用，我就是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啊。哎呦，啥事儿？说。
0: 姓汤的还是把那个定兴楼给承包了。
1: 那是肯定的。
0: 我不想在他手下干，但是果明现在还在里边呢。你说我要是再没有工作，咱家可咋办呢？
1: 臭人，国明律师执照还没下来就摊上这事儿，我打听了，据说国明这事儿啊，光罚没非法收入还不行，还得追加罚款，把眼镜厂得封了，那些眼镜啊得销毁喽，可能还会判刑啊。
0: 判刑？
1: 我说可能，啊，可能判的也不会太重。最多，也就是缓刑。
0: 哎呀！哦，对了吧，那个姓汤的要把咱们这个鼎庆楼的牌子给拆了，要改成那个叫"野玫瑰歌舞餐厅"，二楼全部要换成小歌舞厅，就那种黑灯瞎火的那种歌舞厅。
1: 你说啥？
0: 肯定有那种烂糟的小姐啥的，
1: 拿药。
0: 就你玩哈。
1: 硝酸甘油。哎。哥来了。
2: 哎，不是，你又进来了，还是没放你呢？
3: 都进来了。
2: 你这想我是咋？这是好地方，你趟一趟，一趟一趟的。
3: 让我睡好了，我一天一夜没睡了。
2: 哎，六哥，家来血了，给你大爷加两条褥子。哎，你别进来就睡。哎，对不起，盖上点。

咱们这重装以后啊，绝对洋气，绝对新潮，绝对带派。以后改名叫野玫瑰歌舞餐厅，不叫什么鼎庆楼了。但是不管改什么名字，崔老爷子，只要您来，我绝对免单。以前是国营的，我没这个权利，现在承包了，我绝对有这个权利。

0: 小心呀！
1: 忘掉种过的花，重新的
2: 常经理，
3: 哎，
2: 我雇了辆三轮，能不能把这老扁抬回去？
3: 没问题，这破玩意儿我要它干啥呀？
2: 师傅，劳您驾，搭把手。
3: 我帮您抬吧。
2: 哎，不用不用。
3: 师傅叫老王公，什么叫老王？

快走！

Thank you.

裂纹横亘在顶青楼三个字中间，像是在老爷心上也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他将牌匾默默地拼好藏起，也藏着一份沉默的等待。也许在老爷心里，这块匾额终有重见天日的一天。他坚信顶青楼的味道会再次飘香在这座城市里，只要有人还记得这味道，这份传承就一直都在。

0: 来，
1: 过来人的经验啊，你多少炫两口，
0: 要不晚上你轰着肚子，你真睡不着。
1: 要我说啊，你这回记者真不用上火，你这倒卖小孔眼镜，那都属于高智商犯罪了。不比上回打架进来长脸多少？
2: 谁犯罪了？你别说话了。
1: 不怕咋样？
2: 前一段时间身体不是很好，我送他去医院了。现在，挺好的。
1: 我闺女
2: 特别听话，
1: 学习啊。
2: 你还关心他学习？
1: 我不就是吃的没文化亏吗？我想你学习这么好，我早干大买卖。我要干大买卖，我至于有现在的破事儿？
2: 我学习好，但不是和你一样都在这儿吗？
3: 回来了。
4: 舅妈，今天郭雪作文写你了。
3: 写我啥呀？
4: 郭雪说特别想要一个你这样的妈妈。

0: 今天咋没上点庆楼吃呢？
1: 我不是退休了吗？而且鼎庆楼马上就不是国营的了，要承包给个人。
2: 那你怎么没承包啊？
1: 我岁数大了，
2: 是吧？
3: 今天找我们过来是有啥事儿啊？
1: 是，就是我儿子的事儿。
0: 你儿子可厉害呀、啊，不是在宏大学习那个什么？航空航天吗？
3: 啊，对呀、啊，我记得他拿了个什么全市卡乐会大奖，怎么了？
4: 是啊，
1: 前段时间呢，他生产了一批产品，有些违规，是吧？现在都罚没了，人也给抓进去了。
0: 生产啥呀？还被抓进去？

0: 去了。
1: 眼镜儿，
0: 眼镜儿，哎呦，吓死我了！我还以为生产毒品呢，就这么点事儿，还至于抓进去吗？
2: 是不是生产那个小孔眼镜，让学生们去卖去销售，是这个事儿吧？
1: 就是这事儿，哎，那就是我儿子。
2: 哎呀，这个事儿啊不大，但是在社会上造成的影响太恶劣了。
1: 哎呀，会不会被判刑啊？
2: 这个判不判刑吧，现在还真难说。哎，不过你先别着急啊，你也别上火。等一等，等过了这阵风头啊，咱们想想办法。毕竟呢，这个事造成的后果不严重，而且呢，你儿子在主观上不是故意。如果能得到孩子家长的谅解啊，应该不能判刑。
1: 那能不能先取保候审？
2: 取保候审？
1: 哎呀，哎，拜托二位了啊！
0: 哎，慢点！哎呀，那慢喝！
1: 慢喝！
3: 你这个肯定就是七年，
4: 才七年啊！
3: 要不是七年，我在里边给你写诉讼。
0: 哎呀，太好！
4: 那我得多长时间能出去啊？
3: 你这个呀，俩案子看起来轻，但是你是两个刑事案，两个刑事案在一起，你缓刑是难度很大的。
5: 哎，你说真要是判上这实刑，你说俺家那服装店可咋整？
3: 你这会儿你还想啥服装店？
5: 我律师说了，我可能得判个五六年呢。
3: 你这找的都是啥律师啊？你们这找你这凭啥五六年啊？三年六个月到四年，板板的。如果不是这样，我帮你写诉讼。
5: 真的哥？
3: 真的。
5: 那可太感谢你了，哥。
3: 别谢。
5: 但是你要出去了，这咋办呢？
3: 我出去了，那我当律师了呀。那我更能光明正大的为你们办这些案子了。
5: 太好了。
6: 就你现在这情况，你自己还背着官司呢，那律师证还能给你发吗？
3: 不知道啊。
7: 我给人孩子爸爸拿了5000块钱，同意和解了，不追究了。
1: 哎呦，那太好了。哎，你哪来的钱呢？
7: 跟周姐借的。
1: 待会儿跟我去银行。我还有点存款。
8: 小红从国外汇来的钱，
1: 我一分都没花。
7: 爸，那是姐给你的钱，我们用不合适。
1: 这都啥时候了，还合适不合适的？
7: 那如果这样的话，国明是不是很快就能放出来了？
1: 嗯。等他出来呀，咱们好好跟他谈谈。
7: 嗯，
1: 得干点正经事儿。自从在厂子里不上班以后，这大半年，看守所就进了两次。
7: 可不咋的。
1: 哎，再这么下去，这可咋整啊？这。
7: 其实吧，也不能全怪他。但是他出来以后，你能不能揍他一顿？
1: 他是该揍。可是他从小到大，我都没揍过他。这都30大几了，我揍他合适吗？哎，要不你来？
7: 行，我狠狠揍他一顿。你爸今天就要出来了啊！
9: 等我爸出来，你揍他一顿。
7: 你爷爷怎么说？
10: 这是拿给我老舅的吗？
7: 拿给顾小雪的，你看那孩子瘦的跟刀郎似的。
10: 好嘞，我肯定不偷吃。
9: 呵呵。

0: 妈呀，你这穿谁的衣服啊？
1: 我这里边跟人换的。
0: 你都这样了，还在里面五马倒刘洋的，整这么一出。
2: 在里边没挨欺负啊？
1: 那谁敢欺负我？都尊重我呢，我还交了好多朋友呢。
0: 哎呀，

0: 能交朋友呢？
1: 不是，那不是郭大炮。
2: 行了，赶紧回家洗个澡，换套衣服，想想以后该怎么办吧。
1: 哎，能咋办？也不知道这律师证他们还能不能给我。
2: 不知道，反正我要是政府，应该不会发。你成天的想着突破自己的瓶颈，啊，现在瓶颈倒是突破了，上边还有瓶盖呢，对吧？别忘了我嘱咐你的事儿啊。
0: 知道了。
1: 嘱咐你啥事儿？
0: 不告诉你。
1: 啥事儿啊？
3: 哪儿好，都不如家里好，舒服啊。
0: 你爸和你女儿都说让我削你一顿，我准备把这个权利保留两天。
3: 梦梦也让你削我啊？
0: 嗯呐。
3: 哎呦，给他牛的。我指定好好表现，一会儿我先去看一眼郭大炮的爸。
0: 我得上班去了啊。你最好老实在家里给我消停两天，再出去浪，听见没？
3: 你先等我，你听听我的计划。
0: 又有新计划了？
3: 有，那开玩笑，那我在里边这十几天白待啊，真是。
0: 哎呀，那你说说你在里边都想啥了？
3: 思考，了解。
0: 你展开给说一说。
3: 是这样。喂，
4: 崔哥，我以为你还没出来呢。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3: 你说。
4: 你得来厂里办一下下岗手续了。
3: 很好，太好了，终于下岗了。
4: 啊，你咋那么高兴啊？
3: 不该高兴吗？我一会儿就去。
0: 终于下岗了。
3: 嗯，挺好的。哎，你怎么不说我终于能拿到这个？你怎么不说我终于能拿到买弹弓龄的钱了呢？这打瞌睡来了个枕头，
0: 哈哈。你到底想干啥呀？
3: 你回来我再跟你说。
0: 钱取回来也不许动，听见没？听说隔壁老刘下岗了。
5: 是吗？我还没听说呢。哎呀，
0: 别说了。
5: 是啊。哎，小崔回来了。
6: 听说你考律师了？
7: 是。
6: 哎呀，考上了吧？
7: 那呗。
0: 走吧，走，上班。

0: 张秘书收拾的啊，跟我俩没关系。
1: 他咋那么勤快呢？
0: 来吧，把这个合同签了，您老就彻底下岗了。然后说，下午在大礼堂办一个你们这些人的大会。
1: 我都要签这玩意儿了，大会
0: 你不用去了，你不去也没人逼你。你说你在职的时候不想去就不去了，现在是下岗前最后一个会，你不去，谁能管你啊？
1: 嗯，想起来小的时候学过的一篇作文，叫《最后一课》。我应不应该把这最后一课上了呢？
2: 我建议你别去了。你这吊儿郎当十多年，你去了，万一再一不小心哭出来，有点掉价。
1: 也是。哎，这东西我还没签呢，我今儿一天还能在办公室里跟你们俩唠唠嗑吧。
2: 你今天签完了也能在这坐着，但是明天估计就不行了。
1: 咋的？明天我来，你还轰我呀？
2: 大门都不让你进了。

0: 来了，
1: 看啥呢？
2: 这是啥意思？
0: 这不听你的吗？打开格局，我挂了个地图啊，我就满中国的研究我去哪儿干烧烤去。后来我发现个事儿，我格局还是小了。哎，往上看。哎呦，我挂张世界地图，我现在准备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哎，我往那儿一看，我说，你说美国，哎，有烧烤吗？没有啊。咱把这腰子跟汉堡一结合，咱整个腰子汉堡。哎，你说把意大利面条你夸塞毛肚锅里头，你这能不能行？
2: 很好，你格局打开了，
0: 是吧？
2: 非常好，
0: 快坐吧。
2: 好，
0: 快快快，
2: 走。
0: 这桌呗，
2: 来，
3: 我这儿。崔哥，点吧。那个，今天我请客。
4: 鼓个掌吧！
5: 太不容易了，
3: 不至于吧？那个平时都是崔哥请，但是你看你工作也没了，卖眼镜还亏了钱，那肯定不能再让你请了。有我们俩的，啊？
0: 不是你请吗？我走。
3: 哎，别别，哎，一会儿再说。
2: 没事儿，我这不是还有4万块钱买段工龄的钱吗？
3: 这钱得省点花。
6: 哎，说点正事儿啊，以后你想好没干点啥？
2: 想好了，干服装，
1: 精品物，
0: 这个行啊。
2: 对呀，
0: 崔哥有品位，干这个肯定挣钱。
3: 不是你别跟人忽悠，就我真觉得不好。
2: 咋不好了？
3: 那干服装那是小学文化就能干的事儿，你中大毕业的，你跟小学生竞争啥？
2: 最不值钱的就是面子，人千万不能要面子，有了钱就有了面子。你说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大炮他爸还住院了，我这孩子们还得上学，你说我
7: 留个证，留个证。不是崔哥，我没听明白你是要干啥去哟？
2: 干服装。
7: 不是你跟我说在一个行业里要深耕要发芽吗？
2: 我现在就是要深耕里边，深耕服装行业，大家拭目以待。
7: 哎呀，
2: 上酒吧。
7: 行，那个瓜子先吃了啊。
3: 你吃一会儿得谈钱啊。
7: 这都免费的，这都啊。
3: 免费的，这是
2: 要不要要两盘
8: 啊？哎哎，免费再给两盘吧。
7: 没有，
3: 抠搜，
2: 抠搜的。

0: 抽搜的。
1: 现在那个顶层楼让人承包出去了，小梅还挺好的。
2: 好啊，贼好，
3: 还涨工资了呢。
1: 那个姓汤的，你得小心点。
2: 他可老骚了。崔哥，你说实话，
3: 不会是因为你没承包下来这个酒楼，你才说人家不好的吧？
0: 去你的！来，喝完走了。
2: 你俩看着我，
4: 老板，算账，
1: 这还得看着呢。
5: 啥了？
1: 你别算了，他说多少就是多少，你肯定算不过他。
3: 不能，我这都记着呢。
5: 82.7，
1: 准没错。
4: 不是我这算半天，你这么快就算出来了？
0: 点的时候我就算好了。
3: 走，刘野，
0: 我这辈子老佩服你了。
1: 我也佩服，我也佩服。
3: 来，
1: 喝完赶紧走。叔，你省省吧，你说什么我也听不清楚。你听我说。我呢，向你保证两件事儿：一是我一定会帮郭大炮洗清冤屈；第二是我一定会照顾好小雪，你踏踏实实的休息。小雪，今天晚上要不然你回家睡，我在这儿陪一晚上。
6: 不用，我在这儿挺好的。

0: 爸，你是不是喝酒了？
1: 嗯，
0: 是不是因为下岗喝的酒？
1: 是啊，我要庆祝。
0: 你都下岗了，都没工资了，你庆祝啥呀？
1: 默默，你记住，英雄不挣有数钱。
2: 对，
1: 我今天下岗，不代表我挣不着钱，反倒代表着我能挣更多的钱。来，你过来。来啊！你看着啊，等你长到这儿的时候，没多长时间，我就给你买一辆桑塔纳。夏利现在已经不是我的第一目标了。
3: 我不要什么桑塔纳。
1: 你看，你得先弄清楚桑塔纳好在哪儿。夏利跟桑塔纳之间的区别。
3: 你出去，我要睡觉了，别打扰我。
1: 我也没进去啊。哎，
0: 老舅，你想说啥跟我说。
1: 我先解个手。

0: 今儿白天那话我还没跟你说完呢，我在看守所里交了一朋友。这家伙在看守所能交朋友啊？你交友挺广泛呢。
1: 你先听我说完，我跟你说，那里边藏龙卧虎，在我边上那人，他是开刑警屋的老板。
0: 嗯，
1: 他那店就在六道街，然后每个月啊，他去广东打货去，打那个滚包货，拿回来卖，一年能挣小几十万呢。
2: 啥叫滚包货？
1: 滚包货就是去经济发达的一些地方，把人家不要的二手衣服弄过来，其实全都是八九成新，人家穿的可能买着就不喜欢，人家不要了，到咱这儿洗洗烫烫的，就是东西了。
0: 嗯，
1: 这里边利润

0: 高了。
1: 他呢是酒后闹事儿进去的，闹得不小，得判3-5年。这3-5年这店都没人开，也没人管。他就跟我说，说让我出来以后啊找他妈去。我寻思着咱找他妈把那店兑下来。
2: 就这没了？
1: 没了。
2: 那看守所什么地方啊？你在里面能认识靠谱的人吗？你这得亏进去时间短，你要是时间长点，一出来直接变咱们全市首富。
1: 你咋不认真听我说话呢？
2: 我咋没认真听啊？我听明白了。
1: 你注意领会到我精神了吗？
2: 什么精神呢？
1: 你管的什么看守所呢？我说的这个事儿。
2: 拉倒吧，我已经困了啊，我累了。哎，干什么玩意儿？
1: 你摆的这姿势就是被锁死的姿势，你知道吗？
2: 姿势。
1: 你动。
2: 行。这。
3: 我吃完了，你快点啊。
4: 嗯。老舅。你能看到我爸吗？
0: 我在看守所，他在劳教所，俩单位，见不着。
4: 还分那么多地方？
1: 嗯，我很难一下跟你说清楚。
3: 哥，你还走不走了？
4: 算了。
5: 听说你家小崔出来了。
6: 啊，昨天出来的。
5: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跟他这么个人在一起啊，真是败下你这个人了。你的工作呢，是收银和财务，在任何企业里都是最重要的岗位。
6: 康经理，你这点可以放心，我在这儿已经工作十几年了，工作上没有出任何差错。
5: 这不是出什么差错的问题，你的职位都是老板最信任的人，一般来说是老板的老婆、亲妹妹这样的人来担任这样的岗位。
6: 你啥意思啊？
5: 咱们肯定不是亲人了，但是我觉得吧，咱俩能够更亲热一点，再亲一点。
2: 你不照照镜子，老娘不干！
6: 这里边装修呢，你以后到别的地方要吃了吧。我不能再照顾你了，你多保重。

0: 你上回说那个滚刀货靠谱不？靠。买断工龄钱啥时候能发下来？就这几天。我打算做这个买卖。
1: 那鼎庆楼工作，
0: 老娘不干了。太好了，咱俩一起干。你都不问我为啥不干吗？
1: 有啥可问的？问还是老夫老妻吗？
0: 你听我说啊，基于你之前屡次创业不靠谱的经历，这把我来当老板，你来打工，听明白没？
1: 我一个男的打工，不太合适吧？我只是告诉你我的决定，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你可以不干。我干。
0: 太招人稀罕了。
2: 喂。
3: 我爷爷去世了。
1: 好，我马上就来。
0: 怎么了？咋的了？
1: 郭大雷他爸没了。
0: 啊？
2: 你要是害怕，可以把照片放抽屉里。我不害怕，他是我爷爷，我怎么会害怕？

0: 发完了，再找二胖要。
1: 崔大爷，我爸还能出来吗？

我律师证现在还没拿着，可能还有点麻烦。但是你放心，我肯定很快就能挣着钱了。到时候我请最好的律师。

0: 老蔫着可慢了。
1: 谁是张阿姨啊？哪位是小刘的妈妈张阿姨啊？
0: 那边都是老爷们儿，老娘们儿都在这片儿，有啥事儿说？
2: 张阿姨说，我是小刘的朋友小崔，我姓崔，我给您打过电话。
0: 把张头，帮我摸两把，来坐。
1: 好。对电。
0: 你俩是正经两口子？
3: 是啊，合法夫妻。
1: 你为啥要这么问呢？
0: 哎呀，没别的意思，我就怕你俩不是真正两口。万一你俩干着干着跑了，我上哪找人去啊？
1: 是是是，对，理解理解，正经夫妻您放心啊。
0: 我儿子呢，前些日子呢给我捎来信儿了，说我们家这店呢暂时让你俩先干着。
1: 咋暂时呢？他跟我说的是对给我呀。
0: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店呢租给你俩，年租金两万，店里乱七八糟的货对给你们一万，一共三万。但是啊，我儿子要是出来的话，你们可得还给他，他只会卖服装。你俩到底干不干？我着急打麻将呢。
1: 不是阿姨，我但是我俩想干，非常想干，但我俩想常干。
0: 呸！妈呀！啥意思？你们希望我儿子判无期呗？
1: 您这哪跟哪儿？这根本这不是那意思。
0: 行，别磨叽，想干还是不想干，痛快说。那想干的人多了去了。
1: 干。
0: 这不就得了，真是的，这个磨叽。老赵走，快走。发财。五饼。走了。
1: 走了。
3: 爸，辛苦你了啊。我跟国明一起去趟广东，再进点货。下个月1号就正式开业了，
4: 你去我就放心了。进货的钱还够吗？前一段时间我帮国明补交了罚款，剩的也不多了。
5: 够了，那个还够进最后一批的，就孤注一掷了。
4: 那前几个月你都孤注几掷了？
5: 我在孤注最后一掷。
6: 加油！
4: 你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我身体还硬吧，又有退休金，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俩孩子，你们真得好好考虑。
7: 我爸可从来都不会考虑我们，他从来都是自己咋开心咋来。
5: 我自己咋开心咋来，我给你买桑塔纳。
4: 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不如梦梦成熟。
7: 哎呦，他就是没我成熟。
5: 你都是我生的，我咋没你成熟啊？
7: 我是我妈生的。
4: 行了，好好努力啊。
8: 随着中国深化改革迈出关键步伐，市场体系被重塑，打破计划经济的单一模式，国企改制，民企兴起，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小智，现在咋样？多少斤了？哎，正常体重呗。嗯，让他多喝点奶。平时那奶粉还可以嚼，以后身体壮实。
1: 嫂子，将来让他像你喂的二胖那样。二胖咋了？那胖点身体好啊。
0: 以后要嫌胖丑减呗。哎呀，现在胖不是褒义词，你别总以为像你小时候似的说谁胖就是夸谁。现在谁都可以胖，反倒不胖是对自己有节制、有要求。
1: 节制个屁呀！及时行乐吧。再说了，我不胖吧，二胖他爸他妈也不胖吧，我爸我妈也不胖吧，
0: 不胖
1: 那他也不会胖。
0: 开开心心的，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们轱辘怎么老这么涩呀？

0: 又没人跟你抢，你吃那么快干嘛？
1: 我一直不认识速度。
2: 小雪，吃菜啊，这儿也是你的家，别客气啊。
3: 谢谢爷爷。嗯。
0: 让你别客气就别客气，你多加点菜吃，你看着胖那一筷子能加多少？真别客气。

0: 就是你晚上睡觉能不能别总磨牙呀？
1: 我磨牙吗？
0: 从睡觉就开始磨，一直磨到天亮。
1: 对不起，我以后要是再磨牙，你就打我。
0: 我哪能打你呢？
1: 那你就推醒我。
0: 行。还有，你睡觉是不是总爱做噩梦啊？总是一惊一乍的。
2: 这磨牙呀，好解决。我从电视上看，有一种牙套，睡前呢箍在牙上就不磨牙了。哈，
0: 是吗？那有治不做噩梦的吗？
3: 有。
0: 啥？
3: 我听说，只要吃得好，就不做噩梦。以后小雪吃得越来越好了，就不会做噩梦了。

0: 链子又掉了。
1: 嗯，我的安装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设备没办法，车床太差了。
0: 那咱们为什么不弄个好点车床呢？
1: 没钱啊。你别看这车破，已经花了20000多了，这是目前自行车界里真正的豪车。
0: 老舅，你咋从来不让孟孟试这个豪车呢？
1: 孟孟太聪明了，驾驭不了这种豪车。

0: 咋的？你也学会矿工了？
1: 我下岗了。
0: 那没有你，厂里边的设备，谁来维护维修呢？
1: 说是在沈阳特聘了个专家。
0: 那想好接下来要做什么了吗？
1: 我根本啥都没想过。
0: 我替你想好了，因为我早就知道你会下岗。来。

0: 这家店就是你未来的出路。你是让我开杂货铺，还是让我娶方姐啊？你想多了。我想让你开个中医馆。你们一家子都是干这个的，你爷爷、你爸、你叔，还有你，有会拔罐的，有会针灸的，有会按摩的，干嘛不开个中医馆呢？
1: 我爷爷都80多了，前两天给小智扎个针，手抖都不行。
0: 那不需要他出诊，只要把他照片挂在墙上，够老就行。这看起来才像是一个中医馆世家，这就是宣传，这就是财富。你爸手艺好，让他上。你手艺不行，你可以当老板。
1: 咋了？我除了当老板没啥可干的了。
0: 是的，因为你啥也不会。
2: 这是你做的？是，太有才了，
3: 雕虫小技。
2: 我就是干雕虫小技的。哦。不过我主要是雕龙。看看我的手艺，
1: 走。

0: 小店被你弄得很漂亮，很有动感，很有思想。哎，这个，我看你在这儿天天装修，叮了咣啷的，我一个工人都没见着啊。
1: 哼，我是担心咱们装修工人的艺术品位不够，怕它影响了我们纹身店的整体气质，所以从上到下，都是我一个人装修的。
0: 就连这墙，也是我自己砸的。你平时来店里少，不信你问问嫂子，是不是我一人装修的？哦，
1: 对，他跟我提起过你。
0: 哎，你能给我看看你的那个纹身作品吗？目前没有照片，因为任何艺术品，如果单看照片的话，是无法看到它的灵魂的。但是我可以保证，我的每一幅纹身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 都充满着属于我个人的巧思。我很好奇你的这个纹身作品是什么样的风格。
1: 风格？你懂风格？嗯，你踩着我脚了。
0: 我是以国画工笔风格为主，具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审美情趣，同时又融入了些许卡通动漫的风格，使我的纹身作品充满着童趣。 和童真，等你
1: 纹身的时候，你能让我过来观摩一下吗？看得出来，你也是一个热爱艺术之人。好，
0: 哥贵姓啊？
1: 姓崔。
0: 再次幸会。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吗？昨天和一位顾客在艺术上产生了分歧。 我觉得他对艺术的理解存在着误区，
1: 让人给揍了是吧？那个，你这不是应该听顾客的吗？艺术家该听庸众的意见吗？就好比说梵高吧，如果他听门卫老大爷告诉他该怎么画，那梵高还会成为梵高吗？
0: 那问题是。
1: 咱不做生意嘛，顾客至上，我卖衣服的我也得听顾客的要求啊。你贩卖的是商品，而我贩卖的是艺术。我贩卖的是时尚，你的时尚是被所谓的时尚达人、潮流设计师定义出来的时尚，而我拒绝被定义。我的艺术只能由我来定义。
0: 你也很任性啊，
1: 非常任性。有几个艺术家是。
0: 乖乖仔，人云亦云。哎，你是哪个美术学院毕业的呀？第4职高，
1: 学美术的，
0: 厨师。哦，那你为什么不抡马勺而拿起了针呢？
1: 因为热爱。
0: 有机会我可以把我爸介绍给你认识。哦，
1: 老人家也是搞艺术的。
0: 哎，不是，你知道鼎庆楼吗？
1: 老字号，很可口。
0: 我爸在那儿干了20年的厨师，后来又当了20年的总经理。那很厉害。不过我可能不会和老人家沟通这些。
1: 为什么？
0: 鲁迅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看过病。 余华在开始写作以后，还给人镶过牙吗？我既然已经选择了干这一行，就要彻底忘掉之前的那一行。
1: 你是个艺术家，我老婆不能让我在外边玩太久，啊！回头我期待你们的艺术作品。
0: 你的期待值得等待。
2: 二胖，
3: 明儿把车骑学校有问题吗？
2: 当然没问题，我就跟我所有同学说，这是变速自行车界的顶级豪车，每一个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
3: 那也不是每一个车轱辘不是这车上的，但其他都是。
2: 绝版。
3: 嗯，好玩。
2: 你去纹身店了？
3: 去了。

0: 小艺术家，好玩。
1: 你俩还是认识了，这是防不胜防啊！
0: 认识他咋的了？
1: 你俩是一样的不靠谱，那一旦认识了，就是天雷勾地火，火星撞地球，你才靠谱几天呢？真怕他给你带跑偏了。
0: 他一小年轻的能把我带跑偏，我把他带跑偏还差不多。
1: 有区别吗？我去邮局取大包啊！哎呀，不许去他的，听见没？
0: 我不去，
1: 好好看店啊。你不许去。
0: 我肯定不去。
2: 崔哥，我找你玩会儿。
0: 他找我玩会儿，来来来，
2: 嫂子。
0: 谢谢你啊，姑娘，一次性消费这么多，260。
3: 我没钱。
0: 你啥意思？
3: 我想在这儿打工。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人生苦短，我想及时行乐。
0: 嗯，你平时看书吗？
3: 看啊。啊，
0: 看谁的书？
3: 傅瑶。嗯，
0: 姑娘，这个我送你，回去看看琼瑶吧。啊。
3: 谢谢老板。
0: 你不客气。哎呦，杨小姐，这是稀客呀，这家伙。
3: 哎呦，崔哥。
0: 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这我们家开的店呀。哦，
3: 是吗？
0: 对，主要都是我老婆忙活，我平时也不咋来。
3: 啊，那嫂子没在啊？
0: 没在，她去邮局弄大包去了。
3: 好，出去了。
0: 是是。
3: 那你是每天都在这儿吗？
0: 啊，不，我就是偶尔在这儿。对。啊。哎呀，我有新的研发，现在我在这个研发那个变速自行车呢。哎，我给你瞧瞧啊。那谁，二胖，快来，就这个，啊，市面上你去吧啊，市面上都是8变速的，我研发的是16变速的。
3: 天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哎，
0: 没有没有。
3: 哎，我怎么觉得你无所不能呢？哎呦呵，
0: 你
3: 除了有学问，然后动手能力还强。
0: 嗨，这不是工科生吗？
3: 哎，我前段时间去欧洲参加那个专业的灯光音响展会。哦，我发现这欧洲的女孩啊，就是认为那种能修理各种器械的男人才是最性感的。这个欧洲男人只要把这个机器一打开，那女孩就会觉得哇，简直是太帅了。我跟你说，嗯，我跟欧洲的女孩想法特别像，我就觉得会摆弄机器的男人最有魅力。
0: 哎呀，其实国内呢也都差不多，咱们这边啊，就是这个，你看我爸那年代会打家具的，他找对象也得我媳妇儿来了。
3: 哎呀，嫂子，
0: 那个夜色的老板杨小姐对我很照顾。啊，
3: 嫂子，你好，
4: 你好，
3: 终于见着你了。哎呀，那个，那你真是又年轻又漂亮。
4: 你好，杨小姐，你才又年轻又漂亮呢，你这衣服穿得也有品味。
3: 嫂子，还是你漂亮，要不然我崔哥怎么这么喜欢你呢？哎
4: 呀，老夫老妻了。那个，你这衣服在哪买的呀？我在咱们这没看到过有这种款式啊。哦，
3: 我前段时间去那个欧洲出差，意大利买。
4: 难怪了。不过你穿啥都好看，你身材这么好，是不是？穿啥不好看呀？那个果明跟我说了，说你以前呢对他特别照顾。哎，你这样，我这店里也没啥好玩啊，你随便挑几件，我送给你。然后到时候你一穿，你那小姐妹一看，你就说在我这儿买的，我这还能生意兴隆。
3: 好啊，没问题。哎呀，嫂子啊，我今天有点事儿，我改天再过来，行吗？哎呀，
4: 那行，那就
3: 那我先走。
4: 热烈欢送啊，不是热烈那个热烈欢迎，先来啊。
3: 崔哥，嫂子，哎，
0: 好，
3: 拜拜，
4: 再见啊。
0: 好，
3: 拜拜。
0: 拜拜，哎，等会儿来啊，真挑两件。
4: 再过来啊。这杨小姐啊，啊，你漂亮啊。
0: 行吧，也30了，31。
4: 记这么清楚呢？那也比我年轻好几岁。
0: 你管着年龄干啥呀？你这，
4: 我凭啥不管呢？你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吗？
0: 啥第六感？
4: 她对你有意思。
0: 那你还对她这么好啊？
4: 这是女人之间的战争。

0: 你不懂。
1: 哎呦呦呦！
0: 我告诉你啊，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他对你有意思，肯定是你让他感觉到他有机会。
1: 我就没缝。

0: 你怎么能迟到了20多分钟呢？
1: 我自行车链子掉了。
0: 你安上不就完了吗？
1: 这我老舅亲手制作的变速自行车，机械结构太复杂了，我不会弄。
0: 你老舅还会坐自行车呢？
1: 是，独一无二的。
0: 行，你这快把手洗一洗去吧，回来接着听课啊。下课带我去看看那自行车长啥样。别笑了，好了啊，安静。别急了，同学们，
2: 手也太巧了吧！
1: 除了轮子，每一个零部件都是纯手工打造，就好像顶级豪车一样。
3: 啥是顶级豪车？
0: 顶级豪车？
4: 对
0: 呀，老师也没坐过。
1: 老师，这车怎么样？
0: 好啊，真好。但是你以后不许再骑这上学了啊！
5: 二胖，最近这变速自行车老掉链子。
6: 你的问题是车总掉链子吗？
5: 咋，我的问题？我啥问题啊？
6: 你的问题是你的人生总掉链子。
5: 我这次做买卖卖衣服没掉链子吗？
6: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现在一个月去几回啊？
5: 步入正轨了，我去干啥去啊？我忙大事业呢。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6: 说。
5: 你现在好多厂子都要倒闭啊。
6: 嗯。
5: 好多车床闲下来了，
6: 接着说。
5: 我就是申请点经费啊。
6: 不行，
5: 你就几千块钱。
6: 不行，
5: 那我早点做出来，我就能申请专利。
6: 不行，
5: 你这人特别不尊重知识产权。
6: 你尊重你的诺言了吗？你开始说好了就放进去10000块钱，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把你那点零花钱、书钱、烧烤钱全搭进去了，现在放进去有20000了吧？嗯。
5: 哎，就几万块钱的事儿，很快。
6: 你闭嘴吧。刘野那个针灸按摩店马上就要开业了，你说你自己折腾也就算了，你还把人家哥们儿也卷进来一起折腾。
5: 我咋卷了？他肯定能挣上钱。
6: 那赔钱咋整？人家可一家老小全上阵了，这要是赔钱了，我看你怎么跟人交代。
5: 就是他一家老小全上阵，他不可能赔钱，那肯定挣啊，不雇人没成本了，那破房租他一年他要挣不回来，那除非他们把人给扎坏了。
6: 你这么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哈。
5: 那可不。哎，我到时候再管刘野借几万。我啊！
7: 哎呀，你咋进来了？
8: 我啥也没看见。
7: 咋的？你正是看见了。
8: 我没有。
7: 你咋不敲门呢？
8: 我忘了。
9: 别吵吵，出来。
7: 那他把我看了怎么办？
9: 干啥干啥，过来。咋的了？
7: 我在里面上厕所，他不敲门就进去了，都把我给看光了。
8: 没有。
9: 哎呦，给你看光了能咋的呀？你让人负责，你跟他结婚？
8: 不要。
9: 你看，那就别接了。行了，这事儿没事了，看一眼看一眼吧，怎么了？
0: 没事儿啊。
9: 过来来。
6: 你上回是不是说看好一双鞋？
8: 没有，我就是随口一说。
6: 咱明天上街，我给你买了啊。
8: 不用，真不用。
6: 听话，明天咱们去买鞋。
8: 那梦梦呢？
6: 当然跟你买一样的了。走吧，别哭了。

0: 哎，大爷，请进，请进。哎，恕金金毛金毛老郭，走走走走走走。啊，富一辈子一辈子，啊，这个国明跟刘野是好哥们儿，咱也是好朋友，啊，这个我今天就是做你们第一个顾客，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全靠你们了。你信中医吗？
1: 信啊，当然信了。我不太信，
2: 为啥？
1: 咱们古代那么多大师，像华佗啊、扁鹊呀、啊、谁的，你说他们的这个医术为啥没传下来？更别提那武侠小说里边大还丹什么的了。
2: 失传了呗。
1: 那吃的东西为啥不失传？就连咱们对面卖豆花的，都说是祖传秘方，更别提你们鼎庆楼那些好吃的了。
2: 嘿，鼎庆楼的菜谱也快失传了，
1: 不能。为啥？
2: 相信我，绝对不可能。你说，因为这些菜是真实存在过的。嗯，而华佗啊、扁鹊呀，就不好说了。有道理。你有本事啊，一辈子别看中医。
1: 我西医也不看，身体好。
2: 这家伙给你厉害的。<笑>你下回给人文化，让人给揍了，腿打折了，你也别看这西医。 崔哥，你盼我点好。我凭啥盼你好？你懂事儿吗？人今天刚开张，你在这儿议论纷纷的。
1: 咱私下里说吧。
2: 什么私下里说？我告诉你，你真别不信。我们厂厂长他爸卧床6年了，那大小便都给让人伺候。就这老先生一针下去，人呲溜一下就从床上窜起来了，紧接着就上房了，一溜烟就没了，飞檐走壁，擦，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1: 别闹！我闹啥了？上哪儿去了？我哪知道啊？我又不会飞檐走壁，你会啊？
2: 我不会啊，
1: 不会你服吗？你逗傻子呢吧？
2: 对呀，
1: 真的假的？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人呢，只要集中意念，可上天。
3: 可入地，没什么完不成的，你自己琢磨琢磨。梦梦，你看妈给你买啥了？
4: 这啥呀，白积木？嗯，这小色儿，干净不？好看哈。这是啥呀？这小雪的跟你一模一样的，不
3: 好看。
4: 我不要这鞋。咋就不要了？你试一试啊。
3: 我不是，这不还有一双吗？要是让他试吧。
4: 你这孩子你这么不听话呢？我哪儿不听话了？你是我妈，你就可以强迫我穿什么鞋了是吗？难道你是我妈，你就可以强迫我穿我不喜欢的吗？
3: 听话，是。这鞋多好看呢，这是今年的流行款。就是啊，我不喜欢，你不要强迫我。你怎么这样呢？啊！
4: 就这样，我就是不喜欢这个鞋，我就要把它扔了。管不了你了，一天。
5: 小雪，小雪。

0: 坐地上干啥？哇凉哇凉的。走了，回家。小雪，听话，跟我回家。
1: 我不回，那个不是我家，这才是我家。

0: 我呢，先替默默跟你道个歉。回去以后我批评他，好不好？
1: 不是，是我就是个累赘，我影响了你们家。
0: 你说这个干什么？不许这么想。
1: 那也不是我的家，我自己有家。
0: 我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住吗？你爸是我的好朋友，你要这样的话，你爸知道了，他可从里边再也出不来了，那得急死在里边。咱啥也不为，就为你爸。回家好吗？你们电都停了，走吧。
2: 看着啊，这狗哪来的？
3: 刚才路上捡的。
4: 对不起，猫。哦，是我对不起，今天确实是我的错。
2: 抱一下呗。
4: 嗯。

0: 那狗咋办呢？家里已经仨孩子了，就多条狗。
1: 是啊，你觉得呢？
0: 要不明天送人得了。
1: 这就算了吧。我觉得小雪把这狗捡回来，就是因为她的命运跟这个狗啊挺像的。你说你这会儿给她送人，那她不就又受打击了吗？先这么着吧。明天咱去看看房。
0: 你只能这样了。
1: 来不来？晚上我给你泡个洗脚水，不是，我给你倒个洗脚水。
0: 我脑袋疼。
1: 那我给你洗个头。谢谢老婆。
2: 这个126平的3室1厅，就是我们这边最大的户型了。
3: 有40一厅吗？
2: 40一厅，咱们是新开的楼盘里，这个已经是户型最大的了。你们为什么要40啊？
3: 我们有3个孩子。
2: 哦，3孩子？你们养这么多孩子吗？你们怎么做到的？
0: 你问他。
2: 啊，其实没问题。等孩子大一点，可以男孩子一个房间，女孩子一个房间。
3: 不行，反正他们不是亲兄弟姐妹。这怎么了？我骑这么长时间练的没掉，随便造，看见没有？
4: 你再骑两步就掉了。
3: 哎，

0: 有热闹哎。哎，他怎么了？
1: 死了。
2: 怎么死的？
1: 突发性血管瘤。走吧。
0: 哎，等一下。
3: 北京卫视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特别关注午茶剧场暖暖的味道。
4: 今天是中秋节。
5: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6: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5: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7: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5: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8: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5: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0: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8: 该合照了吧？好风景，出片谁也别落下。
19: 来，一起拍照吧。
18: 合拍起来，愉悦快要溢出镜头。德芙福气杯巧克力全新上市。
2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0: 手机电量剩余50%。
2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0: 手机电量剩余20%。
2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0: 手机电量剩余5%。
2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盘点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实现销售额51.8亿元。
1: 北京通过持续创新促消费思路、丰富消费供给、打造多元新潮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了假日消费潜力，更夯实了市场长期繁荣的底气。
2: 中午一点，线上排号已到900多桌，这就是首店的吸引力。惊人的数字就来自朝阳大悦城这家主营烤肉的北京首店。
3: 回转烤肉加个人烤盘的形式比较新颖。
4: 现在更注重于线下餐厅的综合体验，我们要有一定的越级属性啊，那要有社交属性，还要有分享属性。
2: 除了首店带有限时、稀缺、沉浸式等

0: 标签的主题首展也集中上新北京。萌趣趣潮玩首展以软萌 IP 互动体验区限定周边，为消费者带来治愈感十足的线下体验。
1: 我们注重的还是一个体验，更真切的去触碰到它。
0: 从追稀缺到追体验，近年来北京市民消费理念不断升级，北京也跳出传统促消费模式，更加侧重打造这种重体验优质新潮业态的市场环境。首店首展争相落户北京，这也成为北京拉动五一市场消费火热的核心推动力。
2: 那大家可能会希望在线下的首展当中获得更多的一个情绪价值。
0: 拉动消费，北京的创新做法不止于此。这个五一假期，露台经济火遍商圈。夜幕降临，晚风徐徐，国贸商城高空露台灯火璀璨。身处城市繁华上空，吹着春日晚风，俯瞰都市夜景，美食搭配悠扬旋律，这样惬意又治愈的就餐体验，在假期受到大批消费者追捧。
3: 这个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北京的一个地标，这种氛围非常好，很放松。
0: 假日期间，这家餐厅客流量激增，一方露台万般烟火。露台经济这一消费新宠带给人们的不仅是单纯的就餐消费，而是美食、景观、演绎、情绪价值的复合体验。
4: 由音乐、美食以及城市的景观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有露台的这种人工稀缺性的景观，更多的是把这个地块打造成了一个旅游的目的地。
0: 一系列促消费做法下，北京消费市场处处透着新意，一边盘活假日短期消费热度，一边培育可持续的消费增长点，筑牢长期消费活力和韧性根基。
5: 五一假期，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120余家企业实现销售额51.8亿元，其中百货业态同比增长7.3%，餐饮业态同比增长4.6%。全市60个重点商圈客流量4370.1万人次，同比增长1.5%，消费金额111.8亿元，同比增长2.9%。
0: 大力发展首发经济，培育体验式消费，创新消费场景。这些火热的消费实践与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高度契合，北京立足规划部署，把政策转化为促消费的实际行动，既点亮了假日消费烟火气，也稳步推进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
6: 相对于国外的这些都市名城来讲，北京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古都文化，而且还有我们更多的科技创新的文化、时尚消费的文化，更好地展现在今天年轻消费者的面前。这样的话，我们其实跟国际上的大都市比起来，我们不但不逊色，而且我们更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独到的特质。
0: 北京台报道。
7: 北京市文旅局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
8: 其中呢，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入境游市场加速回暖。
9: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五一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五一假期京华福满园正式开门迎客，这座藏着中华福运的空中公园，串联起北运河风光与三大文化地标，成为市民漫步打卡的新去处。
2: 这里呢，就是有人间烟火，还有文艺气息，还有就是那种老工业厂房的一个改造的氛围都在，
10: 非常适合我们女孩子来打卡拍照，
11: 更接近老百姓的生活，推出更多的城市微旅行的精品线路，体现城市的四个文化：古都文化、红色文化、精味文化、创新文化的特色。
9: 这个五一来密云看海成功出圈，联动密云全域60余个特色打卡点位，覆盖山水生态、人文古迹、田园休闲、网红咖啡、特色美食、非遗体验、酒店民宿、徒步骑行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打卡体验，将金融服务、文旅体验与商业消费深度融合。
12: 看着远处的水库，吹吹风，特别惬意，特别舒适。
9: 相较于传统热门景区的人头攒动，越来越多市民游客也开始转向小众景点、京郊乡村，开启休闲微度假，旅游消费。

0: 需求也从打卡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市文旅局精心打造漫游京郊系列文旅体验产品，重磅推出音乐主题青春潮玩线、亲子主题全员慢冲线、休闲主题绿野仙踪线三类京郊漫游线路。
1: 像乡村民宿啊，有上百场的文旅活动，我们把音乐、乡村和体验结合起来，大家登录漫游京郊微信小程序就可以查到一键式的这个预订和预约信息。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入境游市场也在不断升温。通关便利化、支付便捷化、多语种服务等优化措施，让北京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持续增强。这个五一假期，在位于王府井的王府中环商场里，前来购物的外国游客会来到开设在商场三层的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点，办理集中退税。
2: Tax refund is very useful and good for foreigners. We can come back 9%.
0: 这个假期，全市共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游客量与消费额增速远超国内市场。
3: 入境是一个高净值的这样的一个客源，平均消费和人均消费随着我们北京各种各样类型的旅游产品的新的一个出台，像我们的亮马河区域啊，我们的王府井啊，甚至首钢园区，它其实都是一个吸引外国游客非常好的重要的这么一个区域。
0: 火热的场景，升级的体验，从传统观光到深度体验，从单一游玩到多元融合，北京不断挖掘新潜力，培育新热点，满足新需求，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4: 五一假期，北京市重点监测的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1058.39万人次，同比增长13.58%，创历史同期的新高。各公园总收入1.80亿元，同比增长62.57%，人均消费16.98元，同比增长了43.17%。接下来这个数字很关键，就是游客的满意度96.89%。
5: 是的，这一系列亮眼数字的背后啊，是丰富的文化活动、多元的经营理念和走心的服务态度。
0: 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依然人气爆棚，凭借国宝自带流量，各地游客与家长孩子慕名前来，游园观展兴致高涨。园区增开多处文创商店，熊猫主题文创产品备受青睐，有效带动文创收入大幅增长。
6: 我们看到熊猫高兴，孩子也特别兴奋，
7: 就是想选一些熊猫的文创给朋友带回去，也让他们分享一下我们在北京看熊猫的快乐。
0: 除了热门 IP 的加持，今年假期赏花与观展深度融合，成为市民游客品质出游的新选择。国家植物园金奖花坛京韵木率点芳焕新亮相，在展现园艺之美的同时，也践行了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园内特色花卉次第绽放，多场科普展览与文化活动同步开展，让游客在赏景休闲中增长知识，
8: 也体现了我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
0: 与此同时，历史文化体验同样备受欢迎，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推出汉代朱氏展，243件套出土文物集中亮相，还配套朱氏手作体验与主题文创，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历史魅力。北海公园御苑雅集、景山公园牡丹展等活动，让游客在游园过程中慢下来、静下来，有效延长了停留时间。
9: 展览期间呢，我们同步上线了180余款主题文创这个产品，特别是我们的铜九丈金属这个冰箱贴，昨天已经断货了，今天是刚补上，卖得非常火爆。
10: 逛公园你会停留多长时间？
11: 大概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公园的话，我要用到半天的时间，然后像面积比较小一点的公园也会停留3个小时左右。
12: 游客在公园的停留时间明显增加了，大家在这个文化雅集、在市集当中可以静下来、坐下来，而且呢，就是在购买文创产品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有多种的选择。
0: 在消费持续升温的同时，面对假期大客流，天坛、颐和园、景山等公园启动成熟预案，在热点区域采取分段放行、控量进入等措施，保障游园秩序井然。
13: 五一期间，我们三个

0: 口进，两个入口出，保障游客快速入园。
1: 各景区在维持秩序的同时，全方位推行精细化服务，干净整洁的环境，贴心周到的人文关怀，切实守护游客出行安全与游览舒适度，赢得境内外游客的一致好评。
2: 人情关怀也很到位，然后景点的卫生啊，还有环境都是比较好的。
3: It's amazing. The country is nice. People are very lovely, and we still continue enjoying everything.
4: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游客满意度调查，游客满意率达到了96.89%，处于非常满意的等级。
5: 哎，说到游园，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五一假期北京动物园里的大明星。
6: 这个五一假期，北京动物园首次展出了马来熊，同时还有新出生的麋鹿宝宝和羚牛宝宝，圈粉无数。
7: 在熊山马来熊景区，新入园的亚成体雌性马来熊正悠闲地在运动场上散步，一会儿啃一下饲养员投放在攀爬架上的面包虫，一会儿又跑到水池中洗个澡，呆萌的样子很是可爱。尤其是它胸前标志性的 U 型金色斑纹，就像戴了一条天然项链，引得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8: 特萌丑的，
9: 我好像之前没看过它，我以为它是那个灰熊的小孩，它不是灰熊的小孩是吧？
10: 它是马来熊。
9: 马来熊是吧？它就长这么大吗？
10: 差不多，它2岁半了。
9: 啊，它蛮可爱的。
11: 我今天是专门来看马来熊的，它脖子上有个金圈，它是新来的动物，非常可爱。
7: 饲养员说，这只马来熊2岁半，相当于人类的13-4岁。今年年初来到动物园，经过检疫和适应，在这个五一刚刚对外展出。
12: 叫石榴，觉得这个石榴这个名字还意味着多子多福。每天我们主要给它以水果，完了呢少量的胡萝卜，完了还有一些那个面包虫一类的，替代一些植物蛋白，因为它在野外也爱吃虫子嘛。我现在也加给它加的榴莲。
7: 除了马来熊，这个五一假期食草动物展区也新添了一只刚刚满月的小麋鹿。作为我国特有的物种，每只麋鹿宝宝的诞生对于种群的稳定繁衍都意义非凡。此外，同样迎来新丁的还有羚牛家族，这只5个月大的秦岭羚牛宝宝总是依偎在妈妈身边。别看它现在浑身披着棕褐色的绒毛，像个大玩具，长大后可是体重数百公斤的高山巨兽。几位新成员的亮相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来参观，园方也提醒游客观看幼崽时保持安静，给动物宝宝一个安心的成长环境。北京台报道。
13: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5: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盘点五一假期。
6: 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工作，为群众欢度假期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5: 你看，刚才咱们的盘点都是再创新高，而公安部的盘点则是双下降。截至昨天，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和7.6%。
7: 今年五一假期，群众旅游出行集中，人流物流车流密集，各地公安机关科学安排部署警力，严密社会面整体防控，严格落实快速反应机制，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切实强化繁华街区、交通枢纽、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逻防控，加大对节日易发违法犯罪的打击整治力度，有力维护了良好治安秩序。五一假期有力保障了1亿余人次铁路旅客、1000余万人次民航旅客平安出行，确保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和广大游客安全有序游览。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号，达252.9万人次，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搜列量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口岸出入境安全高效、平稳有序。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酒闹。
6: 最近呢，一名男子在列车上醉酒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最终被铁路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14: 近日，特242次列车运行至兖州到沧州区间时，一位旅客找到列车员反映，称坐在对面的一名男子满身酒气，一直骚扰周围的旅客，还

0: 踢踹自己。列车员随即上前查看情况，并报警求助。
1: 咋的了？
2: 他踹我。嗯，我踹他了。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哥们应该干啥？突然间踹我。
1: 踹你哪儿了？
2: 踹我腰了。
1: 来来来，我告诉你，你现在属于醉酒状态。我可以对你进行约束。我现在在跟你好好沟通，我希望你能配合我，能不能听明白？
2: 你这松开。
1: 你想干啥？
2: 我在这儿。
1: 我告诉你啊，我再次告诉你，我是本次列车乘警。
2: 我知道。
1: 我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2: 你先上一边去。
1: 你要干啥？
2: 我要干啥？
1: 你要干啥？
2: 我要反抗。我跟你讲，你不是这事儿。我一个打你十个，你信不信？我说你松开，松开。
1: 我现在对你进行警告。
0: 民警通过信息核查得知，这名男子姓田，鉴于他拒不配合的状态，乘警迅速将他控制起来，并约束至下一站，交由沧州站派出所进一步处理。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田某体内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80毫克，属于醉酒状态。
3: 你对警察做了什么？
4: 阻碍人家，还没配合人家，人家找我这个同行人呢。没告诉人家说在哪儿，
3: 后悔了？
4: 后悔呗，能不后悔吗？
0: 酒醒后，田某对自己酒后寻衅滋事、阻碍乘警执行职务的违法行为后悔不已。目前，田某已被天津铁路公安处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的处罚。
5: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代拍抢票。
6: 最近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不正当竞争案，一演出票代拍平台因技术抢票、虚假宣传，被判赔偿37万余元。
5: 办案法官举案说法，该案对于明确演出票务代拍行为法律边界具有示范意义，同时提醒大家购票务必选择正规平台。
7: 经查，被告商务公司运营的代拍平台撮合商家利用自动化工具高频抢票，一秒内可下单数次，严重扰乱票务市场先到先得秩序，大幅增加普通消费者购票难度。
8: 抢票次数最多的这个账号存在短期内，比如说一小时内下单次数达到了3648次，有在一秒钟内下单次数达到4次，就已经超过了普通人的这个下单手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基于上述证据，就是可以认定确实平台内的商家是存在违反平台规则的高频抢票的行为。
7: 同时，被告公司还虚构抢票成功率、团队规模等信息，构成虚假宣传。法院审理认定，该平台与入驻商家分工协作，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判令其立即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30万元及合理开支75300元。此案明确了演出票务代拍行为的法律边界，对整治技术黄牛、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公平购票权具有示范意义。
8: 提醒广大的这个消费者，我们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票务平台，自觉地去规避、拒绝高价的代拍行为，同时呢，也保护好个人信息，共同维护好我们健康有序的文化消费网络环境。
7: 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53事故调查组发布官方通报，5月3号下午，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网红瀑布秋千项目发生一起游客高空坠落伤亡事故。
6: 一名女性游客在体验项目时意外坠落，经抢救无效，在送医途中不幸身亡。目前涉事公园已经全面停业整顿，事故相关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7: 据了解，此次发生事故的瀑布秋千项目位于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景区，是景区今年3月中旬推出的网红游乐项目。该项目依托景区川东第一高瀑的地形，打造悬崖大摆荡体验项目，摆湖约300米，落差近180米。事发时，这名女性游客完成安全装备穿戴后，在工作人员推动下准备开启秋千体验。现场视频显示，游客在被送出安全平台前，曾有声音多次大声呼喊没拴紧没拴紧，但并未得到工作人员及时复检与有效回应。随后秋千滑出安全区域，游客身上安全绳随即脱落，从高空坠落。

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五三事故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5月3号下午，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根据通报，事故发生后，华营市成立调查组，初步认定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

0: 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停业整顿。
1: 据介绍，发生事故的马留言景区瀑布秋千项目今年3月15号开业，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此次亡人事故。
2: 此次网红游乐项目安全事故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近年来，悬崖秋千、高空滑索等高危网红游乐项目层出不穷，成为了多地景区吸引游客的热门业态。但部分项目存在着安全标准不明确、设备检测不严格、操作人员专业素养不足、安全监管存在盲区等问题，安全隐患突出。
1: 此次事故再次为文旅行业安全生产敲响警钟，前车之鉴，各地景区以及游乐项目运营方要深刻的汲取教训，全面开展安全隐患自查自纠，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设备的检测与操作流程，强化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切实保障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特别关注，关注热点。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行了，电动自行车骑乘人绝大多数都能够自觉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2: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路口的观察。
3: 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所在的位置是东城区的正义路南口，在这里呢，我已经观察了1个小时了。我发现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的头盔佩戴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基本上呢，在我观察这1个小时里呢，只有3起是没有佩戴头盔或者是没有正确佩戴头盔的情况，民警也对他们进行了一一的违法纠正。
4: 王先生，
5: 头盔戴了没问题，咱们下回把这帕儿戴上，不戴戴这帕儿啊，对您这头盔如果发生一些意外一些情况，起到不了保护的作用。
6: 行，
5: 好吗？
6: 好嘞，谢谢。
7: 骑电动车，咱们叫。戴这个符合3C 认证、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您这个头盔是不符合规定的。
5: 我有头盔，不知道合格不合格。有，
7: 看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那上应该有是一个3C 认证或者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他应该有一个合格证。
8: 买了，在路上了，明天差不多就到了。
7: 这个再忙，咱们出行安全也是第一位的。
9: 针对以上3名未佩戴安全头盔或佩戴安全头盔不规范的骑车人，民警依法作出了警告处罚。
7: 市民群众骑行电动车和乘坐电动车，这个头盔佩戴率明显的在提升啊，日均佩戴率基本在80%以上。感谢市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3: 如此高的头盔佩戴率，也让很多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出行上有了更安心的感受。
10: 进来这玩，不过是道路都挺有秩序的，不是？
11: 基本上每天都能戴头盔出行，增加了安全感嘛。
12: 肯定，首先对自己来说更安全了。大家也更讲秩序了，更守规则了。
3: 实际上，从5月1号到5月5号，全市交管部门已经连续5天在路面进行违法纠正了，尤其是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佩戴头盔以及超龄载人的情况。那在5天的一线执法中呢，一线民警也有了最为细致的观察。
7: 第一呢，是个别女性骑车人，因为怕妆容和这个发型受到安全头盔的影响，这么着不戴头盔。在此还是提示呢，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呢，是这个特别这个工人佩戴的是安全帽，也是提示安全帽呢不符合这个电动自行车国家的安全技术标准认证，在一些情况下是达不到对头部的防护作用。那么还是提示尽快购买佩戴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头盔。第三个呢，就是虽然这个驾驶人或者乘车人佩戴了安全头盔，但是没有系卡扣。那么在一些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呢，这个头盔不会起到这个对头部的保护作用，还是呢提示大家这个安全佩戴头盔的同时，然后佩戴好咱们的卡扣。第四点啊，还是短途出行，尤其是这个咱们居民朋友去一些商场啊购买物品啊日用品，这么着呢，虽然说认为这个距离非常短，但是呢短途出行也会发生安全事故，请大家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1: 另外呢，刚刚啊，北京东城交警提醒家长的两个一定有必要再重申一下，一定要给孩子佩戴好安全头盔，乘车的孩子一定别超过16岁，大家也一定要做到，不是约束，是保护。
2: 是的，那在路口观察采访之后，我们的记者又随机采访了附近的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咱们来听一下销售方说变化。
9: 5月5号上午，记者随机走进东城区一家电动自行车售卖门店。从门店负责人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新修订条例落地前，就有不少商家以购车赠头盔作为促销方式。
13: 以前的话，买电动车送给客户头盔的话，他觉得

0: 第一个拿着比较麻烦，然后也没地儿放，再就是他对这个安全上意识不大。现在的话就是买车这个头盔的话，客户就是我们没去说头盔的事儿，他会主动会问有没有头盔赠送，甚至会要求送两个。这样的话就是客户他对这个意向会越来越就是明了。
1: 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后，头盔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成为消费者购买电动自行车时首要关注的事儿。目前全市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可以提供一站式上牌服务，不需要消费者自行跑交通队或车管所办理手续。
0: 客户比如说当天在咱们店里选完车之后，就是第一个是名字，需要我们开那个就是实名登记的一个发票，发票上需要备案那个车架号和车辆的品牌和型号，这样的话就是属于把车辆信息先提报，提报完之后呢，客户可以用他的那个自己的实名认证的支付宝，从登入咱们那个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系统去提交他的那个个人信息和车辆绑定，这样的话咱们店里就可以帮他提供就是电动自行车的那个车牌。
1: 另外在实际销售中，车辆保险接受度也显著提高。
0: 咱们也是会跟一些指定的保险公司会有合作，比如说那个第三方责任险，还有一些意外险，咱们都有，就是也会推荐客户去买一个保险。以前的话就是有可能跟客户讲这个问题的话，他就觉得就是一笑而过，但是现在的话客户也都愿意去听，也会愿意去了解，甚至会主动的问我们有没有这个服务，接受的群体也会越来越多。
1: 如今购车、上牌、参保、配齐头盔，不少门店都可以一站式办理。现阶段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原车基本都不配备储物尾箱，头盔如何妥善安放成为消费者咨询频率最高的问题。
0: 我们建议客户啊，就是这种小车可以从那个网站上去买一个挂钩锁，这样的话可以把头盔锁这儿，这样的话就防止别人拽走防丢，也是更方便。然后比如说您的车是这种车型的话，它这种车型它前面有一个挂钩，咱们也可以把这个挂钩单独的去替换成那种也是一个挂钩锁，把头盔搁这儿的话就是更安全更方便。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通过约束人的行为和规范车的状态双管齐下，为非机动车安全管理全面加码。同时我们说这也是城市治理的一次提升。
3: 破解城市治理难题啊，需要构建多部门协同全链条管控的长效机制。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专家的建议。
1: 相关数据表明，在5公里以内的出行中，电动自行车的速度优势和成本优势非常明显，已经成为市民中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爆发式增长的同时，也给城市交通管理带来了全新的挑战。
4: 以前我们交通管理啊，基本上面对的是老三样，我们就说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变，那么新的交通工具实际上不断的在出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呢，我们都在定义一种新的出行方式，我们叫微出行，就是以电动化的个人交通工具为主的，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呀，电动滑板车呀，还有电动平衡车呀等等，其实都是交通工具，虽然有一些我们现在不允许上路啊，但是电动自行车呢确实是一种新的交通工具，它的出行方式、运行方式都比较特殊，它是机动化的，又轻便又便利，那么速度呢又快，所以不太好管。
1: 和机动车驾驶员经过严格培训考试不同，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是自学上路，没有系统学习过交通法规，安全意识和守法习惯短期内难以养成，这也让管理难度大幅增加。正因如此，新修订条例实施初期，交管部门以柔性执法、警告教育为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内容覆盖生产、销售、登记、通行、停放、保险等全链条，正因此电动自行车的治理需要交管、市场监管、市政、社区等多个部门协同发力。
4: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用教育宣传来塑造一下出行的这个习惯，这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养出来。第二个呢，我们工程建设也要提供一个最基本的通行条件。第三个呢，就是执法，执法不仅仅是交警的执法，同时呢，对于生产销售环节，我们也要通过执法的方式，把一些违规的、不合格的产品给从市场当中剔除出去，在源头上消灭这个风险。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我看这个新规里还提到了关于保险的事情。那保险呢，是最后一道我们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 保障兜底救助的一个有效手段。所以要想治理好电动自行车这件事情呢，应该是多方合力的一个结果，肯定不是说一个部门把所有的压力都压到我们交通管理部门，让交通警察上街去执法去能解决的。
1: 柔性引导、优化设施、科学管控、多方协同，才能让电动自行车出行更安全，城市交通更有序。
5: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金朝社区上千平方米的公共空间一度成为了私家菜园，是社区居民投诉的热点。
2: 今天的接触即办，咱们就特别关注菜地变形记。
6: 您照着照着，您看看啊，就这么一小点小豆角，可惜不可惜？
7: 谁说管事？你说管事啊？你家不同意，我不同意。
8: 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9: 满足不了这免费的项目，我还能达得到。
10: 棒子的、种菜的、草也多，蚊子反正什么都有，
11: 全是垃圾，苍蝇啊、蚊子多了去了，
12: 搞不了卫生，就说自己家门口搞也搞不了。
13: 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金朝社区，小区西侧有一处1300平方米的空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里竟然成了居民的私家小菜园。不少居民多次投诉这里卫生环境恶劣，急需整改。私搭的小菜园必须得拆，可要想做通种菜居民的工作，对于社区工作人员来说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6: 谁爱弄谁弄，而且人家是乐意弄的，我现在是我不乐意，可是我有我自己的那个发言权，我就是不同意。
13: 赵女士一家也在社区西侧的空地上圈占了一片菜园，此前社区工作人员多次和她沟通拆除未果，今天工作人员再次上门沟通，没想还没进屋就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4: 现在就还在做思想工作呢，
15: 这在做
6: 没事，上门干嘛使啊？那你们干嘛的呀？沟通，非得跟我这沟通啊？
16: 沟通了，沟通。
6: 那不行，不行，
16: 沟通。
6: 不行，我不同意。
17: 在这个拆除的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问题，受到了居民的这个阻挠吧。大家也认为我们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个夫妻呢，是因为一个豆角的问题。
13: 赵女士说，自家菜园里的豆角还没收完，不同意现在就拆除菜园。
6: 那带特别小的豆角，我都给人家拿过去了。就是说，我给你们证明一下，我有在配合你们的工作。把小味儿我都赶紧就摘。
17: 他们认为这个豆角他们可能就吃不上了，有这种担心。
18: 以我这就真的跟您说，我们也体会到您的心情，说您好不容易种的，说这给您推了，但是咱们弄完了之后，咱们这一片就全都亮亮汤汤的了。就是咱们所担心的这个环境问题啊，或者咱们所反映的这个有蚊子呀、啊，像咱们这个泡。
13: 经过王威反复沟通，赵大姐刚刚有点动摇，没想到在一旁的老伴儿又爆发了。
7: 不同意，我们家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挣这钱，我这收完了再挣，干点人事。
17: 在做工作中也是确实不太好做，理解比较少。
18: 嗯，怎么了？我开表吧。
17: 啊，确实挺心灰意冷的。但是后期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安慰吧，然后就是觉得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13: 看着眼前的这片菜园子，王威再次走到赵女士跟前，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18: 您看看，要不然豆角我们给您抢封一下，给您抢好了，还能摘的能摘。
17: 我们后期也答应他们，跟他们一起把咱们这个豆角一起都摘回来，然后让他们挽回了一些经济损失。
18: 差不多了，没了。
6: 行，
18: 每年没接这么多，
14: 是吗？
13: 这片空地上的菜园终于清退出来了， 但他们没想到又一个棘手问题摆在了眼前，那就是关于这片空地今后做什么用，居民们又吵翻了。

0: 天。
1: 我觉得做个停车场挺好，
2: 应该弄成小广场让老人晒太阳。
3: 我们需要个健身中心吧，
4: 得种绿植啊，咱们要美化下环境吧。
0: 居民各有需求，到底该听谁的呢？王威再次带着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征求居民的意见。
5: 王叔在家吗？
6: 哎呀，
5: 哎呀，我们来入户了解一下咱们这边西边地。
7: 开始不是说弄那个什么吗？停车场吗？要弄停车场就我们就同意弄呗。
5: 行，好嘞。在家吗，赵姨？这个咱们西边这个地不是要升级改造吗？想问一下您的意见。
8: 说弄停车场吧，现在已经都传出去了。
9: 装点那个健身器材啊。
5: 行。
9: 哎，这都有好处的，这个是吧？
5: 行，好嘞。
9: 啊，
10: 既然要弄，就得弄好。就是建议要铺狮子，像这似的多好啊。
5: 行，
11: 咱们太阳能又省电，那得太阳能，这点亮亮的，这退休没事上那溜溜弯不是也挺好。
5: 好嘞。
0: 结合居民的提议，王威与设计部门很快形成了初版改造方案，并且邀请居民一起面对面商议。
12: 这停车场我感觉有吵啊，
13: 那个半步室内冲厕所那点问题要不解决，还是建议给咱几万亿的
8: 弄点那个健身器材。
0: 对于居民提出的这些新增需求，社区考虑一并纳入整改方案。
14: 首先这个资金方面呢，是咱们区里边基础基办给咱们下拨的专项这个资金，优先用于这个金桥社区的这个提升改造。
0: 由于改造工作涉及到绿化工程，需要等到来年春天才能正式开工。而在这之前，王威还得解决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要想满足居民新增的这些需求，多出来的预算怎么办？
5: 整体这个项目资金确实缺口比较大，走访了很多很多家的企业进行协商。
15: 喂，
5: 哎，喂，您好，是经理吗？
16: 我们有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工程，我们社区嘛，但资金也比较紧，
15: 不是我们在带出人在帮忙干，还是我们企业不太能达得到。
5: 好嘞，那这边不打扰您了啊。
16: 然后也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拒绝。
5: 哎，喂，您好，是青城基建的杨经理吗？能不能给我们社区提供一个帮助？
15: 满足不了这免费这个项目。
5: 嗯，行，好嘞。
16: 我们现在呢，涉及到一共是两个公共卫生间，还有咱们一个化粪池的一个改造。
5: 最后有一家企业愿意帮助我们免费，然后粉刷我们公共卫生间的墙壁，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整理提升。我们后期也向镇里打了报告，然后也帮我们协商体育局，然后由体育局这边来免费为我们提供健身器材的使用。
0: 从金秋到寒冬，再到春暖花开，随着健身广场的逐步建成，小区的公共空间重新火了起来。曾经的小菜园被改造成整洁开阔的小广场，堆放杂物的角落变为有序摆放的健身设施区。
8: 新的小区，咱上一般这遛弯都往这边走，现在特别干净。嗯，你看这多干净。
17: 因为我从这儿出来就上这边厕所，改造以后就这样，挺好的。
18: 有个花儿，有个树的，看着也比以前好多了。
19: 退了休，转个弯儿、遛个弯儿，有地方去了，变化确实挺大，
8: 总比以前好啊。
19: 车位就方便多了，他一瞧有停车位，他自然就进停车位了。这是办了大好事，实际上是。
0: 为了更好地引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组建了守护队与志愿服务队。曾经对清理菜园持有意见的社区居民也加入其中。
19: 不计较那么的个人的那点得失了，是吧？跟着国家号召走呗。
20: 我们支持这个我们居委会的工作。
0: 在金朝社区，这场始于清理私建小菜园的综合治理，不仅重塑了社区空间，也逐渐唤醒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
5: 通过我们西边铁路沿线这个整体提升改造项目呢，也确实凝聚了我们居民的这个凝聚力，我们也得到了更多居民的认可。
0: 一次空间的更新，最终推动了人心的凝聚与关系的重建，这正是基层治理中更深层的变化。
21: 特别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北京市的文旅消费活力全面迸发，游客接待量和旅游消费均创历史新高。

0: 演出市场方面，五一假期全市举办营业性演出332台，1684场，观众约59万人次，票房约2.55亿元，同比增长5%。
1: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刘女士带着6岁的儿子来看五月天演唱会，荧光棒、演唱会周边，刘女士花费不少。
2: 你演唱会周边花费多少呢？
3: 1000元。
2: 看一场演唱会就1000元左右。
4: 1000元，
3: 不含票价。
1: 仅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3场便吸引观众超15万人次，2026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3天吸引9.1万人次，头部演唱会带动了跨城消费，有效拉动住宿、餐饮、交通等关联消费。
5: 我来过几次，也都是看周华健的。
6: 分众化和差异化，周华健演唱会和钻石音乐嘉年华呢，主打温暖回忆；五月天演唱会和超级草莓音乐节主打青春潮流，以跨城年轻观众为主。4场演出活动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30万观众。
1: 演出成为拉动消费的引擎，草莓音乐节推出露营观演套餐。周华健演唱会设置主题拍照区，钻石音乐嘉年华设置露天电影区，这些活动提升了观众的参与和互动。
6: 五月天相关的快闪店呢，融合了艺术与潮玩，单日的销售额突破了300万元，票根经济。草莓音乐节期间带动了延庆民宿入住率呢达95%以上，以票根经济带动了二次消费，让流量变流量。
1: 除了强带动，也有高品质。国家大剧院的瓦格纳歌剧《齐格弗里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的《翡翠城》和复排的《风雪夜归人》等剧目，为文艺爱好者带来高品质艺术享受。
7: 能感受到他的呼吸，能感受到他的每一个动作细微的变化。我觉得这种直接面对面的这种感触会让这个艺术来得更加直接吧。
1: 在华夏电影中心北辰汇影城，宋先生约了朋友来看《消失的人》。这个假期看演唱会、看电影，他充实又惬意。
8: 对，那么多文旅的活动也是确实是非常好，也有那种文商旅的那种合作嘛，就那种演唱会，大型演唱会，也有那种就是娱档的电影，都非常丰富。
1: 北京国际电影节春季惠民观影延续到了5月5号，惠民举措也拉动更多观众走进影院。
9: 有看到那个惠民补贴，对，感觉还比较实惠。
10: 5月2号我们就直播了国安队和昆明队的一个这个现场比赛，现场球迷的热情非常高涨，而且在场活动呢，我们也请来了国安队的3位主力球员啊，进行了这个现场和大家的一个互动。今年五一档期呢，我们的这个整体营业的这个票房及人次都较2025年呢票房和人次有较大的提升，我们的票房呢提升了75%左右。
1: 五一期间，北京地区电影票房突破3500万元，出票量超过72万张，均高于去年。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共投放惠民补贴500万元。
11: 今年五一档的电影市场供给非常丰富，上映的影片数量非常多，有10几部。另外呢，它的类型元素非常丰富，它的质量非常过硬。
1: 演艺演出、文博展览、电影多元，赛事丰富，沉浸式、年轻化、潮流化文旅新场景持续涌现，
12: 供给的层次更加的丰富，体验的样式更加多元，让北京的城市文旅从单点的打卡消费迈向了一个全域的乐享，从短时间的消费走向了持续性的全天候的沉浸式体验。
1: 北京台报道。
13: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接下来我们聚焦小区里的智能回收机。
0: 如今呢，随着智能回收机逐渐地走进北京各个小区，扔了心疼，留着闹心的可回收物终于有了好去处。扫码投放、实时变现，也让不少居民的生活习惯悄悄发生了改变。
14: 就7毛3，还会给你一个环保的红包，1毛5，他每一次投递都会有一个红包。
15: 这就入了我那个账户了呗？
14: 对，已经入了。
16: 说起家里的废品，不少居民以前都犯过难。攒着占地方，想卖不方便。智能回收机进小区之后，这一切变得简单起来。
15: 我楼道你不爱搁那老多箱子，搁完箱子你还是着火呀，或是对居民们嘛都不好。家里边有点那个旧衣服啊、旧盒子啊，搁里头自己还来点收入。
16: 从麻烦事变成顺手事，居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大家不仅能变现，还能为垃圾分类出一份力。
17: 1块3毛3，
18: 1块3毛3，
17: 对。
18: 怎么样？觉得这个整个你
17: 挺好，挺好。
18: 觉得费力吗？从家里拿？
17: 不费力，我觉得省事儿。你省得堆在家里头，也不安全。
16: 智能设备能走进小区，落地到居民家门口，离不开社区的主动对接和靠前服务。
19: 以前是居民会把垃圾。

0: 你攒成一定的量，然后去到那个垃圾收的那个点儿去回收，他们去卖一些钱。我们有时候居民说能不能随手投？首先呢，它还能延伸到一个消防啊、环保啊这些问题，包括居民也有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意识。所以我呢就跟街道提出了这个居民的一个诉求点，就是看看能不能咱们多方合力，就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在社区推进的基础上，街道也从整体布局、点位优化等方面进行统筹，让便民回收服务更规范、更可持续。
0: 随手就投了啊！你这次是几分几毛，下次又是一个几分几毛，它不存在一个说一次性积累的问题，也缓解了居民的家里的压力，也干净了，也整洁了。
2: 街道将联合社区、物业及运营单位，深挖空间资源，贴合居民实际需求，持续优化可回收物回收体系，升级便民服务水平与资源回收利用率。
1: 北京台报道。
3: 智能回收机看着高大上，用起来也确实的智能方便，但毕竟这是表面现象，确切的说，这是源头。那么智能回收究竟是怎样的流程呢？
4: 也就是说啊，这些可回收物究竟去了哪儿呢？为了解开这个问号，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蹲守追踪。
1: 家住朝阳区一小区的苏先生，趁着休息的时间，把自己的废旧物品放到了智能回收机里。
5: 主要就是纸、卡、盒子，还有饮料瓶儿，其他的也不往里放啊，就能早上来，下午来可能就满。
1: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居民担心每天大量废品被投进智能回收机，钱是到账了，可东西真的有人管吗？
6: 你就捡扔
7: 进去
6: 呗，
7: 扔进去就行了。对，
6: 那你扔进去。
7: 对，
6: 好。这个不扔吧？
7: 这个也可以。
6: 啊，你
7: 这个也是收的。
6: 这都扔了。
7: 对。
8: 这个爱回收的机器呢，它都是全智能化的这种收运储啊，所以说它在小区，它如果说居民投递满了以后呢，机器的屏幕会出现已满仓不可投递，那我们这个机器呢会自动发出一个工作指令，这个满仓的指令到我们附近的这个整个区域的这个绑定的这个司机的这个手机上，那司机收到这个清运的这个指标呢，他会这个工作指令呢，他会过来把这台机器把它换包收走。
1: 是否像工作人员所说？带着大家的疑问，记者蹲守小区，全程追踪回收物的去向。在东城区东花市街道本家润园 C 区，两台智能回收机已经显示满仓状态。大概不到10分钟的时间，负责该区域的专人专车就上门清运了。
9: 我们有个软件，它要给我们提醒了，我们就过去收了。
10: 有软件哈。
1: 清运人员小善告诉记者，从早上7点多开始，他们就已经在辖区进行清运了。只要智能回收机一满仓，他们会在后台收到提示，赶到现场。小善说，这还不算完，他们还会将清运的物品放在中转站短暂集中。
9: 我们有个站点在天坛那边。
10: 哦，在天坛，您一般都是去几趟啊？
1: 将物品放到中转站后，小善就继续进行清运了。现场的回收物并不会就地堆放，而是会统一送往专业分拣中心，在那里会进行一场精细的大筛选。北京台报道。
4: 其实呢，您随手扔进智能回收机里的可回收物，它是藏着一场奇妙的变形计的。
3: 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梳理一下变废为宝的绿色链条。
1: 从小区到中转站，可回收物一路闭环转运，最终集中到专业分拣中心。在这里，一场精细的大筛选正式开始。
1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分拣中心，对，我们这个业务的模式呢，是从前端收、中端运、后端这个处理，这就是我们的后端分拣中心。我们这个分拣中心的话，主要分4大区，分别是收货区、分拣区、打包区和储存区。我们回收4大类。纸、金属、塑料、织物，但是呢，我们会把这4大类分成130多种，细分成130多种，所以说我们分拣的工作是非常复杂。分拣线是自动的，然后人呢是通过这个分拣线来分拣。
1: 经过严格分拣，这些再生资源告别了被填埋焚烧的命运，被送往各类再生企业，等待一场彻底的蜕变。
11: 以塑料为例，我们把塑料输出来之后，通过分拣。然后下游输送到下游市场，下游呢通过这个清洗、脱标、消毒，然后的热熔、定型、造粒，这个颗粒就是那个塑料的原材料。
1: 从一瓶水、一个纸箱到全新的生活用品，看似普通的回收背后是一条完整的资源再生链条。
11: 这7200台机器的这个货量，都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分拣。

0: 现在每天的平均的日处理量能达到300吨左右。是的，工作节假日能达到330吨左右。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回收机进入到社区之后，是一定能缓解，比如说像楼道堆积的问题，桶站满冒的问题，对，还有一些就是如果是居民处理低质可回收物更加方便了，不用积攒啊就可以处理，下楼就可以处理啊，而且我们有偿回收呢，也能促进这个。居民对垃圾分类的意识。
1: 回收公司负责打通回收最后一公里，做到精准收运、精细分拣、闭环处置，让前端分类有支撑，后端利用有保障，形成完整的资源循环链条。一台小小的智能回收机，一头连着老百姓的方便实惠，一头连着城市的环保低碳，东西扔对地方就能变废为宝，绿色生活其实就藏在这随手一头里。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市律师协会与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共同举办了一场公益活动。
3: 公益活动的主题是“青春同行，以法助残”。
4: 活动中，市律协一行首先参观了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惠亚大厦坚持用通用设计融合共享理念，系统呈现首都残疾人服务保障工作的创新实践。科技助残成果展示区设有畅行、畅视、畅听、畅心、畅享五大板块，汇聚40余家企业院校的60余种前沿产品，涵盖电子导盲犬、同声传译字幕眼镜、外骨骼机器人、脑机接口等的应用场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与残疾人多元需求精准对接，手工艺品、绘画等文艺作品展示，生动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向阳而生的精神风貌和多元才华。
5: 广大青年律师与残疾人工作者在交流中深化认识，在参访中增进理解，在感悟中坚定信念，把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转化为今后投身法治实践、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行动。
4: 在主题分享环节，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冠军严卓以我的奋斗故事为主题，分享了为梦想全力以赴、为荣誉顽强拼搏的成长经历。
6: 我很庆幸当年在人生的分岔路口上选择了体育，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能够走到站在奥运会的领奖台上，为祖国做出奉献，我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自豪。
4: 在青年交流环节，市残联和市律协代表分享了各自的工作经验，并围绕残疾人法律服务机制建设、维权难点、公共服务与职业价值、青年律师的信念塑造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为助残工作下一步发展建言献策。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关注两条国际消息。据韩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5月6号的凌晨，首尔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
2: 警方在其身亡现场发现了遗书，内容是“对不起，我自己离开”。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了他杀嫌疑。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名法官是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二审的主审法官。
7: 据报道，警方6号凌晨在首尔高等法院大楼附近的花坛中发现申宗武，现场还发现了遗书，但其中没有涉及金建熙或审判的相关内容。警方正以存在跳楼可能为前提调查具体死因。韩联社称，自2月6号接手金建熙操纵股价案以来，申宗武已主导此案审理约3个月。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以斡旋受贿等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5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同时没收其收受的一条高价项链，并追缴2000多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万元。金建熙方面对二审判决表示不服，并提起上诉，检方随后也提出抗诉。
3: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当地时间5号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协调，计划引导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驶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进行医疗处置。
2: 根据世卫组织的通报，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当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
8: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5号对媒体说，按计划，该邮轮将驶往加纳利群岛。
9: We're working with Spanish authorities who will welcome the ship.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welcome the ship, to do a full investigation, a full epidemiologic investigation.

0: full disinfection of the ship, and of course to assess the risk of the passengers that are actually on board. As I said, there are no other symptomatic patients who are on board.
1: 范克尔克霍夫还表示，红迪厄斯号游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非洲国家佛得角附近海域。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西班牙方面提议将感染者就近转移至佛得角，避免该游轮停靠加纳利群岛。若此后游轮疫情得到控制，且航行期间未再发现新病例，则该游轮无需在加纳利群岛停靠。
2: 目光转向巴西，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当地时间5月4号的中午发生了一起小飞机撞楼事故。
3: 目前这一事故已导致3人死亡。
1: 据报道，事发时这架小型单引擎飞机突然失去控制，撞到一栋居民楼上，机上共有5人，飞行员和副驾驶位置乘客当场死亡，另外3人受重伤，此后其中一名伤者不治身亡。当地消防部门称，飞机最终坠毁在该居民楼楼下停车场。由于居民楼被飞机撞击的位置是楼梯间，当时没有人通过，因此居民楼内没有人员伤亡。但出于安全考虑，楼内居民已被疏散。
4: Eu estava dentro do meu apartamento, aí eu vi o avião vindo, vi barulho muito forte. Aí achei que tivesse batido uma asa, alguma coisa. Aí depois eu vi barulho muito mais forte. Quando eu olhei na janela de novo, o avião estava caído entre o meu prédio.
1: 该飞机从潘普利亚机场起飞。目的地是圣保罗，机上乘客均为一家科技公司合伙人。机场方表示，飞行员曾向机场塔台报告起飞时遇到困难。根据巴西国家民航局的记录，这架飞机是1979年制造的 EMB-721C 型飞机，除飞行员外，最多可搭载5名乘客。
2: 节目最后还是假期的盘点。北京市文物局介绍，五一假期北京地区博物馆吸引约215万人次打卡，较去年同期增长24.86%。
3: 五一假期，北京8站2场累计到发旅客近900万人次，其中呢，5月5号迎来了返程客流的最高峰，单日抵京旅客超过100万人。
2: 五一假期，2026北京舒适特色展场在商圈、公园等地点持续举办，并同步举办与读书相关的活动，激发市民读书和消费的热情。截至5月5号，4月18号起幕的2026北京舒适已经累计接待读者超90万人次，带动了全民阅读热潮。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战火与春烟同照8000里，
2: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3: 造子弹一颗都不行，
1: 一身忠骨不容污蔑，一念赤诚何惧征途，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他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

0: 反复在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快跟上了、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二位留步吧。好，哎，慢走啊！哎，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
1: 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出来。嗯。你好，几位？
2: 哦，里面请，里面请。哎。
1: 哎。
2: 江哥，下湾的厂子刚刚被警察给扫了。嗯，知道。还有，不光是下湾，东山、北岸。 下播的厂子今天都被扫了，抱歉。哼哼，
3: 我安排的。
2: 啊？
3: 人家工作组过来了，你不给人家交点成绩，人家怎么交差啊？
2: 要是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怎么办？就接着挖呢。

0: 是，陆队，慢慢喝啊。
1: 老宋啊，我晚饭都不吃了啊。
2: 哎，好嘞。
1: 回去啊，搞个中午觉，然后就买菜。我孩子今天晚上回来吃饭。
2: 强哥，慢走。
1: 嗯。

0: 一份肠粉，啊！哟呵，哎呦，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
0: 是肠粉。哦，听说你家肠粉特别有名。
1: 哎，特别好，
0: 我们俩慕名而来。
1: 哎呦，尝！好，
0: 那个，就是他刚才点了一份，
1: 肠粉，
0: 我们再加两份，一共三份。
1: A 制，哎呦，
0: 哎，对对。
1: 嗯，还行啊。嗯，
2: 啊。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1: 体察民情。
3: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1: 没。不敢，
2: 那咱就不上高调。说点实际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1: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只要盯得紧，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哎，放出一批之后，咱们就抓一批，判一批。肯定是有效的，嗯，肯定有效。就是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2: 这么不相信我？
1: 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了。
2: 这就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意义。根除黑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也要时刻警惕。他们死灰复燃，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情况就对整个扫黑工作失去信心。我们扫黑除恶取得的成绩可都是实实在在。
1: 嗯，好，
3: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1: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哎，您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嗯，啊，以前是没有啊，路上车的也都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2: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1: 没说，没有。
2: 安心啊。我们下来之前已经考虑过这次的困难，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林家住在附近吗？
1: 是。

0: 情况怎么样？
1: 现勘正在排查，法医初步判断死者为女性，年龄20到35之间，现场正准备打捞呢。
0: 打捞吧。
1: 是。
0: 等等，安心来了没有？啊？
2: 安心，安心，
3: 哎，安心，
2: 安心，
3: 局长叫你呢，孟局，
2: 安心。
4: 站住！
3: 报告孟局，安心正在维持秩序，我和他一组，您有什么指示？
0: 给他穿上衣服。
1: 是。
3: 是。
1: 上吧。
3: 哎，我拿去，谢谢。

0: 快点，桑，快点！你叫李强。是，双桥派出所调到咱们刑警队的，我记住你了，好好干。
1: 是。
0: 阿金，
2: 到。
0: 跟他们说，现场尽量不要破坏，快去。
3: 是，局长。
0: 刚才叫你没听见？
3: 我刚才就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我就说啊，我打个车回去就完了，别把你这车弄脏了，那你还非得管我？
0: 我们是搭档嘛，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哎。
3: 刚才孟局的意思不明显呀，给你个机会你怎么不上啊？他刚才给我什么机会？
4: 在大伙面前表现的机会啊，多好啊！
3: 我为什么要在大伙面前表现？
0: 靠山就是不一样啊，豁达不行。
4: 我这是不要求进步。 昨天老孟让你下去捞尸，你为什么不去？我没听见。好，安心。
5: 到。
4: 你可以打报告，调离公安局了。什么意思？你当不了警察，你也不配当警察。我怎么了？一个警察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对党、对国家。 对事业要忠诚，你呢？满嘴的谎话，不至于满嘴谎话吧？我就说了一句，我确实不想下去捞尸体，我不是怕脏，我不是怕累，我不是怕味道，我不是怕尸体，所有人都知道我跟您还有孟叔的关系，我下去了他们会觉得我在故意表现，
5: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说一句谎话，谣言一百句谎话来源，一个人谎话说多了，自己都分不出来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你以为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表现？我们俩看着你长大，你什么德行我们俩不知道吗？还用得着表现吗？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发现更多的线索，教你怎么干刑警，是让你长本事。两个选择：找你孟叔，道歉，承认错误；另外一个选择，打报告，滚蛋。

0: 我错了，我现在知道您是为了让我学本事。我当时以为您就是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我想的比较肤浅。
1: 是让你去表现。
2: 啊？
1: 你想的没错。

0: 你想想看，以后我跟安叔这关系，你不去谁去？让别人去？这检查我没看，好像写的不错。写了一晚上，
1: 写这么多，比较触及灵魂。安叔让你写的？是。
2: 我自己自愿写的。死者的致命伤是颈椎骨折造成的脊髓损伤，导致呼吸停止。尸体上还发现了多处的淤青和软组织损伤，
3: 所以经推测，生前经受过剧烈的殴打。
2: 我怀疑这尸体啊，之前就放在下水道里，因为前两天一直下暴雨，下水道的水涨了，所以才把这尸体冲到排水渠去。
3: 而且这个经过雨水浸泡吧，这尸体上能停。
4: 你要没干什么坏事，你跑什么？
3: 警察同志，你们是抓赌还是抓嫖啊？
4: 黄翠翠，你认不认识？认识啊。
3: 你认识黄翠翠多长时间了？有一段时间了。
4: 你们俩什么关系？
3: 就那种关系吧。
4: 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恋爱关系。好好说。啤酒关系。你最后一次见到黄翠翠是什么时间？
3: 1月初吧，她说想换工作，能挣更多的钱。这孩子大了，也懂事了，要芝麻。

0: 安心，
1: 走，晚上派车来接我们。
0: 是。
2: 安警官，
0: 高启强。哦，高启强。
2: 到。
0: 哎呦呦！哦，你今天出来了。
2: 对，刚出来。
0: 还挺快。
2: 安警官，谢谢你啊。我进去以后，他们里面告诉我，说，如果我这个定性叫入室抢劫啊，我就要判了。
0: 正常嘛，你本来你也没有抢劫嘛，对吧？回家。
2: 啊，回去。
0: 那弟弟妹妹没过来接？
2: 学校开学了，他们回去了。
0: 好，再见。再见。
2: 安警官，哎，
0: 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公交车站在哪？你知道吗？
2: 这条路好像都没有。
0: 哦。
2: 高启强，那你跟我车走吧。
0: 不行不行，你先回去。
2: 没事，反正我也回城里。
0: 来吧，谢谢啊，谢谢啊，没事。你来回来去都坐我的车，感觉不一样吧？
2: 肯定不一样啊。嘿嘿，我进去这几天也想清楚了。
0: 以后做事情不能冲动，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妹妹还要照顾他们。
2: 就是嘛，以后你还在哪儿下？
0: 你经过旧厂街，你把我放下好不好？
2: 高启强啊，你这个事情还没完了是吧？
0: 不是，我回去看一眼吧，因为年后我可能就不干这个鱼档了，我想回去看看。

0: 安警官，那你们回局里啊。我怕你万一再出事呢。不会，我就回来看看。你上次讲的这个整个装一套下来多少？头头尾尾差不多好几万呢。
1: 做生意不容易的呀。
0: 那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样东西能拿走。这是有一把我的秤。哎。
2: 这是我的风水宝地，我要搬走它。你搬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
3: 好。哎，
2: 干嘛？市场不让进。
3: 哥，阿强，这么快出来了？
4: 强哥，里边怎么样啊？回来干嘛？啊？
2: 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0: 哎，看着他啊，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
2: 我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不行吗？
3: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2: 干嘛？什么叫拿个自己的？那个是你自己的。哎，差不多行了。这么做个人呢？啊，警察同志，哎，您怎么来了？
5: 高启强，你是不是在里边没好好改造啊？你麻烦警察还搁这看着你。
2: 警察同志，他的事儿，我们俩都知道。 我叫唐小龙，还叫唐小虎，我弟弟。
5: 你心脏没问题了？
2: 我吃药了，好了。谢谢唐同志。龙年法啊，既然都是管理员，行政拘留不会超过15天，何况他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陪着他过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拿一拿，也算了却他一个心愿。不要为难他，好吗？
5: 警察同志，我不是为难他。
2: 他的东西拿不走，小乔，
5: 为什么？
2: 我们这有规定啊，现在是市场整顿期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他拿他自己的，每个摊位的东西都放着，他拿走了，别人要说丢东西怎么办啊？好吧，那就这样。这不今天我在这儿吗？我看着，我当一个担保，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收拾收拾，我陪着他走出这个市场。 可以吧？这个东西拿不走，今天我一个当警察的，这点小事，说了都不算吗？
5: 你是哪个派出所的？

0: 你没进过我们单位是吗？市公安局。
1: 哟，哥，咱们归工商局管。
0: 我们归工商局管，
2: 没有工商局的流程，我真办不了这事儿。
0: 先让把东西拿走，明天去工商局补一个手续不就完了吗？
2: 我先看见手续，再让你们拿东西。
0: 已经这个时间了，工商局已经下班，你让他怎么去拿手续？
2: 我没办法啊，见手续放人。
0: 过分。高吉祥，来，听我的，收拾你的东西，走。
3: 谁都不许拿！
4: 干啥？
3: 放人！
4: 走！
3: 送走！
4: 送走！
3: 送走！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5: 大白天袭警啊！唐龙，你想干嘛？
2: 李哥，李哥，你来正好，你给评评理啊！高启强刚放出来，从我们这要拿东西出去，我们这现在是监管时期呢。这个警察不让他抢。
6: 什么叫抢？我跟没跟你讲道理？这是谁的东西？
5: 这是我的。
7: 行了。来，你过来。还有你，过来，
0: 过去。
2: 你别动他，
0: 你别讲话。过去。
7: 唐龙，听我去劝，先让人家把东西拿走啊。
2: 雷哥，我们照章办事。我要看见工商局开那个手续，我就让他搬走。没有那条子，我绝不放东西。
7: 你们俩是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2: 警察。
8: 我不要了，算了。
0: 听我的，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管。
7: 听好了啊，他姓安，安全的安，
2: 安全第一啊。
7: 市局副局长也姓安。
2: 不好意思，您抽根烟，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消消火，来来来，您抽。不好意思，我们不要那个许可证了，您东西都搬走，没有问题的。
9: 别光愣着，你吃啊！
0: 为什么要搬出安局？
7: 你看，我提安局还给你丢人了。
9: 他不是我爸。
7: 他跟你爸是过命的交情，从小都看你长大，对你也不错，又都姓安，那不跟爸一样吗？
0: 我承认我当警察是受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也不要靠他们的关系，我到我们公安局也是自己考上来的，我能自己当好一个警察，而且能是一个好警察。

0: 买菜去了，怎么了？啊，我们去楼上找那谁，啊，不在，你在这等会儿。
1: 我楼上是天台啊，你找谁啊？那谁家不住楼上？你不是来找高哥来？
0: 有事就说，没事儿，没事儿，走，啊，没什么事儿，走了，高哥，不找高哥了，哎，老高，我们兄弟都来了，你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
2: 你们俩先喝啊，我先做饭了。

0: 强哥，你跟安警官关系很好啊。安警官跟市局的安副局长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听外面人说，安警官是安副局长的侄子，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

0: 都这么说。你跟安心关系那么好，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啊？装，装，再装啊！你再憋啊！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
1: 哎呦，老高，你有这关系，你为什么早说啊？啊？那咱市场不有人照了吗？
2: 我们哥俩收卫生费那事儿，你没跟安警官说吧？
3: 很多人现在知道，安警官是安局长的侄子吗？
2: 也不是很多人。
1: 啊，要怎么我们来上门问问
2: 呢？这样啊，明年你那个摊位费啊、管理费啊，你得交；但是卫生费啊，就算了，
3: 不收了。
2: 你吧，肯定不用交。
3: 哎呀，我明年啊也未必再干。啊？
1: 怎么了？
3: 您不说吗？年后那个摊档要重新打乱抽签，我要是抽不回我原来那个档口，我就不干了，我搬不动。
1: 巧了，哎，小虎啊，替你抽了，就是那个位置，
2: 你看巧不巧？你巧不巧？
4: 强哥，我手气很旺的，
2: 一抽就是强哥。
1: 强哥必须在那位置，市场一进门左手边那个摊位就是你的。
3: 那我就继续再干一年。
2: 怎么一年？咱们现在说好了，一签就是3到5年呢。啊？
3: 再说吧。
2: 别，不能再说了，来就跟你说好了啊。
5: 他都一年多没回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养的宅也不管，上次回来买了一堆衣服、玩具什么的，没待几天，跟老头子吵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
6: 为什么事儿吵啊？
7: 他说去城里打工，可都干的什么？村里早就传开了。
6: 平时也不打电话，
7: 家里没电话。
6: 阿姨啊，那你想想，平时跟他走得近的、联系多的，这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同学什么的，有没有？
8: 叔叔，
9: 怎么了，小妹妹？
8: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9: 你说什么？
8: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9: 不是啊。怎么了？
8: 村里人说我妈妈是坏女人，我是野孩子，没有爸爸。
9: 没爸爸你怎么来的？你当然有爸爸，但是你爸爸现在工作忙，所以等他忙完工作就回来看你的呀。
8: 那我妈妈呢？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9: 她去了很远的地方，她说等将来你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长大，她就会来看你。
6: 阿杰，
9: 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瑶瑶。

0: 我觉得你呀，就是选错行了。嗯，你就应该当婚礼司仪去，天天见证幸福时刻。切！师傅说了，难受就是看得少，看多了就习惯了。
1: 那习惯了不难受了，不就是麻木了吗？哎，
0: 麻木不见得是坏事啊，
1: 麻木也不是好事啊，
0: 是不好。但你需要的。

我们最近是调查了几个当年和黄翠翠一起接受过厨艺的女孩，她们反映呢有一个共同的上限，说这个上限呢心狠手辣，下手极重，还不近女色，所以女孩都怕她，她找谁谁都不敢不来。嗯，但是最近说这个人好像消失了，所以我们让这些女孩跟她联系都没有回应。嗯，这个上限好像叫风罗子。嗯。

0: 疯驴子，疯驴子，是，是我亲手送进去的。啊，冯大壮，1995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4年，这才刚出来不到1年呢。李小，你用系统查一下他的现状。
1: 好。
0: 这个疯驴子确实下手挺黑啊，疯劲儿嘛，用来吓唬人的，心里都惊得很，是个老油条了。
1: 那黄翠翠的死？
2: 是不是他有重大嫌疑啊？
1: 不对呀，冯大壮年前就被关了，犯什么事进去的？啊，1月30号酒后驾驶，开机动车冲进交警队，拘留15天。冲进去，他疯了吧他？
2: 还有呢，10天以后跟同屋的人打架，追加7天。
1: 确认在里面是住上瘾了。哎，法医推断黄翠翠的死亡时间是1月31号，她是。
2: 他是30号，那你的意思是我做的尸检报告错了呗？
3: 不是不是，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尸体的死亡时间提前了一天呢？
2: 除非，除非凶手事先用更低的温度提前冷藏过尸体。
4: 那您觉得会有多少天呢？
2: 如果是以冷冻的状态投入深井的话。
0: 井下的环境会极大的影响，尸体腐烂的进程。就像你说的，提前个1-2天也是有可能。
2: 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0: 我说，疯驴子冯大壮现在已经被定为2006专案组的重大嫌疑人，要申请批捕，我们还缺乏相关的证据。因此呢，我向咱们局领导做了汇报，局领导也同意了，需要我们以为同志化妆侦查，进入到拘留所，得到他的信任。 并且找到相关的证据，在座的几位同志都是刚刚加入我们刑警队的，外面社会上的人对你们也不太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和立功的机会。大家也放心，拘留所的领导我们也打过招呼了，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
5: 我们刑警队的老传统啊，碰到这种好机会，大家抓阄不强迫，自愿啊。
0: 你们谁先说啊？
1: 我先。
5: 对不住啊，各位，但是我是真想去，我就担心吧，我从小撒谎就露馅儿。再说我这长相，一身正气，说我像坏人，谁信？
0: 行，你别提你一身正气了啊，咱们确实得要找一个外表一看呢就不像好东西的。
5: 啊，师傅，我怎么就不像好东西了？我拿没问题啊，您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0: 说，
5: 这事儿，安局怎么说？
6: 我去不就完了吗？本来我还怕我主动要求去了，大家觉得我抢功说三道四，哎，我去好了。卫生费啊！哦，卫生费啊！来，胡哥啊，听说这老高不交卫生费了，
7: 你听谁说的？
6: 我随便问问。
7: 你要替他交吗？
6: 哎，不，没事没事。 话。哎，龙哥，怎么了？我一个弟弟啊，在另外一条街开音像店。
7: 总是有人欺负他，我想请二位啊，帮个忙。
8: 我们就收你这点卫生费，还管你弟弟的事儿？你脑子呢？真是，这事儿能搞？找老高啊？啊？哎，
6: 老高，哎，老高，哎，
8: 老板，
6: 忙着呢。
8: 啊，对，怎么了？
6: 有个事儿找您啊？
8: 你说，你说。
6: 弟弟啊，这个不归警察管吧？
7: 我都看到了，
6: 您跟他警察特别熟，这点小事儿对您算个啥？
7: 不，回头再说吧啊！
6: 新插韭菜插鸡蛋啊！
7: 哎呦，不要不要，
6: 慢慢吃啊！
7: 老马，
6: 我
7: 干嘛呢？
6: 我拿回去，拿回去。哎，老高，来来来。

0: 犯什么事儿进来的？跟人干架呗。
1: 你打人还是人打你？
0: 我打的都不是人，都畜生。

0: 安心进拘留所了。
1: 啊，哦，跟里头打过招呼了，不会有危险的。
0: 好，他在拘留所里面工作进展怎么样？
1: 挺好，据说融入的不错。
0: 嗯。

0: 大哥，你为啥进来的？哎，
1: 我跟他说句话，你为啥进来的？
2: 你凭什么跟我们老大说话？
1: 我不能跟他说话吗？
2: 你不配。
1: 他说他不会说话。
3: 闭不上嘴，睡觉就张着，我给你管饱。
4: 吃饭了啊！哎呀。

0: 干啥呢？
1: 小罗，你帮帮我，有人要打我。搞不定，咱俩找我。哎呀，我平时交这么多保护费给你，你干嘛？你都不帮我们呢？
2: 哎呀，你说明白啊，我们收的是卫生费啊。
3: 什么呀，叔？
0: 有事没事就找我哥。哎，
3: 大壮，
0: 这上次跟您说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我那个回头再说哈。哎，我着急啊，这都过去这么多天了，你跟那公安的关系到底行不行啊？
0: 没有搞错。
4: 我强哥跟安警官、李警官关系很好的，是不是强？哎呀，
5: 你放心啊，老马，我有我的计划。哎，
6: 老高说了，他有计划啊，
5: 老马，我们都听见了，替你作证啊。
6: 行，
5: 老高这事儿肯定能帮你办了。
6: 这点事儿办不了了，那他不交卫生费，那谁能服？是吧，老高？啊，嗯。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了。
15: 正
14: 常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20: 一道好菜暖全家，
21: 软烂脱骨
22: 还有时候。
19: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23: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24: 挺难刮的，我感觉
19: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23: 血水给它逼出来
25: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19: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26: 你三交。
19: 5月1日至6日，每天17:08。

0: 哦，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是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 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尤其是带着姑娘儿子，说是不能忘本。
1: 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0: 如果再回到，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刚才是我先动手，
2: 你为什么先动手？
0: 没吃饱，我看他那儿还有饭，我跟他要，他不给。

0: 揍他了。
1: 那他还手了吗？
0: 没还。
1: 那你眼睛怎么回事？
0: 打空了，自个儿撞墙上了。
1: 那你不加，你加三天，正好你们俩够是十天，一起出去。
2: 你为啥要帮我呀？
0: 一口饭，一个铺位，多大点事儿？
2: 涨。
0: 啥？
2: 涨。

0: 这是啥字儿啊？
1: 仗义的仗，仗义的义。
0: 兄弟尊姓大名？
2: 姓高，高鑫。
0: 你刚才挺矫健呀，哪儿学的？
2: 体校摔跤队练过。
0: 专业。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当保安。
0: 保安一个月挣多少钱？
2: 800。
0: 出来跟哥哥来啊。
2: 你干啥来了？
0: 正经的。
3: 这次你出去，哥就让你风风光光的。黄土垫道，清水坡街，豪车列队，兄弟迎接。
4: 高启强，
5: 哎，李警官，
4: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5: 我找安警官。啊，
4: 他出任务了，什么事儿啊？
5: 啊，他没在吗？
4: 没在啊。
5: 那个。我从店里拿了点这个新鲜的拉料虾，我想送给他吃。
4: 我们不能收，有规定。你店里面，你那水产店又开业了？
5: 就还是在原来那个市场呢、啊。
4: 还在那儿？
5: 对，他们把那档口还给我了。
4: 不管你了。啊。
5: 谢谢您和安警官。那他不在，我把这个送给你吃，你拿去吃。
4: 不跟你说了，不能收，我们有规定。
5: 不值钱的，
4: 没别的事儿吧？
5: 没有，就
4: 没事就回去吧。回头我告诉他，我替他谢谢你啊。哦，
5: 要不你拿着吃吧。
4: 走吧，走吧，走吧。
5: 再见哈。
6: 你大哥呢？
7: 忙。
6: 你兄弟呢？
7: 管。
6: 你那车呢？
7: 扣了。
6: 你有一句实话吗？
7: 哥是真喜欢你。
8: 云头，云头，我的麻雀。
9: 收到，请讲。
8: 不是，凭什么他是雏鹰，我是麻雀啊？
9: 你有正经的没有啊？说正事儿。
8: 雏鹰已经出笼，有出租车吗？我就安排一辆。
9: 收到。
7: 码头街走吗？
10: 十二。
7: 走。哎，哥，走啊！
10: 等等。
7: 走啊！
10: 先给钱。
7: 不用找了啊，走。
8: 不用了。
7: 说吧，真实的姓名、职务。警察同志，
11: 方旅人。也是真疯啊！
7: 我跟警察打了那么多年。

0: 交道，人堆里一眼就能看出进展了。我不是警察，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来，把它切碎了，给我扔海里。
1: 我小钱确实叫高鑫，我跟我爸姓，我没让初中时我爸就死了，我妈领着我加了一个体校教练，那教练瞅我不顺眼，天天打我，然后我就想跑，他给我抓住了，给我送到沈阳体校了。后来我不上学了，我就跑了，我跟了一个练田径的姑娘，天天谈恋爱，结果让那姑娘她哥给发现了，也天天打我，也瞅我不顺眼，我急了，我拿刀就把她哥给攮了，我一害怕，我又跑了，我跑了，办了个假身份证，我就叫回高鑫了，我咋的了？我先打工，然后当保安，我哪错了？我一句假话都没有，你查去。
2: 金海打零工的工地在哪儿？
3: 海富集团华贸地产。
2: 到保安在哪儿？
4: 丰南买路。
2: 有车地儿吗？
3: 也有。
2: 你确定吗？
4: 确定。
2: 哎呀，我去！
5: 哥，他去哪儿？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庭着想，我们不能随随便便招进来一个人，然后一不小心把大家给害了。你们他们哪一个进来没有过审？想挣钱是吧？还有一关。

哥，这口气我忍不了，我高低再补他一脚，一二三，哎。

0: 来，
1: 先来到啊，这就是我弟弟，叫高哥啊。
2: 高哥，哎，
1: 安警官没到啊？
2: 安警官今晚上办案呢，让我先过来看看。
1: 你说的那家音像店在哪？
2: 就在那头拐角。
1: 哎，你放心，有高哥在，一定帮他摆平。
2: 谢谢高哥，
1: 带我去看看。
3: 看一下要怎么拼。你想干嘛？

0: 怎么称呼啊？
1: 高启强。
0: 混哪儿的？
1: 从小就在那里长大。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有个亲戚啊，也是卖爹地的，以前上回也问你上，然后说你把他店给砸了，人给打了。
0: 有这事儿？怎么了？
1: 要不这样吧，我打个电话给安长林，让他过来调解一下。
2: 谁他妈是安长林？
0: 市局的安局是吧？
1: 你还认识啊？安局有个侄子叫安心，在市局刑警队，我就是他侄子安心的线人。

0: 的弟弟。啊，
1: 这是你弟弟啊？
2: 宋哥，
1: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你看这事儿你弄的。
0: 他们做小的要教，你知道吗？
3: 以后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弟弟到这儿就跟自己家一样，赊账啊，赊账记账，
0: 给钱给现金，知道吧？没问题啊，
3: 照好了啊。
4: 今天我又多了一个兄弟，他叫张鑫，打今儿个起有我一口吃的。

你这心跳

0: 驴哥，是，那大嘴冲龙王庙都自己人儿，对，这事儿就得让女人走开啊！我刚才已经收拾他了，我嘎一个大嘴巴子，啊，完了后屁股直接来了一脚，
1: 没完了是不是？
0: 腰眼还给一电炮呢，知道了，马上回去，啊，不醉不归，嗯嗯。
2: 脖子怎么不歪了？那边。

0: 这大半夜的，疯哪儿去了？不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别自己一个人溜到我房间里来，行吗？我这么大姑娘了，我也有隐私的，好吧？你跟我出来。吓死我！坐那儿。
1: 你放假回来半个月了，你自己算算，你有几个晚上待在家里的？陪陪你妈。研究生快毕业的人了，你是个什么状态？你以为工作好找啊？啊？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2: 没听见，我睡觉了。
3: 骆驼说你女朋友可漂亮了，
4: 人呢？叫来啊！
3: 凑合看，拿不出手。
4: 怎么搞啊？
3: 是吧？我不保安吗？他就住我们小区，没事找我给搬东西，搬来搬去的不熟了吗？就搬到床上了吧？<笑>
4: 你一定有招。
3: 他呢，就是之前有个男朋友，三天两头就骚扰他，我那能惯着他吗？我就出了几回手。
2: 那这次在拘留所，你就是为了他？
4: 这着实是下手有点重，对吧？咱这个情调，咱这生意可不敢跟弟妹说。
2: 明白。
4: 等挣了大钱了，啥女人不由得你挑啊？骆驼，哎，他妈滚过来！明儿去买金戒指、金耳环，给弟妹赔礼道歉。
2: 哥，
4: 你进去那么长时间了，这兄弟们早没钱了，你啥时候带我们上山挣钱？啊？
2: 啥上山啊？
5: 回头带你长长见识。

0: 兄弟，你们这儿负责人是谁啊？啊，负责人在不在？哎呦，都挺沉默啊，警察。
1: 再拦着就是妨碍公务了，别等我拘你们。闪开！闪开！崔总，闪开！
2: 怎么回事？
3: 白江，白江，
0: 什么事儿？啊，你好，我们是京海市公安局的，想找你了解的情况。
1: 小湾的事儿就不劳烦你们市局了吧？啊，
0: 白江波，白老板是吧？ 那个青海昨天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刑事案件，我们怀疑跟你们沙场被抢劫有关。
1: 昨天晚上的事儿，我跟夏湾分局的袁东、袁局长都已经说清楚了，有什么事儿你去问他。

0: 哎，你这儿受了损失，不想尽快查清楚，我们这儿是帮你忙，啊，
1: 我想有用吗？你们被抢劫的时候都谁在场啊？
2: 在场的全在医院呢，你去那边去。
0: 等会儿是这样啊，你要是万一想起点什么，欢迎你跟我们联系。
1: 接受我电话，打扰了。老板，五个厂子，打包带走。
3: 您先坐啊。
1: 大哥，你这嘎有人没？
0: 冯律师没有事儿，左肩膀取了5个铁砂。你怎么样？我刚
1: 没有事儿。你没事儿不能好好说话？
0: 我怕露馅儿。下湾的几个沙场，我们上午去过了，沙场老板很嚣张啊，据说有点背景，差不多枪手就是他派来的吧？
1: 那这不就是黑吃黑吗？
0: 据我们了解，从98年开始。 他在下湾的几处沙场都受到过打砸抢劫，也伤了人，但从来没有报过案。要不是昨天晚上工地上有人报案，我们也没法介入调查。
1: 完了，这事儿还整大了，原本就是一个杀人案。俺现在你这边说背后有一个卖淫团伙案，我现在。

0: 黑社会案。
1: 疯驴子后台不简单呐。
2: 放心吧，师傅，我肯定把疯驴子后台扯出来。
1: 行了，一口吃不了个胖子，别贪功冒进啊。
0: 老板好了没？
3: 哎，好了，来。
0: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3: 您的五分糖粉，啊，慢走啊。
4: 吃饭了。
3: 哎，你吃饭，吃饭。
4: 啊，饭来了。哎，肠粉行不行？
3: 行行行。哎，这大哥，大哥，先
4: 谁没有筷子？
3: 没有，
4: 那拿这个。啊，啥时候报仇去？
1: 报啥仇啊？
4: 那打成这样不报仇啊？
1: 开枪的是条狗，报仇也要找主人。
4: 我说就是打主人呢。您那主人是谁啊？是那沙场老板吗？
1: 你看你这样就是这样式的，一问啥吧你就玩神秘。
4: 那你找我啥呀？你说你给人拼死拼活呀，你让人打成这样啊？完了他们好，一人都不过来瞅你一眼，你啥玩意儿？
1: 兄弟，这一夜你救了我两次，
4: 那不在话下。
1: 我送你一句话，
4: 嗯。
1: 想发财呀，你闭上嘴，少问。
4: 嗯，行，我闭嘴。我此后我啥也不说了，我沉默于江湖。我就一个问题啊，就是，咱啥时候上山呢？
1: 上啥山呢？啥时候上山呢？
4: 昨晚上你说的。
1: 豆子，啥时候说过上山呢？
5: 没说啊，咱还有事，这说了吗？嗯
4: 嗯，我说的。
6: 以冯大壮为首的犯罪团伙的核心人员，一共七人，专门负责组织和安排卖淫人员的外号叫骆驼。团伙业务不止于此。当晚参与下班采砂场打砸抢劫的还有很多外围的松散人员，冯大壮幕后的指使者目前尚不明了。
7: 真查到不少东西，
6: 但是安心目前还没有得到组织内部的完全认可和信任，所以传递情报很有限。
7: 杀害黄翠翠的证据拿到没有？
8: 目前还没有找到。
7: 安心怎么样？
8: 还是老样子，干劲儿十足。
7: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9: 藏起来的，
10: 你有没有脑子？你从小就没躲过，我都能找到你。啊，
9: 为什么每次都有破绽呢？
11: 哎呀，是啊，
9: 哎，
11: 我怎么觉得你刚去学校一个月，怎么就回来了？
9: 哥，我大四下了，马上就要去实习了，老师巴不得我们早点出去呢。我现在随便办个手续就能回来。嗯，
11: 学校给你找什么单位实习啊？
9: 什么年代了，哥，都得自己去找。
11: 这学校不分配啊，自己找。你打算找哪里？
9: 我想回来跟你一起。
11: 你神经病吧你？
9: 我来帮帮你啊。
11: 帮我卖鱼啊？
9: 我呢，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想回来跟你一起开个店，我想跟你一起卖这个，这个东西叫小灵通。
12: 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学校，
13: 回去！
14: 回学校没得赌了，干嘛？你别
13: 动我！走！
14: 哎，
13: 回学校！
14: 哥，
13: 哥，
14: 你先松开，你别
13: 走，
14: 耽误我。
13: 回去！不是，
14: 哥。哥，
9: 我大学都快毕业了，
11: 我不管你大不大，
9: 我才是这个家里面学历最高的人，你听我说一次好不好？
13: 回去。
9: 哎，高启强，我问问你，我大学毕业之后我还回来住吗？
13: 你不回来住，你去哪住？
9: 哦，
13: 你大学毕业以后

0: 找到好的单位，你挣了钱，你肯定到省城去买房子啊！你回来干什么？
1: 哎，是不是你也嫌弃这儿啊？啊，连你也不希望我回来住吧？那你就守着你那个烂鱼摊子，守一辈子。看看咱们工厂大院，你们有能耐的都走了。
2: 对，有能耐的都走了。有能耐谁会待在这里？你有能耐，你有能耐就走了。
0: 走啊！

0: 其实你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有能耐的人，最有本事的人。你从小就怕腥，为了我跟小兰在那个烂鱼摊子里一窝就是十好几年，那身上腥的呀。而我现在把门路带回来，我是想你最大限度的你能把你能耐和本事发挥出来，你不能一把一把的把我往外推啊。哥，
1: 展示什么能耐，我陪着你去卖那个什么小铃铛啊。
0: 不叫小铃铛，叫小灵通。
2: 啊，好好，你看这个叫小灵通。
1: 你当我不懂啊？我也有手机的，不一样吗？
0: 家长，你听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你弟弟我再给你打电话，你用这台电话接通，不要钱的。
1: 是不是犯法的？
0: 完全不犯法。
1: 打电话呢？
0: 打电话是你原来话费的一半还少，很省钱的。
1: 切，要按你这么说的话啊，那不所有人都得买小灵通？
0: 对呀，所以我就说这是个大商机，这款手机一定会火。现在浙江那边已经开始试点了，如果咱们在咱们的城市做这个业务的话，那就是头一家独家代理，没人跟咱们抢的。
3: 冯律子这两天老在说上山上山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
4: 你是想让他们带你上山？
3: 当然，金哥能把他手底下的小弟都抓了，这样逼着他没有人手，最后就只能带着我上山。
4: 好，
3: 我没了，你还有什么？
4: 菜市场那个卖鱼的高启强找过你，
3: 干啥？
4: 给你送鱼，让我退回去了。我看他那样，怕是让人欺负了。
3: 以后要艰难，你可以穿着警服去。
5: 哇，别穿！拉西，阿姐，阿姐。
6: 老高，哎，别影响你玩牌啊！你玩你玩，玩你们的，没事儿。
7: 不，我们很小很小，
8: 你别给我聚众赌博啊！小心我抓你。
7: 没有没有。
8: 最近怎么样？
7: 挺好。
8: 人找你麻烦吗？
7: 没有没有，
8: 没什么事儿。安警官忙，让我过来看看你。啊，
7: 等我一下哈。哎呀。安警官和安局啊，真的太关心我了。有空啊，让安局他们过来挑鱼
8: 啊。对不起，傅爷，你刚才说什么？安局？
7: 我觉得安警官将来能当局长。
8: 行，没人欺负你就行了。没什么事儿，让我走了。你玩你的。
7: 哎，行，
8: 别赌钱啊。
7: 不赌不赌。
8: 忙吗？
7: 对，忙。
9: 有事儿您随时说话啊。
8: 哎，老高。给你打听个人，我把照片给你看。哎，
7: 是办案的事情啊，别在这里说，这人多，咱们到外面去去。
9: 那个奥特曼

0: 这孩子，
1: 死者叫黄翠翠，生前在酒厂接待活动，有过卖淫行为，接触人员也比较复杂。哎，你们这菜市场不是人多吗？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0: 行，我对这个人倒是没什么印象，回头啊，我得打听打听。我能拿到这照片跟他们说。
2: 我能复印一下吗？随便你。行。干什么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个死者叫黄翠翠，以前在旧厂街一带活动过，要有知道她的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们警方啊。
1: 采砂厂被抢走的电路板查得怎么样了？
2: 已经通过关系锁定了买家，就等着他们交易了。
1: 好，立即抓捕，倒查销路，争取把这一批人一网打尽。
3: 哥，老五老六和傻行都进去了。
4: 你家人隔三差五分不分批进去啊？

0: 没啥大事，就是麦格店门口出事儿。
1: 他们不会把咱们给招了？
0: 不招就是多半年，招了就是十年八年，除非他们想不开。
1: 哥，要不咱还是躲躲吧。
2: 躲什么躲？中午就要上山了，谁来安排？到时候老大找别人干活，兄弟们和齐北方。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1: 一大好菜暖全家，
2: 软烂脱骨
3: 还有骨。
0: 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4: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5: 挺难刮的，我感觉
0: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4: 血水给它逼出来
6: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0: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7: 你三焦，
0: 五月一日至六日每天17:08，
1: 五一快乐。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
12: 哎，好，谢谢。你们俩谁是小曹的朋友啊？
13: 我是曹冰的同学。哦，我叫高启胜。
14: 我是他哥哥。哦，
12: 我跟小曹的爸爸认识好多年了。啊，
13: 是曹冰跟我提起过，他还跟我说电信局有什么事情啊，找您是最对的。
12: 电信局早就没了，我们现在叫电信公司。哦，
14: 那我们兄弟俩要开这个小灵通啊，那就请你多帮忙。
12: 好说好说，有小曹家的关系啊。哎，点菜啊。哎，
14: 好好。哎，服务员点菜。
13: 点菜来，
12: 拿来给我。
14: 你看爱吃什么你就点。
13: 对，好好，您千万别客气。
12: 就来这个澳洲龙虾三吃，每人来一份辽东参。
15: 好，
12: 行，我就点这些吧。
13: 好，
12: 其他你们来吧。对啊，
14: 那个辽东参两份就可以了。
13: 啊，那个领导，我哥哥有点过敏吃那个。
12: 啊，点个别的呗。
13: 哥，那个我来，给我来。
12: 咱们喝什么酒啊？
13: 您定。
12: 也是我定。
13: 您定，都您定。
12: 那来一瓶这个蓝带白酒怎么样？
13: 好啊，好。

0: 哎，我给你整一张。哎，哎，哎，刚来的，怎么样？
1: 谁让你带上来？不要命了？
0: 没人说不让带啊。哎，我，我，我，我去！怎么两千多呢？
1: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救了你的命，知道吗？转过去。
0: 干啥呀？
1: 拍照死人呢？
0: 干啥？啥也没有了。哎，哎呦，你干啥？怎么的呢？一会儿把那些大佬伺候好，祝你美食待遇。来都啥人啊？少打听。你大哥啥时候来？少打听。
2: 哎呀！哦，原来说上山就下海。
3: 猫头鹰已就位，
4: 通知边防和水上公安局了吗？
2: 通知他们随时待命。
3: 119120呢？也通知了，您就放心吧。万事俱备，要跟来一军什么交关？
5: 手机，行，手机，个人用品一律不许带。上次有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到了船上，后果你们是知道的。出发，
6: 到了，
5: 上船。哎。
6: 刺激吧，
0: 啊，太刺激了！
6: 正主来了。

0: 今晚上的局有点大，
1: 不知道咱们这张网能不能放下。壮，咱们的侦查员努力这么久了，也不能前功尽弃。出了问题，我负责。

0: 怎么了？
1: 刚才你也看到了，咱们是不是向市委请示一下？
0: 老安，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照章办事。为什么要先请示？
1: 你先冷静点儿，明年你有可能调正岗位了。这个时候要处处谨慎，遇到重大问题该请示就请示，不然显得你目中无人。
0: 这怎么叫目中无人呢？万一请示了，泄露消息怎么办？
1: 我有这顾虑，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争取到市委支持，后边的工作会不会顺利？
0: 我打个电话。
1: 不，你直接去一趟。
0: 面谈？
1: 对，这种事儿必须面谈。
2: 曹队，船要开了，
3: 通知各部门做好准备，等安心发信号，

0: 小心！来，祝贺你上山，从此以后咱们彻底是自己人了。来，
1: 来，
0: 干这么大事儿，让喝吗？
1: 怕啥呀？里面都喝成什么样了？
0: 平时我不咋喝，
2: 咋？
0: 不相信我？别！你看，哎，哦，对，哎，嗯，对了，高兴也是你的真名，对吧？对。
2: 哎，那枫丹白露是你打零工的那个地儿。做保安的，枫丹白露。哎，你给哥讲讲你那长春体校的事儿。对，
0: 沈阳体校吗？哦，沈阳，沈阳，沈阳，对对对。哎，你那个，
2: 我上个厕所去啊。
0: 哎哎哎，这才喝了多少就上厕所？路还长着呢，来，倒一点。
2: 嗯，哎，你刚才说那个，上次有人带啥玩意儿，后果怎么很严重，带啥了？他？
0: 录音笔。
2: 哎呀，那狠呐！
0: 想要挟我，就想多要点钱。
2: 给了吗？
0: 我哪做得了主啊？我把这事告诉大哥了，大哥说找那姑娘谈谈，
2: 谈谈。
0: 这次你大哥没来啊？见他难着呢，嗯，连骆驼都没见过。但是我今天决定把你介绍给大哥。
3: 哥，咋在这儿呢？
1: 小心，照顾一下。你忙你的，忙你的。快点啊！老大，您说。
4: 人都上船了吗？
1: 上了。
4: 刚收到消息，你这次带来的小弟是挺成。船还正常开，到海上歇歇。
1: 明白。 party
5: 办不成了，
6: 哥，那咱回吧啊！哎，你赶紧弄几艘小舢吧，老大会帮咱们拖拖时间。
7: 好嘞，好嘞。
5: 现在情况怎么样？
7: 还在监控中，没有异常情况。
5: 环信还没有发布信号？
7: 没有，船很快就要到公海了，到那里我们就很难控制了。

醒了，挺厉害的。你救我，我把你当兄弟，我应该还你。但是你必须死。你要是不死了，他们就睡不踏实了。

0: 再加两块石头，让兄弟少遭罪，安心上路。
1: 行动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穿上。我特意在袖子里缝了个刀片，关键时刻能救命。

Ugh!

0: 疯驴子和骆驼抓到了吧？
1: 没有，还在找。
0: 那个船上那些人抓到了吧？
1: 船上的人只剩下船员和小姐了。开始上船那些人都被快艇接走了。

0: 但是海景是应该一直跟着的呀。
1: 我们没有在沿岸布控吗？杜安吗？那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我妈，我没有发信号。 我想去发的时候被疯驴子给看到了，然后他就叫我喝酒，喝酒里面就放了毒。其实我，你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养伤，等好了之后我们再说。
2: 军，距离下个委员会，我和老孟都得参加。你好好养伤，抽空我们再看你。
3: 这一刚做好的饭，等它好点给它热热。是，孟军。
2: 有事拿我点吗？好的。
3: 说实话，昨天晚上就不该听你的。我这马不停蹄跑到市里去汇报，可他们跟我说，研究再研究，迟迟不发命令。要不是这小子命大，没准就出事了，出大事儿。咱们作为局长，怎么向局里交代？咱们这当叔的又该怎么交代？
4: 老孟，汇报是对的。如果咱们…… 直接行动，谁敢保证不出事？有可能会出大事儿。你我想要真的给京海做点有利的事儿，首先就要保证咱们的帽子不被摘。
1: 这干了半辈子，咱俩的帽子还得靠安行的命才能保住。
5: 姑奶奶，我大哥，我在吐啊！你吐你的，我没堵着你嘴。我断了一根肋骨。啊！哎哎，我跟你说，我是好心来看你的，你可别赖我身上啊！今天闯哥跟我打了个电话，说你出事了，我这马上我放上手里所有事情过来看你。那个好吃的。
6: 别老闯哥闯哥的，人家是我师傅，你也得叫回叔。哎，你知道今天最好玩的事儿是什么吗？闯哥跟我打电话，他说：“小玉啊，不好了，安心他那个，他光荣，然后他打了个喷嚏。你也知道他这个人，一打喷嚏他六神可能止不住，他不说完。”
5: 我还以为你刚刚失声了呢。所以我要真死了的话，你在我葬礼上就笑成这个德行。那咋了？那都喜庆啊。
6: 那等你死了哪天，然后到你葬礼上，我就吐你墓碑上。
5: 你这话他一点也不好说，跟我妈斗一次。
6: 就是你妈的。
5: 我呢，就是想过来看看你，看你没事我就放心了。你要乖乖的，赶紧好，听到没有？好了，你等着你出去带我吃好吃的呢。

0: 来，我们把止吐针给打了。
1: 好像我不用打了，不吐了。
2: 我在医院一直在总结，在分析，这个风云的后台到底是谁。
1: 我说，要是不对，你补充啊。首先，第一，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一定远远高于风驴子。第二，他和下湾采砂场的这个白江波有什么过节，而且是积怨已久。第三，我觉得他经营的业务可能是需要跟环保啊、林业还有国土资源这些政府部门打交道，所以他才会不定期的在海上举行派对，拉拢腐蚀干部。第四，他在白金汉的夜总会可能有独立的包房，甚至有股份，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瞎猜的，你看看对不对？
3: 我再给你补充个第五，这个后台的后面肯定还有大后台，要不然他手下被抓了，都不把他供出来。
1: 嗯。哎，到高启强的菜市场了。
4: 安大哥，哎，李大哥，安哥，李哥，你们俩怎么来了啊？买菜吗？要点什么？你看看，水果特别新鲜。
5: 韩警官过来了哈，李警官，
1: 就是来看你的。他讲说你的摊位没有变，所以我过来看看。啊，
5: 本来就打算不干了，哎，后来小龙说继续把那摊档给我，我就回来了。
4: 老高不能走，是我们定海神针啊。
1: 这里有什么吃的吗？我饿了。
5: 我们这市场没有饭店。哎，我们那个街尾那里有一个炒粉炒面的，都是我们摊主在那里吃，你要不嫌弃那个也行。
1: 那我凑合一个。
5: 啊，行，
4: 味道很好啊，我安排。就在那儿，你不来吗？
6: 方便吗？
5: 行，
4: 小伙啊，
1: 你帮老高看着他去啊。
4: 好，走这边的啊。阿雄，
6: 这边都是
4: 阿雄。
1: 对，
4: 四位啊，四位。
5: 这个档口，哎，这里有四个肉档，那边呢是蔬菜，这边卖肉的阿荣，阿荣，安警官，这是
1: 里边，
4: 安警官，
1: 里边请，
4: 安哥，里边请，
5: 就这里。
4: 阿雄，露脸机会到了啊！哎，
7: 好嘞，
4: 拿出好菜，给我坐上。哎，
5: 看你的了啊。
4: 哎，那个，安哥，老高推荐的地方。
5: 老板，三碗米粉就够了。
4: 哎，好，那个我买单啊。
1: 今天我结账啊。
4: 不，
5: 来这里啊，我来。警官，放这里。
4: 行了，别擦了，没那么讲究。安哥，你吃好啊。哎。
1: 我今天主要找你俩，还要问一点公事。就上次他讲说那个黄翠翠。哦，
3: 这也好几天了，有消息没有？
5: 暂时还没有呢。我们市场啊，好几个摊档，我都告诉他们了，都帮我盯着呢。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们。看，
1: 见义勇为是了。
5: 哎，谈不上，街里街坊啊，都是小打小闹，说两句没事儿。
3: 安警官没白替你操心，还是起作用了啊。
5: 那肯定，安警官每句话我都放在心里。
1: 那你们这儿人啊。火气普遍都比较旺，
5: 没文化确实没办法，
1: 不用认命嘛，不可能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做生意啊，找一个间隙就读读书看看报，还是有提高的。
5: 行，一有空我就学习。照你这么说，我前两天看那本书啊，我觉得书里面有句话啊，真的写得太好了，说是你要把你的敌人想象成是朋友。
3: 这看的什么书啊？
5: 青年文摘啊。
1: 所以你现在就是想把小龙小虎变成你的朋友？
5: 那不至于，本来都打小就认识，人没什么，挺好的。
1: 所以还是多读点书吧。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你们做生意呢，其实我就觉得跟打仗一样，看看什么采访消息啊，孙子兵法呀。哎，
5: 稍等一下，阿雄，阿雄，借个笔和纸给我啊。
1: 行，
5: 我要记下来，我去买这书。
1: 我给你请。
5: 辛苦阿雄，
8: 来。
5: 不走了。拿起来给你。这东西不行。 你多写几本给我，哎，多写。孙子，
6: 还有兵法要连读了。
5: 哦，孙子，
6: 也别贪多，
5: 好，
6: 先看这些。
5: 写。安警官吩咐的，我全部照办。
3: 回单位吧。
6: 我们去白金汉夜总会吧。
3: 都已经打草惊蛇了，去了也查不出来什么吧？
6: 起码敲敲山震震。
3: 走，看看认不认识？
7: 不认识。
3: 仔细看看清楚。
8: 真没见过，不是我们这儿的。
3: 少给我装傻！不是你们这儿能在这儿上班吗？
8: 我们这儿前台、保洁、服务员，那正式员工有登记的。那至于这些陪酒、唱歌女孩子，那不归我管。
9: 那你把管他的人给我叫出来。
8: 这些女孩子有的是自个儿跑来唱歌的，那有的呢是跟客户一起来的。我敢问吗？
9: 那这样，我们在里边转转，可以吧？
8: 可以
9: 啊。好，走。

0: 船呢？
1: 这儿不是营业区，我老板私人地方，不方便进去。
0: 把你们老板叫来，让他带卡过来。
1: 啊，我老板忙着呢，没时间了。
2: 你敢再说一遍吗？
0: 我打个电话。
1: 老板，警察来检查了。
3: 天还没黑就来扫黄？
1: 他们不是来扫黄，他们是找一个陪酒女。
3: 随便他们查，只要没抓到现行，他们也没办法。
1: 老板，他们找那个人叫黄翠翠。
3: 你他妈属牙膏的，一句一句往外挤。
1: 是。不好意思，卡拿来了，给你开门。
4: 你们老板呢？
0: 我老板忙着呢，啊，里边呢比较乱，您别见笑吧。
1: 啊，来，两位里边请。

0: 两位随便坐，我去去就来。
1: 老板好，这
2: 是谁点的？这是我们经理送的，说二位工作辛苦了。
3: 这么辛苦谁造成的？行了，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人找来，大伙儿都轻松。我这就去把人叫来，让二位都轻松轻松。
1: 来，姑娘们来，都进来，姑娘们，来来来，站一排，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来，
4: 给两位老板问个好来。
5: 老板好。
1: 大声叫我出去。
6: 你们两位工作太……
7: 不让你出去！快点快点快点！看来他们是不想好好配合了，我们也走。
8: 又干嘛去？换警服。欢迎欢迎。
6: 警察同志，两位您电话，您电话。啊，两位，你们的电话。你们老板不是忙吗？让他忙吧，我们帮他盯会儿，没事儿啊。我觉得呀，您最好还是接一下，请。
9: 哎，啊，我是。
6: 赛了，哎，我喊的。
9: 阿信，听我。您稍等啊，我叫他去。

0: 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急什 有人要想给你上眼药的话，告你一告一准。
1: 我亲眼看见疯驴子打完下班的采砂场，直接就跑到白金汉去报道去了。不信咱调监控吗？请问什么人什么时间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们这次海上的行动能失败？抓了一船的人，一句有效的供词都没有拿出来，为什么？
0: 不是，我问你，大晚上你上我这来干嘛的？谁给你打电话？
1: 孟德海。
0: 那你找孟德海去啊。
1: 别以为我不敢。
2: 事儿挺大啊，找我。
3: 没有，就是想劝你们早点回去休息。
2: 你先休息吗？
3: 是。
2: 帽子。这小子又犯倔了。
0: 什么都听不进去。就跟咱们要害的事。
4: 我看他跟你年轻时候挺像的。
0: 我是害怕他走我的老路。我身上两个弹孔，前边一颗，后边一颗。背后这一黑枪，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打的。
5: 强哥，
6: 喂，哎，还等，
5: 睡午觉呢。
6: 哎，哎，我来，我来。
5: 强哥，我听说那个小盛回来了
6: 啊，
5: 毕业了？
7: 没有，他现在是实习，
5: 没过来帮你忙。
6: 坐坐坐坐坐。
7: 哎呀，跟着我卖鱼就没前途了，现在想办法看看搞点什么事情。
6: 你拿条烟。
7: 哎，不要不要不要，你上次给那条我还没抽完。
6: 哎呀，你抽嘛。
7: 不要不要不要，拿回去。
6: 我
7: 放
6: 着放着。
7: 哎，怎么了？
8: 这么个事儿啊，沙场的白老板别人欠的钱啊，要了好多次要不回来，这个白老板啊说不想要这个钱了，就找个人打那个欠钱的一顿，出出气，给2万块钱。
7: 你找我干什么？我不搞这个的。
8: 你不是缺钱吗？
7: 谁说我缺钱？我不缺钱。
8: 哎啊！
9: 阿胜过来找我说你们要做生意，很缺钱啊。我哥特地过来关照关照你们啊。
10: 那么早回来了？
7: 问小龙他们借钱了？
10: 什么？我去做饭。
7: 你是不是问小龙借钱了？啊？我从小就告诉你，你不要跟小龙他们这样的人来往。你还问他们借钱？我之前不是给了你1万多块钱？你说开店够了，现在干什么？
10: 我把这件事情想紧张，我以为咱们找了电信公司的人就能顺利把店开起来了。
7: 那天晚上不是跟他们吃饭，那个人说代理没问题了吗？
10: 就是昨天晚上我那同学就曹斌给我打电话跟我要25000块钱的介绍费，说如果我不给他的话就断掉所有我跟电信公司的关系。
7: 什么同学啊？啊，你跟他说店我们不开了，一分钱都不给他。
10: 哥你想想啊，咱们前期打点送礼请人家吃饭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店面的定金咱们也交了，店要是不开了定金也要不回来的，这些钱都打了水漂了。
7: 那也不怪他毛病。
10: 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你说你要不让一点利让给这个中间人，他怎么可能把最好的资源给咱们呢？做生意是讲究分的，这个小灵通一定会火遍全国。
7: 那你现在还差多少钱？
10: 我凑了一些，还差2万。

0: 行，我来想办法吧。
1: 钱我都借遍了，想什么办法呀？
0: 我当然有我的办法了。
1: 对，你已经有办法了，对不对？

0: 怎么这次换了个这么大的？
1: 上次那个变小鱼，这次这个变大，开了没？
0: 开了呀！
1: 真开了！
0: 你别吓我呀，雷哥！我去，我说你这玩意儿不会漏电吧？
1: 走，

0: 确定是这儿吗？
1: 哥，徐磊就在那儿。青哥，就这儿。啊，抄家伙吧！徐磊在哪儿？你们啊，再得等我吧。我先过去找他聊聊。聊什么？
0: 万一他能还钱，
1: 他要能还钱，还找我们干什么？别废话了，赶紧去吧。
0: 之前有人找他聊过，都被他。

0: 这野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抬点钱就是。
1: 哎，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暖暖的味道，大学健康烹饪课开课了，
3: 一道好菜暖全家，
4: 软烂脱骨
5: 还有石
2: 头。当青春风暴遇上烹饪大师，
6: 要不要上手试一下？
7: 挺难刮的，我感觉
2: 这些烹饪窍门大厨不说您不知道，
6: 血水给它逼出来
5: 最好吃的状态，半生不熟的状态。
2: 春夏养生妙招，不花钱就能做到。
8: 你三焦，
2: 5月1日至6日，每天17:08，
3: 五一快乐。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两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现在戴上超视力呢，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黑屏专线400-998-1188。
12: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7: 快跟上了！啊，
18: 好饿呀！
1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20: 我先走了。

0: 横扫饥饿，做回自己。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我开始慢慢明白了，为什么像高启强这样一个曾经也是守法的公民，他在他的领域曾经勤勤恳恳没日没夜的工作，到后来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小龙、唐小虎这样称霸一方的市场管理员是导火索的话，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当中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公平的分配，导致了基层的百姓觉得如果不靠非法手段是无法实现致富的，所以就有了铤而走险的一些人出现，高启强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铤而走险，而且在后期通过诸多违法手段获得了不法之财，凌驾于一方百姓之上。有时候我在想，以他的聪明才智，原本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可惜在十字路口之间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
1: 哎，有人来了，这鱼塘不会是他们家的吧？
2: 我查过了，这是个野塘，就算是他家的，来这请，就是。
1: 哎，是。

0: 老板，找你说个事儿。什么事儿啊？电话里跟我说，
1: 白金汉老板突然找我，非要吃饭，退不掉。
0: 托的谁呀？这么大面子，连你都退不掉？
1: 那是退不掉，你得去，
0: 挺烦人。
2: 这样，你陪我一块儿，再把案情交上。他是不是还是为了上次安心那个事儿？
3: 说实话，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儿非要找我。
2: 行，我陪你去。根据安心新提供的线索，我们分析黄翠翠携带录音笔上传，成为她被杀的直接导火索。由此，我们对黄翠翠的出租房重新进行了排查，确实发现了购买录音笔所用的发票和包装盒。
3: 我还想起了一个新的事情。
4: 上传那天，我看到了几个姑娘，好像就是之前疯驴子带我去白金汉我见过的。白金汉，
3: 是。
4: 这个徐江，是咱们京海市的著名企业家，他就是白金汉的实际控制人。
2: 所以您早就知道是这个人了，是吗？然后就一直不跟我讲。现在跟我讲，就说这个人要带我们吃饭，你还要让我去？哎，他胆子真够大的，他不怕我在饭桌上直接把他铐了吗？
5: 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你听不明白是吧？啊，行，有本事你就铐，把我、老孟都炕上带走。啊，
2: 京海市公安局你的，
5: 我只是想知道。
6: 说这个人背后到底什么人在给他撑着，以至于说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局长都要经受他一个人的糖衣炮弹的洗礼，我有错吗？
7: 行，你没错，我有错。
6: 何处长，把枪支给我拿来。
8: 安局，出命案了，南郊河边发现两具尸体。
9: 突然发现了起命案，我要去现场，麻烦你跟徐总说一声。
10: 徐老板也刚刚给我打了电话。
11: 说临时有事儿走不开，那太好了。跟他说，咱们改日吧。哎，所以您是为了躲饭局才出现场吗？
6: 你好好开车。
12: 说说情况，初步判断，先是触电导致休克，然后溺水死亡。身份弄清楚了吗？弄清楚了，在死者身上发现了身份证，一个叫徐雷，一个叫严谨。公安局，我怎么觉得这个人有点眼熟啊？
13: 他就是徐雷。配合一下好不好？你是不是家属？
12: 拦住他！
13: 配合一下好不好？
12: 拦住他！
13: 家属，你别啊！
12: 家属，家属，站住！站住！家属是吧？配合一下，家属，站住！
13: 我就想看一下味儿。那天我讲，您听我讲，死者已经死亡大概挺长时间了，啊，昨天又下了雨，所以泡的不太好看。您先回吧，好吗？他怎么死的？
14: 出了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
13: 我看一眼，看一眼，
14: 配合一下，
13: 看一眼，
14: 配合一下，
13: 我就想看一眼，
14: 配合我。
13: 配合一下工作。
14: 好了，好，好，好。
13: 哎哎，您讲，
14: 他要是被杀的，
13: 你一定告诉我。
15: 我们调查好了，告诉你。
13: 哦，好，您请回。
15: 行，什么？
13: 他来。
15: 冷静一点。
13: 来人！来人！来人！快点，拉着你们。好了，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6: 哎呀！本地居民徐某、严某携带电鱼工具，到河滩违规电鱼，不慎触电身亡。这起惨剧再次提醒人们：
17: 阿胜，
16: 遵纪守法，遵守规则，
17: 把电视机关了。
16: 查安全，违规的事情不做，
17: 我不舒服，
16: 事情不干，
17: 赶紧睡吧。
16: 哦。
0: 清新亮丽的黄金水道引来麻烦。至于
1: 哥，你遇着事儿了？
2: 没有。
3: 十三吧，那年，小兰阑尾炎，做手术出了意外，要抢救一个晚上。你那个工友给了你一袋咖啡，说你要是盯不住，你就喝这个。当时医院里还没开水，你就开始嚼那个咖啡。从那次以后，你就开始一紧张你就嚼咖啡。咱们家里只要一出大事，你就嚼那个咖啡。还不知道你，快说什么事？
2: 什么事都没有。电视机赶紧关了，
4: 睡觉啊！
5: 刚好一起，
6: 老马，
5: 哦，我给你找
6: 老马。哎，强哥呢？
5: 哎，没见着啊。
6: 哥，怎么办啊？
5: 钱啊。
6: 去了家。

0: 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1: 小龙哥好，小虎哥好，
0: 小胜在家呢，
1: 你怎么还没睡觉呢？
0: 我刚刚眯着好了一会儿。
1: 那个小龙他们找我有事儿，出去吃个宵夜，你赶紧先睡吧。
0: 没事，我换衣服陪你们。
1: 哎，不用，我一会儿给你打包就行了。
0: 哦，我想吃肠粉。
1: 嗯，
0: 你去吧，没事。
1: 锁门啊。
0: 哦，我知道了。
1: 去吧，去等我。

0: 这个事咱们办完事儿以后，老板给的钱。你老板怎么说？
1: 他说，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0: 他知道有我吗？不知道。那挺好的。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1: 将对谁都好，不2万吗？那个老板说，这事儿办得不错，就多给了1万。
0: 强哥，其实这事儿开始就是3万块钱。
1: 我们是想自己赚一点，就跟你说2万。但这事儿我们没出力，钱都是你的。不会啊，
0: 你们兄弟两人出了很大力啊。我拿我的，拿着。
1: 小哥，这我们拿不了这个。
0: 我们走了，啊，强哥。
1: 我一个人去的吗？咱们不是3个人一起去的吗？

谢谢强哥，拿着这个钱，咱们就算一条船上的人了。我跟我弟弟以后就听强哥的。

0: 底呢，开了这个强盛小灵通店，以后咱们这些老街坊，哎，如果愿意给我们捧场来光顾的话，一律打6折。哇！
1: 经法医鉴定，徐雷、严谨是电晕后溺水死亡，因为出事当晚下着大雨，现场的大部分痕迹已经无法还原了。
2: 对，报案的村民表示，因为他对电鱼器非常的熟悉，担心触电，所以发现尸体之后根本没敢靠近，直接就报警。
3: 你们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目前掌握的证据，徐雷的死大概率是意外，是吧？
2: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3: 那就可以考虑结案了。
2: 行，
4: 但是怎么都觉得不像是意外啊，
3: 说说。
5: 是那个法医傅老师不是讲了吗？说那个电鱼器的开关上，发现了半枚指纹，不属于这两个死者的。
6: 请问这半枚指纹能做数据库对比吗？
4: 不能吧？
6: 还是吗？
4: 但是，就是至少证明有第三个人存在呀。
7: 对呀，啊，不能对比，它就不是线索了。我支持安心，你查下去。
8: 就算有第三个人出现，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吧？
9: 那他是什么呢？
8: 你看啊。这个电鱼器上的指纹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使用过的人留下的？
5: 不，傅老师专门讲过，这半枚指纹是压在徐雷、严谨两个死者的指纹之上的，所以它是后来的。
8: 那也有可能是案发之后路过的村民留下的吧？
7: 不，你刚才专门讲过，说他们都很了解这个电鱼器，所以谁也不敢碰。
8: 安心，你这不是较劲？
7: 我怎么是较劲呢？
8: 电鱼死人的事之前也发生过，
7: 这个是徐家的儿子。
3: 行了，关于这个案子要不要查下去？我们还是本着有案必查、有疑点必究的原则，我支持安心同志。但是啊，咱们队里头的积压的案子比较多，你要查可以，不能耽误其他案子。散会。
1: 安心，门口有人找。
7: 谁呀？老高。
10: 哎，任警官，
7: 找我。
10: 上次你跟我说黄翠翠那个案子，
7: 进来聊吧。
10: 哎，好。我后来啊才发现啊，我们旧厂街有很多人认识这个黄翠翠。
7: 走。哦，
11: 安警官，帮我盯一下，我打壶水。
7: 谢谢啊。哎呀，又来我们这里了啊。
10: 是这样的，我拿了黄翠翠照片啊，在市场一问，我有个老主顾说认识她。说她以前有个男朋友啊，也是我们旧厂街的。这个男朋友呢，6年前因为抢劫，然后就被抓起来判了，现在还在服刑。
7: 现在还没出来？
10: 没出来呢。嗯。
7: 但是，6年前，
10: 哎，是这样的，还有个信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嗯。她这个男朋友在坐牢的时候，他的爸爸去看过他，他知道了黄翠翠在外面说是做那些不三不四的事情，他就跟他爸爸说：“你出去转告黄翠翠，我出去以后我就杀死他。”安警官，你看他是有没有可能他在里面派杀手杀掉了黄翠翠？啊，现在真的不好说啊，就是现在古灵精怪的事情太多了。你看这两天我看新闻呢，我就看见说有一个人。电鱼嘛，都漏电，自己把自己电死了。
7: 哦，你看到了？啊，不知道，讲不好是他自己意外啊，还是没定性，还没有定性。
10: 但其实这种事情啊，以前我见得多了。我们小时候电鱼的时候，经常都看到河里面有电鱼的人，这漏电把自己给电死的。一漏电就把自己电死。
7: 叫什么名字？
10: 徐雷嘛。
7: 不是黄翠翠这个男朋友？
10: 哦，黄翠前男友。以前我们叫他叫老莫啊。
7: 哪个莫啊？
10: 那我不知道啊。他爸姓陈嘛，陈金莫，陈金莫可能是，陈金莫。
7: 翔，哎，你帮我查一个人，这人叫陈金墨或者陈静墨。

0: 6年前因为抢劫入狱，现在是一个服刑人员。对，你查一下是哪个监狱的，好吧？
1: 市局刑警队的，找你了解点情况。
2: 还问？该交代都交代了，没什么可说的。
3: 你是监狱里待舒服了是吧？不想立功早点出去啊？
2: 爹妈死了，孩子也死，出去没什么劲。
0: 哎，你没有结过婚，你哪来的孩子？
2: 谁让你害了？我的孩子让黄翠给害了。有本事别让我出去，出去亲手弄死你。
0: 不是你刚才讲黄翠翠害死你，还她是怎么害的？
2: 6年前她跟我好的时候怀孕了，非逼着我结婚，又嫌我没钱，没钱好说啊，我抢呗，我抢了辆出租车还有300块钱，判了我6年。黄翠翠过来找我，哭着喊着说等不了我了，想把孩子给打了。警官，你们说他是不是害死了我孩子？
0: 那个黄翠翠死了。
2: 啥？
0: 我说黄翠翠死了。

哎呀，可惜了，没死在我手上。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开心啊！
2: 坐坐坐坐坐坐。
1: 感谢感谢阿斌啊，这次不是龚叔叔帮忙这层关系的话，我们这个业务很难进行下去，真的是。
3: 谢谢啊。
4: 哎，老板，做什么生意的？
1: 我是
2: 通讯科技，这有什么好扭扭捏捏的？
1: 对对，
2: 通讯科技高科技，这做生意呢靠聪明，他就聪明。
4: 聪明？嗯，能有多聪明？
2: 不服你？
1: 没有，人家没有不服啊。
2: 站北，表演个做题，
1: 啊？我在这儿表演什么做题啊？
2: 就以前常玩那个，记得吧？
1: 鸡兔同笼。
2: 啊，对嘛，鸡兔同笼，来，六个头，22只脚，几只鸡，几只兔子？
1: 一只兔子，一只鸡。
4: 哎，这好像真是啊。
2: 是吧？聪明啊！36个头，96只脚。
1: 12只兔子，24只鸡。
2: 88个头，244只脚。
1: 34只兔子，54只鸡。
2: 108个头，444只脚，有几只鸡，几只兔子？
1: 题数错了。

0: 生意还是得靠关系硬。
1: 就我那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是给我拎包的。
2: 我还以为是什么大老板呢。
1: 上大学的时候，没有我连食堂都吃不起。
2: 大老板，那不还得是我们曹哥，是不是？
3: 没事吧？
4: 嗯。
3: 看车。

0: 上，手机不见了，
1: 手机没了啊！
0: 手机
1: 到那边了吧？
0: 不，刚才喝酒的地儿，
1: 你去那边。
2: 不是放在桌角了吗？
0: 对对对，
2: 我去给你找，咱们在这儿汇合。
0: 好，在这儿汇合，赶紧去，赶紧去。

写作业，整整写了3年，我给你写作业，泡菜拌饭，泡菜拌饭，泡菜拌饭好吃吗？你想尝尝吗？

0: 喝吧，儿子，喝吧，爸知道你爱喝这个，都给你买来了。来，可劲儿喝啊，可劲儿喝。喝完爸再给你买。哎呀，你说你这什么爱喝的？
1: 雷子这儿有消息了。

0: 刘子最近去下湾的赌场玩，输钱不给，还把过来讨债的人给打了。夏湾。
1: 白江波，对，哎呀，丢！他招惹他干嘛？
0: 刘子可能是故意的，他知道您要吃掉白家的沙石生意。

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

0: 你下手搞那么重干什么？你搞死了我怎么问啊？那脑子呢？姓白那个哪里啊？
1: 找找看有没有能说话的。没有了，老板。

0: 昨天晚上呢，是有一个人跑回来拿手机，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手机呢，就大喊大叫的，差点跟保安打起来。
1: 就是你们俩偷的，你们俩，哎，就是他们俩偷的。你看他们什么？
2: 成天穷酸的，
0: 你偷的，就在你那儿。
3: 还以为现在大学生啊，素质能有多高，不过也就这样，发起疯来啊更难看。
0: 他们喝了很多吗？没有喝多少。
3: 结账的时候呢，还是挺清醒的，把没有开的酒啊全都给我们退了回来。
4: 玩火锅啊！
5: 大哥，前两天闹事那警察又来了。
4: 那狗皮膏药！
6: 那大哥你别，
4: 谁呀？

0: 杀我儿子凶手找到了，我们还在调查，有结果第一时间通知你啊！通知！
1: 那你们干嘛来了？
2: 调查一个抢劫案，跟你们这儿有关系。
0: 哦，抢劫！抢什么？
2: 你这儿客人的手机，谁干的？
3: 特别配合，警察抓紧睁大眼睛把杀我儿子凶手找到，听见不？
4: 放下，跟谁比比划划？
3: 你怎么就非得觉得你儿子是被人杀的呀？是你还是你儿子得罪了多少人啊？他就不能自己是溺亡吗？反正我们法医目前的鉴定结果，他就是自行溺毙。当然了，我们也理解死者家属的心情。 而且，作为警察，我们也没有放弃，一直还在跟进调查。我刚才也跟你讲了，一有结果马上通知你，你这么冲动做什么呀？还搞这么多人，而且搞得自己都受伤，
5: 哪只能讲啊！
6: 徐总啊。
5: 杨，我还有个事情想问问你。有个叫黄翠翠的女孩，你到底认不认识？
7: 哥，他们上次来问过了，都不是咱这儿的人，不认识这个人啊。
5: 他上次来问过了，不是咱们这人，不认识，听懂还是听不懂？

0: 我虽说是大了，但我还很自信，在京海下湾这一片，朋友们还都给我面子，所以让我来做这个和事佬。
1: 偏向他这边了哈，我不偏向谁，我今儿就来做个公证。
2: 小雷，这事儿啊，纯属是个意外。
3: 你给我闭嘴！这提头我就干你。
0: 这么多年，你派人到沙场打劫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说什么了？我怎么可能因为这点钱就让人去杀小子？
4: 你哪只眼睛看的是我打劫的你啊？那沙场是我砸的，我写上了。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就都别在我面前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你说你们两家打了几年了？是我说和才划分了地界。现在你势力大了，徐江。
3: 想独吞了白家的厂子，太叔，这些年我可都是按着您话的去做的。
0: 这小子这么折腾我，我可都忍了。
3: 别跟我啰嗦！我告诉你啊，老白，我今天来干嘛来的？我就来要你命来的。
0: 他妈欺人太甚！
3: 大不了一次枉过，
0: 你别以为我怕。过头了吧，徐江。

0: 白发人送黑发人，谁遇上心里都不好受。他也有错，但人不是他杀的，让他把凶手交出来。这事儿咱能不能翻篇？
1: 太叔，这事儿真不是我让人干的，这人也不是我找的。
0: 老白啊，你有没有搞清你自己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打不过我？你就是怂，把你怂的真就砍了，连个人都不敢杀。你这样，你要不敢杀，你这样，你找个安全的地方躲2个月，然后事情我来做，做好以后呢，你再回来。但记着，一定要夹着尾巴回来，吃饭坐小孩那桌，好不好？啊！
2: 酒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个老头子了，还怎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月，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3: 海月，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
6: 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3: 孩子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0: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0: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2: 公主当然不会油，
2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3: 超能力觉醒了，
21: 不是心飘柔。
22: 两天了还蓬蓬的，
2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4: 这不可能，
2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西欧厂街，唐家兄弟干的，哎，可不是我找的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想到，一个老头子了，还这么给我点薄面啊！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老规矩，你们俩握手言和。
1: 你马上接上孩子去机场，别问那么多了。我现在已经出发了。

0: 我知道你这什么意思，你不要走吗？我来送你。咱们可是已经握手言和了，你这是出尔反尔。
1: 可是雷雷天天托梦听，一个劲儿的求我，说我千万不能饶了你。你知道，我就一个崽。 我得听他的，
0: 太叔不会放过你。
1: 太叔，他妈的，给他面子交一趟叔，不给他面子，我让他入土。

0: 行，小雷的死真是意外。徐江，过不及家人，放过我老婆孩子。
1: 好，
0: 今天我就破例守一次规矩，你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一下去。
2: 喂。

0: 长的就是个短命鬼。
1: 张姐，生意兴隆啊，搞搞卫生，搞搞卫生了。哎，强哥，
2: 来，
1: 拿张纸啊，哎，把这搞一下啊，搞好了啊，生意兴隆。
2: 拿我？
1: 谁啊？
2: 这个为什么是200？这是全国的，对对对，就等于你拿着这个手机全国的回家电话。这个手机待机时间很长，3天没问题。
3: 阿荣，过来帮忙。
2: 你稍等，我找个同事给你介绍一下。喂，
4: 强，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5: 下午10点搞定。
2: 你说。
4: 小虎啊，好几天没回家。
2: 啊，他去哪了？
4: 我不知道啊。
2: 他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没有？
4: 从来没有。他平时干
6: 什么事儿，他都跟我说。他就算交个女朋友，他都跟我说。我派所有人出去找，都没他的消息。
4: 强哥，这天看新闻了吗？
6: 新闻里说，死的那个人啊，徐磊，是徐江的儿子，
4: 白金汉的大老板，咱们
6: 当地最狠的那黑社会头子。
2: 小龙，我跟你说啊。徐雷的死是个意外，
6: 强哥。徐雷到底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
2: 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哎，老师，
7: 你干嘛呢？
2: 哎，我出来接个电话。啊，你出来干什么呀？
7: 找你啊。
2: 你开那店哈，我要去一趟市场，有点事情。
7: 哦。给我，
2: 不用等我吃饭啊。
7: 啊。
8: 武松，
9: 哎，安警官，李警官，我正找你们呢。
8: 车上讲，车上讲。
9: 哦，好好。
10: 安警官，李警官。
11: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再晚一点我们就出城了。
2: 你们去办大案子？
9: 怎么了？
2: 没什么，那个，看能不能帮个小忙哈。我有个邻居啊，好几天没回家了，你们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11: 邻居叫什么名啊？
2: 唐小虎。
11: 你们不是冤家吗？画皮没有了。
2: 谈不上，因为以前都是一个厂区的嘛，爸爸妈妈都认识，哎，有时候有点小过节就过去了，就过去了。
11: 老高啊，还真是老实，你忘了他们当初怎么欺负你了？
2: 现在没有了。你们上次来过以后，他们兄弟两人挺好的。
11: 嗯。失踪多久了？报案没有？
2: 有3天了，没呢。就是想着你们能不能帮忙找一下，能不报警就不报警了。
11: 这失踪啊，归派出所管，不归我们刑警队管。我建议你啊，先到派出所报个案，有什么进展，我们再帮你问问啊。
2: 行啊，那我回去跟大哥商量商量，去派出所报个案。那我先走了，谢谢啊，
11: 老高。
9: 哎，我跟你们讲过的。少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2: 没有，没有在一起玩，就是邻居帮个忙。
9: 好，哎，我们走了。
2: 再见啊，顺利啊。
11: 抓紧到派出所报案啊！
9: 哎。

0: 走，收拾。好，等离子电是跟我家用的一样啊。钱哪里来的啊？
1: 我当自己挣钱来了。啊，
0: 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心里的鬼全画在脸上。你没他妈城府啊，小崽子啊！
1: 行，你也算真爱，有头有脸人物。
0: 你让他把我放了，他俩单挑啊！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
1: 知道。你怎么把他抓了？嗯。
0: 两天，打两天没打死。我把你当个聪明人，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好不好？
1: 你就想知道，除了我跟我弟弟以外，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儿了吗？
0: 对，
1: 我弟弟没告诉你，因为他知道，要告诉你以后，这不我们俩都活不了。嗯，
0: 比你弟聪明多了。
1: 徐晴，我他妈凭什么告诉你？
0: 行啊，你不说这样。
1: 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你会盼着，可以吗？我怎么告诉你也没用，这是靠山，咱们警察做靠山。警察靠山。
0: 是姓孟啊，姓安。对了，姓安。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也是，整天他妈对我阴魂不散的。可是在这儿呢，他妈在这儿啊！怎么说？
2: 徐老大，你是大人物，你不至于。
0: 跟我们这帮瞎逼蟹匠一般见识，饶饶弟弟一命，你让我看什么东西？把你的同伙绑来见识。
3: 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什么档次跟我用的一样。
4: 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
3: 管人座，好，那我给您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0021。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给你念最后啊。第六鉴定意见，根据 DNA 检测结果，代测 夫妻样本无法排除是代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 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9%， 听得懂吧？啥意思啊？
5: 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
6: 黄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照片吗？
5: 有的，别让我看看。殴打育友，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
6: 警官，我答应你们，打今儿起我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
5: 安警官为查你的事儿，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他小1个月工资。 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
3: 明白。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 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
6: 安警官。
0: 那就到这里啊。哦。
1: 韩警官，
2: 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那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
3: 是谁？
2: 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
0: 了解，感谢。
2: 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同监区。下个月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马子。
4: 安爵，我们根据情报，在三间找到一个绰号叫麻子的人。这个麻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想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
5: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来。
1: 哎，驴哥，吓我一跳，
2: 烧了。坐。
1: 哥，你怎么了？生病了？
2: 哎，没事。
1: 你咋住这儿了？
2: 警察最近正在找我。
1: 哦，明白明白。这次是因为什么呀？
2: 被一个二五仔给坑了。
1: 谁呀？是道上的吗？
3: 哥，你告诉我谁？我现在就干死他！
2: 赶紧走！怎么还那么愣？出来了，就按照人家外边的规矩办。
1: 我不管他啥规矩，在我这规矩就两条，一条是钱，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动你就不行，你告诉我谁吧？
2: 赶紧坐。晚上到白金汉给你接个风。
1: 白金汉，是不是夜总会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就听刚进来的说，说现在外边最红最火的就是白金汉。
2: 那是咱的地盘，再不出门非要把我憋死。走，麻子，喝好乐好。我出去打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不醉不归。
4: 老板，我叫娟儿，来，我喂你。

0: 小子，
1: 从哪门上来的？
0: 我走的地库的门，没人看见。
1: 警察跟你一起到的。
0: 不是我引来的。
1: 没讲是你呀，紧张什么？
2: 盯着好几天了，像安心那个小警察他妈的是要跟我搞什么？
0: 安心，早晚弄死他。
2: 你在这看着，看我怎么搞吧。

0: 哟，老周，什么意思呀？没看见我们这执行任务吗？
1: 检察院办公，安心在不在？
0: 谁？
1: 安心。
2: 我。
1: 有人实名举报，你跟白金汉、老板徐江有利益输送，现在需要你撤出专案组，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0: 我跟徐江啊，利益输送。他给我最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三等功，还得看我要不要呢。
1: 早了解清楚，早结束。
3: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合适，老李。安心当时正在执行任务呢。
4: 老孟啊，你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3: 我没这意思，我认为这什么事儿都可以事先打个招呼。我把人给你们带回来，不也是配合调查吗？身正不怕影子歪。
4: 老孟，检察院的同志也是照章办事，是检察院接到实名举报安心同志的问题，这事儿你得理解。再说了，市委领导在常委会上亲自点名督办，我能有什么办法？
3: 哪位领导？周市长还是焦书记？我，
4: 你就别打听了。明年你就要调任政法委了，别最后给自己再弄个干预办案的名头。
3: 行了，
4: 早点休息吧，再见。
3: 再见。
5: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3: 皮又痒痒了是吧？
6: 对，安局，这检察院调查安心查得怎么样了呀？
7: 啊，现在还没结论。
6: 麻子是安心发展的，对他很信任，现在一直安心回不来，我们工作没法开展呢。
7: 很快就会查清的，咱们耐心点，相信检察院的同志。

0: 拿，周记的。喝点甜的，别整句丧人的脸。你记不记得，咱俩小时候也那样？哎，当时我觉得这个江特别长，跑半天跑不到头。一眨眼长大了，好像三两步就跑过来了。
1: 那个时候腿短。
0: 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假期了。
1: 你被学校开除了？
0: 回北京实习，我研究生毕业。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呀？
1: 那一路走好呗。
0: 你干？哎，你现在你，哎，你，你，你先打。那我这次回北京，应该就很难再回来了。我就打算在北京找一个好工作，等我爸妈退休以后。把老两口接回来，争取在北京安个家。你呢？就一直在这儿当警察，当一辈子。
1: 那不然呢？我爸不是在

0: 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
1: 除了安叔还有谁啊？
0: 你爸。
1: 我爸？啊，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
0: 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
1: 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
0: 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
1: 你嫌弃我？
0: 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

0: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去北京？
1: 我去北京干嘛呀？
0: 也换一种生活啊。
1: 我是京海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可能也做不了别的。
0: 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1: 也不是。麻子，我一会儿打给你，我得先。你哪天走？
0: 我礼拜天。
1: 我送你。

0: 在哪？就在那个门后面。
1: 他们有几个人？

江哥，江哥，大不了我弄死你，咱们就放了小伙。江哥，你这有点不是亏的，江哥。江哥，江哥。

大小伙，我就是一个弟弟。

0: 两个，两口子，两口子，你只有这，徐江他们怕什么？是他们，
1: 怕什么？
0: 他怕我们这种不要命，你信我，我就能救。

0: 强哥，强哥，强哥，徐强电我，徐强，徐强，强哥，徐强。
1: 徐强不是大疯吗？
2: 不是的。
1: 别让他知道我是谁。你接电话，问他小虎。
2: 徐强，
3: 怎么样？
2: 事情我还在办，我要跟小虎说话。
3: 三天。
2: 但是还有三天。
1: 我听见了。我现在在哪里？我带你去救你弟弟。
4: 别打我，别打我，别，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5: 什么？
4: 放了，我有钱，我有很多钱啊！
5: 把你放了，我就没命了。
2: 那，你讲，你偷偷给我捎电话，我叫唐小虎，
4: 我哥哥叫唐小龙，我们就在旧厂街，菜市场的人都认识我。你找到我哥，他会给你很多钱。你干这个不就是为了钱吗？啊！
5: 跟你闭嘴吧你！
6: 哎，哥，
7: 哥，谁呀？
6: 英子，我想给他发短信，看他电话还用不用。
7: 麻子，我给你电话是咱俩之间保持联系，不是让你在这给我胡指鬼。
6: 哥，上面这货是干啥的呀？他啥来头？
7: 少打听。
6: 我跟你就是想弄钱，你能不能给我来个来钱快的活儿？我天天在这看他，我看什么时候去？
7: 你才来了多久，沉不住气了？有你发财的机会。
8: 师傅，你看，这是安心收到的麻子的信息，唐小虎，旧厂街。
9: 唐小虎，就是菜市场那个小混混。
10: 前两天高启强还。

0: 找过我们嘛，在门口讲的就是唐小虎失踪的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得上。
1: 师傅，这人我和安心都接触过，我们俩找他问问不好吗？
2: 我跟你去。嗯，那你让让。嗯，
0: 是。那然后我呢？
2: 你呢？就踏踏实实等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走。
3: 谁呀？
4: 警察，开门。
3: 谁？
4: 李想，开门。
1: 半天不开门，磨叽什么呢？
5: 警官，
1: 老高，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5: 小龙，他弟不失踪了吗？他心情不好，我过来陪陪他。
1: 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
5: 哎，你好。
1: 你们这关系处得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到一块儿喝茶了。哎，
5: 从小就认识。那个，吵吵架，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您坐。
1: 脸怎么弄的？
5: 他在市场摔的。
6: 对。那天喝多了。
2: 哎，坐。
5: 您坐，您坐。啊，
2: 坐。
6: 哦，那个。
1: 别紧张啊，问你什么说什么。
6: 好，
1: 坐。
2: 唐小虎是你弟弟吧？
6: 对。
2: 听说他好久没回家了。问你话，你看他干嘛呀？
6: 五天了。
2: 为什么不报警？
5: 是这样的，警官，小虎刚失踪那两天呢，我其实找过李警官和安警官，当时我想，他们能不能用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忙找找？因为小龙说嘛，他弟弟以前也爱赌钱，输了钱以后有追债的人。我万一报警，他真是因为赌债躲起来了，那警察找到他，他也是犯法的，我就没敢去报警。
6: 有这么回事？
4: 对，老高不让我报警。
2: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摸什么呢？
4: 找手机啊。
2: 这不在这放着吗？
5: 我来打吧。这是不是小虎电话？
4: 对。
7: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5: 那个，他的手机关了也。
4: 啊，我听见了。
1: 最近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
4: 五天前，在市场。那天老赵找我喝酒，我去了，他就没去。当天晚上我就喝多了，他就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市场找。
2: 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的？
4: 你
5: 认识徐江吗？
4: 我不认识徐江。我不认识徐江。
8: 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
2: 那这姓高的呢？
8: 高启强啊，
1: 我跟他接触过两回，我觉得人还挺热情的，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2: 好，
5: 你们家有没有咖啡啊？
4: 什么？
5: 有没有咖啡？

0: 不冲水的吗？
1: 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没用水，习惯了。
2: 怎么？哎，小虎是不是出事了？啊，他是不是死了？不死的话。

0: 又到你来两个警察，
1: 你走。强哥，小虎要真的出事了，我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真的没法跟我死去的妈交代。刚才那个警察为什么突然提徐江？因为他想炸你的口供。也就是说，警察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徐江。既然是徐江，为什么不抓他？因为警察掌握的证据还不够。 前段时间，李想来找过我，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黄翠翠，是做什么的？
0: 卖淫的。
1: 京海市最大的阴谋在哪里？白金汉。白金汉老板是谁？徐江。
0: 也就是说，谁有白金汉老板徐江的犯罪证据？小虎，黄翠翠，不是死了吗？
1: 但他手里一定有他的证据。
0: 强哥，徐江不是把小虎给绑了吗？咱们就跟警察说，他绑架小虎，警察就会抓他呀。
1: 这样小虎就放不出来了。 我弟弟店也被开了，现在既要救小虎，还要解决掉徐江，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虚张声势，以假乱真。
0: 强哥，你这些办法都跟谁学的？
1: 安警官。 让我看的那些书里面学的。

0: 他说你疯了，我给你电话挂了还打过来，你想死吗？
1: 你儿子死的时候我就在现场，我就是你身上的人。
0: 胆子挺大呀。
1: 我比生要跟你谈。
0: 你不怕死吗？
1: 我是死在李会所里，你洗得干净吗？
0: 你在白金汉。
2: 服务员。
3: 先生你好。
2: 告诉我的朋友，这里是哪间房？
3: 这里是白金汉107房间，
4: 欢迎欢迎。
2: 你干的那些事儿我一清二楚。
1: 你需要我告诉警察吗？
2: 你不信是吧？那我就把黄翠翠冻结交给警察。
0: 赶紧试试，你这样你别走啊，我现在就过来。
1: 你先把唐小五放了，
2: 要不然我马上把东西交给警察。
0: 怎么说？
2: 黄翠翠手里真的有她的证据。
5: 车钥匙。谢谢您配合，
0: 添麻烦。
3: 怎么了？
5: 就是因为我们违停了嘛，所以那个按照规定车应该是扣在这儿的，啊，那我现在叫个出租车，我送你去机场。

0: 我们根本马上来不及了，这叫不着出租车吧？这哪有出租车呀？现在在
1: 这等，肯定会有的。那这样吧，哎，这次就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给你开罚单，你送他去机场，完事儿你把罚款交了，好吧？
2: 哎，行，那谢谢哥啊。
0: 对不起，不用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这不算什么特殊情况，我们照常办事。谢谢。
2: 不是你干嘛呀？
0: 不是，
2: 安心，他已经让咱们走了，你干嘛呀？我真来不及了，打不着车呀！现在，
0: 如果打不到车，我们错过飞机的话，也是因为我们有错在先，对不对？
2: 不是，你怎么永远这么轴啊？人家，你听我说，人家这
0: 不是轴，全京海的执法者如果都像我们俩这样通融来通融去的话，整个京海的治安就不要了，对不对？
2: 那怎么办？现在打不着车，而且人家警察同志说了，我们可以先照罚单。
0: 他是警察，我也是警察，我们警察有警察自己做人的原则。
3: 行，你有你的道理，你有你的原则，我尊重你，你去拿罚单吧。
4: 同志，你停，麻烦你来一下，你等我。来，
3: 前辈，
4: 溜得够快啊！
3: 认识我吗？
4: 怎么称呼？
3: 哎，不是讲要跟我谈一笔生意吗？你先走了。
5: 好，您把这个单子。
0: 哎，好。

0: 要不要买手灵通啊？
1: 安心，
2: 哎，你不是应该还在接受调查吗？
1: 查完了，没听说吗？你不消息很灵通吗？我们警察的事你应该都知道了。他们查的竟然说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利益输送，你给我啥了？恢复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找你。
2: 我们是市局刑侦支队的，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3: 徐江可是个老手啊！
4: 您放心，安心有杀手锏。
5: 怎么了？检察员又来了。

0: 一道好菜暖全家。
1: 今天呢，我们节目组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现在有个词儿叫新晋养生青年哈，大家平时会不会拿着这个保温杯泡点什么茶养生起来？
2: 婆婆丁、蒲公英，对，蒲公英，然后还有金银花，对，我主要就是这两种。
3: 泡的都是去火的东西，
2: 去火。
4: 会泡一点红枣或者玫瑰花茶。
1: 女孩子，
3: 男生女生是不一样的。
5: 我妈会给我泡一些石斛。
3: 原因的因为重要。
5: 因为我是广东人，所以我喝点什么茅根竹蔗水啊什么的。
1: 算凉茶是不是？
5: 对，然后还有什么党参、苹果黄芪水。
1: 大家这个养生知识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积累。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个养生茶可不一般了，咱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我们来。

0: 来尝一下好不好？
1: 感觉还挺清新的，
0: 是这种麦香啊，是不是？
2: 对，第一口就麦香。
3: 这个茶呢，它是有四个成分组成的，这个盘子里面装了四个成分的。嗯。那么刚才您说喝了一个麦香呢，实际上是炒薏仁，就是炒过的薏仁。哦。对，薏米呢，它生的时候呢，它这个有一定寒性，所以炒了以后呢，它这个同山椒啊、出湿啊、健脾胃的这个功能就会好一些。嗯。山药呢，它也是有健脾补肺的这个功能的。切成这个丁儿啊，这是茯苓，健脾利水安神。春天的时候，你看大家睡眠不好啦，湿气重啊，这个肠胃不好啊，都可以用这个。这一味呢是甘草，我们一般呢用炙甘草，炙甘草它比较甜，它可以来调和这些味道。通过这个炙甘草以后呢，刚才喝了，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清新的感觉。
0: 听明白了。嗯。这几味药加在一起啊，其实是有一个健脾祛湿的这么一个作用。
3: 对对对，是这样的。这个湿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它这个肠胃脾胃的功能不好，这个泵的功能不行呢，就是湿气在里边堵上了。
0: 脾主运化，如果脾这个功能不太好的话，水液呀、一些废物啊就代谢不出去了。而且呢，这个双桥好走，独木难行，所以要健脾和祛湿，他们俩强强联合，这样的作用才能达到最好。咱们现场的宝宝们已经喝到咱们徐老师做的这个代茶饮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要知道我们这个代茶饮怎么做呢？
4: 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线上的健康课程，大家扫码就能学知识。
0: 徐老师啊，已经把这个代茶饮的方子呢总结在这个养生课程里了。大家现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我们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可以一键免费的来听课啦。非常的简单，大家边看节目就边学着做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名额有限，把它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想要学点真才实学，把我们的这个身体调养好的话，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健脾祛湿的这个代茶饮咱们已经喝了，帮助大家祛湿健脾的健康菜咱们做点什么呢？
2: 一定得把刚才咱们这健康饮里边的东西给它搁到菜里边去，是吧？
0: 好。哎，
2: 葱油大排健康面，好吃还得有能养生的作用。
0: 葱油大排健康面，
2: 对，
0: 猪排这个肉怎么能做到外酥里嫩，一口爆汁？
2: 两桶油加一碗水，咱就把这事儿给它解决了。
0: 做完了之后香喷喷，隔壁小孩都馋哭了的那种。
2: 对，必须得，
0: 是不是？看隔壁这些小孩都垂涎三尺了。
5: 外焦里嫩的猪排，跟着明厨学，包能一口爆汁，惊艳味蕾，
6: 太香嫩好吃。
5: 两用健脾祛湿茶，美味养生两不误。
2: 咱们就用健康水去熬这个汁儿。
5: 葱香浓郁、鲜嫩多汁的诀窍就在这两种油，一碗水里。
2: 这时候呢，咱们就要加那神秘的一碗水了。
5: 话不多说，这就学起来。
2: 两种油，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点，但是呢，咱家里呢又很好得到的，就是。我们用厨房的这些下脚料完成，吃胡萝卜有点这胡萝卜皮呀、可能会有点香菜根儿、然后芹菜根儿什么的，咱们都给它利用上，千万别扔了，这在我们厨房里都是好东西。哎，
0: 这把厨房废料变废为宝了。
2: 是，炸一个料油，咱们把这个油做上之后，用点小干葱，用点洋葱，稍微切吧切吧就行。
0: 这个小干葱没有那么辣哈。
2: 对，它很香的，这两片香，拍松了，然后
0: 那姜啊、蒜呢、啊、都拍一拍，
2: 对，拍一拍，
0: 让它们那味儿更好的挥发出来哈。
2: 芹菜根儿。剁碎了，胡萝卜皮直接扔就行。香菜根儿给它拍松了。
0: 香菜根儿咱们平时做菜不常用，常用的是香菜叶。
2: 香菜叶。
0: 但是这香菜根儿好像还是一味中药，是不是？
3: 因为中药的根茎类的其实也比较多，也有这样的温阳的这个作用，祛湿的作用。
0: 好的。
2: 今天的这个特产小葱，把这根儿切出来，然后把这前面这个尖儿切出来，就留中段，咱们做主料用。啊，前后的这段呢，咱们给切了也是。给它扔到这个油锅里边去，让它去炸出它那个香味儿，用中火去慢慢泡它，然后泡出那个葱油的香味儿，还可以搁点大葱。
3: 春天的菜哈，它得有一个特点，很多菜的香味是比较浓的，而且很有特色。
2: 咱们熬着葱油的时候呢，处理这个大排猪的这个外脊，我们叫猪通脊，后切差不多是1公分，吃的时候才有口感。它这后头有筋啊。这个筋其实也不用去掉，它熟了以后挺好吃的，是吧？用这个刀尖儿呢，把这筋给它断一下啊，
0: 把那纤维断开，
2: 对，它就好嚼了。中间这部分用这个刀背儿，别用刀刃，刀刃是剁馅儿了，用刀背儿去这么敲它去，
0: 给它按摩一下，
2: 对，
0: 松一下，
2: 对，松一下身。你看我们这么一锤。它这个肉的这个纤维组织就完全打开了，翻过个来再锤一下，看见的纤维怎么办呢？用刀根扎它两下，这块大排呢，咱们就
0: 完成。
2: 咱们实践一下呢，
1: 经络给断开，
2: 对
1: 对，剁它。
2: 一看拿刀这个就会够，
1: 扎两下，
0: 对，
2: 用刀根把那个里边那。

0: 个主筋给它断一断。
1: 我们这个大排呢，还得要简单的腌制一下，底味儿就是盐，来一点这黄酒给它搅拌一下。这时候呢，咱们就要加那神秘的一碗水了。
2: 不会是白开水吧？同学们猜一猜。
3: 加水，
2: 可以啊，对不对啊？
0: 可以，又答对了。苏打水给它加进去，加一点就行了，让它参与到我们这个大排的腌制的过程当中。这样呢，借助它里边小苏打的作用，让它这个嫩了。
1: 你看，因为刚才咱们加了盐，增加了它的渗透压的作用，所以这水下去以后呢，很快的就被大肠吸收了。
0: 一会儿再加点啊，都能给它吸进去。你看，就这么搅拌啊，咱就它就把这水给吸进去了。加热的过程当中呢，就能让它起到一个外酥里嫩的作用，里边有水分嘛，是吧？
2: 知道了。
0: 哎，胡椒粉，
2: 去去腥哈。
0: 对，再少来点儿，加一个鸡蛋，全蛋就行。现在咱们要加两种面，这个就是普通的白面。
2: 它是要给我们的这个猪排穿上一个外套，
0: 穿上外套，
2: 然后锁住里边的这个嫩嫩的口感。
0: 然后两份的面，一份的这个淀粉，也是一点一点的给它搅拌均匀。
1: 这个大排腌制好了，
2: 醋的香味也飘出来了。
1: 炸到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原料都起了一个小小的美拉德反应，
0: 香味才能够充分的挥发出来。
1: 同学，您可以闻一下现在这个葱油的味儿，跟刚才又不一样了吧？比刚才怎样？
2: 更浓了，
1: 更浓了。葱油呢就可以出来了。刘老师做菜就是这点啊，炸完了的这个都不能叫废料。葱油咱们已经倒出来了，
0: 下点料在锅里，
1: 我们还要用它去熬一个汁儿。
2: 这纯纯是物尽其用了，这是
1: 必须的。酱油，黄酒，咱们就用刚才的这个健康水。去熬这个汁儿，
2: 用咱徐老师给大家搭配的这个养生茶汤。
1: 哎，养生茶，这样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我们的葱香汁儿。一会儿用这个汁儿去做我们的大排，加点蚝油提鲜。属于江浙一带的菜啊，所以稍微让它回口有点甜。加个一勺半的糖就够了。这个一勺的这个老抽，给它煮的让它有一点点粘度起来了就可以了。葱香汁儿调好了，闻闻这香不香？啊，
0: 很浓郁。
2: 作为一个新晋的合格的养生青年，那大家平时除了喝点养生茶饮之外，还有什么养生的小习惯吗？
4: 我觉得泡脚是一个就是很好的，尤其是现在夏天，可以让自己身心得到一个舒缓。
5: 我每天晚上的时候都会边刷牙然后边泡脚。
6: 我是在家里会拿那种妈妈配好那种中药包泡脚。
7: 泡脚呢，就是一个呢，就是说白水泡，但是我们到每个季节呢，哈，也根据每个季节的不同呢，加上中药这个中药包来泡。现在尤其是春夏之交嘛，其实湿气也比较大，这个山椒啊、气机的硬性呢，它也会迟滞嘛，所以我们泡完以后呢，它就把身体这个功能呢达到一定的这个调和。另外一个呢，它也能够让情绪安定下来。
2: 那咱们的这个泡脚方，是不是徐老师也给我们准备了几个？
7: 对，已经准备好了好几个泡脚方，但是其中呢有一个效果非常好的，然后准备了咱们的课程里边。
2: 好的，所以现在大家呢就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呢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大家就可以免费来上课了。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名额有限，把它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想要学点真才实学，把我们的这个身体调养好的话，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快快去扫码上课啦。那我们是用泡脚盆比较好，还是用泡脚桶比较好？
6: 会买那种木桶回来来泡，连着小腿到膝盖下面都会一起泡。
4: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就那种按摩盆，
5: 那我也是按摩盆，就是它底下会有那种转轮的那种。
7: 泡脚盆的话呢，因为它比较矮一点嘛，是吧？我们一般泡到这个脚踝这儿，根据年龄阶段和这个身体状况。年龄大的人呢，我是建议呢，就是泡到这个膝关节，就膝盖以下嘛，足三里这个位置，对吧？膝盖下边，脚上哈。它有很多这个经络，也有很多的这个穴位。从膝盖以下呢，针灸穴上的穴位哈，一般是有22个。那么脚底呢，你看我们这个脚底啊，脚底这穴位很多啊，差不多是33个。通过这个泡脚呢，一个是刺激它这个脚底的穴位，那么第二个呢，它可以刺激这个小腿的穴位，让这个气血流通，湿气的这个减少。那么春夏之交的时候，我们做的方法呢，就是水不要太烫，泡脚温度是38到43度。我们怎么掌握这个呢？就是把这个水弄好以后啊。把脚放下去，稍微有一点烫，但是可以下脚了。
2: 就是有时候脚下去有点那个刺痛的感觉，那个是不是就有点过热？
7: 有点过了。那两位同学拿了个泡脚桶，是吧？
2: 对。
7: 现在泡脚桶呢有这个恒温的，但是呢，我是建议大家呢，因为我们通过泡脚给身体一个健康的这种刺激的话，温度它是要有变化是比较好的。因为一直恒温的话呢，身上就容易出汗，要上床睡觉了，是吧？我们再一出汗以后啊，可能会影响睡眠。
1: 锅要给它烧冒烟，冒烟了之后，㧟勺油，这个大排。先贴锅边给它搁进去，慢火煎就可以了。
7: 金黄金黄的。
1: 对，把这个大排给它煎到两边都让它出现这个美拉德的这个漂亮的这个

0: 感觉香味儿
1: 香啊。
0: 这时候我们放一个油，增加我们大排的香气啊。这时候可以加一块黄油，
2: 把这个味道进一步给它提升。
1: 所以黄油不仅仅能搭牛排，黄油跟猪排放在一起也特别香啊。
0: 没错，把这个大排给它
1: 请出来，
0: 搁这儿，然后把锅里的稍微清一清，小葱的这个中间这一部分平铺在锅底，
3: 然后再把猪排放上去，
1: 搭一个猪排架。
0: 太聪明了，葱香和黄油的香和猪排的香都融合在一起了。来点黄酒，酱油，调好的这个葱香汁儿，微微的有一点起这个粘度之后，哎，就可以了，让它吸着汁儿。咱们把面条给做和面的时候呢，再加一次刚才咱们这个健康的养生茶啊，先把健康的这个食材呢给它打成粉啊，你看山药、
1: 山药、
0: 茯苓、薏米，还可以加两片莲子。
1: 好，
0: 打成粉，加入咱们的面粉，然后还是用咱们这个健康盐。
2: 说到那个养生茶哈，我们看到它里边的这个原料，那我们平时我们怎么做呢？用养生壶的话，就是把它这个设定好以后煮开15分钟左右呢，就差不多了。第一次可以加，比如说600毫升水，喝完以后呢，可以再煮一次，因为这个里边啊，它因为它比较厚实，所以有些成分呢可以再煮一次把它煮出来，煮到2次601.2升左右呢，也就差不多了。喝的时候呢，保护这个脾胃的话，我们要发挥这个功能的话呢，还是要把它温着喝，或者是稍微这个热的喝。
1: 徐老师给大家总结的这个养生茶方啊，包括泡脚方啊等等的这样一些帮助我们春季祛湿健脾的这样一些好方法，都总结在我们的这个养生课程里了，免费听课。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名额有限哈，我们把它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现在大家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把暖暖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就可以获得真真正正的养生知识了，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
0: 和好的这个面啊，把它卷起来，哎，这么擀啊，就越擀越薄。刚才这一小块面呢，就给它擀成一个大片，铺点面卷起来，咱们就可以切了。
1: 哇，切这么细，
0: 这个越细呢，它一会儿吃起来的话呢，它入味。咱们煮面的水里头少给它加一点盐，更筋道更好吃。
1: 好，
0: 开锅下面，行了，这面呢特别好熟，只要它开锅浮起来就基本上熟了。就用这面汤熬一个汤，酱油老抽给它上个色儿，胡椒粉，好啦。
2: 这个是烧的这个面，
0: 刚才炸的这个葱油调到上面去，吃的时候葱香浓郁啊。大排搁在旁边，
1: 太香了，孩子饿了，快点吧，咱们。
4: 太香了，太香了，那好吃。
1: 帮助大家健脾祛湿的葱香猪排面，就给大家
5: 上菜啦！
6: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

0: 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市

0: 又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疏解上万毫升，为何贫血却越来越重？
1: 就像水龙头一样，我们有关炎，有一个慢性的就失血的一个过程。
2: 拜托，状态越来越差，血色素在4.8，年年正输血，治标不治本。
0: 92岁老军医都忽略的致命盲区，竟源自身体里藏着的一个隐形漏斗。
1: 超过一半的人，可能呢就是以这种贫血、乏力来就诊的。
0: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先做个小小的调查哈，每年都能如期做一次体检的举个手来看一看。哎，真棒，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要跟我们养生堂的观众学习哈，谢谢大家。第二个问题来了啊，在我们体检的这些众多项目当中呢，其实有一个指标叫做血色素啊，血红蛋白，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关注过，举个手来看一看。这个指标不达标的，有异常的有没有？举个手。哎，真有，还有两位年轻的朋友哈，多大了？
4: 我今年27。
3: 27岁啊，好年轻啊。你是每年都能体检，但是血色素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医生会说我这个有一点点的轻微的贫血，就是有一些气血两亏，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是生理期不太规律，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会手脚啊膝盖会有一些微凉的症状，
3: 也就是说有关注过贫血的问题哈，但是不是特别的严重，那怎么办呢？有什么样补血的方法呢？
4: 我其实生活中如果像比如说饮食的话，我可能会更加的是食补一点点。
3: 食补就吃的哈？
4: 对，我比较信食补这个方法的。
3: 吃什么？
4: 比如说生活中猪肝啊，炒的呀，凉拌的这种啊，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会蒸苹果。
3: 蒸苹果啊？
4: 对，蒸苹果的时候会放一点大枣，然后蒸几分钟，然后带着皮一起蒸，但是不吃那个皮，只吃那个苹果。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网上传的那个五红汤，比如红皮花生呀，这个红枣也是枸杞，然后再也有苹果，然后再配上红糖，然后一起煮，用那个电炖锅一起煮水喝。
3: 明白，就红色养气血嘛，
4: 对吧？
3: 因为了解了哈。那我看到旁边这个妹妹好像也举手了，你多大了？
5: 我28岁。
3: 哦，年龄相仿。
5: 对，
3: 你也贫血啊？
5: 是有点，算是轻微的，就是平时比如说蹲下，然后快速的起立，就会觉得就是眼前发黑。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也是手脚会有点冰凉，然后尤其到冬天啊这种的就会比较寒。
3: 有多久了这个现象？
5: 近几年才发现的这个问题。
3: 这么年轻一定要格外的关注哈。那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5: 会吃这个阿胶。
3: 真棒，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两位年轻的观众哈，这么年轻就会养生哈，经常看咱们的节目。好，刚才我看到了这位阿姨也举手了。阿姨，
6: 看中医的时候中医都说我有点贫血，但是平时吧就是有的时候蒸点红枣呀，冬天的时候吃点桂圆。像症状呢，像上菜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进去以后就感觉到特别的闷，两腿发软，
3: 就感觉挺疲惫的，然后没劲。
6: 对，平时就感觉特别累。
3: 阿姨你挺瘦的。
6: 还行吧。
3: 阿姨这个贫血的问题其实中老年人群挺多见的。
6: 我没觉得大事，但是我儿子经常带我去中医去调一调。调的时候反正医生说有点贫血。
3: 现在呢有改善吗？
6: 现在还好。
7: 我们看啊，阿姨的面色呢比较偏暗黄，身材呢也比较的瘦弱。稍后呢我们请专家老师啊帮助阿姨详细的分析一下。阿姨您别着急，
3: 这期节目你要认真的关注了，不一定是个小问题。
6: 就是我今天特意来了嘛。
3: 好，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
6: 谢谢。
3: 我们做了个小小的调查，贫血的这种症状特别的长。

0: 见。那么接下来我想带大家认识一位特殊的患者朋友，大家看过来。李奶奶今年92岁了，她呢有一种特殊的身份。92岁的李奶奶呢曾经上过抗美援朝的前线，哎，她是一位老军医，非常的了不起。也就是说奶奶呢是有医学背景的，相比较我们普通人而言，奶奶是最懂健康的，而且底子特别好，你看看，没有三高，多棒啊！但是奶奶的身上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贫血，那奶奶到底是怎么应对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李奶奶大概有两招。第一招，生吃黄瓜，生吃洋葱，一个月的量56根，28个，你就想一想这体量。这黄瓜我觉得还行，这洋葱如果在那儿干嚼生吃的话，多呛多辣呀！而且奶奶这么一吃，就吃了2年多。好，接下来奶奶还有另外一招，啊，就是疯狂的补血。叔叔阿姨，这是我们模拟还原的一个血浆袋，这是她4年来输血的总量，大概有1万毫升左右。就这4年来啊，大概把身体当中的血液换了2遍还多。这么操作，他的贫血仍然存在，病根到底出在哪儿？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权威专家，欢迎来自北京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刘晓，以及普外科的主任医师贾文卓，掌声欢迎。刘主任您好。贾主任您好。
1: 您好。
0: 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由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用掌声欢迎两位。好了，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哈李奶奶的情况哈，92岁，而且呢又有医学背景，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先问一下我们的贾主任吧。
1: 当时见到这个老人的时候，他是人没有精神，脸色煞白，也没有特别的食欲，他有特殊的一些这个食物的这种嗜好。那么体力也是明显比之前要差得多了，他以前的话每天都去健身公园去健身，这段时间呢基本上就在家躺着昏昏欲睡的这种感觉，体重也减轻了很多。
0: 92岁高龄，其实我们就说他呢有医学背景，然后底子特别的好，很健康，也没三高，但是这个贫血为什么这么严重，用疯狂的补血，而且还会有这样的特殊的饮食偏好，这个血怎么就补不上去，到底怎么回事，根源在哪儿呢？这样我们马上采访一下当事人李奶奶好不好？来，视频连线一下。奶奶你好。
2: 你真好
0: 啊，见到您很开心哦。好，旁边呢是您的儿子哈，李老师。奶奶刚才呢我们大概复盘和还原了一下哈您补血贫血这个过程，当时贫血有多严重啊，怎么发现的贫血问题啊？
2: 真好，大家好。素芳是我的母亲，跟我在一块生活已经快20年了。她的这个以前啊职业是一名医生，退休以后呢她很会保养身体，在这个她89岁那年，也就是2022年的11月份，在我们家卫生间突然晕倒。我们打了120急救电话，去了当地的一家3甲医院，最后的结果呢是重度贫血，血色素在4.8，正常是12.5以上。这样呢我们那个在第3天我们就去了当地一家3甲医院给他补血，基本上就认定呢他是缺铁性贫血。22年输血一次，已经11月份了。到了23年呢，就是2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但是效果不明显。到了24年以后呢，就是1年输3次血，一次就要4袋血，一袋血大概是250毫升。到了25年呢，就是1年输4次血，这个输血的频次越来越高。但是状态越来越差，体重呢从原来的22年的130多斤，到25年已经降到了100多一点。那我们在25年那个6、7月份啊，我们就想了，光这么靠输血，年年这么输血也不合适，治标不治本。他在这个期间主要症状呢就是全身乏力偏食。
0: 这奶奶呢是大量生吃洋葱和黄瓜。
2: 是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很

0: 奈。当时他吃这个洋葱啊，吃到是什么程度呢？就是像拳头这么大的洋葱，一天要吃一头。就是主食加洋葱，像我们一般的，我们是吃上几片
1: 就
0: 烧心的，
1: 就烧心。
0: 他
1: 不烧心吗？
0: 哎、他没事，他也不烧心、哦，也没有任何反应。我们怕他是再吃就把胃肠道吃坏了，就不给他买洋葱了。这不完了以后呢，他又变了，又改成吃黄瓜。这个黄瓜一吃就是两年，顿顿吃，
1: 就一天三顿，顿顿不落，是吧？
0: 这种状况呢，吃了大概两年时间，一天大概2到3根黄瓜。
1: 哎呀，
0: 后来呢，我们黄瓜也不让他吃了，就是接到了，就是2025年我们带他检查了，找到了病因，
1: 查出这个根在哪儿，要不然光补血，是吧？好像永远都补不上去，血色素永远不达标。那今天的借助养生堂的现场，特别的感谢奶奶和李老师把刚刚的所有的经历哈，毫无保留的告诉我们，想对我们现场包括电视机前的这些老人家哈，贫血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温馨的提示呢？
0: 通过给老人看病啊，让我悟出了一些道理。虽然老年人年岁已高，好多这个症状啊，作为子女和家属都认为是年岁大造成的，其实不然，出现症状身体不适，一定要早早就医，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
1: 谢谢你。那今天我们贾主任也在现场哈，贾主任，我们来回访一下好不好？来看看奶奶现在的情况。
2: 奶奶你好。
0: 家人好，
2: 现在情况非常好，精神矍铄，面色也很红润。术后我也了解了，他现在的这个食欲也很好，体重也增加了，好好保持啊、多增加营养，定期检查。
3: 主持人，我在这想那个谢谢丁医院的医护人员救了我一条命。我在这儿特别衷心的感谢。
1: 谢谢奶奶，我们都听到了。代表养生堂，我们想送一份礼物给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李奶奶。刚才呢，我们视频连线了一下奶奶的情况哈。先问一下两位老师，临床像奶奶这样的情况是一直持续的在大量的去输血，但是贫血的症状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这样的人多吗？
2: 在临床上还是挺常见的，但是像他这么多次的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输血的比较少，因为他这个在不断的出血，其实每天的量都不大，大概就几毫升几十毫升，他是一点一点的渗漏，所以才会日积月累出现贫血。从他这个频次来看，也是每个季度啊或者每个月去输一次血，就是之前输的这个血慢慢就会渗漏掉了，以后他血色素就会降到他以前没有输血的这个水平。
1: 明白。对，就感觉身体上好像有个漏斗一样。
2: 对对对，
1: 慢慢
2: 是
1: 这边进这边就是出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们要问一下刘主任了。
4: 其实刚才我们就贫血的这个问题跟大家一起讨论了一下啊，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血红蛋白低了，贫血了，其实从我们临床上来讲要考虑三个问题，大的方面啊，第一，我是不是造血的这个原料不够了，对吧？上面不够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本身造血的这个环境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自己骨髓造血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问题，它有没有在丢，在漏，对吧？我虽然这边在不停地补，但就像水龙头一样，我没有关严，那么这个水池子里的水就在一点一点的往外漏，就会产生了这种慢性的失血。其实奶奶的她的消化道有一个慢性的这么一个失血的一个过程。
1: 它是漏血，对吧？
4: 是。
1: 它不是原料的问题，也不是工厂的问题，它是有漏洞在身体当中。
4: 对。
1: 问题来了，它是怎么漏的呢？
4: 其实今天啊，我们也准备了这么一个道具啊，给大家直观的演示一下啊。如果说这个血是一下子出来的，大家可能就很直观很明显，对吧？这么一大杯。但如果说我每次只出了那么一点点，我们把吸管吸一点血，
1: 然后
4: 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如果我滴到了这个宣纸上，它在漏，但是呢它是慢慢的漏，而且呢这种慢慢的漏的结果就是我可能压根儿也没看出来它有什么问题，只能借助我们专业的检查方法。

0: 才能够测到哦，原来他有这么一些慢性的一点点的出血的情况。
1: 对，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奶奶应该说她很了解健康，更了解自己。如果是大量出血的话，就凭奶奶那个资历，就早就看出来了，是吧？那这是到底什么部位这么隐蔽呀？
0: 奶奶也在经过了反复的纠结之后，终于呢决定去做了一个消化道的内镜检查啊。但是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呢，还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一些波折，但是呢最终还是通过内镜检查确诊了这个疾病。那它的这个病变在哪里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结肠的一个模拟图啊。那刚才提到的结肠镜的检查，就是我们要从肛门直肠这里进镜，然后整个的把我们的这个结肠完全的检查出来。那么结肠癌呢就可能发生在我们结肠的各个部位。那在我们临床上发现人可能呢就是以这种贫血、乏力、腹部不适为首发表现来就诊的。
1: 也就是说他的问题是出现在结肠当中，
2: 对，
1: 就像一个人的大问号一样哈。来，在确诊结肠癌患者当中，以贫血、乏力为首发症状的比例高达70%-80%。好了，这个结肠和结肠发病的部位还不太一样，那奶奶这个位置到底有多特殊、多隐蔽呢？
3: 到底哪种肠道肿瘤容易在早期被忽略？广告之后马上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按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盆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肠癌以及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8: 大家看的话，觉得这个肠子是不是一样粗细呢？
1: 啊？还从来没关注过，就想着他想的像个问号是吧？
8: 对，哎，
1: 不太一样是吧？不一样，你看这边粗点儿，那边好像细点儿。
0: 对，这边好像粗一点，
1: 对
0: 是吧？
1: 感觉上是这样的。嗯，
8: 我们这个结肠以这个横结肠中段为界，粗略的分的话，分成我们叫左半结肠和右半结肠。
1: 嗯，
8: 那么我们猜一下，
1: 奶奶的这个
8: 结肠
1: 是左
8: 肿瘤长在左边了还是右边了？
1: 来举手。
9: 我猜应该是右边，因为看上去它更粗一点，可能它平时的功能性多一点，有可能它容易出现，就是用的多，可能它出现的问题的概率就要高。
1: 哦，那个问题概率比较高是在右面哈？
9: 对，我猜是这边。
1: 好，那左边呢？
9: 左边住院李奶奶的左边是健康的。
1: 来，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个年轻的观众哈，他猜的懵的，说是右半结肠出了问题，那实际奶奶的病灶到底在哪儿？
8: 这位观众猜得非常对。
1: 嗯，
8: 这个奶奶她这个肿瘤确实是长在右边。
1: 哎，你回忆回忆，当时她的这个右半出现那个肿瘤，她的病灶到底有多大呢？实际上，
8: 她这个病灶应该是有大概像馒头，
1: 馒头
8: 这么大啊。我们一般来说，结肠癌的发展到完全梗阻，
1: 嗯，
8: 一般的是这个1年半到2年的时间，
1: 嗯，
8: 但是也是因人而异，尤其老年患者，那么他的这个代谢要慢，这个细胞的这种更新的速度也慢，那么他的时间还会拉长，
1: 嗯，
8: 从这个病人的这个整个这个病期来看的话，他应该是有好几年的时间，
1: 嗯，
8: 从刚开始有这个贫血出现，
1: 嗯，
8: 其实那会儿已经有消化道的这个肿瘤出现，
1: 嗯，
8: 在不断的这种出血，
1: 嗯，
8: 啊，在这个过程中，肿瘤随着不断的增大，那么出血的这个量会越来越大。
1: 嗯，我记得他是22年第一次出现了这个输

0: 血，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贫血，所以叔叔阿姨这期节目咱们认真看，千万不要说我怎么突然发现了得了什么什么肿瘤，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进展的过程的。好了，那我们看到这个肠道呢像个大大的问号，从中间哎一分为二，分左半和右半。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右半结肠癌患者当中以贫血还有乏力为首发症状的比例高达70%到80%。那也就是说相对来讲，那左边如果发生了这样的结肠癌有肿瘤的话，它的症状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是有区别的。如果这个是肿瘤的话，那么我把这个肿瘤放在这个部位，这个肠腔基本上就堵死了，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放在这边呢
0: 还有缝隙。
1: 还有缝隙。
0: 对。
1: 啊，这就是两者的这个差异。因为左边的话一个是管腔相对细，另外一个离的这个肛门近，那么它出血以后如果血量稍微偏大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出现便血，我们就很早就能发现。右半结肠很多的时候这个症状都比较隐匿，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晚了。
0: 了解了，也就是说哈，这个结肠它分左右，粗细是不太一样的。来，我现场呢问一问我们的观众，有没有知道左半的结肠和右半的结肠最粗的地方，直径最宽的地方，直径宽有多宽？猜一猜。那个妹妹又开始摸肚子了，这照着自己，因为这人每个人的腰啊胖瘦都不太一样哈。来，这个妹妹你来说啊。
2: 细的我觉得可能2-3厘米吧。
0: 细的时候2-3厘米就差不多这样哈。
2: 对。
0: 好，那宽呢？
2: 可能5-6厘米。
0: 有不同意见吗？
3: 我感觉7-8厘米。
0: 7-8厘米，哎呦，又宽了一点点是吧？拳头这么大。阿姨，你以前知不知道这个结肠的发病率左右性格症状后果都完全不一样，之前了解吗？
3: 不了解
0: 啊。您做过肠镜吗？
3: 没做过。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54岁。
0: 您为啥不做？
3: 我就是有点害怕。
0: 稍后请我们现场的这两位专家哈，给您正确的指导。来，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哈。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有说2-3厘米的，我说7-8厘米的哈，来，是否正确？另外这位阿姨说了她不做，因为她害怕。
1: 刚才这两位观众说的基本正确，就是我们左半结肠最细的地方大概在这个位置
0: 啊，
1: 就是我们叫降结肠和乙状结肠交界这个地方，大概就是2-3厘米。但是每个人还是有一定的个体差异。
0: 是
1: 啊，最宽的地方是在这个盲肠这个部位，大概能到6-8厘米。左半这边就是这个宽度，那么右边盲肠这个部位宽度
0: 瓶口
1: 啊，直径就瓶口这个宽度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0: 哦，一个乒乓球和一个马克杯，它那个瓶口那个直径的对比哈，细看到了，粗也看到了。你看这两位观众还在那儿。还在那比对呢。接下来问题来了，20多岁哈，没什么症状，我们说你自己可以去考虑是否要去做胃肠镜的检查。但是那位阿姨50多了，是不是？然后阿姨说了，我没有去做，我也不想去，因为我害怕。听听我们来，刘老师。
4: 阿姨，我想你可能还是没有正儿八经去消化内科的门诊去咨询过，那欢迎你来北京医院消化内科啊。这个总体而言呢，从我们健康筛查的这个角度，年龄40到45岁以上，那么特别是有胃肠道肿瘤的家族史，比较胖，有糖尿病，爱吃油，爱吃肉，抽烟喝酒的话，还是尽量的让大家早点开始进行一个消化内镜的筛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尽早的去做了一个肠镜的检查的话，那么不管是你在左半还是在右半，我们的结肠镜都能够非常直观的全面的把我们整个结肠的黏膜进行一个一目了然的一个检查。那么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及早发现。而且呢，刚才贾主任说这个肿瘤的发生发展有一个过程，在它长成癌之前大部分呢都是一些腺瘤性的息肉，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就能把它处理掉的话，那么就把它扼杀在了萌芽之中，就不会让这个息肉啊慢慢的长大往癌变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说在我们结肠肿瘤的筛查过程当中，其实大便的潜血包括结肠镜的检查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哎呀，刚才我就在想这个还原一下奶奶输血的那个量，非常非常的多的，好大的规模，
1: 日积月累的过程。
0: 对，他那之前呢他就没有做过任何的结肠镜啊胃镜的这样检查都没有做吗？
1: 因为他发病的时候已经将近90岁了，一般的医院的话对于这种高龄的患者的话一般是觉得风险太大，不愿意给他做。家属呢一般也会比较犹豫，万一没有查出来任何问题白受罪，万一在这个过程中再出点心脑血管意外，得不偿失。所以呢很多患者过了85岁以后

0: 很多患者就也是本身拒绝，家属也不是特别愿意，经常会因为这个耽误病情。所以我们在这个接诊的过程中，很多高龄的患者，80多岁、90岁的患者，基本上出现这种明显的症状的，一般都是中期偏晚的这种患者比较多，就医的时间也比较晚一些。
1: 对，其实就是错过了这个检查，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肠镜的检查。您说完了之后，我觉得阿姨是听进去了
2: 啊，听进去了。
1: 很多的病都是拖出来的，好不好？不要怕，重视起来。好了，我们说了右半结肠如果出现问题，为啥那么的不容易识别呢？因为它的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哈，管腔有粗有细，刚好这个地方肠腔是比较粗的，可以达到7-8厘米。那刘主任，是不是它的这个症状也非常的狡猾呀？
3: 是的，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示意图接着给大家讲啊，我们可以看。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肠癌以及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那刘主任，是不是他的这个症状也非常的狡猾呀？
1: 是的，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示意图接着给大家讲啊。我们可以看，那么小肠跟我们的大肠是相连的，连接的位置就是在刚才贾主任跟大家讲的最粗的回盲部这个位置，对吧？那我们知道在小肠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营养物质很多是一个液体的这种状态存在的啊，相对更稀一些。那么我们结肠的这个主要作用呢，就是把这些水分呀要重吸收。那么随着我们这些蠕动蠕动蠕动，慢慢的到了我们的左半结肠，大便就变得成条了，是吧？成型了啊，我们就从直肠排出来我们的大便了。那所以说，当我们这个位置发生病变的时候，比如长癌了，肠腔又宽阔，大便呢在这个位置又不干，相对来说都是稀的，那它就会比较隐匿，
0: 对
1: 吧？那么随着这个肿瘤慢慢的长大，那么它的这个血供很丰富啊，那它表面可能就会破了，出点血，出点血呢一点点的，就像刚才给大家做的这种演示，
0: 今天
1: 一点点一点点，那么这一点点的血呢再顺着我们整个的这个结肠蠕动出来，就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悄悄的带走了你的血红蛋白，那么直到有一天这个出血的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像我们这个奶奶一样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贫血，那么她可能上厕所的时候突然的一个体位的改变啊，体位性的低血压之类的这种情况，就出现了这种晕厥，这才让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这种贫血的表现。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发生的这个肿瘤呢，它非常的隐匿，就像刚才贾主任说的，如果我肿瘤在这个位置长这么大，那我可能就会什么感觉呀？不通，对吧？有这种梗阻的表现，有排便排不进的这种感觉，而且离肛门近啊，可能我很快出现的是
0: 鲜血，
1: 大量的血，对吧？哎，这种鲜血啊，深红的这种血就会比较明显的有这种症状表现了。其实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很隐匿的表现，有些人可能贫血也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少部分人可能自己都能摸到右下腹有一个
0: 包块，
1: 包块要把腿蜷一下，让我们腹壁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啊，会更好摸。我前段时间在门诊就碰到了这样一个病人，这个奶奶呢也是80多岁，然后就是自己摸到了右下腹有一个包块来就诊，然后呢我就在检查床上确实做了一个腹部的触诊，能够摸到这个右下腹的包块，他就没有明显的这个压痛。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查病人的血常规，有点轻度的贫血，但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病例展示的这么的明显，但是我们进一步去做了一个影像学的检查，的确发现他右下腹有一个占位性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结肠镜就是非常重要了，我们就很快的给这个奶奶也安排了结肠镜的检查。那么这个奶奶呢，她发现呢就是明显的在回盲部这个位置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占位，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隐匿的一个临床表现。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摸到啊，相对而言体型比较瘦啊，我们腹壁比较薄啊，在不经意间他摸到了这么一个肿块，但是临床上的确是有，所以更加证明在我们这个位置发生的这种肿瘤啊，它的症状相对而言的确是比较隐匿的。
0: 哎，刘老师，如果摸到包块的时候应该已经是问题比较严重了，中后期了吧，肯定不是早期吧？
1: 相对而言可能偏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及时的去做一些检查来明确。
0: 那时候疼不疼啊？
1: 不见得疼，
0: 你看
1: 有些人不见得会有压痛的表现，
0: 所以你看他又不疼，然后又肉眼看不到他出血，对吧？然后只是说没劲儿嘛，大家就觉得

0: 上了岁数，要不然就是我没有休息好。所以叔叔阿姨，所有的这些细微的症状千万不要忽视。还是那句话，结肠它分左右，性格各不相同，我们一定要把左半结肠癌、右半结肠癌它所释放出来的症状要牢牢地记住哈。它没症状不代表真的没有问题。那以上的这些重要知识点我们都已经给大家提前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雅琪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领取北京医院的专家给大家送上的免费福利。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进行了解。左右结肠发生了一些病变的话，它的症状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结合这个示意图呢，给大家也讲了一下，如果我左半和右半长不同的肿瘤会有怎样的表现。那总结来说的话，如果说肿瘤长在左半结肠，离我们的肛门口相对会比较近，那我们出现呢可能就是一个明显的这种便血，那么这个血的颜色呢会比较暗比较深，量可能相对会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可能会大便带有一些粘液。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长得比较大的话，大家刚才都说了会有一些梗阻的表现，那我会觉得排便特别的不痛快，有的时候呢早期会出现一些排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原来我排便规律挺好的，但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排便习惯的改变了。那相比较而言呢，如果是右半结肠呢，因为肠腔来说相对比较宽阔，大便在这个位置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呈液体状态的，它的症状呢就会比较隐匿。那么从我们的病例也可以看到，那么这样的病人呢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特异性的症状，我并不觉得特别的难受，我肚子也不疼，大便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变，但是呢会悄悄地出现一些贫血相关的表现，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会有什么表现呢？觉得没有劲儿，哎，觉得乏力，我提点什么东西我觉得累得慌，走两步我觉得喘，然后呢我也没有冠心病。这个时候一查血常规，哦，发现了有一个贫血的情况，再去查查大便常规加潜血呢，发现潜血也是阳性。再有呢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呀，瘦了，哎，不明原因的这种消瘦了，体重会下降了。再有些人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个别的少的会自己摸到这个下腹的包块。所以说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啊，左半和右半的这个结肠的这个肿瘤虽然都叫结肠的这个肿瘤，但是呢他们性格迥异，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这种临床表现。
0: 对，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症状是非常隐匿的，然后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我们更要建议去做做结肠镜了。但是大家呢也不要一有点什么情况就考虑到我是不是长癌了，我要不要去做结肠镜，我们也不用特别的焦虑。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绿色的牌子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啊，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观察区呢？当我们偶尔一过性的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呢可以先不焦虑。那么哪些偶尔的症状呢？比如说您出现的偶尔的排便不规律，那我最近出去旅行了，可能饮食啊生活呀会有了一些改变，那么偶尔这么几天出现了排便的不规律，回来之后我又正常了，那应该问题不大。那么再比如说我最近可能有点感冒啊，甭管是病毒感染呀还是我们这个细菌感染之后，可能我们常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啊，之后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但是呢这个感冒好了过几天我这个消化道的症状也好了，那这时候呢大家也别紧张别焦虑，可能跟这个一过性的呀是有关系的。那么再比如说我知道我有痔疮，哎，我大便干的时候呀我这个血可能就会稍微多一点，当然前提是我已经很明确了啊，那个手指一擦鲜红的这个血，大便干，这是这两天吃了辣的了，这个出血就相对重了一些，也别紧张，那可能就是一个痔疮出血是吧，我已知病因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是个短时间的疲劳，比如说大家工作压力比较大啊，近期呢熬夜相对来说比较多，或者是我这段时间得了个感冒，哎，得了个胃肠炎，确实对我的体力有影响，这个疲劳感是短期的，等我这段时间过去了之后呢我的这个体力都恢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绿色的观察区。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先别紧张，我们可以在观察观察，我们不把这些作为一定的报警症状。
0: 好，那首先有这样的症状，主任说了不用特别的害怕，但是这个时候得稍微观察一下，看一看这个症状会不会持续进展。好，接下来我们看什么样的情况就不观察了，要警惕了呢？
2: 那么第一个排便习惯改变，什么意思呢？

0: 就是说我们排便，比如说以前是一天一次，
1: 嗯，
0: 大便很规律，那么现在出现了我们大便次数的增多，两次以上，三四回五六回，有腹泻的症状，甚至有的病人出现一些便秘的症状，啊，以前这个大便很规律，一天一次，那么现在出现了好几天不解大便，还觉得这种腹胀，甚至有的病人出现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要引起一定的警惕，及时去医院去就医，了解一下是不是肠道有问题。
1: 这个疾病，这个发病的部位好奇特呀，它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有便秘的，有腹泻的，还有便秘腹泻这样交替而行的。
0: 对，是。
1: 那您临床当中见这样的人多吗？
0: 在这个门诊遇见，有的病人会出现这种一天的排便次数很多，
1: 多到什么程度？
0: 有的时候有七八次，十几回的都有。那么他的主要的症状就是每次去排便量不多，但是他有这种我们这种直肠的这种刺激症状，有这个便意他就去。每次解的很少，但是过一会儿呢，他又有这种紧迫感，又要去一次，这种不是一般的一个腹泻，如果持续时间很长，比如说出现几个月的这种时间，我们要引起警惕。
1: 好，也就是说排便习惯的改变也是一个预警信号，还有一个口味的改变。
0: 刚才这个李奶奶
1: 对
0: 出现了这种喜欢吃洋葱和这种黄瓜，当然这是有个体差异，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她就是因为这种贫血和长了肿瘤以后，影响到了这我们的味蕾功能和他的这种饮食的这种习惯，那么就会出现了一些口味的改变。还有就是我们长了肿瘤以后，那么有很多病人会出现这种食欲的下降，还有营养状况的这种下降，还有我们肿瘤也要争夺我们的这个养分，那么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这种体重消耗，那么会出现不明原因的这种体重的下降。有一些老年人觉得好像老来瘦是这种比较喜欢的，但是这种不明原因的这种老来瘦的话，我们一定要警惕是否有肿瘤，这时候一定要及时去就医。
1: 那什么样的消瘦要尤其的提高警惕？阿姨，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突然消瘦的问题哈，我就觉得您这体型是属于那种比较偏瘦的。
2: 觉得还行吧。
1: 你年轻的时候是这个瘦吗？
2: 不是，我最胖的时候是140斤。
1: 现在有多少？
2: 我现在也还可以，120左右。
1: 120，瘦了20斤。那从140变成120多久？
2: 什么时候？从2014年吧，慢慢的就是瘦下来。
1: 哦，你有节食吗？还是你怎么瘦呢？
2: 我是2018年检查出来有直肠息肉然后就每年都做，而且还有那个尿隐血3个加。
1: 哎，那阿姨，当时你长了息肉，肯定在做胃肠镜的时候做了病理。
2: 2023年吧，做了一个毛绒状的那个什么，
3: 这毛管状腺瘤。
2: 哎，对 对，医生好像是说癌症的前兆吧。
1: 哦，那后来做了是吧？
2: 哎，做了以后又做了2次，都有息肉。
1: 都有息肉，你看
2: 对，每年都得去，每年都得去割息肉，肠息肉、胃息肉。
1: 对，您回忆回忆，您的那个结肠的病灶是发生在右还是发生在左？您之前了解吗？
2: 升级肠，
0: 这段叫升结肠。
1: 阿姨，您是这个地方，
0: 它
1: 也是属于右半的。来听听我们消化科的专家有什么样的指导。
3: 其实刚才阿姨就自己说到，从2014年开始就做结肠镜，然后最近一次2023年在做这个结肠镜的检查都有息肉，所以说你看有息肉的病人呢，他可能会过2年会再长，所以阿姨这种检查的频率，我们会依据上一次做结肠镜检查的这个结果，息肉的病理类型来决定这个复查的时间。那么阿姨呢，你看就因为尽早的去做了这个结肠镜的一个筛查，这样的话呢，发现息肉就及时的在肠镜下就把这个息肉切掉了所以呢就直接阻断了这个息肉往肿瘤发生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很高兴的就是说，阿姨您通过这种结肠镜的筛查，那么最起码从现在来看呢，就把这个发生结肠癌的风险给去掉了。
1: 我们经常说千万不能肥胖啊，肥胖也是万恶之源呢。现在我们说到了这个体重啊，也不能突然变瘦，变瘦的话有可能也会有肿瘤的隐患。那能不能明确的给大家一个建议和指导，多长时间内体重不告而别，下降到什么一个区间就要高度警惕了呢？贾主任。
0: 对，如果在3个月之内超过了体重5%-10%的这种下降，那么要引起警惕。当然这种是在你没有节食、没有控制这种饮食的情况下，跟平常的生活规律是一样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引起警惕。
1: 3个月5%-10%是吗？
0: 对，
1: 比如我100斤，我也不节食，我是正常，该吃吃，该喝

0: 和该税税，然后我这个两三个月从100就变成95、95以下90了，这些有可能都是一个隐性的信号。
1: 对 对, 对。
0: 好的，叔叔阿姨了解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按照我们成都的地境，红色这应该就是红色警报了。
1: 对。
0: 我们看一看。
1: 对，有了这个红色警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症状，出现了便血，第一个症状。那么一定要去及时就医，我们在门诊也经常见，那么每次门诊都会有数位患者有这种症状。那么便血是不是就是说一定是有问题的，也不一定是有严重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区分。我们这种便血的话，如果是鲜红色的这种便血，在这个排便的过程中有这种滴血，或者是手指上一擦有血，这种情况下大部分这种年轻的人可能都是我们的这个痔疮的这种出血、
0: 啊、
1: 这种不用过于担心。我们要引起重视的是这种暗红色的血，或者是我们的血混的有这种像粘液的这种状态，这种情况下我们叫粘液血便。粘液血便的话，它是我们肿瘤特异性的一个症状之一。
0: 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看到了一个特别让人痛心的一个新闻，一个37岁的年轻的妈妈，然后呢她也是严重的贫血，然后自己呢手呢可以摸到包块，到了医院之后呢已经发现就是右半的晚期了。所以我想说什么呢，这个疾病结肠癌在我们国家每年都是递增的高发，而且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所以我们希望年轻的朋友咱们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我们把所有的风险因素，所有这些健康的指征咱们都了解清楚，声东击西，所有的关于右半的肿瘤症状两位北京医院的专家都跟大家好好的介绍清楚了。如果叔叔阿姨觉得我们讲的还是有点快，没有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替您以及您的家人收藏一份。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如果这些症状出现了，那可能就在提示我们，我们这个结肠报警了，你要好好的检修一下咱这个设备，给您发一个检修单。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群要做一下胃肠镜的检查呢？
2: 刚才呢我们从绿色黄色到红色给大家介绍了，那如果说到了黄色红色的这种警惕区报警区、那可能我们结肠镜检查相对而言就是很有必要的了、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病例，老年人不明原因的这种缺铁性贫血，大便潜血也阳，那这个时候肠镜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借此机会呢，也想跟大家再提提醒、那什么样的人就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做这种肠镜的筛查。当然我们的这个诊疗规范当中呢提到，中老年人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胃肠镜是必要的排查手段，就是我们一定要除外它有没有出现这种慢性的失血所导致的，而这个时候呢结肠肿瘤就是非常常见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结肠癌的筛查来讲，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那年龄呢40到45岁以上，如果特别是有一些消化道肿瘤的一些家族史、那么以前呢像我们这阿姨有过这种结肠的这种息肉啊，腺瘤性的息肉，那么特别是一些比如说像肥胖的、血糖高的、抽烟喝酒的、爱吃肉的，那么结肠镜的这个筛查相对而言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及早去做一个结肠镜的筛查，可以帮助大家早期呢去发现病变，把这个结肠癌呢就扼杀在它的这个摇篮之中了。
0: 对，哎，刘主任，你通常是多长时间做一次啊？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2: 向大家汇报，我今年45岁，我打算今年做一次。
0: 哦，之前都没做过是吧？
2: 是的，我还没有开始做自己的这种胃肠道的这个筛查。
0: 提醒自己啊，
2: 对，
0: 千万不要耽误
2: 了。那么但我觉得年龄到了之后呢、这个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早期去发现一些问题。对，
0: 好，所以我想说啥呢，就是还是回到那个奶奶的问题。你看奶奶说的，她是军医，身体底子好，也没有三高，所以她觉得一般的病她都能自己看、但是你说其实话说回来，有的时候命运是公平的，它也是不公平的。有的时候疾病来的时候，它是不分你的阅历，也不分你的职业，也是要定期的去检查。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其实最好的预防就是要提前发现它的风险。那对于如何远离肠癌的发生，我们也是在网上找到了大家最关注的3条热议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靠不靠谱。
3: 网络上热议的3个保护肠道防肠癌的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0: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盆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肠癌以及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我们也是在网上找到了大家最关注的3条热议，第一个，吃益生菌防肠癌。我先问问大家伙吧，吃过益生菌吗？
3: 我吃益生菌也就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嘛，像吃酸奶它有益生菌，肠道菌群正常以后对人的身体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应该可以。
2: 还要问您一句，您今年多大岁数，有没有做过胃肠镜？
3: 我今年68周岁啊，没有做过胃肠镜。
2: 原因跟他们一样，
3: 有点害怕。
2: 两位老师给解答一下。
4: 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他说其实我也想做，我就是有点害怕。那我觉得肠镜检查呢，其实总体而言还是非常安全的啊，借此机会跟大家一块儿也聊一聊。那么可能呢相对而言比较麻烦的呢，就是我们之前要做一个肠道准备啊，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如果我不把肠子洗干净的话，那我们医生进到肠腔里拿镜子看到的都是什么呀？大便，对吧？那我们也没法去看清楚这个肠黏膜的情况。那么喝这个洗肠药呢，相对来说水量就会比较多，我们需要在检查前喝2000到4000毫升的水，帮助把这个肠腔洗干净。
2: 没错。
4: 但是呢，想跟大家说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都能够耐受这个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喝了这个洗肠药之后呢，大家活动活动就可以把这个肠腔给洗干净、排干净了，一直排到都是像清水一样的大便。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结肠镜检查。那么现在呢，有了无痛胃肠镜，大家知道吗？就是麻醉下，静脉麻醉下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总体而言都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第二个呢，我知道吃益生菌有好处，但是呢估计它也防不了肠癌。那么肠道益生菌呢，是我们正常人体内都会有的，那我们去补充一些肠道益生菌，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都有用，比如说一些便秘的病人、腹泻的病人、肠炎的、炎症性肠病的啊，那么它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有好处。但的确吃益生菌可能防结肠癌还差点事儿。
2: 大家都知道这个肠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它怕一些刺激，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哈，有人说了素食者不得肠癌，另外还有人说吃辣的有可能致癌。我想先问一问大家的看法观点好不好，先问一下你平时好哪口，吃素吗？喜欢吃辣吗？
5: 我好吃肉，好吃辣，
2: 好吃辣又喜欢吃肉，然后还贫血。 对吧？
5: 对，有一点。
2: 好，那你看你支持吗？你的观点是什么？
5: 我觉得应该就是量变引起质变，我觉得应该就是掌握一定的量的情况下，应该也不会吧，不会到致癌这个情况吧，要为辣椒发声。
6: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正常生活过程中的话，其实是一个均衡饮食是最重要的。完全素食其实不是特别提倡。那么我们其实优质的蛋白其实大部分都来源于我们的动物蛋白，那么我们只要食物是均衡的，素食和这个肉食搭配这样去吃的话，它是比较健康的。完全素食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免疫力会比较低，那么它得肠癌的几率并不比我们这个均衡饮食的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吃辣椒，其实吃辣椒和这个我们的肠癌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这个辣椒有辣椒素，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吃完这个辣椒以后，有的可能会出现第二天有腹泻。实际上我们得肠癌更多的是一个生活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喜欢吃这种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和这个油炸的食物和加工比较多的，比如我们爱吃方便面，爱吃这种我们的烤肠，这类的这种添加剂比较多的，实际上对肠道的这种刺激比较大。那么长期这样吃的话，可能会增加这种患肠癌的机会。
2: 方便面呢，烤肠啊，你吃过吗？
5: 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年轻人比叔叔阿姨们吃的更多。我回去就是尽量先逐步减少次数，我相信

0: 以后我再点的时候看到外卖订单的时候我会想到贾老师。
1: 对，太棒了。好的，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他。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个奖品给你，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你们都健康。说了如何预防右半肠癌，接下来我们要上点好吃的，养生厨房给大家伙准备惊喜了，非常的值得期待。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想要守护肠道健康，吃对优质食材，用对健康烹饪方式太关键了。那么今天呢，专家何大厨呢要为我们带来一道健康美味，想先问问刘大厨，咱们今天这道佳肴啊，它的核心亮点到底是什么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好吃的绿野蒸香。这道菜的特点是一口下去能吃到四重的这种味道及口感，比如说我们又能吃到这种滑嫩鲜香脆爽，还有一些这种软软的弹弹的那种效果。所以这道菜呢既有好吃的口感，又有丰富的营养，还有那种特别吸人眼球的颜值。
2: 这口感有了，那就不知道它是如何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呢？
4: 这道菜啊，从食材的选择到我们烹饪方式，都是一个整整齐齐的抗炎套装。这抗炎饮食啊，对防癌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呢炎症的发生呢很容易导致我们癌症的初期的形成，所以呢抵抗住炎症就帮我们很好的预防了癌症。尤其是啊，这个食材中有一个能保护肠道的绿宝石。这些绿宝石啊是一个六边形战士，营养很全面。
2: 这个绿宝石到底是什么呢？听起来就非常的期待啊。那想问问刘大厨，咱们绿野蒸香第一步从哪儿下手呢？
3: 首先呢咱们要先选择一款好的肉馅，咱们开始调味儿啊。
2: 也是非常期待。
3: 今天呢咱们呀还是老朋友，用到了咱们的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这个肉馅呢选择一定不要太肥或者太瘦，像咱们今天这个呢就会好一些，大家可以看看。肉馅的颜色也是非常的粉嫩啊，看着就非常的新鲜。咱们直接给它倒出来。咱们今天呢是做一个蒸的菜，所以我们调味呢适当的要清爽一些，清淡一些，来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淀粉、蛋液。今天呢咱们稍微的升一下级，今天呢带给大家一个搭配的好伙伴，加上这个呢不光让肉呢更香了，而且吃的还没有那么腻了，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三色藜麦。这个藜麦啊提前给它先蒸熟，然后呢我们五份的肉一份的藜麦就够了啊，我们给它加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搅打上劲儿。
2: 家家康这款亚麻籽猪肉馅儿，肉质粉嫩有光泽，香而不腻。它还是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的优质猪肉，有助于调节身体炎症反应，对肠道环境也很友好。肉质本身质地细腻，易消化，好吸收，家里有老人孩子或者肠胃敏感的人吃着也更放心。这个口感能想象一下啊，有这个猪肉馅的那种醇香的口感，再配上这个藜麦脆韧弹牙的口感啊，非常的丰富。那它在营养方面是不是也非常的与众不同呢？
4: 藜麦你想不到吧，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100克里有10多克的都是膳食纤维，所以呢它对肠道特别友好。关键是啊，说到抗炎它是一把好手，因为呢抗炎饮食在主食中最推荐的就是全谷物，我们这个里头呢就是全谷物中特别优秀的一款。
3: 好，这就可以了。最后呢打的效果就是让它非常的黏弹，你看立的盆它也不倒，说明里面没有过多的这种水分，这样吃的这个肉丸是Q 弹的。好，先给它咱们放一边，让它稍微的放松放松，醒一醒肉。
2: 那么刚才沙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抗炎饮食对于我们健康的重要性，那么在我们日常当中如何搭配一套这个抗炎饮食呢？今天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了解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肉馅也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呢
3: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绿宝石该登场了。刚才呢沙老师给我准备了点这个绿宝石，那么绿宝石到底是什么呢？先卖个关子先不说啊。这个绿野蒸香呢，它咱们啊给它做成一个三层的，这最底下的一层呢就是用咱们的这个绿宝石，但是呢为了让它口感更好更容易成型，我里面需要加两样东西，就是一半呢是用它的圆个的蔬菜给它切碎提前焯水，另一半呢给它打成泥，这样呢不光有

0: 绵绵的软软的口感，而且还有这种颗粒的脆感，所以呢咱们这个是一半一半，但是呢为了让它成型，我们里面稍微的加上一点点的什么呀，蛋清，哎，是为了让它成型用的，
1: 那就是一半的泥状，一半的这个颗粒状，
0: 是的，稍微的咱们来上一点点的盐，为了让它有一点点的底味儿啊，咱们就给它搅拌均匀，有了蛋清呢它就更容易成型，然后这样呢一会儿咱们蒸出来以后吃的颜色好看，口感还更丰富了。我们取一个家中啊，找一个这种玻璃的盒或者是不锈钢的铁盒都行，底下呢拿保鲜膜给它铺一层，这样呢出膜都是好出
1: 啊，
0: 然后呢咱们就直接给它放进去。
1: 好，这也是一个成型的小窍门啊。
0: 哎，是的，今天呢咱们第一层是这个，第二层是咱的肉，第三层还有一层呢是咱们的蛋，所以三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口感，这就是刚才咱们前面说的一勺下去四重不同的味道与口感，这第一层就够了
1: 啊。
0: 来，
1: 那刘大厨一介绍啊，确实是有这个层层递进层层加码的感觉啊，难怪一口下去能吃到好几重的口感。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绿宝石铺在了这个碗底。
0: 是的，
1: 嗯，
0: 这个第一层呢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呀先上锅给它蒸熟，大概蒸多久呢，大概5到8分钟，咱们再准备附上第二层再接着蒸。
1: 哦，我们把这个绿宝石先蒸制上啊，那想问问沙老师呢，到底这绿宝石是什么呀？
2: 这绿宝石啊，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大屏。咱们的绿宝石营养特别好，首先是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每百克含有13.1克的蛋白质。咱们肠道在正常的生理运转中呢会出现一些细胞的凋零，这时候呢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重新补充过来。此外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咱们的肠道老了氧化了，这种情况下有 VC 来进行补充，可以使得我们肠道恢复健康，活力如新。最后就是这些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共同作用可以使我们肠道更加强健。
1: 确实这个绿宝石是个六边形的战士啊，它有很多重的这个营养，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继续请沙老师给我们介绍。
0: 这个呢咱们第一层啊，这个绿宝石已经蒸了大概有个7-8分钟了，差不多了，已经定型了，咱们呢给它先取出来，是这种特别的弹弹的软软的效果。
1: 没错，
0: 第二层的肉呢我们直接给它铺平，也是跟我们的第一层的宝石的这个绿宝石这个厚度差不多就行，但是呢一定要给它铺平，还是大火开锅的这种状态去蒸，大概呢10分钟。蒸好肉以后，第三层蛋液直接放在上面，再蒸个5-6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1: 那想问问沙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健康的烹饪方式，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蒸制就不错？
2: 健康的烹饪方式是咱们抗炎饮食的重要一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除了蒸以外呢，咱们煮、烩还有是炒，都是很健康的烹饪方式。煎、炸还有是烧烤，这个呢不太健康，尽量是抗炎饮食的时候不要用这三种烹饪方式。
1: 好，学习到了这个抗炎饮食非常关键的就是说这个健康的烹饪方式。
0: 来，
1: 好，
0: 咱们出锅。
1: 哇，这颜值啊确实看上去就非常的赏心悦目。哎，而且闻起来感觉也是香味十足。
0: 是的，
1: 哎，我觉得切出来的效果更加的精致了，
0: 没错，
1: 很有春天的感觉。沙老师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给大家揭晓一下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绿宝石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5: 家家康。
2: 绿宝石啊，就是我们的毛豆特别常见。而且啊，一天咱们吃2把这样的毛豆，就可以摄入4克膳食纤维，相当于呢，咱们一天总需要量的15%，是很大的比例了。我在家啊，春天经常啊，剪去2头，再清水一煮，这样呢，当晚餐或是当小零食吃，零负担，吃起来营养又好，又不会长肉。
1: 哎，确实这个毛豆是这个非常实力派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这个三餐当中呢加入一些毛豆。嗯，那我们这道菜是不是就完成了呢？
0: 没错，最后呢咱们淋上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就可以上桌了。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绿野蒸香呢，既有毛豆的清甜，又有肉饼的嫩滑，还有我们的

0: 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1: 立夏后啊，15天是春雨夏始的关键时期，有人啊总觉得心烦，睡不踏实，这白天呢也没精神，这很可能不是简单的天热心浮，这其实就是心和肝啊这两个脏器没配合好的一个信号。这个时候的调理，如果光靠养心或者光靠疏肝其实都不够，得让他们俩手拉手一起调。这个的核心思路呢，就是疏肝以宁心，把这个肝气疏通了，咱们的气血运行就通畅了，那咱们心神自然也就安稳了。今天啊，就给大家介绍一杯曾深受乾隆皇帝喜爱的疏肝安神茶，叫做帝王梅饮。您听这名字多霸气，它由3味食材组成，形成了一个精妙的组合拳。其中呢，这组合拳里有佛手，可以疏肝理气，化痰和胃，防止气滞生湿，还有咱们这个松子仁儿。松子仁儿呢，它的质地非常的油润，它可以负责我们润肺通便，有健脾益气的作用。当然了，它的主角可不是普通的花草，既然它叫帝王梅饮，那这主角就是咱们的帝王梅，能够性质平和，香气清雅的来疏肝理气，清理我们肝气的这个郁结。这三个组合拳共同使用啊，疏肝而不耗气，理气而不伤阴，养润而不腻味的功效平衡，你看厉不厉害？那么这个帝王梅究竟是什么呢？又三味药如何搭配巧妙饮用？您赶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吧。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战火与春眼同照8000里，
2: 我们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3: 造子弹一颗都不行，
0: 一身筋骨不容不灭，一念赤诚何惧征途，
4: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5: 人没有在一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
0: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岁月如诗入画梦，刘墉艺术作品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时代肖像，中国当代油画肖像艺术研究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国之巨匠文之昆仑，郭沫若文化成就展，郭沫若纪念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远古玉米神报道，
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8: 太阳的金色汗水，
9: 秘鲁的蒙娜丽莎，
10: 月亮神悄悄许愿，
1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5: 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参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尹力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事业发展。
1: 北京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国际科技引领力影响力不断提升。
0: 智慧多功能杆、多杆合一建设与管理规范获批国家标准立项，北京的减杆经验推向全国。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实情况总体良好，开学首日部分家长学生佩戴头盔仍需规范。
0: 北京300多公里环路戴上月季项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市领导到北京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纪律教育基地进行集体学习。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突出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事业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参加。
2: 在教育基地，市领导观看纪律建设宣传片，参观铁骑护航专题展，大家认真驻足观看，从党的纪律建设的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深刻感悟新时代党中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尹力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自觉对标对表，校准方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确保首都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立足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聚焦七有要求和市民五性需求，深入把握首都发展规律，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尹力强调，政绩观问题反映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宗旨意识、能力作风，要进一步认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正确政绩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深刻认识政绩观正确与否决定着发展的成效乃至成败，多干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落实，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更高标准和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尹力要求，要坚持首善标准，推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工作，建好用好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纪律教育基地，把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中心工作、做好换届工作、抓实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多实实在在成果。市领导陈健、李成林、靳伟、孙军民、赵磊、于英杰、谭旭祥、马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建中、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市政协秘书长刘占星参加。
0: 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北京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依靠

0: 靠在京的国家重大基础科技设施平台和全国重点实验室等资源优势，持续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国际科技引领力、影响力不断提升。
1: 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多模态高分辨分子成像装置被称为微观之眼，它的分辨率达到了0.1纳米，可以看清楚每个氢原子的样子和活动轨迹。依靠微观之眼，科学家在北京做基础研究如鱼得水。
2: 我们可以研究病毒如何在细胞内组装，致病蛋白如何在脑组织中聚集等等复这些复杂的过程，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生命真实运作的窗户。
0: 在脑认知机理与脑机融合交叉研究平台，这台名为15.2T 的超高场磁共振设备是平台的核心设备之一。有了这台超强显微镜，科学家们可以看清楚小鼠大脑的神经核团长什么样子。
3: 我们必须要借助这台15.2T 的高场强磁共振仪器，用它这种超强显微镜的工作能力，去帮我们解析小鼠在面对不同的感觉刺激的时候，脑区是如何分工协同工作的。这对我们揭秘大脑的神经环路工作机制以及探索脑疾病的基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
4: 目前，平台已经在北京构建起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的产业链体系，科学家们在这里协同攻关，实现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创新的全方位突破。
5: 我们这个交叉平台里面的前面那个关键词“脑认知机理”，就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你想要干什么，后面是关键词是“脑机融合”，是吧？这两个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前面强调我们做基础研究，后面强调我们做应用。
0: 北京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145家，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脑科学与类脑研究等前沿领域建设了多家新型研发机构。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29个科研设施平台进入科研状态，17个科技设施面向全球开放共享，这些都为北京实现基础研究突破、构建原始创新策源地筑牢根基。 目前，北京连续9年在自然指数科研城市榜单上蝉联全球榜首，连续4年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榜单上位居全球第三。近年来，北京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保持在 6% 左右，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保持在 16% 左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根据北京市15五规划纲要，北京将加快突破基础研究重大前沿问题，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持续深化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等研究领域和交叉学科部署，加快攻克一批基础理论、共性方法、关键技术。到2030年，努力建设成为全球重要科学策源地、未来产业引领地、开放创新核心枢纽和高水平人才高地。
6: 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北京台报道。近日，由北京地方标准准化升级的智慧多功能杆、多杆合一建设与管理规范获批国家标准立项。北京的简杆经验正成为全国指南。过去，路灯杆、信号杆、监控杆各立各的，这样的城市街景是许多超大城市的治理痛点。
7: 从前呢，我们有过路口啊，最多有100多根杆，特别的杂乱。经过多杆合一的整合之后呢，减少到了20根杆，数量上做了减法，功能上做了加法。
6: 数据印证了效果。中心城区6508根杆减到4010根，国贸桥建杆50%，西城区西单北大街建杆50%。更亮眼的是，多杆合一不是简单的合并同类项，而是功能升级迭代。在经开区。
7: 整合后的智慧杆能实时跟自动驾驶汽车聊天，告诉他红绿灯还剩几秒，盲区有没有人。
8: 多功能的综合杆，它通电、通网，并且有算力。如果以后又有新的这个城市功能需要加载，就直接接入，不用再重新破路，也不用再重新立杆。
7: 多功能综合杆，它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插座。
6: 多杆合一的实践，作为北京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成功探索，获批转化为国家标准之后，全国城市都能有效规避重复建设，为超大城市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务实路径。北京台报道。
0: 北京加速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以良性政策惠民生、扩内需、促绿色。
1: 自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多条地铁线路的老旧车辆得到了更新，其中一号线计划更换新车28辆。

0: 乘坐起来将更加平稳舒适。
1: 近日，在北京地铁一号线大望路站，一列崭新列车缓缓驶入站台。这是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下，一号线、负八线老旧车厢淘汰更新的最新成果。目前，一号线共有112列车辆投入运营。虽然经过几轮更新，但最早一批车辆自1998年投入运行至今，已服役超过26年。在记者实地探访中，不少经常乘坐一号线的市民坦言，老列车的诸多问题确实影响日常出行体验。
2: 人太多了，然后有点慢，我觉得运行速度可以再提快一点。
3: 早上早高峰的时候，8点钟特别特别堵，人特别特别多，然后车上还很热。
4: 它都一个温度嘛，然后像我们冬天的时候，大家穿得多的话，就会觉得很热，
5: 有点晃。
1: 针对这些长期存在的出行难题，2024年一号线正式启动老旧车厢淘汰更新工作。这次换新是替代1998年就投入运营的 DKZ4 型电客车，共换新28列。
6: 新车一是搭载了咱们这个车辆综合智能感知分析系统，监测呢那个乘客的拥挤度，然后智能分析这些异常情况，搭载了这个 PHM 健康管理系统，实现呢我们从预防性维修到预测性维修的转变，配备了这个 LCU 智能控制系统，提高我们车辆的可靠性跟可用性，采用了永磁同步电机这块呢，在节能降噪和这个牵引供电的这个用能的这个节省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1: 车辆换新的同时，站内设备升级也同步推进。在大望路站，站内地下冷冻站等关键设备已完成更新。此前夏季站内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改造后站内温度可稳定控制在30摄氏度以下。此外，永安里站、东单站已完成空调设备的改造，后续8座车站也将陆续改造。到2029年全部改造完成。
3: 整个环境也比较不错，而且空调刚刚好合适，因为4、5月份还蛮热的，所以现在就是整得很凉爽，我觉得体感还是蛮不错的。
1: 据了解，自2024年两新政策实施以来，北京已对一号线、五号线、十号线、九号线、大兴线、房山线等多条线路开展车辆信号系统及站内设施更新改造。北京台报道。
7: 近日，北京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等9家单位党组织关于13届市委第6轮巡视的整改进展情况。
8: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党委推动副中心张家湾设计小镇建设，服务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新业务领域。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府投资基金的领导，加强引导基金和市场化基金系统管理。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系统科学谋划奥运场馆遗产综合利用，推动隆福寺城市更新项目。北京祥龙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强化不良资产处置核心职能，抓好环保督查整改，提升主业核心竞争力。北京市自来水集团党委优化供水服务，推动新技术转化应用，全面提升首都供水安全运行保障能力。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党委扛牢首都公交政治责任，全力保障市民出行服务，筑牢首都公交安全防线。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党委提升城市环卫服务品质，推进产品技术创新，推动环卫事业高质量发展。北京金隅集团党委推动房地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材料产业发展，深化国企改革防范风险，下大力气解决系统性问题。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党委加快环保公用板块转型升级，做好金融领域风险防控，着力培育文体商业产业。
9: 细微的变化，我觉得这种直接面对面的这种感触会让这个艺术来得更加直接吧。
7: 在华夏电影中心北辰汇影城，宋先生约了朋友来看影片《消失的人》。这个假期看演唱会、看电影，他充实又惬意。
10: 对，很多文旅的活动也确实是非常好，也有那种文商旅的那种合作嘛，既有那种演唱会、大型演唱会，也有那种就是余档的电影，都非常丰富。
7: 北京国际电影节春季惠民观影延续到了5月5号，共投放补贴500万元。惠民举措也拉动更多观众走入影院。
11: 有看到那个惠民补贴，对，感觉还比较实惠。

0: 9月2号，我们就直播了国安队和昆明队的一个这个现场比赛，现场球迷的热情非常高涨，而且在场活动呢，我们也请来了国安队的三位主力球员啊，进行了这个现场和大家的一个互动。今年五一档期呢，我们的这个整体营业的这个票房及人次都较2025年呢有较大的提升，我们的票房呢提升了75%左右。
1: 五一假期，北京电影市场热度高涨，票房突破3500万元，出票量超72万张，两项核心数据均高于去年。
2: 今年五一档的电影市场供给非常丰富，上映的影片数量非常多，有10几部。另外呢，它的类型元素非常丰富，它的质量非常过硬。
1: 今年五一假期，演艺之都北京缤纷演出燃动全城，市井烟火多点开花，沉浸式年轻化、潮流化文旅新场景持续涌现，
3: 供给的层次更加的丰富，体验的样式更加多元，让北京的城市文旅从单点的打卡消费迈向了一个全域的乐享，从短时间的消费走向了持续性的全天候的沉浸式体验。
1: 北京台报道。
4: 假期过后第一天，人们上班路上看到最亮眼的风景一定是环路上的月季花带了，各色花朵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为城市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
5: 我现在驾车行驶在国贸桥上，感觉十分的赏心悦目，因为桥区两侧的月季花都已经繁茂盛开了，给这座钢筋水泥的立交桥带上了一条鲜花项链。
1: 五月，北京在国贸桥区上新了全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从空中俯瞰，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花在桥上开，车在花中行，市民游客悄然收获一路好心情。
6: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7: 我一直在国外工作，看了这个花是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8: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这个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美感。
1: 为了保障立交桥上这些空中月季的健康生长，园林绿化部门今年起在全市引入了全套智能滴灌系统。
8: 国贸桥下有两个水站，然后通过水管呢，咱们精准的运到每一个花箱，使每一棵月季都能浇到水。
1: 国贸桥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环，放眼全城，目前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建成4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
9: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以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咱们原本这种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一条条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1: 北京台报道。北京大兴机器人高端制造产业基地近日对外推介，产业基地现有产业空间3500亩，未来这里将打造机器人智能制造产业，包括机器人终端产品、高端制造、具身智能等，培育一批链主企业、隐形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大兴区在金融要素、创新平台等方面推出了赋能产业发展的举措。
10: 金融要素方面，采用母基金加子基金模式设立机器人产业基金，联动区属国企提供融资租赁和融资担保等方面的支持，加快产业化项目落地。人才保障方面，优先推荐机器人企业申报市区及人才政策，并给予重点支持。
1: 同时，大兴区和6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与多家院校机构达成产学研合作意向，多家企业现场展示机器人产业发展最新成果。
11: 从我们机器狗与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的角度来看，大兴区的产业布局非常清晰。大兴区正在打造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智能机器人被列为重点发展方向。
12: 联合大兴区构建机器人产业生态网络，共同推动产业生态建设，共同搭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实验验证中试平台。
1: 北京台报道。
13: 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促工作即将拉开帷幕。5月7号，北京保障房中心拟启动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房源线上展示工作。5月8号正式开启意向登记。本次配租房源共计3500套，布局在高校集聚区、产业园区及地铁主干线沿线，满足青年人才就近居住、便捷通勤的实际需求。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4: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良，南部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具体来看，北京污染物浓度较昨天缓慢下降，午后天空云量增多，空气质量指数58，良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5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2: 三曲三响，大曲酿。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节后第一个工作日，京城晴空下线，云层和风雨成为了天气舞台的主角。与降水相比呢，北风略显强势。统计数据显示，北京全市的平均风力都在3级左右，阵风达到了5到6级。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风力减弱，气温逐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4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则在11到12度之间。而随着冷空气南下，后半夜北风再起，明早风大天凉，您外出最好还是要多穿一点。未来三天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防晒工作需要提上日程了。而需要注意的是，明天白天北风依旧眷恋着京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出行要注意防风防火，远离高空易坠物。气温方面逐渐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4到28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0到16度，昼夜温差仍然偏大，早晚凉意尚存，请根据天气变化合理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的发生。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晴见多云，14到24度。西城晴见多云，14到24度。朝阳晴见多云，14到24度。海淀晴见多云，14到23度。丰台晴见多云，15到24度。石景山晴见多云，14到23度。门头沟晴见多云，14到23度。房山晴见多云，13到24度。通州晴见多云，13到25度。顺义晴见多云，13到24度。昌平晴见多云，14到23度。大兴晴见多云，14到24度。怀柔晴见多云，12到23度。平谷晴见多云，12到23度。密云晴见多云，12到24度。延庆晴见多云，11到19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6: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4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4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4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沧州南川老街23度。

0: 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孩子，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6: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产的坚实根基。
1: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2: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1: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3: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1: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新高。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在北京，一张电影票根可以变成50多个商圈、超600家商户的优惠券。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4: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1: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黎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汇集两国人。

0: 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六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2: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6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4: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

0: 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 77.5 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 68.5%， 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 31.6 亿元，同比增长 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1: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0: 今年四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2: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榜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 3.3 万个扩容至5万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一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3: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 4.3 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5: 这个是快手的
6: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7: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4: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8: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9: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个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8: 等会儿什么情况？
4: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10: 快快快！
11: 我们也到二零七看黑电视。
9: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4: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

0: 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0: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2: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0: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1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4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10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5: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6: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

0: 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1: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

0: 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七月底协议签署一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五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五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四月十七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四月十七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五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五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五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五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全民的决心，每颗心的决心。和凝聚，正如我党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这种奇观、壮举、伟业，更期待着像田先生这样的民族企业家，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战壕里共同完成。我能想到的只有八个字：想到最坏，积极求。

1: 下到最后，积极求变。收缴。哎，
2: 先走了，天喜。
3: 张团长啊，你那样干不对，要不要帮忙啊？
4: 哎，小月姑娘，
3: 不用了，
2: 还没吃饭呢。
3: 你没呢，我自己来。
2: 刘叔，下地了。
3: 哎。
2: 累了吧？吃饭了。
3: 不累，种地我也是刚学，还不熟练。
2: 种地不是难事，有些口诀记住了就行。哎，来来来，你吃饭去，给我。
3: 来，吃饭了，小黄豆。
2: 春锄生，夏锄钱，秋天锄地，四瓜脸。 晒不死的棉花，下不死的南瓜，腌不死的白菜，旱不死的葱。

0: 先生，曾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
1: 今晚，曾大离开上海路径都安排好了。
0: 你在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
1: 他们晚上7点钟换班，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3寸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您放心吧。
0: 你办事我要不放心的话。
1: 我就没有放心的人了。其实偷运一个人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和您有关系。我托人也是七绕八绕的。
0: 七哥辛苦了。
1: 应该的，天一黑我就去。 先生，
0: 你陪我坐一会儿嘛，现在天又没黑呢。

0: 是个亡命徒，就是他帮着刘家的毛纺厂偷运东西。是，据他说，他是向日军司令部的一位少将行贿，打通关节，能偷着进刘家被军管里的仓库，运出了好多原料。嗯，先生，您不会是想找他偷运东西吧？那可太危险了。
1: 我现在不危险吗？我听刘家人念叨过，那个奥兰多狮子大开口，贵得吓人，
0: 贵得吓人，那就选最贵的。
1: 什么意思啊？是想偷运机械厂？机械厂可不能拆啊！机械厂是咱们泰来的根呢，机械厂要拆的话，那您怎么办呢？
0: 哎呀，我就是想一想，
1: 先生，这个念头可万万不能动啊！
0: 七哥，你今天话有点多。

0: 哎，我记得你说你认识一个国际冒险家，叫什么？
1: 奥兰多。
0: 奥兰多，你跟他熟吗？
1: 见过两次，他是瑞士籍的犹太人，在上海捞金好多年了。那个家伙神经兮兮的，

0: 笑了。你哭一个，哭。
1: 你别看啊，这东西伤眼睛。
2: 这么多废旧铜铁，能让这破车跑起来吗？
3: 我要坐的是木炭车，
4: 也叫煤气车。就是在普通的汽车上呢，装上所有的设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东西，它叫煤气发生炉，把碳啊就加到这里边，碳燃烧之后呢，就会产生煤气，就可以代替普通的燃油，使发动机工作了。
2: 张大哥还是个发明家。
4: 我之前在《力报》上呢看过汤仲明的一篇采访，其实在1931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地造出了一台木炭带油炉的这种改装车。他当时就说，他造汽车不是为了发什么大财，而是为了摆脱国际石油商的垄断，使我们中国的汽车不至于因为没有燃油变成一堆破铜烂铁。所以刚到这儿的时候，当我看到那辆报废的汽车，我就想到这造车的原理，那就自己试试呗。
2: 厉害呀！那就希望我们有一天。一起开着木炭车去打鬼子，
4: 那咱得快点造。

0: 哎，你把茶给我打开干嘛呀？真是！我不是觉得这个炉子一直闷着，这火不就闷灭了吗？
1: 要的就是闷烧啊！你火那么大的话，这热能不都散出去了吗？
0: 你做过饭，生过火吗？
1: 没有。
0: 生炉子这一块，你可不如我。
1: 你又干嘛？看，聪明啊，可行。你总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你是兵，我是民，你得注意利用民间智慧。你说的对，我们在海文搞民团。
2: 小事儿，但是你得教我骑马。
3: 可以。
2: 孟师傅，您家来客人了。
3: 客人？
2: 嗯，什么客人啊？
3: 不知道，是一位先生。啊，行，我知道了。
2: 好。
3: 那天是8月15中秋节，我也是头一回在战场上过。我们八十七旅的弟兄们在战壕里吃着万福兄弟用菱角做的月饼。 看着月亮，都有点想家。我就带头唱了个我们的东北小调《月牙五更》，这一唱打不住了。山西的兄弟唱了他们山西的小调，热河的兄弟唱了他们热河的戏，上海的兄弟唱了他们上海的曲儿。唱着唱着，我们旅长就来了。
4: 啊，我们就起哄，
2: 让旅长给我们唱一个。 我们头一回见旅长腼腆害羞，他就说：“家父曾教我一首吟诵。”哎，我还记着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几时何年？就是这个味儿。
3: 我教给他的，但是我们也都没听过吟诵啊，旅长唱的吧，也确实没那么顺耳，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僵那儿了。
2: 云奎
0: 唱歌一直都是这样的，不怕告诉您，他跟我唱歌从来没有唱好过。
2: 来，请喝鸡蛋茶。
3: 请坐。
0: 哎，太太坐。
3: 小心烫啊，这个是清火的。
2: 哎呦，
3: 请。
2: 香，你接着讲，接着讲。可能旅长觉得我们情绪不高啊，也不知道怎么就哼起《满江红》了。怒发冲冠，凭栏处。

仰天长啸。我们大伙儿就一块儿跟着唱，朝天阙，朝天阙。他怎么唱着唱着，我们这帮兄弟就唱没了。

0: 累的。
1: 万福啊，哎，你看这是谁来了？他也是你们旅长的部下，是你头一个战壕的同袍兄弟。
0: 万福，是这样，我见到你知道太爷太太住这儿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我就没告诉你一声，我就来看太爷太太了。你不会怪我吧？
2: 你也知道我会怪你啊，黄瞎子，你就不该来这儿。你知不知道整个田府都不知道太爷的真实身份？
1: 万福啊，对外人呢、啊，他们可以瞒着，可是对黄先生，那就大可不必。
3: 是啊，黄先生还跟我们说了好多云奎的事儿，我们爱听。
1: 是。
4: 黄先生，您请坐。
0: 太太坐，太太坐。
3: 你们在战壕里面唱歌那天，南京城突然就响起了警报。那会儿，月明都还没出生呢，还在我肚子里。我就跟太爷躲进了一个防空洞里，那时候防空洞里有好多人，那么多人就分十几个月饼。当时我们就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看着月亮，想着云奎他在哪儿啊，他好不好，他受没受伤。你们在战壕里看着月亮，我们在防空洞里看月亮，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黄先生啊，你跟云奎都是英雄，都是大英雄，老朽佩服啊。
0: 太爷，我们旅长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可今天看见小公子，太太、太爷，你们都好好的，硬硬朗朗的，我是真高兴，我替。

0: 王瞎子，你长高，王瞎子，你但凡长点人心，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的，不要拖累我们。哎，
1: 你这是什么话呀？
2: 不好这么说话。
0: 哎，太爷，太太，怪我，是怪我，我没出息，我到现在还是靠算命测字混日子呢。
2: 百富兄弟瞧不上我，
0: 你。 王先生啊，你不必难然，英雄不问出处。这个张子房啊，刘伯温，当年都是算命先生，可他们照样定国安邦，干天下大事。王先生今日能来看我，我是深感欣慰。万福啊，你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呀。 以后你们又常来常往，互相帮衬的。
3: 当然了，太爷，我跟万福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0: 太爷，我想给你讲讲我们旅长在白家宅的事儿，你想听吗？
3: 想听，想听啊！只要是你们旅长的事情，只要他去过的地方，我百听不厌，千听不厌，万听不厌呐！
0: 玉秋，你赶快去拿纸和笔来。
3: 仔仔细细的都给他记下来，将来月明长大了，你要一字不落的告诉他。
4: 好，您请坐。
3: 太爷啊，白家宅那一仗打的那叫一个惨啊！但是我们赢了，旅长带着我们打赢了。
5: 太太，您留步，改日再来看你们。
6: 谢谢王先生。我去送送啊。
5: 你到底想干什么？
6: 怎么了？你能照顾旅长家人，我还不能来看看了？
5: 现在满上海都在抓抗日分子。
6: 你是来看望太爷的，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你要杀他，我不拦着。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
5: 万福啊，你现在是厨子，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锄奸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你放心，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我不依。
6: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良心。我现在明确的跟你说，我不会出卖。
5: 但是我又不会帮你，滚蛋！田先生就住内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6: 黄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5: 孟万福，我没工夫跟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6: 黄瞎子，你居然敢在这院子里拿枪威胁我！你要是不想这院子里的人知道你是军统特务，给我干活！

你欠我红霞的啊！我欠你的呀！当初要不是你在街上追着我叨叨叨叨叨，我不会被抓着去当兵。你们倒好啊，死的死，跑的跑，我要找过旅长他们一家三代。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啊！我好不容易混进了田家，我过两天舒服日子，你也不知道要从哪儿冒出来，阴魂不散，逼着我帮你杀人放火，我凭什么呀？我欠你的。 我上辈子欠你，还是这辈子欠你的。来，你开枪，开枪打死我。你要是不敢开枪，你就从这个门给我滚出去。你要是敢开枪，你现在就开，从后边打死我。你打。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田先生，曾大姐出去了吗？曾女士安全送走了，但是七哥死了，巡捕房发现了，他把自己打死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 不牵扯田父，他用枪把自己的脸。

0: 我是不是不应该让那一个人孤单的待在那个雪幕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来，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来又怎么了？啊？
1: 我要接他回来，田先生，田先生，田先生，秦凯已经把自己的脸捅来了，您现在过去，他的骨气不就白费了吗？岂可不？

喂，工藤君，我是田家泰。明天能不能辛苦你到我家来，我们见一面吧。我要跟你重新谈一下合作的事儿。嗨，一言为定。 曾女士，说的没错。苦撑百面，等不到什么。我们现在所谓的苦撑，没有意义。我要自己变，自己找。七哥见我最后一面的时候，坚决反对我拆厂子、投云。可是我想，他现在应该会同意。他现在应该会同意。

0: 万福，你在吗？这么晚不睡觉，坐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在等你。
0: 怎么了？
1: 我想跟你聊聊。
0: 说吧。
1: 明天一早，我就去跟信田的请辞。
0: 你要去哪儿？
1: 不但是我走，你、太爷还有月明，我们要一起走。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到这儿来干活，本来就是为了给你、太爷还有月明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是现在田府待不住了。
0: 跟今天来的那个黄先生有关吗？
1: 田府现在很危险，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你听我的，没错。
0: 万福，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是跟他有关吗？他是什么人啊？
1: 你别管这么多了，你跟我走就行。
0: 万福，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来干嘛的？他是什么人？
1: 他是重庆的人，他是军统，是来楚建的，他是来杀田先生的。
0: 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你跟我走，我们去找田先生去。
1: 你怎么还一口一个田先生啊？他是个汉奸，你看不出来吗？他天天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四面光八面滑，他早晚出事情。你不要再操心他了，你操心操心你自己，你操心操心太爷，操心操心月明啊！我在这儿，反正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我一顿饭我都不想给这个汉奸做。
0: 他不是那样的人，万福。
1: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啊？上次在曾守楼，我在场，他明明没有受伤，他回来之后就受伤了。那谁知道他到底是真受伤还是假受伤啊？那谁知道他到底是要演哪一出啊？还有，最近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了，天天在那小黑屋里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2: 是，
1: 干什么你最清楚。念书就这么上瘾啊？难道就不能大大方方在那个书房念，不能在那个休闲室念，非要在那个小黑屋里念？
2: 夫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俩居然这么隔着心了。自打从南京到了上海，咱一路吃了多少苦啊！哪怕是在租界跟张云奇斗，咱俩是吵，那吵归吵，我总觉得咱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可是这一次，自从你给信田的念完书之后，你就什么都不跟我说了。我早上看不着你，我晚上见不着你，我好不容易见你一面，扭头你就不在了，就好像是个屁一样。那是月明的屁，好歹也是个臭臭。我一个大活人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我就跟个空气一样。不值，我替我们旅长觉得不值。
0: 因为这个才要走的。
2: 谁想走？不，我就是要走。
0: 那你不会舍不得太爷吗？不会舍不得月明。
2: 我就是一个小爬虫。

0: 你舍不得谁呀？谁又舍不得我呀？
1: 你说我什么都不跟你说，那我现在说，你听吗？你说。首先，这事跟曾大姐有关。之前我帮曾大姐去义卖，在义卖的时候，曾大姐被日本特务打伤了，枪伤就在心脏旁边，流了好多血。当时我特别着急。 可是哪有医院诊所愿意接受一个受了枪伤的病人？是田先生派七哥把曾大姐接进了府里。这段时间，曾大姐一直藏在田先生的暗房里养伤。你说你看不见我，是因为我在照顾她。这件事儿不能太多人知道。整个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也就我、田先生还有七哥知道。不告诉你。 是不想让你也陷入危险当中。第二，今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这么晚回来？今天七哥送曾大姐离开上海，在码头遇着了日本人特务，七哥没了。
2: 没了，七哥死了。七哥从小是陪着田先生一起长大的，我看田先生实在是太难受了，就陪他坐了一会儿。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 田先生愿意救曾大姐，就说明他不是汉奸，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他遇到危险，我们是不是理应帮他？但是田先生跟我说，他后面要做一件很大很重要的事儿，让我们尽快离开田府。我也是想来跟你商量一下，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能走吗？
0: 田先生要做什么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听见您按铃叫人了。
0: 我在叫七哥。
1: 我知道，七哥死了。夫人昨天晚上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2: 您不要怪夫人，是因为昨天我想辞职，我想走，因为这些天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你跟夫人在小黑屋里嘀嘀咕咕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1: 你反而跟日本人走得越来越近，还跟他们做生意，我就觉得您是汉奸。我不想再给汉奸做饭了，我就想辞职，但是夫人把您这几个月做的什么都告诉我，我一宿没睡着。对不起，先生，我错怪你了。
0: 那你是来跟我道歉的？
1: 我刚刚已经道歉了，我说对不起了。我是想跟您说，我想帮你。
0: 帮我？帮我什么？帮我学做粤菜、湘菜、川菜、徽菜。
1: 不是，先生。

0: 是一个厨子，但现在来跟您说话的这个人，他不是厨子。我就是想告诉您，我是一个什么人。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孟万福，我是八十七旅的一个兵，一个逃兵。我本来是一个厨子，但是我被他们抓俘了，我就上了淞沪战场。所有的弟兄们，他们都往前冲，只有我往后躲。我们旅长叫张云奎。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

0: 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
0: Merci、
1: 哦、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ve。
0: 你知道 Salve 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这就是生活、嗯、好了，
1: 这就是生活。
0: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1: 行，记住了。
0: 万福，
1: 嗯，
0: 这回你帮田先生做事儿挺危险的，注意安全啊。
1: 行，其实吧，我帮他做事儿不光是为了钱，这要搁以前的我，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0: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愿意帮田先生了？
1: 因为旅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田先生吧跟咱们旅长应该是同一种人。

0: 这两颗糖你揣兜里，我揣糖干嘛？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着面含啊。
1: 还不走吗？
0: 哦，那我走了，夫人。嗯。哦，对了。 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疖子收了，要不然反潮。还有，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边不能再晒疖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疖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La la vie，这就是生活。

0: 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
2: 我的机械厂被军管理着，进出自己的厂子也需要办理通行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泰来机械厂，在新厂址办厂，需要把老的泰来机械厂的机器拆解翻新。
3: 田先生过来了啊，老杨子。
4: 嗯，
1: 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2: 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
1: 嗯，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4: 陈仓。
1: 陈仓。
2: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奥兰德，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托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合办。Thank you.

0: 咱们厂货多少？机器你们负责拆，我负责押运过从浦东到浦西的关卡，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1: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啊？
2: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0: 孟先生，我真的是刀尖见血的钱，虽然通过行贿打动必要关键，但偷运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可是我们的命运已经镶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吗？明白。
3: 奥兰多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
0: 孟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整，我们再见。
1: 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
2: 装的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是香肠。<笑>那我觉得是胡萝卜，洋鬼子都爱吃那玩意儿。<笑>这说明他专业谨慎。嗯，哦对了，你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就是那个军统暗杀团那个，我跟你提过的。
1: 你要跟他见面吗？ 他给他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厂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物、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重庆。
2: 我要谢谢你。您谢谢我什么呀？
4: 上一次曾收楼，你推了我一把，躲过了子弹。啊，哼！孟先生，我也谢谢您。
3: 谢我什么？
1: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儿。<笑><笑>
4: 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你东兄你啊！<笑>
3: 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分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豫皖，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
4: 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独立团的团长。
3: 好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4: 你去了茅山？
3: 啊，我觉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
4: 对，
3: <笑>
4: 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啊，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
5: 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谢了。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定范围内抗日。我们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4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 不许我们招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荣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
3: 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之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就会趋向灭亡了。
5: 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6: 不能。<笑> 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所以我这一路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
7: 上个月，西边那场仗打得那么漂亮，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的，对不对？
5: 区区不才，谢某是挺进纵队的司令。
7: 司令啊。<笑>

0: 郝兰豆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1: 孔竹。
2: 金先生。

0: 哎，云贵兄，但是我一到江北，我就听说了斗鬼团的大名，我一猜就是你的队伍，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一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二来是想看看，你们斗鬼团这么大名，名不虚传吗？你们侦察能力怎么样啊？果不其然，我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给扣住了。
1: 谢谢夸赞啊，但是你别太得意，虽然你现在是司令，但我告诉你。
0: 我张某呢是斗鬼团的团长。<笑>
2: 那说正事儿啊，那你现在这挺进纵队有多少支枪，有多少人？
0: 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多人，400多杆枪，打了两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但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联合像你这样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点带面，积小胜为大数，共同抗日。
1: 一起斗鬼，
0: 一起斗鬼，
1: 一起。<笑>
0: 云贵兄，你知道吗？在这一场仗面前，咱们中国损失的可是太大了。我去年冬天在皖北，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我说买一个烤红薯吧，刚一接过来，哎，我觉得这张纸怎么这么不对呀？我仔细一看，你猜这是什么？这是宋版的书，我一下就吓坏了。我问大娘，我说。 你这本书在哪？大娘说你要啊，
2: 你给我来。给我带到了后院，你猜我在后院看到了什么？满满登登宋元明清的善本书，
0: 而且就在墙角，
2: 还有大量的明代家具，都被砍碎了，准备烧火做饭用，
0: 实在太可惜了。
2: 所以建立一个新中国。

0: 而是刻骨如海的凶猛。于方兄啊，我呢有一个建议。你们挺进纵队呢，想站稳脚跟的话，第一步要拿下三皇村。
1: 对，
0: 因为三皇村日伪的力量比较薄弱，另外拿下了三皇村以后，我们两个人可以联手。
1: 进而拿下西口镇，全中。这前两步啊，我是能看透的。嗯，这第三步，你得给我点建议。云奎兄，我理解你的困惑。在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区域里，抗日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那么统一的领导就会显得既艰巨而又危险。
2: 我同意。
1: 现在各路好汉的流寇思想还非常的严重，他们的打法呢还停留在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上面，所以对于现在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有耐心的思想教育。那蒋介石不是总强调吗？抗日是政府的事儿，你们老百姓只要出出钱、出出粮就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片面的抗战政策。
2: 我们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要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这样最后的胜利才属于我们。当然，这两种政策未来是要长期斗争的。总之，于方兄，你此来对我来说就是久旱逢甘雨。说实话，就是现在啊，对我来说，整训队伍让我觉得很头疼。除了这些正常的，比如说射击啊、投弹呐、刺杀呀这些简单的技能。 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运动战的具体的作战能力，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一点你好好帮我。
1: 我义不容辞。
2: 说好了。<笑><笑>
1: 那么现在我们在相持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绝对不应该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脆区。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 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不要跟他们在进行相持，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打这场攻坚战，我们打了有4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要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上调配到中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两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的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个时机。
3: 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听懂了吧？
2: 明白了。
1: 好。

0: 先生，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什么时候能运完？
1: 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
0: 你行，要提前。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1: 越拖越危险。明天，工藤来见我，肯定是来催我的。你去找奥兰多，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
0: 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
1: 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0: 你能运吗？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1: 你去联系，把法租。

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了。你能晕吗？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0: 去，拿着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厂，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1: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0: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1: 船上这么直给。哎，不是先生，我
0: 去联系，把火柴厂卖了。
1: 先生，我
0: 快去，万福。

0: 爹，
1: 孟尝君。
0: 阿爹，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江健身会下的同事古传清，还有他在这里脚骨。
2: 邓先生好。
1: 古川先生好。
0: 你女婿好。杰子给你带来礼物。
3: 我先给你的，
1: 请。
3: 谢谢，里面请。
0: 阿爹，我还有古川先生对新的泰来剧现场是无比期待呀。
1: 我也很期待。
0: 目前进度如何？
4: 啊，工藤先生，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材料突然涨价了，田先生正在积极地筹措新的资金，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5: 新泰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
1: 不能。
0: 阿爹，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泰来机械展1月27号中秋节就能开工的。
1: 那你还向我保证过一定能抓住普通肥皂厂的纵火犯呢？原来是这么打算的，9月27号中秋节开工，要怪怪希特勒，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占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给耽搁了。要不你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
0: 世界就是瞬息万变，欧洲世事的发展更是魔鬼云谲。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
1: 那当然，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来机械厂，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借的产业。你知道我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漂亮了。
0: 这个我太了解了。可阿爹，既然咱们去合作，你何必孤军作战，避免造车呢？这位古川先生有很多资源，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
1: 那请问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0: デンさんは友人ですから隠す必要ありません。古川先生是华江派遣军入驻华江建信会社的军方代表，脚骨先生是他的副官。阿谦，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特意请两位今天穿便装，这也是他对你表达最大的尊重。哦，古川先生今天来，就想确定新的泰来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1: 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2: 简先生，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1: 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这算什么？
2: 先生，
0: 上一次是我夫人杰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
3: 不会。 我来教你。

0: 你来唱，我来唱。
1: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
2: 你问我的，你问我的的，
3: お前は黙ってろ。
4: 简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山の畑の桑の実をこかこに釣ったは幻か樹高でややは嫁に受け

0: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吗？
1: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皇村的一张打得太漂亮了，他还告诉我谢司令员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上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中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嗯，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0: 这个，嗯，我就等您了。
1: 哦，傅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
0: 什么情报？
1: 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
2: 这事看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行，得拉上葛占成，让他带着18支队和他们一起。
1: 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虎孙，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18支队讨饭的，挺进纵队抗战。
0: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儿聊游击，他说敌大则勇，敌小则击，
2: 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这个，那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儿放，他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
3: 报告，刚从葛占成那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打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18支队的所有兄弟听您指挥。
2: 听我指挥，到葛占成前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遇事准备中秋节行动。
3: 是。
1: 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
2: 好装。嗯，
4: 战难何易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可华北华中华南附属地区都丢了。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那就杀尽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
5: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
4: 我你还不了解吗，何晨？我什么时候想过升官发财啊？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
5: 那要我干嘛？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买水泥？
4: 不用，这些朱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我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
5: 你让一让，别挡着我。
6: 何晨，你能不能不看这个了？
5: 你说你的，我听得见。
6: 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他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的。
5: 所以呢？
6: 所以你与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国民党的6大会议已经开完了，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都会囊括起来，换都南京。

0: 哎，你刚才说那个周先生是谁？
1: 周佛海呀。
0: 周佛海。
1: 对，就是出钱给我办报的那位。
0: 哦，
1: 其实是二号人物。
0: 哦，
1: 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王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
2: 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
1: 何晨，你给我个态度。
0: 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2: 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
0: 啊，
2: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汪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不认同。

0: 何晨，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那么多吗？
1: 不知道。
0: 是因为我近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哦，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 我今天是尽心了，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贱还是不贱？
1: 贱，没说我不贱啊。
0: 而不见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吗？何晨啊，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儿了吗？亲本家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成，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复去。今天没白来。哎呀！

0: 田先生，这是最新一批工程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
1: 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搬起来。
0: 那您自己呢？
1: 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你知道有哪八宝吗？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儿、老鼠屎、小虫子。
2: 田先生，你把泰来机械厂全部分拆运作，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有举报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工党抗日分子。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田氏企业，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仙子。
1: 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
3: 我知道你的个性，你都有不满，才信了我，但是绝不是存心破坏，力争向邻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
1: 现在你已经包围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
3: 各站先生，继续看我的面子。你确实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救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组织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统计经济自由。他迷人之处，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
1: 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得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我只想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
2: 不行，绝不可能，店家台，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坚持，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障。

0: 给我一天考虑时间，
1: 绝不可以。无能，我们俩是同学，我是中国人，我要做这些，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另外，今天是中秋节，我查过黄历，除了赏月、吃月饼。
0: 诸事不宜，能否通融一下？中国人にとって中秋の名月のこの日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我们在外面等你。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签子，我们不会制作外面的宪兵队。我保证一只鸟飞进不来，飞之不至。
1: 一个小时后见，和现在有钱有什么区别的？人の家だぞ。少しは気をつけろ。
2: はい。
1: 哎，在别人家打坏东西。 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间。
1: 当时我们就萌生了一种想法，一定要做自己的科学仪器，
2: 把这个祥龙的图片刻到这个头发丝大小的区域上面去。
3: 哇，
2: 它现在已经快来到10000倍了。
3: 可以清楚地看到龙鳞上每一条轮廓和线条。
2: 淡点了，还是顺着？怎么办呢？开车去公司吧。我们挑战的是非常极致的事情，可能我还在笑着跟你正常聊聊天，可能眼泪就是有点流下来了。事在人为，只要你去做了，它就离成功更近一步。我还是比较有信心，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一定能做成的。

0: 眼前的这台设备此时正在做一件事，在一个比头发丝还细5000倍的区域上刻一条龙。这项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如今它已经实现了国产替代，而做这件事的人叫何超。
1: 这些都在这里，树杂这里面没有。
2: 高端科学仪器这件事情很难，但是必须做。科学仪器号称又是工艺母机，它是科学研究人员做研究必须要离不开的这种工具。
0: 今年35岁的何超是北京金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CEO， 他带领团队研发的电子束曝光机能把图案刻在比头发丝还细5000倍的区域上，最小线宽达到10纳米，是国内首台商业化产品，打破了国外几十年的垄断。
2: 我们整个一楼实验室是一个洁净的状态，分为万级的洁净间、千级甚至百级的这样一个洁净间。
3: 我们一会儿可以进去看吗？
2: 可以，可以，没问题。我们进实验室看一下。
3: 好嘞，好嘞。我们就这么进去就可以。
2: 要换一下衣服，换一下洁净服。这是我们的应用实验室，我们的电子束曝光机，这个是30千伏的，然后50千伏的电子束曝光机在对面研发实验室。
0: 电子束曝光机是芯片制造、量子计算、新材料研发的核心工具。过去几十年，这项技术一直被日本、德国垄断，而现在，何超和团队正在改变这种现状。
2: 这个就是我们涂有光刻胶的1厘米乘1厘米见方的一个硅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降龙的一个图案。接下来呢，是希望把这样一个复杂的图案刻到这个1厘米乘1厘米见方的硅片上面去。
3: 是1:1对应，就是这个放到这个1平方厘米的这个硅片上。
2: 不是的，我们在这个1厘米乘1厘米大小的硅片上呢，选择的是一个头发丝大小的区域，然后呢把这个降龙的图片刻到这个头发丝大小的区域上面去。
3: 头发丝大小的区域？
2: 对，是的，
3: 就是我们头发丝，然后给它截成一个跟头发丝的宽度一样的长度，一个平方，放在这个硅片上，把这个图放在那里边吗？
2: 是的，是这样一个意思。
3: 这个我能拿吗？
2: 您可以拿。
3: 我给那个镜头看一下，因为这个真的太小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手掌里边这个比例啊，这是一个1平方厘米的一个硅片，而且我们这个这么大的图并不是要放在这个硅片上，而是放在硅片上跟头发丝的直径比它还要小的一个平方厘。
0: 1厘米见方的硅片，头发丝大小的曝光区域，肉眼什么都看不见，但在电子显微镜下，另一个世界即将浮现。
3: 哇，
2: 你可以看到这是拍的龙尾的一个结果。
3: 我这个真的是刚才是把整个这个画面头发丝大小的画面放大了大概10000倍左右，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片龙鳞上每一条轮廓和线条非常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0: 可真是太难以想象了。
1: 当龙须、龙鳞以及为你喝彩字样显现的那一瞬间，我忍不住凑近了屏幕，我想看清每一个细节，就像想看清这十年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一样。这不是炫技，这是何超和他的团队用十年时间在卡脖子领域刻下的中国印记。
0: 到这台机器研发成功的当时大概也有十年
2: 了，也有十年的时间啊，十年磨一剑，
0: 十年磨一剑、
2: 啊、实际上如果从实验室这个阶段追溯的话，我们是二十年才磨了这一剑。

0: 所以这就是当时打篮球的地方。对，当时经常跟高老师我们一起在这儿打篮球，大汗淋漓的感觉就会让我们很放松，晚上就吃得香也睡得香，第二天起来在做科研的时候，整个精神状态就比较饱满。
1: 同学，我们能借你的球投俩篮吗？
0: 啊，谢谢。
1: 不进了哈，好久不打了，不行了，感觉拍不起来，有点哈。主要是球的问题。嘿，哎，这可以，这可以。好，好劲儿，是不是现在也很难得有机会运动了？
0: 是。好。
1: 好，
0: 谢谢同学。
1: 恭喜啊，同学。
2: 没打够吧？
0: 没打够，难得的放松，对。
3: 太明显，你就不想把球还给人家？<笑>
4: 这个就是我上学的时候的所在的楼，综合科研楼。然后呢，往里走的话，就是我们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就是这个门，从这个门进去啊，就是这个，对，北京大学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啊。哦，这。何超的故事要从北大这间实验室说起。因为他是我这个第一个学生，对，所以他没有来之前，我就非常期待。 很有精神的一小伙。后来接触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对他的印象最深的地方，就对他性格最深的印象在哪里？我觉得应该是靠谱。
1: 靠谱，
4: 特别靠谱。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我还去完成这个科研任务，我涉及了很多方面，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个样品的采购，然后测试的联系。那么何超，他的靠谱就是体现在，他能够很好的去把整个
1: 事情完成好，所以特别靠谱，特别放心。
3: 但是像电子书曝光机这种啊，当时也算是咱们卡脖子的产品，其实是面对着很多的困难和挑战的。当时高老师听说他要在这条路上去创业的时候，给他的什么样的反馈？
5: 这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但是呢，更需要有人去做。虽然是充满挑战，但是对他来讲应该也是充满机遇，而且我也相信他能够做好。
0: 就是在这里，何超走进了电子显微镜的世界。2017年，何超硕士毕业，他迎来了第一次职业的选择。研究生期间参加的上海交通大学牵头的一个国家重大仪器研发专项。在2017年的11月份，蔡司在怀柔做一场产品的 发布会，蔡司中国区的总经理张雨欣博士，然后就问我愿不愿意来蔡司。哎，我思考了一下，我答应了这样一个 offer
1: 吧。其实您在蔡司，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已经做到销冠了。那会儿我听说您应该这个年销量能达到几千万了，后来怎么又想到在这么好的状况下要退出来，重新回到起点去创业呢？如果放在这个几十年前，我们的角色叫什么呢？叫买办。
0: 不就是一个买办的角色吗？你把洋玩意儿倒腾到中国，啊，那你的到底的这个社会价值体现在哪儿呢？无非对家庭来说，你可能收入高一点，但是好像对国内整个相关行业的推动价值的体现非常不明显，可以说微乎其微，甚至说没有，啊，没有你，别人也能卖进来。

0: 没有人生这种价值和意义的实现或者这种体现的这种机会，或者是甚至说未来的这种可能，完全想象不到。你的角色就是买办，那这些年你学的知识，然后呢接触了这么好的培养，就做这样一件事情吗？一直做下去吗？除了赚钱以外，你没有其他的快乐的事情了。
1: 2018年，高端科学仪器成为卡脖子的重灾区。也正是在这一年，何超联合北大几位老师创立了金剑科技。
0: 为什么会考虑做这个产品哈？是因为2004年采购这款设备的时候，主机的价格30万美金，这个附件就咱的第一款产品45万美金。就好比就是你买了台车花了30万，给车配了个什么其他的功能，比如说360影像呀，或者辅助驾驶，又额外需要花45万，这个价格完全是由他们来决定啊。当时全球只有感叹一家公司有印尼荧光，所以说就导致了就是你刚需，然后呢供应商只有一个，那价格就由他们来决定。当时其实我们就萌生了一种想法，就是未来一定要做就是自己的科学仪器。王老师，这个是我们公司最早起家的时候一个应急荧光产品的，这是个外壳哈。
2: 哦。
0: 然后我们的实物已经装在了这台扫描电镜上去。
2: 那它能起什么作用呢？
0: 它呢能够观察到扫描电镜里边二次电子看不到的缺陷结构，这是一个氧化锆的锆石。二次电子拍完，它的形貌就是长这个样子，只能看到表面。那加上应急荧光以后，它就会呈现出来这样一个效果。明暗相间周期性的发光的年轮信息，地质专家他看到这样一个图像之后，他就可以进一步去精确的定一下这个石头大概形成了一个年代。国家天文台、故宫博物院也是我们的客户。国家天文台用应急荧光是研究月壤6号样品，故宫博物院是用它来做一些辅助的一些文物修复、一些年代学的研究工作。第二个大的方向就是我们现在国家3代半导体已经发展起来了，那么在3代半导体的应用中，那加上应急荧光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内部的生长过程中产生的晶格缺陷结构，这对于指导和改进我们生长工艺是非常重要的。
1: 应急荧光系统是何超团队的起家产品，技术过硬，用户口碑好，但很快他们就迎来了创业后的第一个坎儿。
2: 公司经历过一段最难的时候，就是可能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节点？
0: 这个是在公司的第二轮融资的时候，就是天使轮之后就经历过这样一个困难。当时我们只有应急荧光这个附件的小产品，一是这个技术听起来很晦涩，投资人听完你讲了 BP 可能快睡着了，听不太懂你。第二件事情，比如说就有一些投传统行业的投资人，有一次给我说了一个让我很心凉的一个结论，就是你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的整个市场规模可能还不如一个三四线城市，可能不如一个房地产公司一年在这卖的房子能够带来的价值。那这个结论挺让人心凉的。
1: 融资市场被泼冷水后，何超和团队意识到只靠附件走不远，必须做整机。于是他们决定赌一把，把目标转向了国内空白的电子束曝光机。
0: 你看它这个测试方法里，最大正向偏差与最大负向偏差之和小于等于一微米，就是朱老师刚才说的正负零点五。
3: 要求非常高。
0: 对呀，先填填试试。你抬头看看吧。
3: 这个地方我们两步走。
0: 现在的电压是51千伏吧？就是像这个电压的话，能够持续维持多久？
4: 理论上是可以一直维持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指标，我觉得也比较关键，就是关于腔室的真空度的维持，我们应该是要求1×10^-8以上。
1: 研发一台电子束曝光机，涉及电子光学、高压电源、精密器械、软件控制，每一个环节都是未知。
0: 因为之前国内没有针对电子光学这样一个领域，没有专门服务于这个行业的。那我们作为率先出来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团队的话，

0: 在这方面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像我们这个高压陶瓷件，就为了加工这样一个陶瓷件，跑遍了景德镇，也去走访了国内在精加工制造领域比较有优势的地市，比如说像常州、无锡、天津，没有一个，甚至说有好多这个单位看见我们这样一个需求之后，直接说我们做不了。
1: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零件。
0: 对，
1: 这个陶瓷件这个过程经历了多久？
0: 至少经历了3年的时间。
1: 就这一个零件，3年时间。
0: 是的。那最终我们是需要这台设备的每一个关键零部件都要达到我们这种极致的一个状态，才能输出极致的结果，因为我们挑战的是非常极致的事情。
2: 技术的难还不是最要命，更难的是钱。
3: 如果打到这个孔里之后，
4: 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要做整机的突破，在突破的过程中，投资人是看不到你的成果的。其实那一段时间是我们非常非常比较难的一段时间吧。就在那一段时间，我对何总的认知呢是有一个飞升的。他抗压的能力很强，那么他给团队成员呈现出来的可能就是一种很有信心。
5: 会频繁的一天会见几波投资人，然后跟每一个都会聊特别特别长的时间。其中有一家的话，从早上聊到晚上，中间完全没有停歇，就是他一个人跟别人对面可能6-7个投资人的一个集体在聊。我不知道之前您有没有了解过，何总有一段时间这个身体会出一些状况，包括到现在的话，他的睡眠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可能整宿整宿都没法睡。
1: 所以失眠这个状况现在持续多长时间了？
0: 失眠这个状态，我觉得断断续续有1年多了。
1: 一年多了，
0: 我说这个一年多就是断断续续的，就是事情多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那可能那天就睡不好。
1: 嗯，
0: 我睡不好可能是整夜不用睡那种。我有一次是晚上2点多了，冬天还没睡着，我再试图睡一下，3点了还是睡不着，怎么办呢？那就开车去公司吧。到公司的第一个员工来的也比较早，7-8点就到公司了，发现我办公室的灯亮着，给他吓一跳。我觉得既然睡不着，那就干脆反正也挺清醒的，就处理工作吧，去公司吧，别在家耗着了。是在实验室那边还是这个楼上？
3: 在那头对面那个楼，是里边那块。
2: 今天何超和销售部同事从北京赶来天津大学拜访一位特殊的朋友。
3: 请进。
0: 好，谢谢。
3: 现在也是女学生是在用
0: 啊，
3: 无论是在电子工业里面，你要加工芯片，或者是像我们做技术物理研究，要做一些高精度的器件，都必须得用到这种设备。一直用的都挺好，就是我们最近才系统性的去那个测试了一下它的那个图形对准精度，就是经过了1年半，就它的那个图形对准精度还是跟当初差不多，就是没有任何的劣化的这个问题。
2: 杨帆，天津大学物理系量子交叉研究中心常聘副教授，他是金靖的第一个客户。这份合作的开端，并非一次寻常的采购，而是一个关于信任的故事。
3: 这个其实都是有点赌博的成分，就是我们真的要着手采购的时候，忽然就出现了这个就是贸易冲突的这个问题，然后瑞士就不能卖给我们了。他也不是不能卖，但他要卖的话，他得把那个设备当中的核心部件拆掉。如果把那个拆掉之后呢，就设备的整个对准精度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几乎没法用了。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这个替代品，日本的一些厂商。然后他们听说我们这个采购方式，天津大学邮件都不给我回。当时是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就是我们必须在2个月以内要找到一个替代方案。
2: 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杨帆措手不及。在朋友介绍下，他得知北京金靖正在做电子束曝光机研发，当时金靖还没有一台交付过的产品。
0: 杨老师联系我们的时候，其实我说实话，当时我们包括我们公司其实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的产品预计是按照2024年发布来进行的研发进度的安排。我们也比较坦诚地跟杨老师表达了，就是我们的曝光机设备还处于研发阶段， 现在呢也没有实物可以给你展示，但是呢有一些基础的实验数据，所以先是线上跟杨老师做了一个交流，之后的话杨老师觉得没问题，然后呢就邀请我们来天大进行这个见面会谈，谈的也比较顺利吧，就是因为杨老师老向我们表示，他说他是第一个愿意尝试吃螃蟹的人。
3: 然后经过仔细的了解的话，就是我觉得相比其他的这个替代方案，这边是技术上更稳妥的，所以我们其实只谈了短短的两轮，然后就下订单了。
0: 对于我们这种国产科学仪器，尤其是手台套的这种支持哈，用户的认可和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他在2024年春节后，趁学校有一天正好他没有教学任务，然后呢从天津坐高铁然后来到北京，本来呢是计划要在北京待一整天进行设备的这个出厂预验收。那在来之前的话，杨老师还提前一周安排了他的学生进驻我们公司，住在北京一周，让我们给他培训。等到就是杨帆老师来到北京之后，大概上午11-12点到我们公司，下午2点他说我可以回去了。我说您不是要待一天吗？他说我关心的那20-30个指标啊，有一些这个性能参数功能，结果我一遍都看到了，我的学生都这个给我展示了一遍，就这句话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其实当时就是备受鼓舞，就是很激动也很感谢。
2: 2024年5月，这台设备正式交付，但交付前他。

0: 味着国产设备能够直接服务于量子科技、第三代半导体、集成电路等国家战略领域，为我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保障。
1: 在2023年的中关村论坛上，我作为2022年的中关村130年度的优胜者的代表，是上台进行了一个6分钟的发言。这个当时还是很激动，一路其实从一颗种子逐渐长成一棵小苗，然后呢再慢慢的变成一棵小树，这样一个过程始终离不开北京市对我们的支持。现在每年还会在持续获得的奖励，像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这种研发补贴，去年吧，我们北京市还组织了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家特训营，在怀柔给我们做集中的授课和这个能力的提升，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实实在在的支持，也是受益比较多的。感谢两位专家来精进，这个指导我们这个高精度电子出曝光机第一节点的这个工作报告。我是项目的负责人何超。第一个时间节点呢，是从2025年10月到2026年3月，目前呢我们主要是实现了50000伏的电子枪的研发啊，包括最大速流也可以做到200个纳安啊，也推出了第一代的电子出曝光机的系统啊，并且取得了一台订单。设计
0: 加工量呢，今天由何超负责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颠覆性技术创新重点专项迎来了第一节点的检查，专家们在答辩现场给予了高度评价。
1: 对，
2: 它里边是挺好的，咱们团队你们这块基础比较深厚，就是做了很多年是吧，现在终于能把这个做到实际应用，还是挺好的。
1: 是，
2: 咱们这是解决国家需求嘛，也是解决卡脖子问题。是的，能做好确实挺不错的。
0: 从第一个客户的孤注一掷到国家项目的高度认可，何超和他的团队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地走在自主研发的路上。高端科学仪器的国产替代没有捷径，只有死磕。他们用20年磨出了一剑，用10年打响了第一枪，而这只是开始。
3: 我们和世界一流水平大概还有多大的差距？
1: 我们现在产品的性能可能能接近国际一流水平的70%-80%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好在是一个设备的这样极致的性能通常不是客户常规作业使用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我们80%的国外的性能指标几乎能满足国内90%以上的客户的使用需求。就是实际上我们是奔着客户的需求来努力的，是奔着短时间内可能是奔着这样一个目标。那未来的大的目标肯定是希望能够跟国际一流品牌能够对齐，能够追赶上。
3: 那您觉得这20%-30%如果要追赶上的话，您预测一下大概要用多长时间？
1: 5-10年，因为你在追赶的过程中别人也在迭代也在进步。那我觉得这样是符合科学规律的，他们已经做了上100年了，我们做了7-8年的时间，没有道理一下子就超越别人了。我觉得这个需要慢慢的去积累的。我比较相信事在人为，就是你只要内心坚定要做成一件事情，那无论是付出多大的努力，无论是付出1个月、1年、5年，只要你去做了，他就离成功更进一步。我还是比较有信心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一定能做成的。
0: 破局从来不是偶然，精进用100万级的国产设备打破国外1000万级的天价神话，如今他们的设备已经在国内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稳定运行。这群技术人的浪漫就是要证明中国人也能在纳米世界里刻下自己的名字。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

0: 为装不下我的愉悦，
1: 随心而悦，得福。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难挽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再未踏上大陆。
1: 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
2: 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1: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2: 不嘛，志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
1: 卑职明白。
3: 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一会儿开会的时候，
5: 我见赵指导。
6: 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7: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6: 是。
7: 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

0: 这个台湾可是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才处势在必行，有为才有味。
1: 是，
0: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是，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人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福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你从即日起管复原职。
2: 却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是。
3: 不是那个刘队长，嗯，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120斤啊。不应该呀。你是不是数错了？
2: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
3: 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这不太合适吧？我组里那么多兄弟，这我这怎么分呢？啊？
2: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我给你送多少。
3: 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
2: 对吧？走了啊！
1: 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
3: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啊？
1: 说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我没骗你啊！
3: 哎，阿旺，
1: 啊，
3: 你过来评评理。
1: 小王，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不是，
3: 你怎么不懂？你过来，你吴念霞浪子，阿旺，
1: 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刘队长，啊，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
3: 哼，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1: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3: 你，
1: 哎，处长，
3: 嗯，
1: 处长，你可回来了。 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4: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5: 不是，
4: 咋可能呢？是吧，刘队长？不知道。唉，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嘛，
5: 懂，
4: 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嗯。啊，对了，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
1: 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嗯，要不然你把这事粮食都拉走。
4: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真的。
1: 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真的？
4: 对对对对，多谢多谢。麻烦了麻烦了啊！
1: 组长，我替他，我谢你。
4: 真的可算回来了，
1: 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4: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
6: 把那个PNR的传情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东西帮我拿上。
7: 哎，你都小心点啊！是，好。给我吧。
6: 好，回来。
7: 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

0: 9月19日，晚22时到达吉隆港。21凌晨6点发船，组长，到达了。
1: 张浩。

0: 等于就是21号一出海就发电了。
1: 嗯。
0: 但19号晚上22点抵达基隆，基隆当时是在宵禁，也就是说，他只有20号白天有机会拿到电源。
1: 什么电源啊？溢出来了。
0: 啊，把那个刘康福给我带到审讯室。
1: 哎，
0: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2: 我之前搅了谷组长的大计，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0: 省得大计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2: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对。我那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3: 吴次长，
4: 吴次长哈，
5: 总长还没回来？
4: 还没有呢。
5: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4: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5: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300封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4: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5: 哦，好，等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4: 是。
2: 9月20号。你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嗯，
0: 3个多月了，确实。嗯，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2: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嗯，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
1: 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2: 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1: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2: 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儿。
1: 哎，你吃了个剩了？
2: 三鲜面线。
3: 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4: 反正很反常。
3: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4: 有这可能。
3: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4: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2: 顾组长，您不吃啊？
0: 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2: 可以。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想起啥来没？
2: 没有。
0: 没关系。那是这，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2: 右边。
0: 你的右边。
2: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
2: 这边。
0: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
5: 啊，
0: 来，站到这里。
4: 快快快！
0: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2: 对对对。
0: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2: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2: 对。
0: 哦，怪不得。
2: 回头。
0: 回头。
2: 对，
6: 回头啊。
2: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舍不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

0: 我记得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房子？
2: 对。你确定吗？啊，确定，就是这儿。
1: 大家还是老客户了，年纪大了，松开点手啊。
2: 啊，来来来，抱歉抱歉。
1: 海丽大拍出来，你就敢讲这些哈？太客气。哎，阿哈，您好，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巴烙。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2: 还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
1: 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3: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4: 好，哎，这儿的好，我给您称点这个。
2: 好。
5: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6: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7: 马厅长又在外边有人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

0: 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还是个空军遗孀。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个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都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哎呀，黄太太，要不然你先。
1: 跳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0: 啊，行，那我来啊。你整天上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
1: 谁的？
0: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
1: 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
0: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
1: 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0: 你还真大度，那我能怎么办嘛？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我家李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
2: 可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0: 人可不能貌相啊。
3: 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店里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小点声。
0: 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2: 吴司长啊，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
0: 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背后议论人了。
0: 小点声。
3: 周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
0: 好，再见，吴太太。下次见啊！
3: 好，再见，再见，再见。柳爸爸把舞台的皮鞋拿过来。
4: 来，六来六。
3: 来来，给我吧。啊，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哎呀，
4: 哪个坏呀？你来，我随时都欢迎。
3: 哎，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
4: 没事没事，快进去吧。
3: 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段太太的礼打一夜拿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1: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
0: 哎，那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2: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3: 回来了，太太。
4: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您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啊？

0: 怎么了？啊？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
0: 嗯。
1: 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嗯。
1: 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你这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
0: 嗯，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嗯，李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什么呀？
0: 哎，别亏，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嗯。

0: 走，老师。
1: 短推迟在查他太太，
0: 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
1: 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带上。
0: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干活啊？
4: 一直在看。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往哪儿放啊？哎，这个也放门口。哎，您好，您这是。

0: 我想解个手。哎，
1: 等一下，这边请。不是里面的不。啊，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2: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申得不进去嘛。
1: 是，你说这个三荣行。 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嗯，30几个人吧。30几个。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吉隆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3: 我没有看过，我什么都没有。
4: 放了我吧！
3: 放了我吧！
4: 怎么这么……张博士，
3: 焦伟了。
4: 哎呦，您都瘦了。

0: 冀冷中学，47条人命，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1: 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你不得好死，还真挺合适的。
0: 带他出来。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次长，请留步。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1: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3万俘虏要好。条件是，
2: 部队必须缴械。
1: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进。
2: 组长，您找我啊？来坐。那最近收成怎么样？什么收成？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
1: 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2: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1: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
2: 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

0: 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1: 是，
2: 组长，你怎么会知道？
0: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
2: 对不起，组长，首先确实口出狂言了。
0: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想多了。哎呀，
2: 没事没事，走。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冰寒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
3: 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到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2: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1: 那总长，您打算怎么安排？
2: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
1: 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30000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2: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
1: 嗯，
2: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
1: 不可暂缓。总长，黄杰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0000有生力量。
2: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1: 放心，我尽力而为。
4: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让侦防组这三个字实至名归。
0: 怎么是为我呢？你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4: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0: 好。那王连王，现在我这儿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5: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
6: 哎呦，吴次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
7: 马厅长好雅兴啊。
6: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7: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6: 哎，真是大行家。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7: 没问题啊。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
6: 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来来来，

0: 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惊险的，其中有一方啊，五十七烟，哎呦那块木
1: 哦，
0: 真是难得，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
1: 多谢马厅长，宣纸宝贵，但是兵员更宝贵。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接黄杰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0: 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1: 那我就不管二五角了啊。黄杰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0: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变不出5艘运输舰。
1: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
0: 次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啊。
1: 那怎么办？就让黄杰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尸体局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厅长能承担吗？
0: 次长，您看这样，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1: 马厅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碧水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0: 哎，次长，次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次长。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2回了。
1: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0: 您是不知道，旧书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1: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还有什么事儿能比30000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0: 次长，话是这么说，可邹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0: 话是这么说，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至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
0: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
1: 你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总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哎，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
2: 老师，
1: 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是。
3: 消息了吗？周志若安排四天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1: 您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3: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 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2: 好。

0: 凡是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胡老师，胡老师好。胡老师，哎，庄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哪里哪里，过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庄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臣生当云首，死当节草。 臣不胜犬马，不惧之情，今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0: 是，以情动人，真好。
1: 4个月之前。 我还在这里。

0: 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你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你给挑来了。
1: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0: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1: 消息蛮灵通的嘛。
0: 我是听别人说的。
1: 你觉得600块少吗？
0: 那你是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1: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0: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半步。
2: 来，快点，别开
3: 门，小心点啊。
4: 一半啊！
5: 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6: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围浪费了可惜，装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5: 四天会打算呗？哎
6: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5: 我看那艘自由轮不错嘛。
6: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5: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1: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0: 渗透啊！
1: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0: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1: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5: 去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船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船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7: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影响。司长，您再看看。
5: 我下船舱去看看。
6: 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7: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6: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上海，炸宁不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材物资。

0: 司机轰炸伤害。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是不堪设想的。
1: 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区间，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1: 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1: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恐怕不容易啊。
0: 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那陈太太办的离台证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她。
0: 你让她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1: 好的。
2: 喂，
3: 红翔绸缎庄，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3: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回来。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0: 您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哦，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2: 找到了吗？
1: 是搬家了。啊，
2: 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
1: 嗯，
2: 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1: 做什么呀？
2: 酸菜白肉。
1: 啊，酸菜白肉好啊，
2: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1: 哦，
2: 我特别爱吃。真是先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1: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3: 哎，你好，一头看。
1: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山羊，鱼子岗一高伯，我寻。
1: 秦太太，要么再送给侬一只紫饭糕，好吧？
0: 哎呦，搿啥好意思？
1: 啊，应该的，侬通照顾阿拉几年生意了嘛。
0: 谢谢哦。
1: 大年了，大厨了，同事从金海过来啊，别娘高飞个保证啊，味道肯定是一直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午饭。
0: 谢谢。
1: 李太太，
0: 侬好，于经理。于雪芬，
2: 朱怡，
3: 朱茵呀！
2: 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3: 我来看我女儿。
2: 你也来台北了？
3: 对呀。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3: 对呀，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3: 那我肯定继续在等你呀，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那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3: 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哎呦，
2: 那好吧，于经理，我菜单来。
1: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郑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0: 小耀，
2: 小夏。
0: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来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周太太组织的啊，她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0: 但是雪芬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拍出来是最好看。哎
2: 呦，哪里哪里呀、啊。其实那些太太们还真的有来头的。
0: 什么来头啊？
2: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哦，
0: 你们常聚啊？
2: 一周能有个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
3: 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
2: 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朱怡茵，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
0: 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2: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0: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2: 哎呀，对不起啊。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我叫朱晨之，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2: 朱晨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0: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2: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0: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哎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帮我招个牌哈。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1: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0: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1: 就是的嘛。
0: 介绍一下，陈太太。
1: 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啊，
0: 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雪芬
1: 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
0: 陈太太是不是啊？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
1: 谢谢。
0: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
1: 今天我带他来啊，就是想让他认识一些新朋友。啊，刘妈，备茶。啊，
2: 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
1: 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 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阿娟啊，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哎呀，这个好看呀，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0: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呀，
2: 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啊。

0: 罗太，你可算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怎么会呢？路上耽误了点时间。走走走，里头说。哎，我跟你说啊，那个段太太啊，她今天本来想过来的，她上次太过分了，所以啊，我就把她给回绝了。我估摸你也不想见她，我觉得呀，她以后再也不会来德公馆了。好好打牌唱曲儿多好啊。 说那些八卦没意思，就是啊，哎，这事跟我可没关系啊，要不我真的是窦娥元了。哎，你穿太少了。哎，我刚出门的时候还没这么凉呢。今天来了不少人吧？今天来了不少行家，一会儿我们可以好好的切磋一下。走。哎呦，
1: 太太，我才来呀。
2: 那是吴司长的夫人王碧葵，是这儿的座上宾。啊。
3: 看上去很随和的样子，来吧，来打吧，进来，你们先玩，我们先玩，不打扰你们。
4: 好嘞，你们聊啊，来。
5: 今天来了位新朋友，陈太太是吕太太的朋友，
3: 对，
5: 刚从香港过来的。
2: 是的，陈太太今天呢是第一次来。
3: 吴太太好，
4: 你好，陈太太，
2: 幸会，
3: 幸会。
4: 秘密进行的轰炸计划提醒了吴氏，蒋介石可能怀疑他了。 他仔细回顾自己之前的行动，试图判断是自己多虑，还是百密一疏。接下来的每一步行动，他都需要极为谨慎。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
0: 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哎，吕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
2: 哎呀，是啊，唱一首吧。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3: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
4: 是啊，
2: 唱的那么好，
4: 一首吧，
2: 唱吧。
5: 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0: 好啊，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借扇子一用。
0: 好，
2: 奏乐。
6: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7: 吃过了。
6: 太太不在家，她去窦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7: 哦。

0: 作之合。哎呀，
1: 谢谢了，谢谢了，谢谢你们，开心啊！
2: 来，吃水果。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3: 哪里哪里，陈太太谬赞了。
2: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
3: 呀，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哦，
2: 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窦太太很活泼啊，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
3: 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2: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3: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2: 我是宁波镇海人。哦，
3: 你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
2: 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她生孩子了，是那个小宝宝。
3: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了，哎
2: 呀，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
3: 真的很年轻。
2: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3: 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2: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
3: 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2: 真的？啊，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
3: 哦，碧葵，王碧葵。
2: 哦，王碧葵。我姓朱，我叫朱晨之。
3: 哎呀，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
2: 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
3: 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嗯，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
2: 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窦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3: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2: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嗯，
3: 好。
4: 那你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
5: 太太今天也来了，
4: 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5: 好啊好
4: 啊。来你啊，
5: 好，
4: 那我们走了，
5: 再见。
4: 好，
5: 我们再见，
4: 再见啊，
5: 再见，
4: 一起来，
5: 再见，
4: 再见。
6: 什么风啊！把我们大忙人段厅长给吹来了。哎呦，
7: 窦太太还是那么漂亮啊！我来接我们家大令回家的。
6: 他没来啊？
7: 他今天没来？
6: 他今天没有来啊？
7: 不是，他跟我说这几天都在你这儿玩啊。
6: 哎呦，他跟您说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啊，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啊，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7: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我要太太。嗯。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
0: 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这个5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铜墙，今晚映照着历史的尘埃。时光流转，600年前的北京城，车马隆隆，人声鼎沸。这些外国使臣是第一次来到大明，他们听说这里的皇帝十分钟爱狮子老虎，还将他们称作祥瑞之兽，便不远万里从家乡带到大明的都城献给皇帝。因为他们知道皇帝高兴了，他们才会有机会走进皇宫去面见皇帝。大明皇帝住的宫城到底是什么样子？外国使臣在北京遇到过形形色色的人，下至黎民百姓，上至达官显贵，无人能完全说得清。或许在每个人的心中，天子的宫殿都有着不同的模样。外国使臣向皇帝进献瑞兽这一幕，被一位民间画家记录了下来。今天，这幅名为《皇都鸡圣》的风俗画卷，第一次以高清完整的形式面见世人。整幅画卷比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还要长16米左右。画家是谁已经无法考证，但他的画笔如同一台摄影机。大明都城南到卢沟桥，北达居庸关之间，北京百姓的生活被一一记录下来。在一片片飘渺的白云之下，一座神秘的宫殿仿佛置于仙境。他在现存官书可考的万历会典中，有了一个载誉天下的名字——紫禁城。

0: 《皇都基圣图》的作者显然没有进入紫禁城的资格，所以他的丹青妙笔无法为紫禁城作画。但是画中北京城的市井繁华反倒让人更加神往宫墙里的金碧辉煌。
1: 皇都基圣图里最热闹的一段位置就在紫禁城的一公里开外，也就是今天前门到天安门之间。繁华的市场上商品货物应有尽有，既有江南水乡来的瓷器和布匹，也有北方草原来的皮货和马具。商业发达，娱乐业自然也就兴盛。
0: 弹琵琶的，
1: 唱小曲儿的，南秀北雄，繁华似锦。
0: 皇都基圣图告诉我们，600年前的皇都北京是大明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但是如果我们的目光从画中紫禁城的后门向尽头望去，在繁华的末梢却是另一番景象。
1: 居庸关头，将士们立于城墙之上，关外有一批人马，他们的装饰发型都与中原人迥异。为首一人立马凝视着前方的居庸关。紫禁城居庸关图上尺寸之间实际上也就100多里，这个距离对于图上那些马背上的武士来说只是一抬腿而已。紫禁城盛世繁华，原来背上有根芒刺。
2: 北京延庆距离紫禁城100公里，一座看似普通的明代火神庙完好保存着明朝时期的壁画。这里曾是明朝军队抗击北方游牧民族的前线。壁画中诸神在空中助威，明军则在地上征战，而被明军打得溃不成军的便是那些虎视眈眈的马背武士，蒙古军队。明王朝建立之初，美洲大陆和澳洲大陆仍处于原始社会，非洲同样有许多原始氏族部落，而欧洲则刚刚熬过黑死病，处于宗教统治时期。此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仍然是明王朝，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便是曾经称霸世界的蒙古军队，也就是曾经的元朝统治者。为了控制北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了迁都的打算。南京是大明最初的都城，也是朱元璋称王称帝的地方。但南京距离北方边境十分遥远，如果蒙古军队大举入侵，明朝的王牌部队需要跨越重重天险才能抵达边境战场。当时北部重要的几个城市都在朱元璋的考虑范围。北宋都城汴梁地理位置适中，但军事上无险可守，洛阳和长安都是古都，但已经残破不堪，而只有一座城市几乎拥有几个城市的所有优点，它就是元朝的都城元大都。但前朝旧都并不是朱元璋的优先选择，最终进入朱元璋视野的却是一座无名小城。历史掩埋了明代开国君王

赋予这座小城的雄心愿景。直到600年后的1972年，一位名叫王建英的历史学家来到这里，发现了一些可与紫禁城相媲美的建筑构件，这座小城曾经有过的显赫和尊崇才被彻底揭开。

0: 600年前，凤阳叫做中都，这里矗立着一座和紫禁城相似却更加宏伟的宫殿。凤阳故宫占地82万平方米，比北京故宫要大10万平方米。今天凤阳故宫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
1: 建造明中都的时候呢，是明确的是说的要以金石之制来建造的。说的金石之制呢，很可能就是像元大都那样的一个都城的这个制度。而且当时是有明确记载，就是在建造凤阳宫殿之前，洪武2年12月是从工部呢是拿到了就元大都的这种工程的图纸。
0: 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证实了朱元璋曾经想要将凤阳立为都城的决心。朱元璋诞生于凤阳，他曾经在这里出家，也是从这里加入元末农民起义。他自然希望将故土发扬光大。

从这些建筑构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对于凤阳建都的良苦用心。这座石雕的匠心独运之处，便在于它有镂空的雕饰。而这种工艺的石雕，如今在北京故宫已经不多见了。

0: 但以刘伯温为代表的群臣并不看好凤阳，他们认为凤阳定都，朝中的乡党势力会就势作荡。最终朱元璋顾全大局，他以南京与中都同时建造，劳民伤财为由停建中都，自己则暂时安顿在南京。定都南京是朱元璋的无奈之举，他虽然在南京改建了一座皇宫，但他对这座宫殿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在改建过程中，朱元璋下诏说，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是华丽，凡雕饰奇巧，一切不用。台榭苑囿之作，劳民废财之事，有官之乐，朕绝不为之。朱元璋仍然以劳民废财为由，将南京的宫殿一切从简，面积也相应缩小，甚至在宫殿建成后仍然宣称风水不好。看得出来，朱元璋对于迁都一事一直没有死心。
1: 迁都确实能够解决国家的忧患，历史上不少君主通过迁都成就了一个个伟大的王朝。拥有辉煌青铜文明的商朝，前300年因为水患等原因，曾先后迁都了5次，直到一位名叫盘庚的君主将都城迁到了富庶的殷，才改变了国家的局面。

0: 让原本衰落的商朝再度繁荣。罗马帝国末期，皇帝君士坦丁将都城从罗马城迁到了亚欧大陆的要冲拜占庭，最终出现了横跨亚欧大陆1000多年的拜占庭帝国。北魏时期，孝文帝将都城从苦寒的平城迁到了温暖的洛阳，也从游牧区迁到了农耕区，北魏迎来了他最辉煌鼎盛的时代。朱元璋的盛世心愿也希望通过迁都来完成，不过这个宏伟的愿望遭到了命运的无情阻击。
1: 朱元璋陵寝东侧有一片不起眼的台基，这里埋葬着朱元璋的长子朱标。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享年37岁。朱标去世前一年，受父亲委托去考察洛阳和关中，实际就是去看看那里是否适合定都。或许是旅途辛劳，朱标回南京后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朱元璋的丧子之痛无以言表。他在这一年的《祭光禄寺造神文》中说：“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有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心肺有数，只得听天。”这一年朱元璋65岁，经历精神重创的他丧失了勇气，从此不再提迁都一事。失去太子，一个更加迫切需要朱元璋考虑的问题是，大明的江山该交给谁来君临驾驭呢？除了太子朱标，朱元璋还有不少儿子被封为藩王，其中9个儿子被分封在北部的边境线上，分兵镇守北方要塞。9个皇子不能干预所在地民政，却有着至高无上的军权，他们沿长城一线铺陈开来，构成了大明帝国的坚固堡垒。边境九皇子中最具才能的是四儿子镇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史书记载，朱棣貌奇伟，美姿然，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仪表堂堂的朱棣是一个极具野心的皇子，他不愿意做一个逍遥的藩王，而是瞄准了皇储之位。1390年寒冬，30岁的朱棣奉父亲之命出征漠北，这是他第一次直面北方草原的强悍之敌。他要向父亲证明自己的雄才伟略居于皇子之最，但草原的刺骨严寒出人意料。同朱棣一同出征的还有晋王朱刚。朱刚在广袤的草原中奔波了好几个月，却找不到半个敌人，最终无功而返。朱棣的结果却截然相反，北元太尉乃尔布花成为了他的座上宾。此前朱棣一边派出曾与乃尔布花有交情的军官去劝降，一边悄然包围了乃尔布花的营帐。乃尔布花见大

乃尔布花大为触动，他对这个燕王心悦诚服，下定决心归顺大明。可朱棣并不是朱元璋理想的接班人，或许是嫡长子制度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朱元璋去世前没有把江山交给有勇有谋的朱棣，而是交给了朱标之子、性格仁慈的朱允。

紫禁城在它诞生之前是朱棣燕王府的所在地，明朝军队攻克元大都后，在元朝皇宫元大内的中轴线上建造了一座燕王府。燕王府的精确位置至今仍有争议，但普遍认为它就在紫禁城的范围内。就是在燕王府，兵强马壮、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朱棣决心夺取皇位。朱元璋亲手缔造了大明王朝的国防格局，也亲手培养了朱棣这个地方实力派。现在这个地方实力派成为了南京朝廷的心腹大患。皇太孙朱允炆登基后，年轻的建文帝心慈手软，但这并不妨碍他果断削藩。一月之内，他连削三王，废为庶人。襄王惧怕，自焚身亡。齐王被软禁于南京，代王被软禁封地大同。听到自家兄弟的厄运，朱棣知道自己是难逃此劫，于是在燕王府内，他一方面装疯卖傻让建文帝放下戒心，一方面拉拢精兵强将密谋反击。公元1399年，建文元年，朱棣以清君侧之名在燕王府起兵，经过四年的拉锯战，长驱直入，打入南京。年轻的建文帝惊慌失措，他在南京的皇宫中放了一把火，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朱棣这场打着靖国难为名号的战争，历史上称他为靖难之役。建文帝的众多臣子因拒不投降被残忍杀害，数不尽的建文朝臣子愿意为生死不明的建文皇帝去死。南京显然不是朱棣的理想地盘，大明的历史需要由新的胜利者改写，而对于都城的选择也不例外。朱棣固然不喜欢屠杀之后的南京，但他还有更广阔的超出个人恩怨的设想。他已经和北元交过手，知道这个劲敌的战争潜力。面对这个重大威胁，朱棣觉得父亲布局的皇子戍边是远远不够的，他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计划：天子戍边。天子戍边，顾名思义，就是将都城建在边疆。中国的历史中，从没有人想过要把九五之尊的皇帝放在危险的边陲，可朱棣要开一个先例。朱棣所心仪的都城，便是他的燕王封地所在，曾经的元大都。北京处于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界线上，它曾是中原政权长期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重镇。五代十国时期，后晋开国皇帝石敬瑭把北京为中心的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

0: 从此北京便掌握在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手中，并先后成为了辽代的陪都、金代和元代的都城。如今北京城能见到元大都遗迹的地方并不多，但故宫仍能寻找到元大内的痕迹。今天故宫的武英殿旁有一座汉白玉制成的石桥，叫做断虹桥。根据专家对雕刻风格的推测，断虹桥应该为元大内留存。断虹桥上刻有双目炯炯的游龙，还有形态各异的狮子。这座精美的石桥向世人展示着，明代之前的北京已经是一座文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
1: 当时在元大都内最鼎盛时期，常住人口多达百万，有辽金以来的原住民、蒙古贵族、各地的商人、佛儒道三教信徒和神职人员，还有很多来自国外的旅行者、使团和传教士。可以想象，明朝继承的北京城都城的气象已经浑然天成。元大都被明军攻克后，朱元璋更名为北平府，意欲为北方平定之意。朱棣20岁的时候就藩北平，他在这儿生活了将近20年，常年受这种王者之气的熏陶，朱棣的眼光一定也会更加的深远。朱棣想要迁都北平，他并不是希望子孙万代天子戍边，他有着比自己的父亲更为深远的理想，就是用北京解决北元这个先父大患，将大明的边界往北推，当一个像唐太宗忽必烈那样的天可汗，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
2: 他长期在北京明史录里头都会记载，都会说他的看法，就是如果这个都城不是在北京，将来南京不一定能保得住。我们今天所把它上升到，当时对保卫北部边疆，对国家整个大局稳定，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局，封建社会皇帝开疆拓土式的一个任务，朱棣正是在这一点上超越前人，所以它是大格局的东西。
0: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朱棣只能在南京的皇宫中独自畅想。朝堂之上，仍然有不少建文朝的旧臣，他们早已习惯在富庶的江南偏安一隅，无法感受朱棣的雄心壮志。对于朱棣迁都的想法，朝中一直心存异议，但他们屈服于朱棣的残暴手段，不敢多言。在南京的朱棣，除了跟随他出生入死的靖难功臣，几乎什么也没有。他的想法显得十分孤单。不过，对于一个铁腕皇帝来说，最重要的是说服自己，而不是说服臣子。距离故宫45公里处，北京西北部的天寿山主峰南麓，埋葬着朱棣与其挚爱的徐皇后。1407年，永乐五年，徐皇后去世，朱棣没有在南京附近给她寻找安息之所， 而是选在了千里之外的北京。明朝的官僚们是敏感的，他们从中判断出皇帝陛下有了迁都的打算了。仅600年后，毛泽东曾几次到明长陵参观，他评价说，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敢在北京建都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朱棣要做全天下最伟大最强大的君主，他所要求的宫殿当然也是最华丽最坚固的。如今在故宫博物院，人们很少能看到明代初期的地面建筑，但一直在持续进行的故宫地下考古工作，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依据去了解明代早期宫殿的模样。
3: 在这个地点呢，发现了明朝早期一个大型建筑基础砖砌的省墩。我们目前是发现了有四个砖砌的省墩，这应该是目前国内明代考古一个发现的体量最大、结构最清晰，而且工艺也是最精湛的砖砌的省墩。根据我们在明中都的发掘，它也没这么大体量的砖砌的省墩。
0: 位于北京门头沟区的琉璃渠村，曾是明清两代烧造皇家琉璃的所在地。村中的皇家琉璃艺术馆中有一座大型琉璃龙纹，它便是来源于故宫。
4: 那在这个馆里，这个龙纹呢，它是2003年那个故宫百年大修的时候更换下来的一个龙纹。它是同治年间的武英殿配殿上的，高度呢是1.8米。这个龙纹呢，它用了这个大屋顶正脊的两端，它的寓意呢就是防火避灾之用。太和殿那正纹呢是3.4米高，它重量呢是4.3吨，要比咱们这个纹呢要大多了。
0: 位于故宫核心位置的太和殿，是故宫中体量最大、等级最高的建筑物。这里是明清两代皇帝举行盛大庆典的地方。殿宇连同台基通高35.05米，相当于12层楼。大殿靠72根柱子支撑，龙椅两侧有6根立粉贴金云龙图案的柱子，直径1米。柱子是用松木拼接而成，需要2-3个人合抱。今天的太和殿是清康熙年间重建而成。600年前，这里叫奉天殿。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奉天殿原旧广30丈，深15丈远。据此为依据，600年前的奉天殿比今天的太和殿至少要大1/3。许多专家推断，奉天殿如此之大，是因为当时支撑殿宇的柱子使用的是更为粗大的楠木。1406年，永乐4年，北京的宫殿开始建造。朱棣派出大臣分头去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等地的原始森林采办木料。1年后，从四川西南部 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0: 四川宜宾，这座拥有2200年历史的城市，是金沙江、岷江和长江的交汇地带。而600年前，当采木的工部尚书宋礼到达宜宾时，他与北京、与紫禁城的诞生发生了更加紧密的关系。
1: 这个时候就是金丝楠木，就是1406年，永乐皇帝在这个地方来采花，到修故宫、修天安门的这个树枝，就是他的后代和他的后代。
0: 宜宾下辖的平山县曾经有一座神木山祠，祠中早已残破的碑文告诉了我们一段传奇往事。600年前，宋礼到达了宜宾平山县的山林中，他发现这里的楠木形态粗大，质地坚硬，耐腐蚀性强，不少树的直径可以达到3米，需要7-8个人才能合抱。当宋礼正在思考如何将大木运送出山时，一场瓢泼大雨让宋礼的难题迎刃而解。暴雨所引发的洪水将楠木送到了河水中。时来天地皆同力，朱棣的梦想似乎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据了，这是天降神谕，是对那些反对迁都的大臣们最有力的回击。于是朱棣立即赐墓所在的山为神木山，并建祠立碑。后世人分析，神木山的传奇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要送大木出山极其艰难。天降洪水只是个例，原始森林有豺狼虎豹、瘴气、雷火等诸多危险因素。当时的民间有入山1000、出山500的说法，采伐运送木材的人员伤亡数字超乎想象。

0: 就在神木被源源不断运往北京的同时，还有数十万背井离乡之人正举家迁往北京。这位名叫戴廷玉的年轻男人是江苏盐城的望族，属于这次大迁徙队伍中的富户。在接连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争和靖难之役后，此时北京的人口已不足150,000。朱棣决心填充北京，一声令下，八方服凑，庞大的移民计划开始了。迁往北京的除了像戴廷玉这样的江南富户，还有文武百官、驻京卫所的军队、开垦郊区荒地的民人、工匠、罪犯及家属。不断迁徙，不断充实，北京的气血渐渐丰盈起来。明朝鼎盛期的人口再次达到100,000左右，天子之都终于有了它该有的样子。戴廷玉一家搬迁北京后的命运，在如今的通州博物馆有迹可循。戴处是墓志铭，出土于通州张家湾地区。墓志铭的主人戴方是戴廷玉的儿子。刚搬到北京后，戴家因为运气不好，财富日渐缩水。戴方长大成人后，眼光敏锐的他找到了商机。墓志铭中撰写着，恭念祖父以勤俭起家，与父齐故业，继长刻字树立，乃袭居通津张家湾，创业于中码头。墓志铭中所说的张家湾，是明朝初年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京杭大运河在元朝时，部分河段因为淤塞时断时续，为了打通南北运输干线，满足粮食供应和商业的需要，朱棣将这条3000余里的大运河彻底贯通。戴方在这条大运河上做起了南北贸易的生意，数十年如一日，家族产业终于日益旺盛。戴氏家族的变迁是北京城兴衰起伏的历史缩影。紫禁城带动了北京城，带动了大运河，带动了明王朝上升期的芸芸众生。北京逐渐恢复了以往的繁荣，迁都的时机越发成熟。1409年，永乐七年，朱棣让太子朱高炽留在南京监国，自己则以狩猎之名回到北京，从此很少再回南京。故土难离的朱棣，则把自己的心愿融在了一幅画卷之中。
1: 公元1414年，永乐12年，跟随朱棣狩猎北京的翰林院官员们，以诗歌唱和的形式吟咏北京的8处名胜古迹，并绘制《北京8景》图卷。图中的山水墨色，将北京的自然风韵衬托得雄伟磅礴。官员们还通过《北京8景》图卷诗序，吟诵北京浩瀚的历史，讲述古今明君。他们将朱棣比作周武王，当年周武王迁都镐京，灭殷商，建西周，成就了自己的千古霸业。
0: 据后世人分析，北京八景图卷的出现，或许传达了一个政治信号，那就是朱棣迁都北京是仰成天意的明君之举。 北京八景图卷向天下人宣告，北京是一座独一无二的王者之城。此时无数能工巧匠赶赴北京，为这座王者之城添砖加瓦。在紫禁城营建和修缮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具有严格形制的传统宫殿建筑施工技艺，被称为官式古建营造技艺，行内俗称八大作。

0: 八大作的技艺造就了紫禁城，也流传至今。苏州香山距离紫禁城1000多公里，有一个匠人群体名叫香山帮。香山帮为紫禁城的建造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五层七层，按照对是五层七层，

0: 地方的，地方的对。那么，搿只是
1: 陆耀祖诞生于香山帮世家，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收了自己的外甥徐吉凡做徒弟。如今，徐吉凡也成为了香山帮的传承者。
2: 这个香山帮呢，在历史上到明代早就名声很高了。海贤谁造北京故宫那个天安门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因为他造得好嘛，人也聪明，所以这个皇帝呢不叫他名字的，叫他蒯罗感的。
1: 蒯祥是香山帮匠人的鼻祖，600年前年轻的蒯祥便是起初建造北京工程的工匠之一。

蒯祥的祖父蒯明思，父亲蒯福，是苏州有名的巧匠。建造北京工程时，蒯明思、蒯福去往北京，担任营缮匠一职。不到20岁的蒯祥也跟随左右。有人说他可以双手画龙，有人说他精通计算，竣工后的建筑与设计图分毫不差。在紫禁城最初的营建中，初出茅庐的蒯祥并不是重要的设计者，但他却成为了紫禁城诞生的见证者。多年后，技艺超群的蒯祥官至工部侍郎，成为了之后紫禁城几次重修乃至北京城修缮的主持者。香山帮的技艺通过紫禁城的建造从南方传到了北方。香山帮因为紫禁城迎来它最辉煌的时代，紫禁城也因为香山帮大放异彩。从1406年到1420年，在营建紫禁城最初的15年间，总共有上百万来自各地的工匠和民夫先后参与。

在建造紫禁城的过程中，有不少工匠因为受伤或生病，为紫禁城献出了生命。

之后的600年中，紫禁城的宫殿又经历了多次的重建和翻修，究竟有多少工匠参与其中，已经无法统计了。

0: 在帝王统治的时代，建造宫殿的大部分工匠不可能被载入史书，以至于今天的我们无从知道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不过封建帝王们绝没有想到，他们的雄心能够让籍籍无名的工匠以另一种方式永垂不朽。中国古代的宫殿，每一片砖瓦石块都是经过严格的层层筛选，有一些还要刻上工匠和监造官员的名字，以便出现质量问题能够准确追责。这些刻有姓名的砖块穿过了时空纽带，让我们仿佛看到了600年来的铸造者就站在我们面前。紫禁城，这座用无数血汗换来的宫殿，千载名扬，万古流芳。
1: 中国自有封建社会以来，每个王朝都建设了自己的工程，但是那些工程都毁掉了，只有故宫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所以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仅存的一个标本。它用建筑的手段、规划的手段，讲述着历史的过程、历史的故事，这个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观念，他把所有的美的建筑语言全都得到了非常非常充分的发挥。

0: 朱棣定都北京之举，深深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政治格局。没有南北经济的交流和发展，没有安定的社会局面，巍峨的紫禁城宫殿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北京也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样子。它的影响直到今天依然生生不息。紫禁城孕育了一座王者之城，也孕育了一个王者的时代。
1: 紫禁城孕育了一个王者的时代，虽然朱棣梦想中的盛世王朝在他所处的时代并没有实现，但他定都北京的决策让北方和东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渐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为今天多民族的中国打下了历史基础。如今站在故宫，透过古老与现代相交错的北京，我们仿佛依然能够看到600年前这座王者之城最初诞生的模样。1421年正月初一的凌晨，北京城刚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来自西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的使臣受邀去紫禁城参加大明的朝会大典。他们或通过陆路，或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从4面8方来到北京，给永乐皇帝献上了奇珍异宝。朱棣想让他们看一看这座他引以为傲的华丽壮美的新皇宫。

这一天，连同文武官员有10万人前往紫禁城，同朱棣一起庆祝新年和紫禁城的落成。他们即将看到一座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见过、最为无与伦比的宫殿。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开基创业，兴亡之本为先，祭铁守城，今国之宜尤重。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主华夷，创立将有，以诏邦基。赐朕纂承天统，恢弘宏业为怀。用
1: 北京宫殿告成诏，用尽笔墨将定都北京描绘成太祖皇帝子孙万代天下君民之心愿，也是华夷绥靖古今全盛之基业。那一天，紫禁城山呼之声远弥欢动。那一天，还在建设中的北京城，人们真诚期待太平盛世的降临。只是，一座城，对于一个新生的王朝来说，还远远不够。随着紫禁城的尘埃落定，大明即将踏入波澜壮阔的历史变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天是中秋节，
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

0: 拖住了颠沛岁月。
1: 海爷啊，这孩子真好办。
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4: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5: 他是毛泽东最疼爱的儿子毛岸英，他曾颠沛流离，历经坎坷，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记忆。
6: 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支离破碎。
5: 战事频频，毛岸英与父亲分离19年，毛泽东珍贵手书，字里行间隐藏着对儿子怎样的深情与牵挂。民族大义前，硝烟战火中，毛岸英依然奔赴战场。毛岸英壮烈牺牲后，是什么让毛泽东默默守护了26年？这背后又诉说着怎样割舍不断的思念？多份毛泽东、毛岸英亲笔家书首度公开，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缅怀毛岸英烈士牺牲70周年，档案为您揭秘。爸爸，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毛岸英毕生希望找寻的答案。

0: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70年前，许许多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保家卫国，毅然决然地告别亲人，跨过鸭绿江，踏上抗美援朝的战场。70年来，我们不曾忘记那些在风雪严寒和枪林弹雨中脊梁不倒的志愿军战士们。硝烟战火中，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万里长城，用热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尊严。在这些牺牲者中，就有被彭德怀元帅称为志愿军第一兵的毛岸英。战火无情，血洒异国疆场，今年也是毛岸英牺牲70周年。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毛岸英的传奇人生。
1: 1950年11月25日拂晓，志愿军司令部刚搬进半山腰的矿洞里，办公用品也是刚刚才摆好。那段时间，敌机整天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已经先后换了4个驻地，甚至在十几天前，志愿军党委常委还专门开会研究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安全和司令部的防空问题。而这次搬家就是那次会议的结果。离防空洞不远的小木屋就是志愿军司令部的办公室。上午，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凤安前往办公室询问前线状况。了解情况后，他正准备离开，突然他看到敌机掠过，他大喊一声：“不好，快跑！”眼看几十枚闪着荧光的凝固汽油弹倾泻而下，落到了办公室的房顶上，顿时熊熊大火吞噬了房屋。当时有2人逃出了火海，而离房门较远的2人却没能跑出来。洞内的彭德怀立即派人冲向起火方向，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寻找着，可最终找到的是2具烧焦的烈士遗体。从一只已经烧焦的手表表壳上，人们分辨出那是毛岸英的遗体，因为这只表是他出国前夕岳母送给他的纪念品，他常常佩戴。这天中午，彭德怀没有吃饭，他沉痛地说：“这事儿要报告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和志愿军党委成员商量后，他决定报告中央军委，并以志愿军司令部的名义给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这封电报并不长，但彭德怀写了1个多钟头。
0: 军委并高贺：“我们今日其实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100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2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新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致死。25日，16时。”
1: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的一声叹息。毛岸英牺牲的当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就接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电报。看完电报，周恩来哽咽无语，他深知这对一位父亲的打击有多大。考虑到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仍在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周恩来决定并通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暂不将毛岸英牺牲一事告诉毛泽东。
0: 1951年1月2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局得到基本扭转之后，周恩来才将毛岸英牺牲情况的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当中央机要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拿着电报走进毛泽东办公室时，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叶子龙 将电报递给毛泽东，然后默默地站在旁边。据叶子龙回忆，当时毛泽东像平常一样放下报纸，接过电报看了起来。
1: 在叶子龙回忆录中，对这段往事有着这样的描述：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卫士组长李佳济，多年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起那段往事，竟一度哽咽地说不出话。
2: 当时就一定要很多人又拿烟又把烟酒买，回过头又点烟，他本来那个火柴盒就在他前面，不知道火下喊这口袋子好不疼。这那个祖先一点火柴盒子过去哪儿顶了，泪汪汪的，但是不明显的让你看出来他是哭，但是我们心里面见的时候，他的泪水啊比我们还要多还要沉，那是他最亲爱的儿子。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但没有哭出来。他顶着巨大的悲痛，只哀了一声，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向叶子龙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毛泽东身为党的领袖，国家最高领导人，肩负大任，同时他也是一名普通的父亲，在他沉稳的言语背后，有着太多的情何以堪。整整一夜，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这个儿子是无尽的愧疚。

0: 毛泽东所有的亲人中，毛岸英无疑是遭受苦难最多的，命运也并没有因为他是领袖之子而眷顾他，相反给了他更多的坎坷与波折。
1: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迎来了他与杨开慧的第一个儿子，毛泽东亲自为他取名岸英，希望他能像湘江边苍劲伟岸的大树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幸福在这个家庭中接踵而至，不久第二个儿子毛岸青，第三个儿子毛岸龙相继出生。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4年，这是毛岸英和母亲杨开慧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中，毛岸英幸福地依偎在母亲身边，母亲怀里抱着弟弟毛岸青。可是共享天伦之乐的幸福对于毛泽东而言是一件近乎奢侈的事情。为了革命事业，毛泽东必须东奔西走，与妻儿也是聚少离多。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阴云笼罩着中华大地，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支离破碎。年幼的毛岸英尝尽了生离死别之苦。
1: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的精神，毛泽东临危受命，前往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临行前，毛泽东秘密赶回板仓家中，辞别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的分别竟然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永诀。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杨开慧独自带着孩子参与组织和领导武装斗争，直到1930年10月24日不幸被捕。一起被捕入狱的还有年幼的毛岸英。被捕的那天是毛岸英的8岁生日。杨开慧牺牲后，在多方营救下，毛岸英获释回家。为了避免再遭迫害，中共地下党组织将毛岸英和两个弟弟送往上海，安置在为照顾烈士后代而专门设立的大同幼稚园中。但好景不长，最小的弟弟毛岸龙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不久，由于叛徒出卖，上海地下党组织也遭到敌人破坏，大同幼稚园也未能幸免。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从此流落街头。在无依无靠的日子里，毛岸英带着弟弟靠卖报纸、捡破烂、推人力车来勉强维持生活。直到1936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才在上海街头找到了毛岸英兄弟俩，这才结束了他们长达5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几番周折，1936年底，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送到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那里是专门接收烈士遗孤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子女的国际儿童院。据毛岸英回忆，从上海到莫斯科就像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在苏联，兄弟俩开始了新生活，但是在那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仍然见不到记忆中的父亲。在远隔万里的延安，毛泽东也常常惦记孩子们，此时他们已将近10年未见，毛泽东甚至都想象不出两个儿子的模样。
0: 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十分简单，也十分简陋。他住的窑洞既是办公室，也是卧室。一张木板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旧椅子，一个洗脸用的瓷盆，一个洗衣洗澡用的木盆，就是全部家当。一天，正在办公的毛泽东收到了一份来自苏联的文件，拆开一看，毛泽东喜出望外。 他看了又看，

0: 舍不得离手，照片上的人就是毛泽东日思夜想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他仔细端详着照片上的两个小伙子，他们身材壮实，样子也格外精神。如获至宝的毛泽东将儿子们的照片放在枕边，以便半夜醒来能再看一看。当时随照片一起带来的，还有一封毛岸英。 写给父亲的长信，说是长信能有多长呢？毛岸英一口气写了十几页，在信中报告了他和弟弟的近况，也倾诉了对母亲的怀念和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似乎千言万语都写不尽。数天后，警卫员替毛泽东整理床被时，发现他的枕巾湿了一大片。 看到警卫员吃惊的反应，毛泽东欣喜地喃喃道：“昨夜梦见孩子了。”原来，毛泽东梦见和孩子们相聚，看见儿子长得魁梧健壮，他高兴地笑出眼泪。随后得知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挥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 我手中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儿子们的回信，这也是毛泽东写给儿子们的第一封信。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变，托至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 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况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时间是1938年3月4日。开头一句“亲爱的”，结尾一句“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这些简单的话语的背后，是一个父亲对儿子十年的牵挂。毛泽东的舐犊之情也跃然纸上，令人动容。从那时起。
1: 在硝烟和炮火中，一封封书信架起了从延安到莫斯科的桥梁。毛岸英热爱读书，总是思考与军事、政治和时事相关的问题。他也逐渐成为儿童院里的小领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 在给父亲的信中，毛岸英也常常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对世界政治、军事、国际关系的认识。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谈论起自己所热衷的政治，但让毛岸英没想到的是，父亲却劝他少谈政治。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封信，可以说是毛泽东写给儿子们的最长的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非但没有对毛岸英热衷政治的举动表示赞许，反而向他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建议。在这份1941年1月31日的家信中，毛泽东特意嘱咐道：“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 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我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 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一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又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

你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信中，毛泽东字字珠玑地对儿子们的学习和发展提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他深知两个孩子可能因为身份特殊容易被娇宠，所以就特别告诫他们，不要因为被人恭维就自以为是，一定要谦虚谨慎，脚踏

0: 这些书涉及哲学、经济、史书以及古典文学、武侠小说等。当时毛泽东亲自挑选了21种，共60本书，并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一生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希望毛岸英、毛岸青以及其他在苏联的革命后代能求知进取，但是残酷的战争再一次改变了毛岸英的人生航向。
1: 战火中历练，再次重逢，毛泽东对儿子提出怎样的要求？
0: 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
1: 毛岸英新婚燕尔，为何毛泽东给儿子的新婚礼物却不近人情？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儿童院的生活被彻底打乱。随着战事的蔓延，也催生了少年们的从军梦。当时在儿童院上军校，在前线战斗，是许多孩子的梦想，这其中也包括毛岸英，他表现得也最为积极。但是当时苏联有明文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入伍。毛岸英申请了很多次都没有得到批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参军的热情。1942年5月，19岁的毛岸英主动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信，信上激情昂扬地表达了自己想要上前线的愿望。他写道：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爱好和平的人们报仇。并在文末署上了他的俄文名字谢廖沙，同时注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信投出去很久也没有收到回复，但毛岸英没有放弃。1942年，毛岸英在一位苏联红军将领的帮助下，先上了6个月的军事速成班，最后转到莫斯科伊万诺沃苏亚士官学校学习。终于他如愿在苏军的一支坦克部队里担任指导员，隶属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毛岸英跟随部队转战南北。1945年4月30日，当苏联红军战士在柏林国会大厦屋顶插上红旗时，毛岸英就在攻克柏林的坦克部队里。直到这个时候，他的战友们都不知道，他们眼前的指导员是中国反法西斯战场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儿子。战争结束后，毛岸英进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此时已经23岁的毛岸英十分思念祖国，想要投身祖国的解放事业中。1945年底，一架苏制1218新型客机在延安降落，毛岸英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0: 已经是苏联红军中尉的毛岸英终于回到了父亲身边。这次重逢，毛泽东已经等得太久了。19年没有见到儿子的毛泽东，不顾因生病而虚弱的身体，坚持到机场迎接毛岸英。当毛岸英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一把抱住了儿子，高兴地说：你长这么高了。这天一向节俭的毛泽东特意嘱咐多做几样菜，庆贺父子俩的团聚。可是没2天，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大灶，还让毛岸英到马房去住，帮助饲养员喂牲口遛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1米80的身高，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为人处事大方开朗，不拘小节，同时他还精通俄语、英语、德语，这是许多人在延安对毛岸英的最初印象。因为在苏联待的时间很长，毛岸英已经养成了与延安不同的生活习惯，比如喜欢直呼别人的名字，习惯用手势表达个人意见。对于毛岸英的洋作派，毛泽东很是担忧。
0: 初春的延安

0: 看似艳阳高照，实际上仍是寒风凛冽。一天下午，毛泽东把毛岸英叫到王家坪驻地，在屋外大树下的石桌旁谈话。当时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郑重又严肃的表情，他告诉毛岸英，自己给毛岸英出了一张全新的课程表。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可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在这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你说好不好？在毛泽东看来，毛岸英是个有志青年，是个好苗子，但需要多受摔打和锻炼，尤其需要补上农村和基层这一课。毛岸英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爽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向农民学习。去劳动大学前，毛泽东让毛岸英脱下西装，换上了自己打过补丁的灰布衣裤。在寒风中，毛岸英踏上了蜿蜒起伏的黄土高原，前往几十里外的吴家枣园。离别时的天真稚儿，再见时已是英俊青年。而毛泽东如何表达父爱呢？穿旧的，吃差的，干累的，这份迟来的父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1: 在拜师务农的日子里，毛岸英和农民睡一样的土炕，吃一样的粗粮，干一样的农活。在那里，毛岸英学会了驮粪、刨地、犁地、播种。歇息时，他还和乡亲们一起聊天读报。在村里人眼中，毛岸英没有架子，不偷懒，干活也有模有样。在接受劳动锻炼的日子里，毛岸英也不忘关心革命发展。那时他一个月回一次延安，每次回到延安，他都会向父亲请教有关革命和社会问题。一次，在毛岸英向父亲汇报完工作后，毛泽东让毛岸英把手伸出来，看见毛岸英满手的血泡，毛泽东不仅没有安慰，反而说，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有血泡，说明你还没学好，等手上老茧厚了，才能说劳动大学毕业了。1946年秋天，毛岸英所在的劳动大学大丰收，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里面有他实实在在的一份汗水和心血。而此时，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边区，形势愈发紧张。在组织的多次催促下，毛岸英回到了延安。
0: 再见到毛岸英，他一身灰土布褂子，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英雄结，脸晒得黝黑，手上也磨了一层厚厚的茧子，跟个陕北青年没什么两样。看着儿子身上的蜕变，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喽。劳动大学毕业后，毛岸英进入中宣部工作。1947年4月，他跟随中央土改团辗转各地，从此告别了陕北的热土。
1: 194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了河北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来到了这里，与父亲相聚。12月，毛岸英进入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为党中央安全进入北平做准备。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毛岸英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进入北平。他们的任务就是排除地雷炸弹，消除各种危险因素，确保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安全进入北平。新中国刚成立后，面对战争创伤和国家一穷二白的现实，毛泽东日理万机，为稳固政权和振兴国家经济耗尽心血。但在百忙之中，毛泽东也要处理一些家事。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生命中的另一半刘思琪在北京结婚，毛泽东为他们

0: 主持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朴实，只在颐年堂的后院摆了两桌宴席，买了糖，发了点烟。
1: 婚宴结束时，毛泽东送给他们一份结婚礼物，一件旧呢子大衣。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们，这件大衣是我在重庆谈判时穿的，白天暗英穿上可以防寒，晚上可以当被子盖，你们俩都有份。听完，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让人感叹的是，不止婚宴简单，连父亲送给儿子的结婚礼物也是那样简单。如今看来是如此的不近人情。然而，这种不近人情也成为了毛岸英的行为准则。照片上后排中间的人叫杨开志，他是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的儿子，也是毛泽东已故妻子杨开慧的哥哥。新中国成立后，杨开志写信给毛泽东，希望通过毛泽东能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当时毛泽东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写信给杨开志，让他不要有任何奢望，也不要使政府为难。吃了闭门羹的杨开志不甘心，他找到了表弟向三立，希望由向三立出面向毛岸英求情。向三立便写信给毛岸英，表达了希望毛岸英能帮杨开志在湖南谋个官职的想法。一向做事雷厉风行的毛岸英没多久就写信回复了向三立。我手中的这封就是1949年10月24日毛岸英写给向三立的回信。当时毛岸英洋洋洒洒写了足足有3000多字，一上来毛岸英就摆明了态度。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他解释，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希望舅舅杨开志能够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信中毛岸英还阐述了共产党的人情观，他写道，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对于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人情，共产党要发扬光大，但对那些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人情，共产党要坚决站在人民利益方面，即使大义灭亲也在所不惜。其实毛岸英已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在北京工作后就有许多亲戚朋友给他写信，有的甚至直接到北京来找他，目的都是想让他安排工作。但毛岸英跟父亲一样，始终顾全大局，识大体，不搞个人关系，对亲友的不合理要求坚决抵制。而毛岸英大公无私的做法也让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0: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化科学艺术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周恩来、邓颖超负责接待。站在周恩来旁边担任翻译的就是毛岸英，这是毛岸英为数不多的珍贵彩色影像。毛岸英从不以领袖之子自居，他曾多次提出想要下基层工作，到工人中间去。1950年春夏，毛岸英得偿所愿，到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决心要在工厂里连续不断地做10年工作。工作认真，平易近人，这是工友们对他的评价。平时他们一起排队吃大食堂，一起骑自行车上下班，

0: 无论何时他都把自己摆在普通群众的位置。
1: 刚刚结婚那段时间也许是毛岸英坎坷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只要毛岸英在北京，每个周末他都会带上妻子去看望父亲。尽管此时的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每次见到孩子们前来都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但是这样的幸福并没能持续多久。谁也没想到一向立志建设国家的毛岸英会因为一场发生在国境线外的战争再次披上战袍。
0: 他被彭德怀元帅称为志愿军第一兵。毛岸英主动请缨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他想问父亲一个久久无法解答的问题。
0: 战火无情，毛岸英血洒异国疆场，毛泽东如何怀念英年早逝的儿子？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奔赴朝鲜前，毛泽东在中南海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饯行。那天毛岸英向彭德怀表达了想要入朝参战的想法，结果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纷纷表示反对，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已经失去了五位亲人，更何况这次出国作战要面对的是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美军，危险自是不言而喻。见毛岸英态度如此坚决，许多人劝毛泽东出面阻止，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还谁去。面对毛岸英的请求和毛泽东的应允，彭德怀犹豫了。
0: 除了担心毛岸英上战场会有危险，彭德怀还有两点担心。一是毛岸英新婚燕尔，他和妻子结婚才不到一年，如果现在去朝鲜，刘思齐会不会有意见？毛岸英马上打消了彭德怀的疑虑，他说自己已经征得妻子的同意。另一个担心是毛岸英去朝鲜具体干什么呢？毛泽东替毛岸英说话了，他说毛岸英的俄语好，正好彭德怀少一个俄语翻译，不如让毛岸英接替这个职位。
1: 最终彭德怀答应了让毛岸英入朝作战的请求，毛岸英也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可是毛岸英真的已经取得了妻子的同意吗？从刘思齐后来的反应看，毛岸英显然没有告诉妻子自己的决定。
0: 1950年10月14日，朝鲜平壤陷落，美军大举向鸭绿江逼近，出兵已是刻不容缓。下午6点，忙碌一天的毛岸英骑着自行车去向亲友和同事道别。晚上9点多，毛岸英赶到医院看望自己刚刚新婚一年的妻子，那时刘思齐因为阑尾炎开刀住院。那一晚是刘思齐与毛岸英最后一次见面，那个场景让他刻骨铭心。当时毛岸英的出现让刘思齐很吃惊，他问毛岸英怎么这么晚到医院来。毛岸英告诉他自己第二天要出差，而且那个地方通讯不方便，如果收不到信让刘思齐不要着急，同时还嘱咐刘思齐，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每个礼拜都去看爸爸，还有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要把学业完成。最后毛岸英还叮嘱刘思齐，岸青你多照顾。
1: 晚上11点，毛岸英离开医院，走出十几步再回首，看见刘思齐单薄的身影还伫立在医院大门口。毛岸英突然转身向妻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半天才抬起头来，随后骑着自行车隐没在漆黑的夜幕中。毛岸英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让刘思齐十分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夫妻之间要鞠躬。刘思齐也没多想，只是觉得怪怪的。直到毛岸英牺牲后他才意识到之前毛岸英的叮嘱实际上就是遗嘱。

0: 最后那一鞠躬，其实是毛岸英在向他做最后的告别。其实毛岸英似乎早就有不好的预感，或者说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和好友蔡伯聊天时，他说道，这次估计是回不来了。所以临行前，他除了和妻子告别外，还拜见了岳母，希望岳母能多照顾岸青。最后他去中南海见过父亲，他想问父亲一个久久无法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萦绕在他心头许久，这个问题也常常出现在他的日记本中，但这个问题是他自己无法解答的。临行前，毛岸英希望能从父亲那儿得到答案。在菊香书屋里，毛岸英问父亲，爸爸，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毛岸英的问题，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只是说，等你从朝鲜回来，爸爸给你答复。谁曾想，这一别竟是天人两隔，成了永诀。我们来看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中后排左二便是毛岸英。这是在跨过鸭绿江前，毛岸英和战友们在丹东锦江山公园辽东解放烈士纪念塔前的合影。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志愿军战士们已经穿上了冬装，他们整装待发，为了保家卫国，即将出国作战。就这样，毛岸英作为一名普通的志愿军战士，进入了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1950年11月25日，美军轰炸机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无数枚凝固汽油弹。当时正在司令部办公室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8岁，此时距离他入朝作战仅34天。战友在整理毛岸英遗物时发现，他有一个小帆布包，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一把小剪刀，还有《达尔文传》等他心爱的书籍。许多人不知道，这几件衣服一直被人精心收藏了整整26年。
1: 对于童年颠沛流离而又英年早逝的儿子，毛泽东满怀愧疚。但在1954年12月，志愿军总部发电询问毛岸英遗骨是否运回北京时，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就这样，父亲把儿子的遗骸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永远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199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在清理毛泽东留下的遗物时，发现在仓库的一个柜子的箱底有一批衣物。这些衣物十分普通，却被叠得整整齐齐，这里面包括2件衬衫、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这些都是毛泽东珍藏的毛岸英的衣物。这些衣物一藏就是整整26年。时光清浅，谁又能知道，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这位父亲曾独自度过了多少个睹物思人的不眠长夜。
0: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也是一位情感丰富的父亲。命运交给他的巨大的悲痛，他都一个人默默承受。令他担心的是，结婚仅一年的儿媳刘思琪该如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按照毛岸英的嘱托，只要在北京，刘思琪每周都会来看望毛泽东。每次来，刘思琪都要问

0: 收到岸英的信没有？毛泽东总是装作若无其事，找一些理由来搪塞他。这一骗就是三年。转眼到了1953年，战争结束了，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毛泽东将刘思齐找来，告诉他岸英牺牲的消息。看着哭得死去活来的儿媳，毛泽东强忍着悲痛，木然地坐在那里，直到有人发现毛泽东难过的手都冰凉。后来有一次，刘思齐问起了那个困扰毛岸英很久的问题。刘思齐问道：“爸爸，您说岸英做您的儿子合格吗？”毛泽东说：“合格，他是我的骄傲。”刘思齐感叹道：“岸英活着的时候要听到爸爸这么说，该多高兴。”毛泽东无语凝噎，唯有泪两行。
1: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对他的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他从不后悔让自己的儿子上战场。1951年3月，毛泽东和老友周世钊的谈话当中说道：“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毛岸英其实参加过2次正义的战争，一场苏联的正义反法西斯之战，一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东临半岛那片3000里江山，及长眠在那里的10几万志愿军战士，已化作深深的民族记忆。在朝鲜战场上的这短短34天，毛岸英没有做出如同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作为领袖的儿子，他保持了朴实普通士兵的本色，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壮丽的青春。作为志愿军中的一员，他是中朝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一部影史巨制《长津湖》，为何却成为抗美援朝老英雄江庆云的毕生遗憾？在他心中，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战争回忆？高山上的水门桥究竟有何玄机？引得志愿军指战员前赴后继3次炸桥。江庆云祖孙3代投军报国、从容入伍的背后，有着怎样感人至深的往事？老人的猝然长逝，引发了怎样的追思？档案栏目组专程探访江庆云生前居所，珍贵照片、功勋奖章首度曝光。学四史，看档案，档案为您倾情揭秘，从长津湖畔到水门桥前，真实英雄7连长江庆云的独家记忆。

0: 被发现了吗？
1: 不，我们要进攻了。
2: 2021年国庆档上映的史诗巨片《长津湖》，其热血澎湃的剧情与恢宏磅礴的场面，

0: 数中国观众为抗美援朝英雄慨叹落泪，并且收获了近60亿的票房，成为了中国影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2022年的春节档，电影《长津湖》的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载誉归来。在电影中，主人公吴京饰演的七连连长五千里带领连队进入了下一个更加残酷惨烈的战场——水门桥，肩负起炸掉桥梁、截断美军逃跑路线的重任。有一位老人在《长津湖》电影上映前夕离我们而去，成为了他未了的遗憾，也成为我们心中深深的惋惜。他曾亲身参加长津湖战役，又曾指挥敢死队，毅然站在水门桥前，在桥梁炸毁前重伤昏迷，陷入九死一生。今天我们将独家为您揭秘历史上真实的七连连长、抗美援朝老英雄江庆云。
1: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江庆云的名字，是在一张报纸上，老人胸前佩戴勋章，坐得笔直，当时虽然已年过九旬，但依然不失军人风范。这就是2021年11月1日的《燕赵都市报》，报纸用了整整一版刊登了标题为《当年老连长江庆云没能看到长津湖》的新闻稿。文中这样描述江庆云的事迹：带领敢死队第三次炸水门桥，身负重伤，并且呢写明江庆云已经在2021年3月逝世。请注意，这里新闻稿的作者名叫柳安臣。柳安臣为何会在电影《长津湖》上映期间写下这样一篇感人肺腑的文章呢？这位低调生活的抗美援朝老英雄又是如何进入新闻记者的视野呢？这些疑问我们都将为您一一揭晓。柳安臣是石家庄日报社的一名记者，同时他也是一位退伍军人。柳安臣自从事记者工作以来，一直专注于红色题材的报道，先后采访了几十位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老英雄。2020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柳安臣接到报道任务，在石家庄寻找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时间紧，任务重，柳安臣一时有些无从下手。功夫不负有心人，柳安臣突然接到一个干部休养所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说他们所里有一位老干部江庆云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且参加过长津湖战役和水门桥战斗。柳安臣听完很是激动，在与江庆云一家取得联系后，便火速前往采访。
2: 我第一次打了60次反冲击，
3: 打六十
4: 六次反冲击，
3: 哦，
4: 六次反冲击。
2: 我抓了24个没有鬼，
4: 抓了24个，
2: 24个俘虏。
0: 这段画面是当时与柳安臣一同前往采访的同事用手机拍摄的，也是江庆云为数不多珍贵的影像留存。
2: 19公里2昼夜。70次反冲击，我弟弟这么格斗啊，打，全连上网也就是一二十，牺牲十几个，伤了30多，大部分同志还是不错的。
0: 画面中，江庆云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儿子江伟在一旁为他浓重的山东口音做翻译，记者柳安臣在一旁认真做着记录。
5: 在家里面把他的一些军功章展现给我们看，放在桌子上一直摆开，感觉到作为这个老英雄应该是挺骄傲的，这是值得他留存一辈子的一个这么些物品，保存到现在，特别珍贵。
0: 采访完毕，回到单位的柳安臣迅速开始写稿，报社领导特意为这篇报道留出了整整一个版面。很快，这篇名为入朝第一战就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的新闻报道就发表在了2020年10月21日的《燕赵晚报》上。
1: 柳安臣完成了报道任务，但他没有忘记这位在抗美援朝战

0: 场上功勋卓著的老英雄江庆云。当2021年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档上映之时，柳安辰给江庆云之子姜伟打去了电话，他想再向老人进行一次专访。然而，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在电话那头传来，江庆云已经在2021年3月去世了。老人终究没有看到反映他亲身经历的电影《长津湖》。
1: 正是来自于柳安辰做出的两篇新闻报道，使江庆云老英雄的事迹进入了我们档案栏目组的视野。在2021年的年尾，档案栏目组记者专程赶往河北省石家庄市，探访了江庆云的生前居所。在江庆云之子姜伟的讲述中，一点点还原着老英雄的战斗人生。
2: 我父亲他一生的这个战斗经过啊，过去他不给我们说，但是呢，我小的时候啊，经常给他搓个背啊，洗个澡，发现他身上有个大伤疤，在他左肩膀。这个伤疤呢，大到什么程度？深很深，长大概有8到10厘米左右，这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留下的。
0: 姜伟所看到的那道伤疤，就是父亲江庆云在炸毁水门桥之时被敌人的子弹射穿留下的。严重的枪伤导致江庆云走路有些不便，这让他看起来有一些跛足。要知道，曾经的江庆云健步如飞，英武果敢。江庆云于1927年出生在山东烟台牟平县，年少起便担当村里的游击队长，带领群众跟侵华日军做斗争。
1: 1947年3月，江庆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战斗部队中的一员。当时江庆云在连队里担任机枪手，很快他就参加了人生中第一次大战——白马关阻击战。白马关位于山东省平邑县，江庆云所在解放军部队与国民党反动军队激战了7个昼夜，取得了阻击战的胜利。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反动军队20000多人。
0: 在白马关阻击战中，江庆云作为机枪手毙敌无数，荣立了3等功。初试锋芒便把江庆云出色的军人素质展现了出来。他勇猛顽强，同时心细如发，善于在大战场密集的枪弹中保全自己，杀伤敌人。这种战斗素质在日后朝鲜战场恶劣的作战环境中至关重要。此后，江庆云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解放济南战役，随后参加淮海战役。在渡江战役中，江庆云所在部队解放了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江庆云随部队长期驻扎东南沿海一带。1950年，27军突然接到命令北上，江庆云当时没有料到，自己将面临人生中最艰难的战场。在江庆云生前居所采访的过程中，姜伟向我们展示了许多老英雄生前被授予的奖章和证书，其中有一件极为珍贵的军功章与证书。这张证书的内页用朝鲜文字书写，大意为：奋力保卫祖国，在同敌人的斗争中立功，决定授予军功奖章。证书编号为81-5829，江庆云。奖章与证书是由朝鲜政府颁发的，这些原本只能授予朝鲜军人，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作战，抛头颅洒热血，得到了朝鲜政府和人民的爱戴。在儿子姜伟眼中，这是父亲生前最为珍爱的奖章。江庆云经常沉默地看着他，仿佛思绪又回到了那个冰冷残酷的朝鲜战场。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

0: 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1950年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危急关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支援。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先期入朝参战的包括38军、39军、40军等6个军。随着朝鲜战场上战局的变化，江庆云所在的27军隶属于第9兵团，整个第9兵团很快也将被派入朝鲜。让志愿军没有想到的是，最大的敌人不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军，而是50年不遇的寒冷天气，达到了超过人类极限的-40度。就像电影《长津湖》中所展现的，在火车站前，一队队即将出发的第9兵团战士身上还穿着单衣，从各地紧急调来的棉衣数量不多，时间又紧，根本供应不到每一个战士。江庆云就站在适时出征的战士们中，他们虽然穿着单衣胶鞋，但士气高昂，这是一支解放全中国、打下无数胜仗的伟大军队。随着火车飞速驶过祖国北疆的大好河山，作为27军80师240团3营7连的副连长，江庆云跟随部队于1950年11月12日跨过了鸭绿江。
1: 面对朝鲜百年不遇的严寒天气，每天都在急行军的江庆云同样难以忍受。为了克服困难，他很快想出了一些应对严寒的妙招。根据江庆云生前回忆，由于缺少防寒保暖装备，他所在的部队许多战士都出现了冻伤。他每天都在不停地运动，避免自己被冻伤，晚上睡觉也不敢睡长觉，夜里时常起来运动一下。这张照片生动地展现出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行军的景象。急行军途中，他们经常遇到河沟水洼，许多志愿军呢脚上只有一双单鞋，如果长时间踩在雪水里，势必造成严重冻伤。江庆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总是飞快一步将脚下的水溅开，防止水湿透了鞋，以免冻伤。姜伟曾问过父亲，你们在日夜兼程的奔袭中，知道即将面对怎样的战场吗？江庆云并不愿意多讲，冰天雪地的战场太过残酷，他憋了半天说出一句，就像一场噩梦。
0: 傲慢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企图圣诞节前结束战争，他集结重兵分东西两线向鸭绿江推进，开展了所谓的圣诞节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决心以示弱于敌、诱敌深入的战术，将美军歼灭于长津湖，而江庆云所在的第9军团的穿插伏击，正是能够实现这一战术的重要一步。随着战争的进行，志愿军一步步将美军诱敌深入。到了1950年11月下旬，美军在东线上的主力部队美第10军由长津湖向朝鲜临时首都江界进攻。南朝鲜第1兵团沿东海岸向北推进，总兵力10万人。迎接他们的就是宋时轮率领的第9兵团3个军，15万人。江庆云指挥连队逐渐接近伏击地点，他们躲在冰雪中忍受着寒冷与饥饿，而就在不远处的美军营地正在举办一场火鸡盛宴。
1: 每年11月第4个星期四是美国传统节日感恩节，在这一天，美国家庭都是欢聚一堂，举杯庆祝。他们要吃几种标志性的食物：烤火鸡和南瓜馅饼。 1950年11月

0: 23日，正是这一年的感恩节。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军收到了运输机的空投补给，里面有火鸡、南瓜馅饼以及其他一些食物和饮料。要知道，这可是焦灼的战争状态。即便如此优渥的条件，美军还在嫌弃火鸡是冷的。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就在同一片战场上，第9兵团的志愿军战士们。 在剧烈的奔袭中，吞着血水，吃上几口仅有的冻土豆。夜幕沉沉，白雪皑皑。江庆云就在奔跑的战士们之中，他们坚信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消融冰雪，沐浴满身。1950年11月27日，长津湖战役正式打响。
1: 江庆云所在三营的任务就是歼灭长津湖东岸内洞制的美军，全营官兵猛冲猛打，连续夺取4个山头。那场战斗呢是1220高地，在长津湖的内洞寺。一夜打的过程中呢，当时的连长于才林身负重伤，然后呢，我父亲的副连长林为受命，指挥全连，代理连长。
0: 此时，一直担任副连长的江庆云正式成为了7连的连长。到了11月29日的清晨，这场持续3天的战斗才落下帷幕。美军在内洞制留下了300多具尸体，残部在飞机掩护下往新兴里南逃。长津湖战斗是不可一世的美军受到重创，也打出了志愿军一往无前的气势。在电影《长津湖》中。 展现了27军第80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歼灭美军王牌部队北极熊团，将其团长麦克莱恩击毙的传奇故事。北极熊团的团旗被缴获，至今仍然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同时，还有包括火炮100门、火箭筒127具、枪支445支、坦克11辆、汽车199辆的。 大量军事装备被缴获，长津湖之战可谓一场大胜。在长津湖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开始向南溃败。他们逃跑的路线是新兴里，再往南是下碣隅里，过了下碣隅里，再往南走就是土谷里。 过了土谷里，美军的海陆空协同优势就会十分显著，可以说，在土谷里作战是志愿军最后可以杀伤拦截溃逃美军的机会。水门桥在土谷里往南6公里，这座大桥如同一扇门，关上了长津湖地区的敌军会被志愿军合围歼灭，再多的车辆、坦克和火炮也撤不出去。
2: 水门桥其实是建在长津湖水库发电站上方一个依山而建的单侧便桥，它一侧和山体连为一体，另一侧悬空，有几根水泥桥墩支撑。桥面不过10几米长，而且被水库的4根出水口分割成了3段。与其说是桥，实际上更像是中国古代的栈道。如果这座桥被炸断，对敌人的步兵不会有任何影响。
0: 但是他们的重装备却根本过不去，而一旦美军陆军失去重装备的支持，将大大降低战斗力。志愿军指战员们早就已经研究过敌人的行动路线，知道水门桥是其必经之路，只要将桥炸毁，美军便成为瓮中之鳖。然而，
2: 一旦通过水门桥，南方便是一马平川，直接通到兴南港，美军就会逃出升天。为了将从长津湖地区溃败的美军聚而歼之，必须炸毁水门桥。1950年12月1日，担任第一次炸桥任务的是第9兵团20军58师127团一支侦察小分队。 他们穿插到水门桥附近，按照指令对桥梁进行了破坏。焦急万

0: 分的美陆战第七师师长史密斯赶紧命令工程兵用木头很快地修好了桥。三天后的深夜，肩负第二次炸桥任务的志愿军战士借着夜色和风雪掩护，巧妙地躲过层层警卫，悄无声息地把炸药装在了水门桥上，再次成功地炸毁了水门桥。水门桥对于美军来说意义重大，他们组织了一个近四十辆的坦克营在桥的两侧排开布防，并配备许多轻重火力严加防守，同时派工程机械部队利用原桥残留的根部和携带的钢制材料，居然又在一夜之间修起了一座钢木结构的桥梁。如此强大的军事工业能力并没有将志愿军吓倒，第三次组织炸桥势在必行。
1: 第三次炸桥的重任落在了刚刚担任七连连长的江庆云身上，他被任命为敢死队长。江庆云知道自己这次炸桥很可能有去无回，但他没有丝毫犹豫。作为一个耿直勇敢的山东大汉，江庆云在出发前坚定地对领导说，保证完成任务。前方战场残酷，敌人凶残，江庆云这次真的命悬一线，差一点就回不来了。
0: 1950年12月6日的深夜，江庆云作为敢死队长，带领40多名志愿军战士反穿着棉袄，身上背着几公斤的炸药，借着夜色前行，在距离桥头数十米处被美军发现，一梭子子弹射来。
2: 当时他就一梭子打到警营，其中三个正死无非上的，其他的还在积极前进的，积极向前跳头走。
0: 江庆云左臂身中一弹，用右臂挥手指挥向桥头冲击，突然右臂也被打中，瞬间全身无力，瘫倒在了雪地上。
2: 倒下来以后，这个一虚血，他没力量了，人一虚血无能为力。
0: 随着前赴后继的冲锋，最终水门桥第三次被炸毁，重伤的江庆云陷入了昏迷。重伤之下的江庆云将会面临怎样的危局？谁又是在战场上救助他的救命恩人？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冰天雪地的战场上，谁又能来救护重伤的江庆云呢？要知道，两颗子弹不仅是打在江庆云的胳膊上，更是穿透了胳膊进入了体内，可见其威力之大。大量的鲜血涌出，多耽误一刻，江庆云都有生命危险。姜伟曾经反复提到一个名字，他就是父亲的救命恩人，当时战场紧急救护队的队长王胜。王胜发现江庆云还有呼吸，紧急现场包扎，随后用一根绳子捆着江庆云，就从战场上给救了下来。时至今日，王胜队长的个人资料已经无从可查，江庆云十分感激他的救命之恩，反复对儿子提起，如果没有王胜，我这条命就算完了。当时重伤苏醒后的江庆云被战友问到任务是否完成，他充满豪气地回答，炸掉了，美国佬想修复他至少也得一个月。
0: 志愿军战士以惨烈牺牲的代价在6天内三次炸毁水门桥，但出乎意料的是，美军居然从日本调来8套每套重达1.1吨的桥组装件空投到阵地，然后在悬崖上仅用不到2天的时间又架设了一座载重50吨能够通过撤退部队所有车辆的桥梁。志愿军凭借着简陋的武器装备，加上如此的严寒和饥饿，再也无能为力破坏水门桥，只能眼看着从长津湖地区溃败的美军以及一辆辆坦克和车辆从水门桥上通过，逃之夭夭。
1: 三炸水门桥虽然没有实现将溃逃美军全歼的目标，但志愿军当时以血肉之躯对抗机械化部队，取得如此战果，实在可歌可泣。

0: 长津湖战役以及随后的三炸水门桥，大大打击了美军的嚣张气焰。经此一役，美军主力部队南撤，在志愿军趁势进攻之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陆续退回到了三八线以南。几个月以后，在后方医院养伤的江庆云逐渐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此时的朝鲜战场上，局势已经大为不同。
1: 自1950年十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历经五次大战役，共歼敌20多万人。到了1951年六月，已经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自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进入了战略防御阶段，并且朝鲜停战谈判也在1951年七月十日开启。谈判开始后，美方拒绝朝中方面提出的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要求将分界线划至中朝军队阵地的后方，以作为对美方海军空军优势的补偿。这一无理要求被中朝方面拒绝后，美军急于1951年八月和九月向中朝军队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朝军队坚决予以抗击，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大规模攻势，取得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重大胜利。江庆云在三炸水门桥战斗中伤势过重，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即便回到了战场，肩膀和肘关节的伤痛让他一时不能参加一线连队作战，他被临时安排在团轮训队帮助训练。又过了一段时间，伤势虽然基本恢复，但也留下了后遗症，走路不便的隐疾一直伴随着他的后半生。伤愈后的他继续担任七连连长，带领连队投入到了激烈的战斗中。
0: 在江庆云的家中保存着这样两张珍贵与特殊的照片，都是朝鲜战场上留存下来的战地影像。江伟对这两张照片的由来是如数家珍。其中这张照片拍摄的是一个美军的飞行员，他脸色非常难看，摆出了投降的姿势。1951年十一月八日傍晚，一架美军武装直升机被志愿军用高射机枪击落。江庆云接到命令，带队前往九脉山的深处搜寻。大雪几乎没过了战士们的膝盖，江庆云带领战士们奋力前行，直到午夜已过，才在大山深处找到了飞机的残骸，并且在附近一棵松树下找到了蜷缩着身体的美军飞行员。江庆云一声令下，几个战士将美军飞行员牢牢控制住。随后江庆云将美军飞行员押回了营地。当时师首长得知生擒美军飞行员时，立即派机关干事、翻译、押解俘虏重返残骸现场，补拍下了这张照片。要知道，让一贯高傲的美军飞行员在志愿军面前摆出双手投降的姿势，那简直比枪毙了他还难受。这张照片则拍摄于1952年的年初，站在最右侧的就是江庆云，他们身后是那架武装直升机的残骸。由于大雪封山，天气恶劣，直到1952年初，志愿军才得以将直升机残骸，特别是发动机，用棉被包裹运回国内，为我国研制武装直升机提供了借鉴。
1: 1953年七月27日上午10点，一直在进行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有了结果。中朝两国代表团与敌军代表团各方代表在板门店达成停火协议，至此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其中有2年时间都是在边打边谈的过程中度过的。彭德怀后来在做志愿军工作报告时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架起

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自从1950年底随27军进入朝鲜，江庆云已经在异国他乡。

0: 愿军陆续退出朝鲜，回到祖国。
1: 在江庆云生前居所中摆放着这样一张照片，正是他与妻子高秀兰的合影。这张合影摆在显眼的位置，可见老人生前对这段回忆十分珍视。在姜伟看来，父母的相识相恋简直是一次天作之合。
0: 回国后的姜庆云终于在1953年4月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探亲机会。自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姜庆云就一直在外征战。他终于回到了阔别6年多的家乡，见到了日夜思念的亲人。回到故乡后才知道，姜庆云是当年本村12个同批入伍的小伙子中唯一一个活着回来的。由于战事紧张，通讯极不方便，与他同村的战友家中先后陆续接到了烈士通知书。姜庆云的父母以为儿子也已经牺牲，甚至为他修建了一座坟墓。姜庆云的归来让父母喜出望外，而他的这次探亲之旅也收获了爱情，结识了同乡的姑娘高秀兰。姜庆云之子姜伟依然从军的背后有着哪些隐情？姜家一门三代都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军人，其中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此后的岁月中，姜庆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部队的训练工作中，他表现突出，逐渐晋升。到了1956年，姜庆云已经成为了27军的一名营级参谋长，他也迎来了人生中的大喜之日，与高秀兰喜结连理。婚礼就在部队驻地江苏无锡举办，妻子高秀兰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一天天在长大。姜庆云为儿子姜伟定下的职业理想就是入伍参军，为国效力。
0: 1960年出生的姜伟，从小跟着父母在江苏无锡的部队大院里长大，军人情结自小就在他的心中萌发。1969年，随着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恶化，为了保卫首都北京，当时已经担任238团团长的姜庆云，随着27军北上河北省，接替63军驻扎在石家庄、邢台一带。9岁的姜伟跟着父母姐姐一起迁居到了石家庄。来到石家庄驻防后，姜庆云带领部队兢兢业业，完成各项军事训练的同时，还兼顾了军垦。1975年，姜庆云圆满完成了石家庄附近村落的水稻种植任务。几年过去，姜庆云成为了27军80师的副师长。1980年，随着中央的指示，全军开始实行年轻化、正规化、现代化。已经63岁的姜庆云遵照上级指示，办理了离职休养，随后举家搬入了位于石家庄红军大街的27军干部休养所。姜庆云虽然在80年代便离休，退出了自己深爱的军旅，安享晚年，但他一直以来高大英武的军人形象，激励着儿子姜伟长大后也投身军旅，保家卫国。
1: 1976年12月，姜伟随着父亲的脚步，也来到了27军240团4连，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所在的连队正是新兴里战斗模范连，这个连队曾经在长津湖战役中表现出色，获得功勋无数。姜伟没有辜负连队的培养，在他服役期间荣立了个人一等战功，这是姜伟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经历与最大的荣耀。姜伟成家后生下一个儿子，他也将自己的儿子送入军旅，自此姜家三代都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军人。
0: 在姜伟的印象中，他很少听到父亲讲起自己的战斗经历，尤其是朝鲜战场上的长津湖战役和三炸水门桥，姜庆云更是三缄其口。姜伟自小喜欢看历史战争电影， 尤其有一部

0: 反映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炸毁敌军桥梁的电影让他印象深刻，这就是1960年上映的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奇袭》。年少的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曾经带队炸毁过一座比电影中康平桥更大的桥梁——水门桥。岁月穿梭，时光荏苒，父亲江庆云渐渐老去。一次特殊的采访让父子二人的话匣子终于打开了。
1: 2011年的一天，当姜伟下班回到家中看望父母，着实吓了一跳。屋里院里聚集了许多人，他们有的在布置灯光设备，有的在收录声音，而摄像机镜头对准的正是他的父亲姜庆云。面对记者，姜庆云侃侃而谈，往事如同历历在目。原来是中央电视台为了拍摄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最为惨烈的长津湖战役，多方查找，找到了这位当时已经84岁的英雄连长姜庆云。姜伟只知道父亲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但不知道父亲曾经打过那么艰难的硬仗。在采访现场，姜伟得知父亲不仅参加了长津湖战役，还曾带队炸毁水门桥，生擒美军飞行员。这些英雄壮举让一直沉默寡言的父亲在姜伟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
0: 2019年5月19日，央视纪录片《冰雪长津湖》首次播放。在这些从朝鲜战场中载誉归来的志愿军将士中，就包括姜庆云。他几次出镜，讲述着那些如今听起来仍然惊心动魄的战斗往事。2020年10月2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掀起了纪念抗美援朝、歌颂英雄志愿军的各项活动。
1: 正是全国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契机，记者柳安臣寻访到了老英雄姜庆云，并把他的事迹呈现在了报纸上。电影《长津湖》上映之后，柳安臣得知姜庆云已在数月前去世，他与这部电影遗憾错过。姜庆云生前非常喜欢看报纸、读新闻，常常做简报，并且随手记录下自己的感受与体会。这张是他在2021年3月17日做的简报。当时家人无法预料，老人在报纸上写下的字迹竟成为了他一生的绝笔。就在2021年3月18日，已经94岁高龄的姜庆云正在门前打扫卫生，突发的脑溢血让他摔倒在地。当被儿女们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弥留之际的他陷入了深深的昏迷之中，再没有说出一句话。
0: 姜庆云去世后，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的老兵又少了一位，但属于他们的英雄记忆值得永远留存。曾经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迟浩田与姜庆云同是山东人，同样是27军的老战友，并且也共同在朝鲜战场上战斗。得知老战友离世，迟浩田悲痛之下为他亲笔手书写下一副挽联，概括了姜庆云的英雄事迹：零下40度，血战长津湖，全歼北雄团，庆云是先锋。

2021年9月30日，电影《长津湖》上映，表现了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二次战役最为惨烈悲壮的长津湖之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端寒冷天气下缺吃少穿，在长津湖地区歼灭装备精良美军的故事。长津湖电影中种种艰难历程与战斗，都是江青云老英雄亲身经历过的，然而他却没能看到这部电影。2022年2月1日，电影《长津湖》续作《长津湖之水门桥》上映，片中主题曲《长津湖》中一段歌词，可以说是对包括江青云在内所有志愿军战士英雄事迹的歌颂。在那冰天雪地的湖边，战斗着不负韶华的儿男。从长津湖畔到水门桥前，即使冰雕也要向前，一代一代往下传。

0: 作为京三角地区最大的犯罪产业，以种植罂粟提取鸦片为其产业基础，并扩散到全世界。近年来，在沿线各国政府的联合打击下，传统种植罂粟的整个产业已经基本消失。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集散地，毒枭们绝不就此甘心退出。他们纷纷开始转型，研制和销售新型毒品，其中傣文是最典型的一股势力。
1: 老板，万老板他们已经出发了，
2: 我们走。
0: 有消息表明，他和我市一名叫万延斌的毒贩长期合作，销售一种叫冰蓝的新型毒品。我们得到消息，他们有一大桩毒品买卖要做，而且由于数额巨大，这次傣文和万延斌都会到场，我们准备全面收网。
1: 是否已经锁定他们的位置？
0: 已经锁定位置，交易就在我国国界的这一侧。现在瑞里市公安局局长战国安亲自指挥，突击队已经先行出发。由于沿途可能布有毒贩眼线，为了隐蔽，我先头部队统一换穿了迷彩装，

0: 这名犯罪嫌疑人叫宋，雇佣军出身，身手出众，长期和政府军作战，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此人行事的手段呢，非常凶残，是戴文手下的头号干将。据情报显示，这批犯罪嫌疑人身上有制式武器，请领导指示。
1: 嗯，既然犯罪嫌疑人如此凶险，为了避免我公安干警出现重大伤亡。
2: 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开枪拒捕，或者其他反抗行为，就地击毙，不用请示。
3: 明白。汇报情况：一号狙击手准备就绪，二号狙击手准备就绪，
4: 志愿组准备就绪。

0: 宋哥，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上次见你还是个小弟，现在都当上大哥了，后生可畏啊！
1: 多亏了万老板赏识，
0: 你们万老板可真是有本事，这次交易是个大手笔，连我们戴温老板都得亲自到场，
1: 彼此彼此，大家一块发财嘛！

宋哥，老板们都没来呢，怎么着？想验验货？你想坑我？老大没来，就耐心等着。

0: 这都几点了？吴代文怎么还没到？
1: 你们万老板不也没来吗？你们该不是想耍什么花样吧？

0: 宋飞宇，你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1: ，
0: 你们干嘛呢？把球都放下！
2: 姓邹的，你个王八蛋！
1: 等等！
3: 行动！

飞鱼哥，飞鱼哥，飞鱼哥。

0: 也行，客观点儿，有的时候啊，
1: 这个，行，这个圈里的啊。
2: 飞宇哥。别怪哥们儿没提醒你啊，离这交论文的时间可没几天了。
3: 不是还有你吗？你说我哥能不管我？哎，我赶紧的，乔杉见你去。你到底是谁？你想对我说什么？你为什么要救我？
4: 开一箱啤酒，
5: 哎，好嘞，稍等一下啊，
4: 来。
1: 老大，这妞长得还可以啊，
6: 哎，确实不错啊，
7: 要不咱们陪她喝两杯？哎，
6: 这主意不错啊，哥几个，走。
8: 哎，
5: 哎，好嘞，好嘞。
9: 你干什么？还给我，
6: 别着急嘛，这大晚上的一个人在这吃呢，多无聊啊，陪我们哥几个一块儿吃吧。啊，
1: 就是啊，美女，咱们一起吃完夜宵，等会儿我带你去那边玩好玩的。
9: 我再说一遍，你把手机还给我。呦呦呦呦
6: 呦呦呦呦，手机在这儿，有能耐来拿呀。哎哎呦。

0: 疼疼疼疼疼！好好饶命！手机拿出来！
1: 好好饶命！啊！给！大男人欺负女人，滚！等着！你的手机，还给你。
2: 谢谢。
1: 我叫林雅文，你呢？胡俊。刚才真是谢谢你了，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啊？不用了。哎，
0: 你一个女孩大晚上别到处乱走，瑞丽可是个边境城市。
1: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是从两江过来的，我小时候住在这儿，可是很早就离开了。哦，对了，你明天有空吗？能不能带我去个地方？
0: 我离开很久了，我怕找不到，所以不好意思，我明天有事儿，没时间。你早点回家啊！我，钱不用找了。金。
3: 什么病了？没有。那为什么请假？有点不舒服。喝这么多酒能舒服吗？你说你这一身的酒气，你是不是失恋了？我你还不知道，连女朋友都没有。
0: 我是刚抓到毒贩，一时高兴嗨过头了。我跟你说啊，叫你来没别的，明天表彰大会就要开始，你是重要人物，所以把精神给我打起来。还有，你可是特警队长，所以你要是给我掉链子，看我怎么收拾你。
3: 赶紧喝，茶好了，
0: 去吧。

0: 兄弟，治伤！快！
1: 是。

0: 将军，差不多好了。
1: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不请自到啊！找我是因为他吧？哎呀，真是没想到啊！这个邹飞宇，曾经还是咱们的同行啊。
0: 邹飞宇跟我是政法大学七年同窗，学习成绩特别好，而且还是我们行政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前途无量。快毕业的时候，就是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了，但我还是不相信他是坏人，更不相信他是毒贩。我就想把这事儿调查清楚。
1: 这事你别管。
0: 这件事疑点特别多，我当时明明感觉飞宇哥是为了救我帮我挡的枪。
1: 我说了，这人你别管。
0: 凭什么？
1: 不凭什么，就凭因为他影响到你了，影响到你的状态，影响到你的工作。这个社会在发展，所以人有变化也很正常啊。你看看咱们破获了这么多贩毒的案子，哪个天生是毒贩呀？这样吧，我批你一个星期的假，把自己调整好，调整好心态，努力工作，消灭罪犯，听见没有？
0: 听到了。
2: 行行行，走吧。
1: 关门。

0: 喂，匡总，是我，长官。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怎么觉得有一件事儿，你一直在瞒着我呀？
1: 仔细点，我是让你帮忙找人，又不是打游戏，看清楚。哎呀，放心吧，这方面啊，我就是行家。哎，吴队，咱俩可得把丑话说在前面啊。到了两江市，你可不能惹祸啊。
2: 找到了。
1: 哎，你看。

0: 共可一溃啊，邹飞宇同志的意外牺牲，导致对万延斌的抓捕失败。我们这些年来，针对万延斌贩毒集团的行动，一下子又回到了解放前。由于我工作的失误，导致飞宇同志牺牲，我非常内疚。你不用太自责。
1: 这次意外，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你那边调查的情况怎么样？所有参加行动的成员我都调查了，他们在行动前和行动的当时都没有跟外界联系过。
0: 那邹飞宇同志是怎么暴露的？
1: 知道邹飞宇身份的只有你和我。我目前还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但我相信肯定会有结果的。也许。 要等抓了万延斌之后才会知道吧。
0: 但是邹飞宇他。

0: 王志已经牺牲了，对王延斌的调查也是前功尽弃。王延斌这小子表面上很高调，但是其实做事非常谨慎。他从来不在国内贩毒，更不会亲自出马。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都让他给跑掉了，恐怕以后再抓他难度会增加。
1: 是狐狸，我相信他迟早会露出尾巴的。 我现在想干两件事情：第一，重新组织力量，马上对万延斌集团重新开始调查。我想启用十一支队成立专案组。十一支队，对。安宁和赵月磊虽然很年轻，但是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虽然他没有执行过境外禁毒任务，但我相信他们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0: 第二件。
1: 我想重新启用卧底。

0: 师傅，毒狐狸他们臭名昭著的，你说安队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啊？
1: 你放心吧，就算来十来个毒狐狸，也不是安队的对手。

师傅，麻烦您靠边停车。

0: 快走！
1: 车队，安队。
2: 哦。
1: 那俩毒贩都招了，那个老太太就是毒蝴蝶，还有那个男的，他是两江市本地的毒贩，他交代了不少同伙。
2: 干得不错，再接再厉。
3: 安队，你是怎么发现那个老太太就是毒贩的？咱上车的时候，那少妇表现的可比老太太紧张多了。
2: 有陌生人上车，紧张自己的财物才是本能的反应。倒是那个老太太，表面故作镇定，其实心思啊，全在那个装毒品的包上。
4: 安队就是安队啊。
2: 真没想到毒蝴蝶竟然是个老太太，看着挺面善的，也不知道害死过多少人。
3: 这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0: 这帮毒贩丧心病狂的程度，只有你想不到，没他们做不到的。哎，安队这次又立功了，你说我什么时候他能像他一样啊，战功赫赫的？<笑>安队那是一般人能比的吗？人家一家三代可都是警务精英，16岁就考上公安大学，上学那会儿人家就是学霸，毕业以后更是屡破大案，成为咱们两江市最年轻的禁毒队队长。你跟人比，算了吧。
1: 破案厉害，颜值又是逆生长，看着比我还年轻，真是人品起死。哎。

0: 嗯，安队，毒蝴蝶的案子也破了，晚上我们出去庆祝一下。算了吧，万延斌还没抓住呢。
1: 这个事儿你不能这么急啊，这个万延斌也有他的厉害之处，他的不在内地贩毒的这个习惯，让我们很难抓到他的把柄。我就不信他一点马脚都不露吗？
0: 喂，真的？好。怎么了？交警说他们抓住了一个毒架的家伙，并且在车上发现了槟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我们在两江第一次发现槟榔吧？你铁嘴神算呀！看来现在咱们手里毒蝴蝶这个案子，我们要移交出去了。
2: 只要能抓住毒贩，随便谁跟都无所谓。而且啊，跟万延斌相比，那个毒蝴蝶它就是个小虾米。总算能抓住新万的把柄。邝总，你确定这是槟榔？
3: 是，来找您之前，我特意去了一趟检验科，确定是槟榔无误。太好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呐！上次我们虽然缴获了大量的毒品，但是并没有抓到万延斌犯罪的证据。安宁，你真是我的福将啊！

0: 那您去边境角度这种好事也没带着我们呀？
1: 那是因为两江的禁毒工作离不开你们。不过，我已经跟局长汇报了，以后冰兰的专案啊，就交给你们十一支队负责。我会啊，从各地抽调精英，组成冰兰专案组。安宁，从今天开始，你就要跟两江最大的毒枭万延冰正面交锋了。
0: 真的？
1: 嗯。
0: 谢谢邝总，您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1: 别给我保证那么早，两江的禁毒警察都在抓万延冰，到现在依然逍遥法外呢。但是我们这次有新的机会了，万延冰从来不在两江贩毒，现在两江却出现了冰兰，这说明要么是他的贩毒方式发生了改变，要么是……
0: 你是说他手下吃里扒外？
1: 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我们都多了一条线索。
0: 嗯，好。
1: 交给你了，好好审一审那个司机。
2: 是。好，那接下来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这包冰毒哪儿来的？我是从一个叫乔二的人那儿买的。我只知道他叫乔二，我一直耗这口，以前长期在他小弟那里拿货。
1: 后来他知道我有钱，特地给我供货。哎，我有他手机，你们假装找他买货，就说是我介绍的，他一定会出面的。警官，这算不算戴罪立功啊？
0: 万延冰，我们都知道他是两江的大毒枭，主要贩卖冰兰，但却一直找不到证据。这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从来不在内地贩毒，直到这个人的出现。
3: 这个人叫乔二，在我们已知的万延冰集团的人员名单里找不到他的存在。然而他现在却在两江的市区贩卖冰兰，所以这到底是贩毒集团的贩毒方式发生了改变，还是另有隐情？我们必须要抓住他才能知道。说不定还可以为破获万延冰集团找到新的突破口。
4: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乔二的联系方式，近期会以毒品购买者的方式联系他。 陈亮、方飞，你们俩一组负责外围围堵，剩下的交给我和安队。

0: 原来我们都是好主意，
1: 是可不呀，
2: 都是一些不务正业的，
0: 坏了，
3: 小叔，
4: 小叔。

0: 你放心，我不想万隐斌那种狗杂碎，表面上看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心肝肠肺都是黑的。雪哥好歹帮他做过那么多事，豁出命去帮过他，这厉害了，连个面都不露，缩头乌龟都没见过这么怂的。
1: 这不是太子爷吗？哎，不对。
0: 前太子爷，对呀，哎，你刚刚说的屁话给谁听的啊？你这么贱，当然是一字不落的全送你了。
2: 有种你再说一句，
0: 出去说，别打扰了我哥。

0: 放心，我不像万银斌那种狗杂碎，表面上看上去冠冕堂皇，实际上心肝肠肺都是黑的。雪哥好歹帮他做过那么多事，活出命去帮过他，这离了了，连个面都不露，缩头乌龟都没见过这么松的。
1: 这不是太子爷吗？哎，不对，前太子爷。
2: 对啊。
1: 哎，你刚刚说的屁话给谁听的啊？
0: 你这么贱，当然是一字不落的全送你了。
3: 有种你再说一下。
0: 出去说，别打扰了我哥。
4: 走，
5: 走，走，
6: 走。
0: 你们想听是吗？你们老大万延斌当年不过就是我爸脚下的一只狗，垃圾杂碎，猪狗不如。
3: 你以为你爹还活着呢？揍他。
7: 别打了，别打了，
3: 你的事
0: 不许碰他。滚，
3: 你
0: 少瞪他，
8: 在别人灵堂面前打架有点过了吧？
3: 关你什么事儿？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敢管？揍他！
7: 好呀，好家伙呀！
0: 怎么打了？你够厉害的呀！你贵姓啊？
8: 我姓吴。
0: 姓吴？不会是无法无天的吴吧？哎，我要不要请你吃顿饭，就当是感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啊，吴哥？
8: 行，
0: 走了，
8: 走。

0: 怎么了？
1: 要都像你这么让我省心，我才懒得跟他们发火呢。
0: 气大伤肝，对身体不好。
1: 不说这个了，齐天那小子有情况啊。
0: 唉，他去拜祭了邹飞宇，跟咱们的人打了一架。
1: 他去祭拜一个警察？你说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

0: 要依着我呀，就干脆连他妈一起灭了。
1: 咱没必要跟一个死了的警察过不去啊，他一个孤老婆子也碍不了咱们什么事儿。再说灵堂周围肯定有警察埋伏着呢，现在还没人知道邹飞宇的死跟咱们有关，这个时候咱们犯不着惹火上身啊。
0: 说的有道理。

0: 哎，等一下，咱们的人跑铃铛干什么去啊？你不是嘱咐他们在家好好的吗？
1: 我是说了呀，但是他们不知道邹飞宇是警察呀。我估计就是想去看看，结果碰到齐天在灵堂上骂你，就打起来了。不过也没关系，邹飞宇表面上是帮你做事的，这样反而可以迷惑警方。
0: 哼，这几个小兔崽子还挺忠心啊。领头的是谁？奖励奖励。
1: 哼，奖励什么呀？他们可是被另外一个人打得屁滚尿流的，那个人身手不错，应该不是一般人。
0: 什么来路知道吗？
1: 不知道，是个生面孔，听说叫吴惧，是从瑞里来的。哎，要不要我去查一查？
0: 要查，一定要查清楚。齐天不是一般人，他身边所有的风吹草动我都要弄清楚。
1: 嗯，好。
2: 老板，

0: 你自己看看。
1: 怎么了？
0: 公司的业务一直是你在管，两江怎么会有冰蓝呢？
1: 这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你一句不知道，这事就能过去了吗？啊，知不知道给我带来多大麻烦？
1: 我现在就去帮你查清楚。
0: 不用了，金姐，这个事儿你去查，查清楚谁在吃里扒外，他怎么拿到的冰蓝，查清楚以后把他全家给我杀干净。
1: 是。
2: 哎，先生好，欢迎光临。
3: 王先生，这边请。
2: 这边。
4: 你不是要带我来看网红城市吗？怎么来这儿了？
5: 对呀，网红城市，网红城市，网红一般在哪儿？在酒吧。所以你今天就在网红的地方吃好喝好，咱俩不醉不归。
4: 老司机，
5: 老司机谈不上。不过之前我也经常带邹哥来这儿，他跟个木头似的，没意思。哎，老规矩，洋酒套餐。
4: 哎，别，我不要洋酒。
5: 是的，喝啤的总行吧？哎呀，渴死我了！
2: 先生，您的酒，
5: 来，
4: 来干一个。嗯哼，
6: 刚搁在这儿，不太行。
4: 你说，邹哥也喜欢来这地方？
5: 男人呐，谁身上没几个担子呀？该吃的时候就吃，该玩的时候就玩，该去工作的时候咱也去工作，总是绷着，总有一天会崩溃的，你说是不是？
4: 是。蛋子，
5: 你总是提起邹哥，你认识他？
4: 不认识。
5: 不认识你总提他干嘛呀？
4: 这不你刚才提起来的，我顺便问一句。不过说实话，我现在真有点害怕。
5: 你身手这么好，你怕什么？应该是别人怕你，好吧？
4: 你说这邹哥功夫不也挺好的？但他在两江混，也没落什么好下场。我怕跟他一样。
5: 他那是跟错了人，跟了婉言碧那个王八蛋。他当时要是跟着我一起混，就不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
7: 哟，齐哥，有些日子没来了，上哪儿去发财了？邹哥呢？怎么见他？
5: 你先忙你自己事儿去，没看见谈正事儿了
7: 吗？啊、
5: 哦，邹哥，给我心情都说坏了。喝酒，
4: 来，干一杯。
8: 老板，
9: 雅文他要回来了，
8: 应该是明天，他还有选美大赛呢。
9: 让他别去，他偏要去，万一出事怎么办？有时候他的性格真的很倔。
8: 你又不是不知道，小姐就喜欢特立独行嘛。再说，毕竟您太太当初是住那里。哦，对了，老板，听说齐天昨天又和万延冰的人杠上了。

0: 这个小子总是挨惹祸，我呢是想让他走正路，可他为什么总是跟黑社会混在一起？人中吗？
1: 还好，听说有人帮忙。嗯，
0: 多留意一下他，如果有什么事向我汇报。
1: 是。哎，他们来了。哎，让你们久等了。我来跟你们介绍一下，郭少，公安大学的高材生，兼校草。
2: 吕婷婷，
3: 市局的电脑高手。你们好，我叫程亮，
4: 我是芳菲。你们带新同事赶紧熟悉一下工作环境，我去找赵队啊。
2: 是。走吧，带你熟悉一下环境。
3: 啊，不用。我大学实习了实习过，知道怎么走。
2: 是吗？我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3: 因为我来的比你早。
2: 亮哥、菲姐，
4: 我先走了，拜拜。
2: 这什么情况啊？太生气了吧！人家有神气的资本，你不知道啊？人家可是公安大学的高材生，还是校草，他家以后都是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干嘛呀？
4: 真不知道安队怎么想的，招这么个人。
3: 你别怄气了，安队叫他来，肯定有他的道理。
4: 哎，干活干活。
2: 安队，进。
0: 怎么样？哎，这个乔二啊，我已经给他发了交易信息了，但是他很谨慎，还没有回复我。稍安勿躁，这些毒贩冒着杀头的风险，不就是为了钱吗？再说了，我们是通过他的熟人联络的，肯定会上钩的。
4: 就怕让他知道了毒驾案的细节。
0: 来信息了，他上钩了。中午12点，两江中央公园见面交易。我就说嘛，人为财死，利欲熏心。我们准备一下吧。
4: 得嘞，还是您老人家厉害。
0: 我看着和老吗？
4: 不是，我是说你童颜。
0: 好好工作吧你。

0: 个尿。
1: 看人啊，不打不会出言。

0: 喂，
1: 我等一个小时，你刷我的。人呢？
2: 着什么急啊？你看你旁边栏杆上有一条鱼线。
3: 过了，
2: 回转，往前走，往前走，再往前走，第三根柱子上。
0: 耍我呢？就这么点儿？
4: 这不是卖给你的，这是送给你的。先吸两口，给我看看。
0: 你别开玩笑啊！我跟你买这个是用来卖的，
1: 不是我自己用啊。你不吸，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警察啊？
0: 哼，不吸这个就是警察啊？满大道全都是警察，是不是有病啊你？
4: 你少跟我废话，你吸不吸？不吸我走了啊！
0: 我在这怎么吸呀、啊？大庭广众的这么多人，
2: 数三个数，你不吸，我马上就走。三，
0: 等，大哥，
1: 我家里啊，是我弟弟要吸这个，
0: 我弟弟吸这个吸了好多年了，我想把他弄到。

0: 我想戒毒所，但我妈不愿意，还跟我这一哭二闹三上吊，我是逼不得已我才出来给她买这个东西。大哥，我求求你了，你说个价钱，
1: 我买二，
0: 别吸还不行吗？哎呀，这东西这块这么大，怎么吸啊？
2: 安队，找到了，在这儿。各组注意 ，C 组布控 ，A 组、B 组沿东西两侧向9点钟方向包抄。

0: 国胜，国胜，照顾他。
1: 是。
0: 没事吧，国胜？

0: 我们先走，看紧点，去看着点。好的。
1: 哟，安队，这么巧！是你扔的啤酒瓶，是吗？嗯，谢谢。
0: 不用谢，热心市民嘛。
1: 给你一句忠告吧，以后少跟这种人在一起。喂，安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说谁呢？捉贼要捉赃，警察也不能乱诬陷人吧？你要是再敢在我兄弟面前胡说八道，小心我告你诽谤。
2: 小子，跟你说啊，身正不怕影子斜，你要没点脏事，你激动什么呀？想告我们啊？你告去啊！我就怕你小子那点老底儿经不起推敲。你要是识相，就乖乖闭嘴，知道吗？
3: 警察同志，我们都是热心市民嘛，而且刚刚才帮你们抓了坏人，难道你们这儿的警察都喜欢恩将仇报？哼，
2: 你也想跟我们走一趟？
1: 你够了！
2: 算了，赵队。首先。

0: 帮助警方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你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当然是应该表扬。我刚才那番话的意思呢，其实是为了你好。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1: 谢谢你的提醒啊，不过我兄弟的为人我信得过，不劳你们费心了。有时间多练练，就那一两个小毛贼都抓不住，还有底气跟别人讲大道理？
0: 我们走。
2: 真是冤家路窄。
1: 那女警察你认识？
2: 女的叫安宁，号称什么缉毒大队女警花。
0: 说吧，毒品哪来的？这是第几次交易？你的上家又是谁？
3: 警官，您这是问我呢？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今天就是闲得无聊，想到外面去逛一逛，谁知道你们就突然扑上来了。我真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你们怎么就不信了呢？再说了，警官，抓贼抓赃，捉奸拿双，我这手里边也没你们要的东西啊。所以啊，你们抓错人了。
4: 小子，我劝你老实交代，这电话里头逼我吸毒的是谁啊？你要不要听听录音呢？
3: 逼你吸毒？哎呦，我知道了，我这个人啊，平时就好看点什么电影电视剧什么的，特别喜欢警匪题材，而且我喜欢角色扮演。我今天在电话里就是跟您玩了一下，都是开玩笑。那个东西它不是毒品，它就是我自己做的一点小零食。您要是不信，您可以得化验结果。
4: 小子，你以为警察是傻子吗？啊，对抗法律只有死路一条。
0: 行了，赵队，注意纪律。乔尔，机会我给过你了，你自己不珍惜。你要继续这样自寻死路的话，你会后悔的。我话就说到这儿，你好自为之。
3: 警官，我没有贩毒，我也没有对抗法律。不信，上我们家搜去。
5: 这个不用你告诉我们。
6: 安顿，
4: 怎么样？
6: 鉴定结果出来了，
4: 是毒品吗？
6: 面粉加葡萄糖。
4: 这家伙还真是奸诈狡猾啊！他以为这样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
0: 准备搜查令吧，哪怕他早有准备，该去还得去一趟。
6: 嗯。

0: 乔二他能藏哪儿去？他不会有第二个根据地吧？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这次还查不出来的话，就只能放人了。再仔细查查吧，我就不信了，这乔二能把东西藏到天上去？天上？ 赵队，把那个排风扇打开。
1: 嗯，好。

0: 安队，真的有东西，还是你厉害，要不是你的话，这乔二可就逍遥法外了。走吧。
1: 从你出租屋里找出来的，怎么样？现在应该招了吧？乔二，按照我国法律，贩毒超过50克以上就是死罪。你看看你这些，够你死几次的啊？随便。我乔二这辈子好吃的我吃过，好玩的我玩过。 漂亮女人我也睡了不少，我够。进。怎么了？赵队，查着了，乔二果然每个月都会定期向一个账户汇款。账户的主人是谁？是乔二的母亲，她母亲生病住院，我打电话去医院问了。 他说他母亲的病很特殊，每个月都需要大笔的医药费。你说他贩毒会不会是因为
2: 下菜不如多做？你先去忙吧。
1: 好，是。

0: 大妈，我来看您了，给您带了点水果。
1: 谁呀？谁？
0: 我呀，是我呀，磊子。您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1: 你瞧我，这老眼昏花的都不认人了。你是谁？
0: 您快躺下，快躺下。磊子，乔二的老同学，中学那会儿总去您家吃饭，您还记得吧？
1: 自从我有病呢，以前的事儿都忘得差不多了，我就记得我二娃。你是二娃叫你来的？
0: 是啊，他跟我说他最近事情比较多，挺忙的，就让我过来看看您，怕您老惦记他。
1: 我都好久没有看见过他了，连个电话也没有，还像小时候一样说走就走了，半句话都没撂下。
0: 太不像话了，回头我见着他替您说说他。您在医院待得怎么样啊？有人照顾吗？
1: 听医生说啊，二娃每个月都打钱来，他还专门找了个人过来照顾我，听说一个月得好几万呢。我这病身子骨啊，给我那儿子添了不少的麻烦呢。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想，乔二知道了该伤心了。
1: 我倒是想他听着伤心一把呢，可我人都看不着他。磊子，你要是能联系上乔二，让他来看看我，我要是死了，他不也得回来给我送终吗？
2: 对不起你，妈，我对不起你，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走错了路啊，我走错了路啊，我可以配合你们，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0: 说，
2: 你们要保证我妈绝对安全。我太了解那帮人了，他们心狠手辣。我之前不说，是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说了，他们一定会害我妈。
3: 可以，我们会申请把她转到我们武警附属医院的特护病房，安排专人看护，绝对保护好她。
2: 第二，照顾他到终老，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如果你们答应我，
0: 全都答应。乔儿，至少你母亲已经认识我这个磊子了。

0: 但是你要把你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
1: 懂吗？
2: 懂。我的上线叫老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我们都是通过电话联系，每到取货的时候，他都会用电话通知我，让我到指定的地点去取货，然后再将回款放到他指定的地方，他会马上叫人取走。
0: 这么多钱呢，你就真的从来没动过心吗？
2: 说不动心那是假的，可是我一想到介绍我入伙的丧狗的下场，我就再也不敢动心了。
3: 你是说丧狗被老白干掉了？
2: 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丧狗，我以为他已经不干了，但是后来我听有人在说，丧狗因为偷了老白的钱，被老白抓住，剁碎了喂了狗，尸体都没有。那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我想到我妈，我死了，谁来照顾她？

0: 安队，还没回家呢，案子怎么样？
1: 我查了乔尔说的时间点，发现确实在这个老白出现之前，两江没有发现过冰蓝这种毒品。
0: 你觉得是老白在两江市贩卖冰蓝？
1: 没错，而且他散货的方式非常隐蔽，不像是受了万延兵的指派，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是万延兵的某个手下，所以我们必须要快，万延兵很有可能已经察觉到自己内部有人在吃里扒外，他一旦查到是老白干的，肯定把他干掉，到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我们必须要在万延兵抓住老白之前抓住他，逼他交出万延兵贩毒的证据。
0: 你觉得他身上有万延兵贩卖冰蓝的证据？
1: 他既然都敢胆大包天的黑万延兵的货了，保命的手段总归会有吧。
0: 可惜啊，我们现在只有乔二的口供，没有任何关于老白的线索。不过这个案子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破的，你先别着急。你总熬了好几个通宵了，黑眼圈都出来了，早点回家休息吧，有我盯着呢啊。
1: 啊，案子没破哪敢走啊。安队，方飞，你怎么还没回家啊？约了你们赵队啊？
2: 没有，我看你们这么辛苦，专门给你们做的夜宵。
1: 哦，赵队，你看你徒弟平时马马虎虎的，其实心里边最知道疼人了。这个牛排我不饿，要不你吃吧。
0: 安队，我申请啊，把陈亮调换给我吧。方飞我退货了啊，要不起，真的，天天就知道吃，你要喂胖我呀，我吃饱了你拿走吧啊。
2: 哎，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人家专门做的，你说不吃就不吃，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0: 哎，
2: 我去查资料了。
0: 你看这人，
1: 你是不知道珍惜啊，人都走了，快去哄哄啊。
0: 我哄他干嘛？哄孩子是他爸爸做的事，我又不是他爸爸。
1: 那你是他师傅呀，反正你也要回家，把他一起送回去吧。
0: 送他谁送你啊？
1: 不是，我有地铁啊，多安全。
0: 坐地铁不好，你看逢站必停，我这专车多好，我专车送你回家。
1: 方飞啊，不用查，你下班了。赵队说要送你回家，我先走了。
2: 哎，真的啊，师傅，既然这样，那我就原谅你了。走吧，走吧，走吧。
0: 不是你自己回去行吗？
2: 我害怕。
0: 你是警察？
2: 哎呀，我害怕。

0: 疼疼疼疼，工具放开。哦啊，放开放开放开。
1: 哇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吴俊？
2: 我不但知道你叫吴俊，我还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别担心，我俩是一伙的。行啊，小伙子，身手不错呀！啊，
1: 不好意思啊，邝总，刚才出手有点重。
2: 这是我的问题，明知道你是特警，还想试试你的身手，我这是自找苦吃啊！
1: 两江这么大，你怎么关注到我了？
2: 因为齐天儿。
1: 齐天儿？
2: 嗯，他是我现在查的一个案子的核心人物。
1: 他也是毒贩？
2: 现在还不是。但他的身份非同小可，他身上有很多毒贩求之不得的东西，你在他身边一出现，我就开始调查，但我没想到查出来你是个警察，这真是天意啊。
1: 什么意思？
2: 吴俊同志，我现在以两江公安局的名义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行动，请你以特殊侦查员的身份协助我们摧毁这个贩毒集团。
1: 特殊侦查员，
2: 没错，就是让你去做卧底，敢不敢？
1: 那不好意思，我没兴趣。
2: 为什么？
1: 第一，我的编制在瑞丽市，跟两江公安局没有关系；第二，我是特警，习惯了跟犯罪分子真刀真枪的干，你们让我跟犯罪分子谈笑风生、称兄道弟，这难度太大，不是我风格。第三，我是初来两江，跟齐天只是萍水相逢，他不见得那么相信我。再说了，他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虽然他爸爸是个毒贩，但他本人不过是个小混混，我在他身边做卧底毫无价值，只是浪费时间。当然，在他身上我也想搞清楚一些事情，但我觉得过不了多久我自己就能搞清楚，所以

0: 不好意思，邝总，我帮不了你们。嗯，你以为万延冰不会调查你吗？
1: 万延冰，
0: 冰蓝贩毒集团的老大。他调查我干什么？还是因为齐天，齐天绝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小混混。他的身份极其特殊，尤其是你出现在他身边以后，你那么能打，万延冰能不注意你吗？
1: 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做好了安排，把调查你的人成功的支开了。如果他知道你是警察的话，你想他能放过你吗？
0: 你觉得我会怕他吗？你当然不会怕他，你那么能打啊！但是，不管你想从齐天身边调查出什么消息，你一个人面对一个犯罪团伙，
1: 你成功的几率很小，唯一的可能就是加入我们。这齐天身上到底有什么秘密？万银兵为什么这么关注他？
0: 还不能告诉你，除非你跟我们合作。您这是在跟我谈条件呢？咱们都是警察，保密条例你懂的。
1: 懂。但我还是不能加入你们。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没那么大好奇心呢。哎，没事，我走了。
0: 小子，挺有个性啊。
2: 做我们这行最忌心不齐，稍微裂开条缝，都能挤进来几只猫眼。好好的一锅汤，说没就没了。
0: 那边那位也该长点记性了。我看他们是嫌好日子过够了，脑子全都生锈了。但凡留点心眼儿，也不会闹成这样。老板，也怪我疏忽，没早发现这邹飞宇是个鬼。哼，
2: 连他的老板都没看出来。
0: 你也别自责了，
2: 这趟折了还有下趟。只要人还在就好办，以后多加小心，下去休息吧。
0: 老板，我
2: 这一趟是对方人手不干净，造成这种损失，跟你没关系。养好伤再筹划下一步。
0: 谢谢老板。

0: 在了西河岸。
1: 来来，快点快点，你们几个快点啊！
2: 哎，给我。
1: 哎，那什么，都搬的差不多了啊，你们都回去休息吧，怪累的。剩下的就我和老王两个搬吧，啊。
3: 行行行，
1: 休息吧，
3: 啊，行。
1: 放心，工资不会少你的啊。
4: 行，走吧走吧。
5: 慢着点啊。咱们啊，争取早点搬完了。
6: 给我跳好。
7: 是啊。
1: 干嘛呢？
0: 没干嘛，就是想帮帮忙呗。这么多货，你们俩得搬到什么时候啊？
1: 谁让你帮忙？赶紧滚！

0: 欢迎光临，有定位吗？
1: 老爷走得快点啊，走快点，
2: 马上马上。
1: 组长，这不是没兵了吗？出不来菜啊！哎，哥几个快点，小心被扣工资了啊！
3: 没事吧？
4: 没事吧？
5: 快点给我跑！

0: 什么事儿？
1: 安队，刚刚接到通知，说市郊那边有家火锅店发生了中毒事件。
0: 食品中毒什么时候归我们管了？
1: 事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我们赶紧过去吧。
2: 说是客人吃着火锅突然就昏迷了，
1: 送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化验报告上写的居然是在病人的呕吐物里发现疑似毒品的成分。
0: 我马上去医院。
1: 好，

0: 能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患者的中毒原因吗？患者的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是这样的，今天晚上收治的这几个患者，是在同一家火锅店吃了刨冰冷饮，导致的中毒性混血。你们手上这份诊断书写的很清楚，他的胃里边含有西非那汀香兰素，乙基香兰素和甲基苯丙胺，其中乙基香兰素的含量最高，所以我怀疑。 这家火锅店的刨冰有严重问题，希望你们能抓紧时间查一查。我想请您帮我们一个忙。你说，在这件事的细节还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想请您先保守一下这个秘密。一来呢，我是怕给社会造成过多的恐慌；二来，我们也是担心打草惊蛇。不过您放心啊，我们一定会尽快顺藤摸瓜，侦破此案的。行，没问题。
1: 我会按你们说的做。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配合。这川，你觉得怎么样？我跟你说啊，你说啥就是啥，还好酒好肉的招待你，怎么样？你考虑一下。 留下来吧，还是算了吧。算什么算啊？我知道你还在担心我危险。这样吧，我先跟你说说上一哥的事儿吧。其实也没那么吓人。我爸以前是卖这个的。我爸在的时候吧。
2: 发明了一种新玩意儿，叫冰蓝。如果我爸还在的话，指不定会成为世界兵王呢。
3: 难怪他们都管你叫太子爷了。但是后来有一次贩毒，被警察查了个现行。
2: 然后就被当场给击毙了。那时候我刚16岁，我才知道我爸是干什么。

0: 我们去认尸的时候，我爸连眼睛都没闭上。后来，
1: 就是秦家当产，
0: 我妈也受不了刺激，越走。是一条狗一样，东奔西跑，食不果腹。那日子，别提了。
2: 从那以后，这世间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3: 爸是毒贩，被警察那个了，这个不是挺正常吗？
0: 对，我承认是正常，可问题是他是被出卖的，被那个我爸就是被那个杂碎出卖的。
3: 万延斌，
0: 对，就是他。我爸的死对谁最有利，谁就是害死我爸的凶手。他当年只是我爸的一只狗，现在却成了两家的大哥。
3: 你这也太牵强了吧。
0: 哥，虽然我爸从来就不让我沾这些事儿，但是不代表我什么都不懂。他虽然已经走了，但是还是有人愿意把真相告诉我。
3: 还真看不出来，你平时这么坎坷。来，我敬你杯。你那邹哥怎么回事啊？
4: 我们啊，我和宇哥，我们刚开始是死对头。万银币那杂碎做贼心虚，老是针对我。他刚开始也是万银币派来欺负我的，后来我们不打不相识，反而成了兄弟。邹哥这人吧，为人老实耿直，什么都好，他总是罩着我。要不是他，我早就被万银币那个杂碎搞死了。我倒是经常和他喝酒，可是每次喝了酒，他都心事重重的不开心，总是自己闷着头哭。要是知道他走得这么的突然，我就应该好好跟他说说话。
3: 怎么没见到万延斌来祭奠邹飞宇啊？他不是当大哥的吗？
0: 我不知道，邹哥太傻。跟错了人，要是没有那个姓万的，或许他现在还活着。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我是嘉裕集团公司嘉裕股票基金的主席林嘉裕。嘉裕集团和嘉裕股票基金会始终秉持毅力兼顾、德行并重、同心共进、携手致富的精神，从根本上贯彻着客户利益高于一切的服务态度。前两天我们基金会刚刚度过了5岁的生日，今天我又承蒙各位厚爱，获得咱们股金总会颁发的最佳年度股票基金这特殊的荣誉。在此呢，我仅代表我们公司，代表我们基金会，向股金总会，向整个社会郑重承诺，我们一定会再接再厉，以我们的绵薄之力回馈广大客户。感谢大家。

0: 林总，我们现在去哪儿？
1: 去模特大赛的彩排现场吧。好的，你要的衣服我给你放在后座了。
0: 雅文越来越漂亮了，我再不打扮一下都不好意思说我是他爹了。哪能啊，你们俩在一起就像兄妹一样。哼，油嘴滑舌。
2: 是他们的青春和魅力，把他们最美的一面呈现给大家。
3: 到了这个环节呢，我们的评分老师也会根据选手的表现来打分。
4: 您把我硬拽过来干嘛呀？林雅文是谁啊？明星啊，你是他粉丝啊？
5: 你不是叫我对你坦坦荡荡吗？事业你也看到了，现在
2: 就是给你介绍我的最后一个，我的爱情。
3: 爱情？林雅文？
5: 对啊，我们是高中同学，她是我们学校校花。
3: 哟，可以。

0: 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
2: 亚文，我在这儿。
0: 你说他看见我没有？
3: 听医生说已经通知相关部门调查了，您就别难过了，政府会给我们个交代的。
1: 火锅店这个案子你怎么看？
4: 忙中出乱，有人露出马脚，我们务必要快，赶在他们前面，不给他们毁灭证据的时间。
1: 可是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曝光了，就怕时间拖太久，被毒贩知道就麻烦了。
4: 好在医院这边还比较配合，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没想到线索会在火锅店出现。
1: 得，现在我们得感谢火锅店，他们倒成了反毒标杆了。
4: 现在是贫血的时候吗？去现场。
1: 哎，
4: 干嘛？
1: 头发都乱了，别把心思只放在案子上，多照顾一下自己。
4: 我，哎呀，这重要吗？走。
5: 接下来我将宣布的是今天冠军的获得者，大家觉得冠军会是谁呢？
2: 亚文，亚文。
5: 看来我们的亚文呼声是非常的高啊。

区初赛冠军的就是

0: 接下来请我们的雅文绕场一周，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感谢他的粉丝，以及感谢我们的评委老师。
1: 恭喜你雅文，
2: 生日啊。
1: 干什么？你拉我干什么呀？你没看见我走的时候他恋恋不舍的吗？想喝酒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啊。
3: 我想说你清醒下吧，这都到门口了，你女神不在这儿。
1: 什么女神不女神？我女神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多管闲事儿。喂，行啊，你在哪儿呢？我马上就过去。
3: 嗯，怎么有事儿啊？
1: 我朋友有钥匙找我的，就在旁边夜总会，一块儿去吧。
3: 夜总会，还是算了吧。
1: 夜总会怎么了？你不是想了解两江的江湖吗？走呗。
3: 行，跟你去看看呗。
1: 我抱你大开眼界。
4: 我找到他们了，准备动手。
5: 齐哥，
1: 小雅，
5: 你好久没来了。哎，身边这帅哥真帅啊，他以前怎么没来？
1: 够帅吧，我铁哥们儿仅次于我。
5: 帅哥你好啊。你今天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宵夜吧。
3: 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吃宵夜。
5: 那你喜欢吃什么？我都可以满足你。
1: 可以呀，吴哥，挺有女人缘的。你们俩慢慢聊人生，我先过去跟我朋友聊点事儿，等会儿过来找你。
3: 好。嗯。
5: 帅哥啊，你想好了吗？我12点下班，一起走呗。
3: 不用不用了，我找地方透透气去。
1: 姐。
6: 来了。
1: 哎。怎么今儿突然想起我来啊？这么久没联系我，怎么，有人欠你账不还？不至于吧？你背后是谁？他们敢赖账？
6: 你知道我背后是谁，那你还去招惹他？
1: 你怎么知道的？
6: 我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我还在道上混吗？
1: 要说招惹，也是他先招惹的我。邹哥是为了帮他做事才死的，这是事实吧？我就为我邹哥说句公道话，怎么地吧？他万一要是不服气，那就别当大哥，反正他也不配，他不过就是条忘恩负义的狗。
6: 你当自己是谁啊？你还以为自己是太子爷呢？你不要仗着万延斌手下有几个还想着你爸好的老兄弟，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万延斌要真是铁了心的想弄死你，比踩死只蚂蚁还容易。

0: 那你就让他来弄死我呀！有种就让他来踩死我！
1: 你以为他不想？要不是为了……
0: 为了什么？你倒是说呀！没什么，总之你别再招惹他，对你没好处。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不就是为了冰兰的配方吗？我爸压根儿就不让我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觉得他会把配方给我吗？再说。
1: 就算他把配方给我，那我也不会轻易的交给那个王八蛋。
0: 你现在连老婆还没有呢，我看你戚家要断子绝孙了，你怎么有脸去见你老爸？总之，你给我消停点，不要再去惹他，你不是他对手。
1: 现在不是，将来是不是还不一定。
0: 明天的事儿，谁知道呢？你除了嘴上发狠，还会干嘛？
1: 你爸就不会图一时的嘴上之快，就你这样还想跟你爸报仇，白日做梦。
0: 对对对，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是比万一冰差远了。
1: 所以你才跟他那么久，他这么厉害，你去找他呀，还过来找我干什么？你就不怕我连累你吗，万夫人？哦，不对，你又不是他老婆，什么万夫人？你不过就是他的一个玩物。
0: 齐天，你给我住嘴！
1: 你有没有良心啊？对不起，姐，我不该说那些话。我就是个混蛋。
0: 行了，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你一直不能接受我在万延斌那里做事，那我不还是为了保护你吗？你永远要记住了我跟你说的，江湖险恶，人心叵测。
1: 行了行了，姐，你又跟我来这一套。
0: 每次你这样一认真唠叨，我就想笑。明明是个大美人，非要装一个凶巴巴的容嬷嬷。哦，对了，我朋友还在那边等着我呢。
2: 是吴惧吧？
0: 你怎么知道？
2: 万延斌一直把你看作他的囊中之物，你的一举一动他哪有不清楚的？跟你说实话吧，那个吴惧，他早就派我去调查过的。
0: 结果怎么样？
2: 他确实是瑞里一家健身俱乐部的教练。
0: 但是早就被开除了。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不会想有了吴惧就可以去找万延斌报仇了吧？
2: 我哪有那么傻？但是他确实是厉害，而且他对我也不错，和他做兄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不傻就行。以前的事情呢，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好好活着，啊？
0: 嗯。
2: 行了。
0: 既然来都来了，你去跟朋友开间房吧，好好放松一下，张记我这儿。
2: 那万一斌知道怎么办？没事儿，这里我做主。
0: 行，那我今天就在这儿好好享受一下。
2: 嗯，去吧，一定记着我说的话，别天天当耳边风。
0: 知道了，知道了。
2: 啊，去吧。
0: 过去了。

0: 你不是说不会出问题的吗？现在网上，那个独家的图片满天飞，是个人都知道，冰兰已经进了两枪，你是不是想害死我呀？
1: 慌什么呀？这江城有上千万人，谁能知道那冰兰是咱们买的？
2: 万延斌。
0: 万延斌现在肯定在找我们，要是让他知道是我们偷了他的混蛋卖，那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做的那么隐秘，没那么容易暴露。再说了，我跟了万延斌这么多年，手里边有他不少贩毒的证据，他真要赶尽杀绝，咱就跟他鱼死网破。
1: 可是我们现在别可是了，
0: 做也做了，不做也做了，现在担心后悔有个屁用。越是这个时候，咱越不能自乱阵脚啊。从明天起，你分批的去把钱取出来。

0: 我去找渠道，咱出国。反正咱挣的钱也够咱这一辈子花了吧？让他们找鬼去。出了国就安全了。哎，
1: 对对对，出国必须得出国。道上的人都说万延斌的手下厉害，可你三下两下就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太爽。
2: 你们谁？想干什么？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谁让你惹了不该惹的人？兄弟们，给我打！
3: 怎么打了？等我滚！肯定是万延斌那个没有胆量的家伙想要借刀杀人。
4: 走了。
5: 齐天折腾完了，他还真以为他是齐天大圣呢，还想在我这大闹天宫呢。
4: 我是真为他这个智商担忧啊，居然认为你会帮他。他爹死
5: 了之后，他无依无靠，人见人厌，活得像条狗似的。现在随便什么人对他好一点，他都肯定掏心掏肺的。哎，
4: 但是他还是没跟你说配方的事啊，要不然。
5: 干脆找个人把他杀了算了。急什么？他要是有配方的话，迟早是你的。我是这么想。当年齐泰一直不让齐天碰这个，我杀齐泰的时候，下手又那么突然，他很有可能没来得及把配方留给齐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留着他没有任何意义，趁早斩草除根。
4: 你可别忘了，咱们内部可有好多人还念着他爹的好呢。
5: 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嘛，所以我把他留到现在。所以啊，咱们不能急，欲速则不达嘛。
6: 老板，我刚叫手下的人试了一下那个叫吴惧的家伙。
4: 哦，你月姐已经查过他了，就是一个被开除的搏击教练，你不用太在意他。
6: 不能不在意，他很强。 我认为他跟我不相上下，
4: 跟你不相上下。
6: 我想找机会会会他。齐天身边出现这么一个人，我担心。

0: 他会成为我们计划中的隐患。嗯，
1: 也好，那你去试试他，但别把动静搞得太大。你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把那个叛徒找出来。明白。
2: 你好，欢迎光临。有个标间。
3: 好，请稍等。哎，
2: 哥，说真的，上我那儿去住，虽然比不上什么总统套房，但是肯定好过这儿吧？
3: 下次嘛，今晚就在这儿对付一宿。
2: 怎么，还怕我吃了你？
3: 我还真不怕。我这人自由散漫惯了，哎，最讨厌跟别人添麻烦，就这样吧，啊。
2: 那行，你就自由吧，我先回去。
3: 行，走吧。走吧。
2: 那可以了。
3: 好，谢谢。
2: 不客气，感谢你的入住。

0: 你是我，邝总，你还跟着我啊？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对你的任务没兴趣。
1: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亮江，我知道你心中的疑惑。如果你想解开的话，后天上午11点
0: 到我们单位的安全地来，我会发地址给你。哎，哎。

0: 走，伤口怎么样？差不多了。最近有人和我说，有另外的人在
1: S 国卖冰蓝。
0: 不会吧，冰蓝不是被我们垄断了吗？难道万延斌那边？现在还不好说，你下去把事情查清楚。
1: 不管哪路神仙，敢在 S 国
0: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0: 齐泰啊，齐泰，当年你要是把配方卖给我该多好。
1: 多谢啊，以后需要还找我。
2: 当然，
1: 拜拜。兄弟，有新鲜的肉，要不要尝一尝？
3: 我的要求可是很高的，别拿那些下三滥的东西来糊弄我。
1: 正宗极品，比普通的货要猛几倍，你试试就知道了。
4: 您怎么来了？

0: 他身上有冰蓝，在我们的厂子里卖了好几天了，老板都知道了。
1: 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失误，马上解决，一定给哥和老板一个交代。

0: 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来，你不得把老板的生意都败光了？
2: 他身上有冰蓝，在我们的厂子里卖了好几天了，老板都知道了。
0: 你不知道？这是我的失误，马上解决，一定给哥和老板一个交代。
3: 都给我安静点儿！说，谁是你的同伙？说不说？
4: 疼吧？我说。

0: 你们同伙是谁？我说。
1: 老板，事情弄清楚了。
2: 是谁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死啊？李坤啊。
1: 你已经知道了。
2: 整个北部地区，除了他自以为能和我们抗衡以外，谁还敢来捋我们的胡须？不过动手之前，我们还需要把他毒品的来源搞清楚。要真关系到万延斌，那还挺麻烦的，毕竟我们只能从他那儿进货。
1: 是，我马上去安排。
2: 老朋友，还有几天。

0: 就是你的忌日了呀。不知道你看见如今的光景，又会作何想法？
1: 今天就不要再拍了。
2: 是市场监管局的，现在只是例行检查。
3: 点刨冰的客人是不是很多？以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4: 还好吧，主要是夏天了，火锅温度又高。我们店的刨冰沙是招牌饮料。
5: 对啊，
4: 吃火锅的时候点几杯冰沙冰粥的，就这很正常的。之前一直都好好的，
5: 这
4: 怎么吃刨冰还能中毒的？
5: 就是，
6: 刨冰的种类有哪些？店里客人们的中毒有没有可能是某一款特殊的花式刨冰导致的？
7: 这不太可能吧？你要说种类的话，那可海了去了。这两年是吃货的天下，尤其是网络上出了什么网红产品以后，我们这儿的产品都得换着花样来。
8: 至于发生的这事儿吧，
7: 还真的不太好说。哎，你可以问前面跑堂的。
3: 你们刨冰的供货商有几家？最近有没有更换或者增加？
4: 这好像没有吧？我们这家饭店也是老字号了。水果、饮料、瓜果、蔬菜都是跟老板有关系的人。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外人不好挤进来的。
6: 那我问你，供货商出货的方式是不是都大同小异？固定的发货时间，固定的送货队伍。
7: 这恐怕不大好说吧。
6: 什么叫不大好说？
7: 你看啊，这酒水饮料什么的，一般是营业快结束的时候送过来，然后蔬菜、瓜果、鱼肉什么的，大部分都挑早上给送。我们上班也是轮休制，是吧？
4: 对。
7: 对于那些跟我们店有买卖往来的人，也没留意过。不过大部分都见过。
5: 可是辣椒连鼻子都受不了，这胃能受得了吗？
9: 所以才搭配刨冰啊。
10: 少见多怪，全国人民都爱吃火锅，就你不行。
11: 哎，郭少，你找茬是吧？哎，
1: 行了，别吵了。你们俩一见面就成了杠精，再吵架小心安队收拾你们。
3: 安队，你看，师傅，这怎么回事？
12: 啊，别误会，别误会，这后厨的卫生我们每天都打扫的，这次不是摊上事儿了吗？谁还有心思管这些废料啊？
3: 废料？
12: 对啊。你们一个劲儿问刨冰刨冰的，就是他。
3: 陈亮，
11: 安顿，
3: 把这里所有剩下的冰块都打包好带回局里。
11: 是。
6: 安顿，怎么？有问题？
3: 问题还不小，但要以化验为准。
13: 安队、赵队，你们俩都来了。怎么又有大案子啊？
3: 是不是大案子还得以您的鉴定结果为准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还把你找过来。
13: 这有什么？说吧，要我们怎么弄？
3: 是这样的，月姐，我们有几份冰块想找您尽快给检验一下成分，越快越好。
13: 几份？
3: 确切来说是三份，分别是冷冻海鲜一类的工业用冰，冷冻寻常家禽肉类的工业用冰，还有一部分是他们店里自己人冻的冰块，主要用来冰镇冷饮的。您看一下。
13: 行，我知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得多找一些同事来帮忙，这样速度也快一些，免得耽误了你们的正事儿。
6: 辛苦了，月姐。
13: 没事儿，都是为了案子嘛。

0: 陈亮，安队，赵队，结果出来了。哪还有那么快啊？今晚大概要通宵了。
1: 哦，我刚刚把田队跟放飞送回去了，要不你们也回去吧，这儿我跟郭少盯着就行了。
2: 算了吧，要不你们先回去吧，这里有我跟赵队就够了。
1: 那我真走了，
0: 想走就走，破破麻麻的。
1: 郭少，早上。
3: 啊，我不用了，我在这守着。
1: 你看看人家郭少，你学着点儿。人家刚来的都比你积极。郭少，看什么书呢？
0: 啊，进度百科。

0: 瞧瞧人家，不愧是高材生。谁知道是不是在那儿摆
1: pose 呢？啊，不是，不是我偷懒。你说我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像这种耗费脑细胞的活儿，交给你们这些老司机就行。我跟芳菲这种单细胞生物，给你们跑跑腿就够了。

0: 师傅，最近啊，夜辛苦了，给你的咖啡。
1: 走。
2: 谢谢徒弟。最近大家都辛苦了，都跟着熬夜。我们年轻，熬几个通宵没什么的，你可不一样。
0: 我怎么了？我的意思是，你们是成熟人群，老当益壮嘛。
1: 差点噎死我。老当益壮，你说啥呢？等会儿去。
0: 哦。
3: 咖啡拿走。赵队，检验科同志刚送过来的。
1: 终于来了。
3: 赵队，今儿早上同志都在议论这个案子，那火锅店的刨冰真是毒品做的，那干嘛卖到火锅店？
1: 干嘛卖到火锅店？得案子破之后才能知道。很好奇呀，你们。
4: 那当然。
5: 那是，赵队。 当时我实习的时候，你不是说了吗？干咱们这一行要时刻保持一个旺盛的好奇心。鉴定结果出来了，这些冰块里面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而且看成分，非常像是万延斌在贩卖的冰蓝，这可是一条重要线索。大家继续加油。
3: 是。
4: 赵
3: 队，你可真厉害。 我厉害什么呀？安队发现的，安队也厉害，不愧是天才警花。唉，明明年龄比我大，看着比我还年轻，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要说你们女人真是以貌取人，啊，肤浅。我来个总结性发言吧。早就听说安队是毒品克星，今日一见更是完美。听说也是赵队克星啊，是不是啊，师傅？
6: 你怎么那么多话呢？没活干是吧？赶快去！你不用紧张，你就把这次谈话当做一次普通的询问就好，实事求是的回答我几个问题。
7: 您问吧。
6: 听你们经理说，负责对接海鲜供应商的人是你啊？坦白说啊。
8: 我只是负责两边跑腿的，这规矩还是上头说了算。再加上这事儿来的那么突然，谁知道是不是上头得罪人了，人家不乐意了，才整出这种损招。
6: 哎，你紧张什么呀？我只是问你点基本情况，又没有说这次中毒事件是你造成的。你这话说的漏洞百出啊，损招都用上了。
7: 这么说，你是知道你的冤枉问题？哎，不，我可不是这个意思。这几天网上这事闹得那么火，我知道肯定是出了大问题。我这不心里害怕，想早点撇清关系吗？哎，我可听说是刨冰中毒，这跟我的鱼有什么关系啊？
6: 你没有看过鉴定报告吧？你怎么知道是刨冰中毒啊？说到底知道什么？我告诉你啊，这次中毒事件的性质远比你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你如果知情不报，导致我们错过最佳破案时机，到时候你脱不了干系。
7: 因为我之前找他买鱼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问题嘛。哎，不过我倒是看到厨房的厨师拿鱼下面的冰块直接做刨冰。

0: 那多不卫生啊！所以我估计，肯定是暴病中毒。找他买鱼，他是谁啊？你们不都从统一的供货商那儿买货吗？为什么要单独买？说。
1: 好，我说，我全说。前一阵儿，有一个叫胡天宝的家伙联系我。 说他那儿有便宜的带鱼，我就找他拿了几次货。但是吧，我每一次都有认真检查，鱼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呢，就是想从中间赚点公司差价，每次都认真检查，但我没想到会出这么样的问题啊，警官。
0: 你有没有那个胡天宝的联系方式或者住址？能不能描述他的大致长相特征？
1: 他住哪儿我不知道，我有他的电话。
2: 长相能说个七八成。警官，我就是想挣点外快。我真没想到这事整得这么严重。
1: 警官，好好配合警方，该你的责任你逃不掉，不该你担当你也担不起。
2: 是是。
0: 陈良，关于胡天宝的信息，你继续问他。
2: 是。你把他的联系方式、你们两个每次沟通的地址，还有他的长相告诉我一下。
0: 那个胡天宝如果看新闻的话，
2: 知道火锅店出了事，恐怕会开溜。没人说一定是鱼的问题啊，他怎么就这么谨慎呢？俗话说，做贼心虚，他的货卖那么便宜，肯定来路不正。现在出了食品问题，他肯定会认为自己的货有问题。
1: 那咱们就说，暴冰食物中毒，先稳住他。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提醒毒贩啊？
0: 嘿，方飞，我告诉你啊，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小心我告你诽谤。
3: 安静。我们现在必须申请其他警力协助，联系市场监管局，请他们放出消息，
0: 就说初步锁定中毒事件的原因是火锅底料出了问题，还在调查当中，先稳住他。还有啊，追踪他的手机，必须在他离开两江时之前抓住他。
3: 是。
4: 喂，吴俊，你在哪儿呢？怎么退房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去找你吧。
5: 不用了，我今天有点事儿，咱明天再聚吧。你在两江人生地不熟的，能有什么事儿啊？你有事跟我说，我去帮你。
4: 喂。
6: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模特大赛冠军林亚文嘛，
7: 怎么没人接啊？找我们呀？我们可等着机会很久了。
8: 兰博基尼，法拉利，随便挑。你们呢？是水陆公路还是上天入地？你们随便挑，有多远给我走多远。
6: 哟，别生气呀、啊！
9: 别走啊！
10: 我听说生气不但毁颜值，还那什么？
9: 还伤肾、伤脾胃，最重要的是啊，伤死人不偿命啊！
10: 你们到底滚不滚？不滚是吧？
9: 我现在就找人来，你们等着。耀文，
6: 你们谁啊？你没事吧？他们没怎么你吧？
11: 我没事，你怎么在这儿？你那特厉害那朋友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
9: 我找不着他，电话也打不通，谁知道去哪儿浪了？
12: 你小子谁啊？你干什么呀你啊？这地方是你这种低端人口来的地儿吗？
6: 哎，哥们儿，你知道吧？他就是齐太的儿子齐天。
9: 就是那个嘣，一枪被爆头那个。富二代、官二代，我见多了。独二代，我还是头一回见啊！
6: 你在那说什么？
9: 让开，让开！我不管他是谁的儿子啊，他是我的朋友。不是连彦文，我帮你拆穿他的嘴脸不好吗？
10: 用不着你给我滚！
6: 滚！你一定会后悔的。
10: 走。
6: 穿上吧。
10: 不用，给我。

0: 哦，对了，我刚没来得及问你，就你那个朋友吴惧呢？他去哪儿了？
1: 你说他呀，他都快把我给气死了，你可别提他。从早上起来就开始见不着人，电话也打不通。我估计他是去泡妞去了。
0: 我说你这人能不能对朋友上点心啊？下回好好问问。
1: 行行行，我下回保证把他抓到牢牢的，在我手掌心逃都逃不出去。

0: 里边坐。这茶具，这是我们。占据？您怎么在这儿？
1: 我凭什么不能在这儿啊？我让你休假，你给我休到两江来了。你这什么头型啊？
0: 这伪装。
1: 伪装？
0: 啊？
1: 因为你想从齐天身上得到一些关于邹飞宇的事情，对吗？实在看不惯他这个头发，
2: 黄总，你跟他说吧。
3: 我说过，来这儿会解开你心中的疑惑，但是我下面要告诉你的事情，都是高度机密。我奉命，已经和战局通报过了，决定把这些秘密告诉你。
0: 谢谢你们的信任。
3: 好，你跟我进来。

0: 邹飞已通知，两江市公安局警员，二级警督，牺牲的时候正在执行特勤任务。宁哥，我去泡个茶。
1: 是假的，对吧？从此消失也是故意的，对吧？

飞哥，你知道吗？你走了以后，我一直在想你在做什么。不错，你没有让弟弟失望，从来都是我的好哥哥、好榜样。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是坏人的话，我心里会好受一点。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周飞宇同志的选择，他用他的生命完成了对自己、党和人民庄严的承诺。虽然他的名字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但他的事迹。

0: 就在战友们的心中。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行动之前不通报我，想的是卧底啊？如果我知道当时卧底，我就不会犯那样的错误。你知道是因为我吗？因为我害死了他。吴军，你先给我冷静点。对于邹飞宇的死，我和你一样，心里都难以接受。在长期的卧底行动中。
1: 飞宇同志传唤来大量的情报，但毒贩集团依然在逍遥法外，所以他的身份还不能公开。毕竟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狡猾的团体，是一个大型的跨国的犯罪团伙。你们要查的贩毒集团是不是万延斌的？
2: 七天已经告诉你了，没错。我们现在首要的目标就是万延斌。我这次来两江，就是要调查飞宇哥的真相。我想知道真相，我一定要为了报仇。
0: 我也是警察，我要求加入你们的行动，替飞宇哥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你想好了吗？你一旦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就会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做特警和做卧底不一样，做特警可以光明正大，做卧底是要在暗处蛰伏。你不但要孤军奋战，还要面对很多方面的质疑。 包括你身边的亲人、朋友都会误解，甚至以你为耻。但是，你不能有任何解释，你还得一个人完成任务。你也许会跟飞宇一样，一旦暴露就会有生命危险，也许你会死在荒野，我们连你的尸体都找不到，甚至无法判断你是牺牲还是辩解。你要承受无尽的黑暗，就像在太阳下面突然走到黑暗里。 眼睛会暂时失明一样，而且在敌人的诱惑下，你还不迷失你内在的本性，因为一旦你经受不住考验，有可能成为叛徒，这会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你能做到吗，
1: 邝总？我是一名警察，消灭犯罪分子是我的职责。 请你相信我，我不怕黑暗，不怕牺牲，不怕家人和朋友的误解，不怕任何事，因为勇者无惧，而我就是无惧。好小子。
3: 我相信你。那我的工作关系，这个问题，早给你安排好了。吴军，战局是这样。邝总通过组织关系找到了咱们局，给我做了说明。说实话，一开始我不赞成，因为警察和卧底警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你又没有经过相关的训练，也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我非常担心你的安全。但是邝总说，这个任务非你不可，所以我必须支持他，不为别的，只因为我们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1: 将军，您放心。 七天他只是个小混混，我潜伏在他身边，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和学习卧底的工作，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保证，最后顺利完成任务。
3: 好，我没有看错你，我相信你，
1: 谢谢战军。

0: 我们前去看看飞羽哥的墓地吗？现在，他的骨灰，我们保存在了一个特殊的地方。你上，赶紧上！你上，赶紧上！呀！哎呀！
1: 可以啊，吴哥，还打不打了？不打了，滚！撤！来，走。哎，给。哎，你家这警官不错啊。
2: 还行吧？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刚才去你公司找你，你小弟说你去林亚文学校了，我去了又没见到你。
2: 估摸着你应该先回家了，对不起啊，来晚了。谁说晚了？一点都不晚。我发现我一有难，你就及时出现，你是不是我福星啊？我一想到你给那仨货打得找不着北的样子，我就特解气。哎，我还有事想问你。
1: 什么事儿啊？
2: 你到底愿不愿意来我公司帮我？我都求你好几天了，是男人你就给我个痛快话。
1: 不是我不想，只是有人不愿意啊。谁呀？
2: 马延斌。他又整出什么幺蛾子了？
1: 你想啊，我自从遇见你就跟他的人打了好几架，打得他们屁滚尿流，他能乐意吗？
2: 对不起啊，吴哥，我连累你了。
1: 不至于，反正我不怕。
2: 到时候你呀，哎，你身上有什么吸引力啊，让他对你这么上心？
1: 去你的！他对我这么上心，还不是因为我是前朝太子啊？对他这种乱臣贼子来说，我的身份就是他最大的隐患。要不是黑白两道一直有人暗中保护我，估计我早就被他弄死了。
2: 但这获得了一时，护不了一世啊！就你这样的，早晚把他搞死。
1: 那你说该怎么办？主动出击呀，抓住他的把柄，能推翻就把他推翻。如果暂时搞不翻，抓起来证据在手，关键时候也好保命啊。你为什么突然想帮我对付他？现在不是我帮你对付他，是我自己要对付他。
2: 他小弟三番五次找我麻烦，我就不能惯着他？难道两江就是万延斌一个人的？说让我滚就让我乖乖滚啊！我无惧这辈子就没怂过。我跟你说，不让我好过，我也别让他过得舒坦。
3: 说得好啊，吴哥，大丈夫就是要这样快意恩仇。好，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也就不墨迹了。跟你实话实说，这些年我确实一直在暗中调查他的把柄。
1: 可惜苦于我势单力薄，就算有了证据，也不敢贸然行动。但是你现在来了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说，我认识一个叫周鑫的司机，他一直在帮万延斌运毒，他工作那个冷库，指不定就是万延斌的毒品仓库。你确定？
2: 八九不离十。
1: 那就好，来，咱俩兄弟齐心，给万延斌大的惊喜。
4: 手机定位显示，应该就在附近，搜吧。
5: 派出所的暗房怎么样？
4: 这一带人流量比较大，而且大多都是三教九流之辈，情况复杂，很不好找。
5: 追踪手机只能知道大致位置，要找人还得靠我们自己。黄队呢？
4: 再赵队车上。
5: 请过来。
4: 是。

0: 吴天宝，你跑不掉的，你给我下来！
1: 哎，不是，
2: 老实点，走。

0: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70年前，许许多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保家卫国，毅然决然地告别亲人，跨过鸭绿江，踏上抗美援朝的战场。70年来，我们不曾忘记那些在风雪严寒和枪林弹雨中脊梁不倒的志愿军战士们。硝烟战火中，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万里长城，用热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尊严。在这些牺牲者中，就有被彭德怀元帅称为志愿军第一兵的毛岸英。战火无情，血洒一国疆场，今年也是毛岸英牺牲70周年。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毛岸英的传奇人生。
1: 1950年11月25日拂晓，志愿军司令部刚搬进半山腰的矿洞里，办公用品也是刚刚才摆好。那段时间敌机整天轰炸，志愿军司令部已经先后换了4个驻地，甚至在10几天前，志愿军党委常委还专门开会研究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的安全和司令部的防空问题。而这次搬家就是那次会议的结果。离防空洞不远的小木屋就是志愿军司令部的办公室。上午，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凤安前往办公室询问前线状况。了解情况后，他正准备离开，突然他看到敌机掠过，他大喊一声：“不好，快跑！”眼看几十枚闪着荧光的凝固汽油弹倾泻而下，落到了办公室的房顶上，顿时熊熊大火吞噬了房屋。当时有2人逃出了火海，而离房门较远的2人却没能跑出来。洞内的彭德怀立即派人冲向起火方向，人们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寻找着，可最终找到的是2具烧焦的烈士遗体。从一只已经烧焦的手表表壳上，人们分辨出那是毛岸英的遗体，因为这只表是他出国前夕岳母送给他的纪念品，他常常佩戴。这天中午，彭德怀没有吃饭，他沉痛地说：“这事儿要报告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和志愿军党委成员商量后，他决定报告中央军委，并以志愿军司令部的名义给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这封电报并不长，但彭德怀写了1个多钟头。
0: 军委并高贺：“我们今日其实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100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2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新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致死。25日，16时。”
1: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的一声叹息。毛岸英牺牲的当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就接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电报。看完电报，周恩来哽咽无语，他深知这对一位父亲的打击有多大。考虑到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仍在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周恩来决定并通知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暂不将毛岸英牺牲一事告诉毛泽东。
0: 1951年1月2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取得胜利，朝鲜战局得到基本扭转之后，周恩来才将毛岸英牺牲情况的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当中央机要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拿着电报走进毛泽东办公室时，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

0: 子龙将电报递给毛泽东，然后默默地站在旁边。据叶子龙回忆，当时毛泽东像平常一样放下报纸，接过电报看了起来。
1: 在叶子龙回忆录中，对这段往事有着这样的描述：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的慰安署长李佳济多年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起那段往事，竟一度哽咽地说不出话。
2: 当时就一定很多人又拿烟又把烟卷了，回过他又点烟，他本来那个火柴盒就在他前面，不知道火下喊这口袋是好的。林涛说祖先你那火柴盒子过去拿了地方，泪汪汪的，但是不明显的让你看出来他是哭，但是我们心里面见的时候，他的泪水啊比我们还要多还要沉，那是他最亲爱的儿子。

0: 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但没有哭出来。他顶着巨大的悲痛，只哀了一声，说：“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向叶子龙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毛泽东身为党的领袖，国家最高领导人，肩负大任，同时他也是一名普通的父亲，在他沉稳的言语背后，有着太多的情何以堪。整整一夜，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在他的内心深处，对这个儿子是无尽的愧疚。在毛泽东所有的亲人中，毛岸英无疑是遭受苦难最多的，命运也并没有因为他是领袖之子而眷顾他，相反给了他更多的坎坷与波折。
1: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迎来了他与杨开慧的第一个儿子，毛泽东亲自为他取名岸英，希望他能像湘江边苍劲伟岸的大树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幸福在这个家庭中接踵而至，不久第二个儿子毛岸青，第三个儿子毛岸龙相继出生。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4年，这是毛岸英和母亲杨开慧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中，毛岸英幸福地依偎在母亲身边，母亲怀里抱着弟弟毛岸青。可是共享天伦之乐的幸福，对于毛泽东而言是一件近乎奢侈的事情。为了革命事业，毛泽东必须东奔西走，与妻儿也是聚少离多。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阴云笼罩着中华大地，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夜之间支离破碎。年幼的毛岸英尝尽了生离死别之苦。
1: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的精神，毛泽东临危受命，前往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临行前，毛泽东秘密赶回板仓家中，辞别了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的分别竟然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永诀。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杨开慧独自带着孩子参与组织和领导。

0: 装斗争，直到1930年10月24日不幸被捕。
1: 一起被捕入狱的还有年幼的毛岸英。被捕的那天是毛岸英的8岁生日。杨开慧牺牲后，在多方营救下，毛岸英获释回家。为了避免再遭迫害，中共地下党组织将毛岸英和两个弟弟送往上海，安置在为照顾烈士后代而专门设立的大同幼稚园中。但好景不长，最小的弟弟毛岸龙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不久，由于叛徒出卖，上海地下党组织也遭到敌人破坏，大同幼稚园也未能幸免。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从此流落街头。在无依无靠的日子里，毛岸英带着弟弟靠卖报纸、捡破烂、推人力车来勉强维持生活。直到1936年，中共地下党组织才在上海街头找到了毛岸英兄弟俩，这才结束了他们长达5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几番周折，1936年底，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送到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那里是专门接收烈士遗孤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子女的国际儿童院。据毛岸英回忆，从上海到莫斯科就像是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在苏联，兄弟俩开始了新生活，但是在那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仍然见不到记忆中的父亲。在远隔万里的延安，毛泽东也常常惦记孩子们，此时他们已将近10年未见，毛泽东甚至都想象不出两个儿子的模样。
2: 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十分简单，也十分简陋。他住的窑洞既是办公室，也是卧室。一张木板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旧椅子，一个洗脸用的瓷盆，一个洗衣洗澡用的木盆，就是全部家当。一天，正在办公的毛泽东收到了一份来自苏联的文件，拆开一看，毛泽东喜出望外，他看了又看，舍不得离手。照片上的人就是毛泽东日思夜想的毛岸英和毛岸青。他仔细端详着照片上的两个小伙子，他们身材壮实，样子也格外精神。如获至宝的毛泽东将儿子们的照片放在枕边，以便半夜醒来能再看一看。当时随照片一起带来的还有一封毛岸英写给父亲的长信。说是长信能有多长呢？毛岸英一口气写了10几页，在信中报告了他和弟弟的近况，也倾诉了对母亲的怀念和对父亲的思念之情，似乎千言万语都写不尽。数天后，警卫员替毛泽东整理床被时发现他的枕巾湿了一大片。看到警卫员吃惊的反应，毛泽东欣喜地喃喃道：“昨夜梦见孩子了。”原来毛泽东梦见和孩子们相聚，看见儿子长得魁梧健壮，他高兴地笑出眼泪。随后得知有人要去苏联，毛泽东赶紧挥笔给儿子写了一封家书。我手中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儿子们的回信，这也是毛泽东写给儿子们的第一封信。信中究竟写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变，托至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况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时间是1938年3月4日。开头一句亲爱的，结尾一句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这些简单的话语的背后

0: 是一个父亲对儿子十年的牵挂。毛泽东的舐犊之情也跃然纸上，令人动容。从那时起，在硝烟和炮火中，一封封书信架起了从延安到莫斯科的桥梁。
1: 毛岸英热爱读书，总是思考与军事、政治和时事相关的问题。他也逐渐成为儿童院里的小领袖，先后担任了少先队的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在给父亲的信中，毛岸英也常常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对世界政治、军事、国际关系的认识。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谈论起自己所热衷的政治。但让毛岸英没想到的是，父亲却劝他少谈政治。
0: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封信，可以说是毛泽东写给儿子们的最长的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非但没有对毛岸英热衷政治的举动表示赞许，反而向他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建议。在这份1941年1月31日的家信中，毛泽东特意嘱咐道：“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一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又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信中，毛泽东字字珠玑地对儿子们的学习和发展提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他深知两个孩子可能因为身份特殊容易被娇宠，所以就特别告诫他们，不要因为被人恭维就自以为是，一定要谦虚谨慎，脚踏实地。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是一份书单，可以看出这些书涉及哲学、经济、史书以及古典文学、武侠小说等。当时毛泽东亲自挑选了21种共60本书，并注明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一生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希望毛岸英、毛岸青以及其他在苏联的革命后代能求知进取，但是残酷的战争再一次改变了毛岸英的人生航向。
1: 战火中历练，再次重逢，毛泽东对儿子提出怎样的要求？
0: 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
1: 毛岸英新婚燕尔，为何毛泽东给儿子的新婚礼物却不近人情？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儿童院的生活被彻底打乱。随着战事的蔓延，也催生了少年们的从军梦。当时在儿童院上军校，在前线战斗是许多孩子的梦想，这其中也包括毛岸英，他表现得也最为积极。但是当时苏联有明文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入伍。毛岸英申请了很多次都没有得到批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参军的热情。1942年5月，19岁的毛岸英主动给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写信，信上激情昂扬地表达了自己想要上。

0: 前线的愿望。他写道，我不能看着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国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爱好和平的人们报仇，并在文末署上了他的俄文名字谢廖沙，同时注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信投出去很久也没有收到回复，但毛岸英没有放弃。1942年，毛岸英在一位苏联红军将领的帮助下，先上了6个月的军事速成班，随后转到莫斯科伊万诺沃苏亚士官学校学习。终于他如愿在苏军的一支坦克部队里担任指导员，隶属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毛岸英跟随部队转战南北。1945年4月30日，当苏联红军战士在柏林国会大厦屋顶插上红旗时，毛岸英就在攻克柏林的坦克部队里。直到这个时候，他的战友们都不知道，他们眼前的指导员是中国反法西斯战场的领导人毛泽东的儿子。战争结束后，毛岸英进入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政治经济学。此时已经23岁的毛岸英十分思念祖国，想要投身祖国的解放事业中。1945年底，一架苏制1218新型客机在延安降落，毛岸英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1: 已经是苏联红军中尉的毛岸英终于回到了父亲身边。这次重逢，毛泽东已经等得太久了。19年没有见到儿子的毛泽东，不顾因生病而虚弱的身体，坚持到机场迎接毛岸英。当毛岸英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毛泽东快步走上前去，一把抱住了儿子，高兴地说，你长这么高了。这天，一向节俭的毛泽东特意嘱咐多做几样菜，庆贺父子俩的团聚。可是没2天，毛泽东便要毛岸英到机关食堂吃大灶，还让毛岸英到马房去住，帮助饲养员喂牲口遛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0: 1米80的身高，穿着苏军呢子制服和马靴，会跳交谊舞，为人处事大方开朗，不拘小节，同时他还精通俄语、英语、德语，这是许多人在延安对毛岸英的最初印象。因为在苏联待的时间很长，毛岸英已经养成了与延安不同的生活习惯，比如喜欢直呼别人的名字，习惯用手势表达个人意见。对于毛岸英的洋作派，毛泽东很是担忧。
1: 初春的延安看似艳阳高照，实际上仍是寒风凛冽。一天下午，毛泽东把毛岸英叫到王家坪驻地，在屋外大树下的石桌旁谈话。当时毛泽东的脸上露出了郑重又严肃的表情，他告诉毛岸英，自己给毛岸英出了一张全新的课程表。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可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在这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你说好不好？在毛泽东看来，毛岸英是个有志青年，是个好苗子，但需要多受摔打和锻炼，尤其需要补上农村和基层这一课。毛岸英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爽快地表示自己愿意向农民学习。去劳动大学前，毛泽东让毛岸英脱下西装，换上了自己打过补丁的灰布衣裤。在寒风中，毛岸英踏上了蜿蜒起伏的黄土高原，前往几十里外的吴家枣园。离别时的天真稚儿，再见时已是英俊青年。而毛泽东如何表达父爱呢？穿旧的，吃差的，干累的，这份迟来的父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0: 在拜师务农的日子

0: 这里毛岸英和农民睡一样的土炕，吃一样的粗粮，干一样的农活。在那里，毛岸英学会了驮粪、刨地、犁地、播种。歇息时，他还和乡亲们一起聊天读报。在村里人眼中，毛岸英没有架子，不偷懒，干活也有模有样。在接受劳动锻炼的日子里，毛岸英也不忘关心革命发展。那时他一个月回一次延安，每次回到延安，他都会向父亲请教有关革命和社会问题。一次，在毛岸英向父亲汇报完工作后，毛泽东让毛岸英把手伸出来，看见毛岸英满手的血泡，毛泽东不仅没有安慰，反而说，农民手上有老茧，你手上却有血泡，说明你还没学好，等手上老茧厚了，才能说劳动大学毕业了。1946年秋天，毛岸英所在的劳动大学大丰收，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里面有他实实在在的一份汗水和心血。而此时，以胡宗南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边区，形势愈发紧张。在组织的多次催促下，毛岸英回到了延安。
1: 再见到毛岸英，他一身灰土布褂子，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英雄结，脸晒得黝黑，手上也磨了一层厚厚的茧子，跟个陕北青年没什么两样。看着儿子身上的蜕变，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白胖子成了黑胖子喽。劳动大学毕业后，毛岸英进入中宣部工作。1947年四月，他跟随中央土改团辗转各地，从此告别了陕北的热土。
0: 194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了河北西柏坡，不久，毛岸英也来到了这里，与父亲相聚。12月，毛岸英进入中央机关保卫训练班学习，为党中央安全进入北平做准备。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第二天，毛岸英就陪同两个扫雷专家，带领华北军区的一个工兵排，作为中央机关的先遣队，进入北平。他们的任务就是排除地雷炸弹，消除各种危险因素，确保中共中央和党的领导人安全进入北平。新中国刚成立后，面对战争创伤和国家一穷二白的现实，毛泽东日理万机，为稳固政权和振兴国家经济耗尽心血。但在百忙之中，毛泽东也要处理一些家事。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生命中的另一半刘思琪在北京结婚，毛泽东为他们主持婚礼。婚礼非常简单朴实，只在颐年堂的后院摆了两桌宴席，买了糖，发了点烟。
1: 婚宴结束时，毛泽东送给他们一份结婚礼物，一件旧呢子大衣。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们，这件大衣是我在重庆谈判时穿的，白天岸英穿上可以防寒，晚上可以当被子盖，你们俩都有份。听完，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让人感叹的是，不止婚宴简单，连父亲送给儿子的结婚礼物也是那样简单，如今看来是如此的不近人情。然而，这种不近人情也成为了毛岸英的行为准则。照片上后排中间的人叫杨开志，他是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的儿子，也是毛泽东已故妻子杨开慧的哥哥。新中国成立后，杨开志写信给毛泽东，希望通过毛泽东能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当时毛泽东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写信给杨开志，让他不要有任何奢望，也不要使政府为难。吃了闭门羹的杨开志不甘心，他找到了表弟向三立，希望由向三立出面向毛岸英求情。向三立便写信给毛岸英，表达了希望毛岸英能帮杨开志在湖南谋个官职。

0: 职的想法。一向做事雷厉风行的毛岸英，没多久就写信回复了向三立。我手中的这封就是1949年10月24日，毛岸英写给向三立的回信。当时，毛岸英洋洋洒洒写了足足有3000多字，一上来，毛岸英就摆明了态度。来信中提到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他解释，皇亲国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希望舅舅杨开志能够慢慢觉悟，否则很难在新中国工作下去。信中，毛岸英还阐述了共产党的人情观。他写道，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对于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人情，共产党要发扬光大，但对那些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人情，共产党要坚决站在人民利益方面，即使大义灭亲也在所不惜。其实毛岸英已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在北京工作后就有许多亲戚朋友给他写信，有的甚至直接到北京来找他，目的都是想让他安排工作。但毛岸英跟父亲一样，始终顾全大局，识大体，不搞个人关系，对亲友的不合理要求坚决抵制。而毛岸英大公无私的做法也让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1: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文化科学艺术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周恩来、邓颖超负责接待。站在周恩来旁边担任翻译的就是毛岸英，这是毛岸英为数不多的珍贵彩色影像。毛岸英从不以领袖之子自居，他曾多次提出想要下基层工作，到工人中间去。1950年春夏，毛岸英得偿所愿，到北京机器总厂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决心要在工厂里连续不断地做10年工作。工作认真，平易近人，这是工友们对他的评价。平时他们一起排队吃大食堂，一起骑自行车上下班，不论何时他都把自己摆在普通群众的位置。
0: 刚刚结婚那段时间也许是毛岸英坎坷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只要毛岸英在北京，每个周末他都会带上妻子去看望父亲。尽管此时的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每次见到孩子们前来都会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但是这样的幸福并没能持续多久，谁也没想到一向立志建设国家的毛岸英会因为一场发生在国境线外的战争再次披上战袍。
1: 他被彭德怀元帅称为志愿军第一兵，毛岸英主动请缨的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0: 他想问父亲一个久久无法解答的问题。
1: 战火无情，毛岸英血洒异国疆场，毛泽东如何怀念英年早逝的儿子？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奔赴朝鲜前，毛泽东在中南海为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饯行。那天，毛岸英向彭德怀表达了想要入朝参战的想法，结果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纷纷表示反对，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已经失去了5位亲人。更何况这次出国作战要面对的是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火力的美军，危险自是不言而喻。见毛岸英态度如此坚决，许多人劝毛泽东出面阻止， 但得到的回答却是

0: 时，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还谁去？面对毛岸英的请求和毛泽东的应允，彭德怀犹豫了。
1: 除了担心毛岸英上战场会有危险，彭德怀还有两点担心。一是毛岸英新婚燕尔，他和妻子结婚才不到一年，如果现在去朝鲜，刘思齐会不会有意见？毛岸英马上打消了彭德怀的疑虑，他说自己已经征得妻子的同意。另一个担心是，毛岸英去朝鲜具体干什么呢？毛泽东替毛岸英说话了，他说毛岸英的俄语好，正好彭德怀少一个俄语翻译，不如让毛岸英接替这个职位。
0: 最终，彭德怀答应了让毛岸英入朝作战的请求，毛岸英也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可是，毛岸英真的已经取得了妻子的同意吗？从刘思齐后来的反应看，毛岸英显然没有告诉妻子自己的决定。
1: 1950年10月14日，朝鲜平壤陷落，美军大举向鸭绿江逼近，出兵已是刻不容缓。下午6点，忙碌一天的毛岸英骑着自行车去向亲友和同事道别。晚上9点多，毛岸英赶到医院看望自己刚刚新婚一年的妻子，那时刘思齐因为阑尾炎开刀住院。那一晚是刘思齐与毛岸英最后一次见面，那个场景让他刻骨铭心。当时毛岸英的出现让刘思齐很吃惊，他问毛岸英怎么这么晚到医院来，毛岸英告诉他自己第二天要出差，而且那个地方通讯不方便，如果收不到信，让刘思齐不要着急，同时还嘱咐刘思齐，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每个礼拜都去看爸爸，还有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要把学业完成。最后毛岸英还叮嘱刘思齐，岸青你多照顾。
0: 晚上11点，毛岸英离开医院，走出十几步再回首，看见刘思齐单薄的身影还伫立在医院大门口。毛岸英突然转身向妻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半天才抬起头来，随后骑着自行车隐没在漆黑的夜幕中。毛岸英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让刘思齐十分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夫妻之间要鞠躬。刘思齐也没多想，只是觉得怪怪的。直到毛岸英牺牲后，他才意识到之前毛岸英的叮嘱实际上就是遗嘱，最后那一鞠躬其实是毛岸英在向他做最后的告别。其实毛岸英似乎早就有不好的预感，或者说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在和好友蔡伯聊天时，他说道，这次估计是回不来了。所以临行前，他除了和妻子告别外，还拜见了岳母，希望岳母能多照顾岸青。最后他去中南海见过父亲，他想问父亲一个久久无法解答的问题，这个问题萦绕在他心头许久，这个问题也常常出现在他的日记本中，但这个问题是他自己无法解答的。临行前，毛岸英希望能从父亲那得到答案。在菊香书屋里，毛岸英问父亲，爸爸，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毛岸英的问题毛泽东没有立即回答，只是说等你从朝鲜回来爸爸给你答复。谁曾想这一别竟是天人两隔，成了永诀。我们来看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中后排左二便是毛岸英，这是在跨过鸭绿江前，毛岸英和战友们在丹东锦江山公园辽东解放烈士纪念塔前的合影。从照片上可以

0: 可以看出，志愿军战士们已经穿上了冬装，他们整装待发，为了保家卫国，即将出国作战。就这样，毛岸英作为一名普通的志愿军战士，进入了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1950年11月25日。 美军轰炸机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无数枚凝固汽油弹。当时正在司令部办公室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8岁。此时，距离他入朝作战仅34天。战友在整理毛岸英遗物时发现，他有一个小帆布包。
1: 里面装了几件换洗衣服、一把小剪刀，还有达尔文传等他心爱的书籍。许多人不知道，这几件衣服一直被人精心收藏了整整26年。对于童年颠沛流离而又英年早逝的儿子，毛泽东满怀愧疚。但在1954年12月。 志愿军总部发电，询问毛岸英遗骨是否运回北京时，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就这样，父亲把儿子的遗骸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永远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199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在清理毛泽东留下的遗物时，发现在仓库的一个柜子的箱底，有一批衣物。这些衣物十分普通，却被叠得整整齐齐。这里面包括2件衬衫、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这些都是毛泽东珍藏的毛岸英的遗物。这些衣物一藏。 就是整整26年。时光清浅，谁又能知道，在中南海菊香树屋里，这位父亲曾独自度过了多少个睹物思人的不眠长夜？
0: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也是一位情感丰富的父亲。 命运交给他的巨大的悲痛，他都一个人默默承受。令他担心的是，结婚仅一年的儿媳刘思琪该如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按照毛岸英的嘱托，只要在北京，刘思琪每周都会来看望毛泽东。每次来，刘思琪都要问爸爸收到岸英的信没有。毛泽东总是装作若无其事。 找一些理由来搪塞他。这一骗，就是3年。转眼到了1953年，战争结束了，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毛泽东将刘思琪找来，告诉他岸英牺牲的消息。看着哭得死去活来的儿媳，毛泽东强忍着悲痛，木然地坐在那里。直到有人发现毛泽东难过的手都冰凉了。后来有一次。 刘思琪问起了那个困扰毛岸英很久的问题。刘思琪问道：“爸爸，您说岸英做您的儿子合格吗？”毛泽东说：“合格，他是我的骄傲。”刘思琪感叹道：“岸英活着的时候，要听到爸爸这么说，该多高兴！”毛泽东无语凝噎，唯有。
1: 泪两行。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对他的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他从不后悔，让自己的儿子上战场。1951年3月，毛泽东和老友周世钊的谈话当中说道：“你说，如果我不派他去朝鲜战场，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 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要作战，我要有人，派谁去呢？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 不派他

0: 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管是谁，疼爱儿子的心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不派我的儿子去，而别人又人人都像我一样，自己有儿子也不派他去战场，先派别人的儿子去上前线打仗，这还算是什么领导人呢？
1: 毛岸英其实参加过两次正义的战争，一场苏联的正义反法西斯之战，一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0: 东临半岛那片三千里江山及长眠在那里的十几万志愿军战士，已化作深深的民族记忆。在朝鲜战场上的这短短34天，毛岸英没有做出如同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那样的英雄壮举，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纪念奖章，但是作为领袖的儿子，他保持了朴实普通士兵的本色，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壮丽的青春。作为志愿军中的一员，他是中朝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突

0: 如果没有天，
1: 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
3: 横眉冷对千夫指。
4: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于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3: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5: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3: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6: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3: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5: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3: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
7: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8: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世界知识产权日刚刚过去，如今知识产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穿住行用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到，就比如现在大家经常使用的 AI 生成修改的图片，看似简单好玩，但里面也涉及知识产权。下面这起案件就是北京检察机关侦办的首例利用 AI 生成模型侵犯著作权的刑事案件。
1: 如果图片侵权的话，他告诉我是民事诉讼，然后不会是刑事。
2: 想用你的用了，然后被发现了，赔点钱，这事就完了。甚至不赔钱，你像他们聊天记录里边说的，求他来告我。
3: 这幅拼图叫《拥抱心里的怪物》，在一家网店已经卖了2470份。但这幅图的作者张女士是在网友的提醒下才知道，这家店把她的画做成了拼图在售卖。
4: 就是我发现了之后，我先跟他想跟他说让他下架什么的，然后他把我给拉黑了。
5: 收到过投诉之后，
6: 你们继续生产拼图了吗？
1: 继续生产了。
6: 还是在用之前的投诉过的图片继续生产是吗？
1: 对，他告诉我这个就是做过 AI 以后有10处以上的不同，它是不构成侵权的，或者是就是民事诉讼。
3: 被告人姚某供述，画师每用 AI 做一张图，他给画师5块钱。
1: 我的图片来源就是在网上找的这些图，就比较好看的图，数据好的图，然后我会用来做 AI。
7: 他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去选择，就比如说被害人张某的画作，被害人张某他是在那个某电商平台上拥有将近20万粉丝的一个原创插画作家，
6: 在你们的微信聊录当中多次出现，画风要基本不变，这一个情况属实吗？
1: 这个情况属实。
6: 那他给你的图和你给他的图，你觉得发生什么变化了吗？
1: 我大概没有仔细看，但是变化是不大的，确实是不大的。
8: 这个是原创作者的图，然后这一个呢是被告人所卖的这个侵权。

0: 图，
1: 第一眼看上去是基本上是完全相同的，即便是作者呢也只是发现了，然后是这个星星，然后从一个六角星以及数量方面会有一定的减少，以及星星形状的这么一个改变。就比如说这两个角，这两个角然后是在这个亲缘图里头就有相应的消失，在这个腿部的这个角上呢，从两个角变成了一个光滑的一个单独的角，
2: 生成区别很大以及区别几乎没有差异的图片。而犯罪分子他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明明可以去选择有差异的图片，但是他就是基于与原图要保持一致这么一个主观的需求，以及想通过与原图一致去达到销售自己拼图的这么一个目的，他选择了与原图实质相同的图片。
3: 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罗某、姚某、李某、王某出售侵权拼图产品，非法经营数额共计27万余元，应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四人刑事责任。
4: 被告人姚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5: 我认可并接受。他给我提供就是货源，然后帮我发货，然后就是他作为我的供应商吧。
4: 被告人罗，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有无异议？
6: 没有异议。我们是生产拼图的，他是卖拼图的。
7: 甚至认为使用 AI 工具微调细节就不算侵权，可以规避法律责任。然而法律没有侥幸，人工智能不是法外之地， AI 的运行离不开人的操作指令，任何人不能打着技术中立的幌子实施犯罪。
8: 这跟偷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不是偷就是抢，拿走了据为己有，然后还得对外宣称是自己的。希望能让这些做盗版的人、工厂还有被人盗走作品的人知道，这些确实是违法的，而且不是就是没有人管的。
5: 其实刚才受害人说的我是认可的啊，我在这也向我们的受害人表明一个对不起，是我伤害了你，对不起，确实错了，对不起。
9: 对被告单位判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对被告人罗某、姚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对被告人李某、王某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
10: 说完了用的领域，我们再来说说吃。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吃的健康至关重要。不过有些不法人员专门在吃上做文章，他们冒充品牌产品，以次充好，专门蒙骗消费者。
11: 2024年5月11号，我们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在这个外区一农副市场买到800盒假鸡蛋。该公司发现这批鸡蛋和此前买的鸡蛋有点不一样。
12: 接警后，海淀公安分局永丰派出所民警迅速展开调查，首先将报警人提供的可疑鸡蛋送往厂家进行鉴定。
13: 外包装上这个明显的这个区别就是，这个我们正品是有这个无抗生素这个产品认证的，然后是有这二维码标识的，假冒的包装呢它上面是没有的。正品的鸡蛋它这个颜色是比较均匀的，然后这个蛋重大小都是通过自动化分装分级的，它是基本上是一致的，然后是比较干净。那么看这个周一上这个假的鸡蛋哈，首先它这个颜色不一，参差不齐，而且这个蛋重有大有小。
12: 经过专业工作人员鉴定后，确定报警人购买的品牌鸡蛋确为假货。为了帮报警人追损，打击制假窝点，民警迅速展开了调查。
14: 犯罪嫌疑人一共是5个人，然后呢具体分工呢可以大致分为3个阶段，然后呢由犯罪嫌疑人徐某啊从这个门店来进行这个接单，然后再到第二阶段，然后呢由杨某针对于店家的这个订单情况进行往下一个分销，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由张某，犯罪嫌疑人张某，然后通过接到这个订单情况，然后按照中间商的这个提供的这个订单信息，然后来进行伪造这个品牌商家的这标识，然后呢把这个订单派发到债权人的手中。
12: 2024年5月30日，民警在掌握嫌疑人作案规律后，对藏匿在一处平房制假窝点内的2名嫌疑人展开抓捕。
13: 这些都是吗？
15: 嗯，箱子哪来的？
16: 买的
17: 吧。这是干嘛的？
15: 喷马机，对吗？
12: 房间内堆放着多种品牌鸡蛋包装纸盒，从地面落到了房顶，占用了近一半的空间。另一个隔间是制作间，一台喷马机旁码放着几十盘刚刚完成喷马制作的鸡蛋。此时另一路民警到达鸡蛋销售点后，将

0: 将正在售卖的两名嫌疑人抓获。
1: 那多少钱？跟他价一样
2: 吗？他那是礼盒。
1: 对呀、
2: 啊，他那我买的是散包装的。
1: 啊，你买散包装的。
2: 嗯。
1: 你们这个差价是怎么商量的呀？
2: 他要多少钱，我们给了多少钱啊？
0: 当日，民警共出动三组警力，将五名嫌疑人全部抓获。当场起获制假工具以及大量假冒名牌礼盒包装，
3: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场起获的假冒品牌的这个包装礼盒，经过我们统计是197捆，每捆20个包装。现场的一个是环境卫生啊比较差，啊包括一些个脏物啊，这地上有一些个这污垢物什么之类的，包括这个人员的这些个着装啊，肯定是不符合咱们正规的这个生产流程的。
0: 嫌疑人供述。他们用于制假的鸡蛋全部是在外省低价收购的散装鸡蛋，经过一番包装，摇身一变变成了品牌鸡蛋。
3: 那嫌疑人收购的散装鸡蛋基本上是在每盒30多元左右，他自己加工之后成本应该是在40余元左右。从咱们这个涉案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一盒鸡蛋的一个售价呢，市场价是在70元左右，但是呢咱们这个犯罪嫌疑人所针对于这个被害人的这个售价呢，大致是在60元一箱。
0: 鸡蛋是家家户户都不可或缺的食材，因为人们对于鸡蛋品质的追求，让不法分子看到了机会。在民警起获的赃物中，最核心的作案工具是专门给鸡蛋上假身份证的喷码机。
3: 这个鸡蛋放到咱们的这个传送履带上，然后呢由传送履带运送到这个喷码的这个位置上之后呢，由这个喷码器对这个鸡蛋进行喷码，就是在鸡蛋上印有品牌的这一个商标。咱们后面看到呢是这个喷码器所使用的这个颜料通过这个管道输送，然后呢一直到咱们鸡蛋上，大概是这么一个喷码程序。不单是在鸡蛋的质量上，包括操作的这个流程上啊，我们认为也是不符合食品安全的。
4: 去年我们曾经关注过一起和恐龙相关的维权诉讼。2006年，21岁的赵闯成为首位登上自然杂志封面的中国画家。2015年，他和袁隆平院士一同被评为2014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不过，赵闯笔下的恐龙却频繁被人盗用。
5: 然后当时进去以后，我都震惊了。我甚至站在那里想了一下，认真的想了一下，是不是通过我，或者是通过我们公司的其他同事有过授权。然后但只是我不知道或者我忘记了这件事情，真的是用的太多了。然后震惊过后，我确认这个东西真的不是我们授权的，然后所以我当下就拿出我的手机，然后开始去拍。
6: 正在拍摄取证的是 PNSO， 也就是啄木鸟科学艺术小组的产品研发与 IP 运营负责人赵雅婷。 PNSO 是2010年6月1号科学艺术家赵闯与科学童话作家杨洋在北京共同成立的。
7: 我跟赵闯那时候创办了这样一个科学艺术机构，叫啄木鸟科学小组。
8: 我是赵闯，从小就喜欢画画，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和全世界的很多科学家合作，为大量的古生物化石重建生命形象。
9: 我是杨洋，一个童话创作者。我和我的搭档赵闯在2009年创办了啄木鸟科学小组，专门从事科学艺术的研究和创作，
5: 是要从2010年做到2070年的，就是持续60年，他们就是一生都要投入在这个科学艺术的创作和研究这个事业里面去。
6: 沈阳中兴商业大厦被誉为集科学、数字、潮流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沈阳中兴恐龙博物馆位于大厦7层中厅，2024年年末开始试运营。在宣传中号称全国首家商业中兴恐龙主题博物馆，然而经运营团队 PNSO 啄木鸟科学艺术小组现场取证，馆内至少99处展陈涉嫌盗用知名科学艺术家赵闯的古生物复原作品，包括羽王龙骨骼复原图、云梦龙等10余种恐龙科学画作。
10: 有点哭笑不得，那五味杂陈。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有价值，拿它作为参考，我是非常欢迎的。但是拿去直接用，这就是另外一回事。我最开始做古生物这一行，就是因为当初中国没有人做这一块，没有人把它量产化，就把这个一个古生物 这个复原图做出来，然后想着把它做成书，做成展览。当时这个市场环境很差，很多人就拿来直接用。

0: 我是这么多年跟着科学家们合作，跟着专家们一路一路慢慢把这个规则建立了，居然还有人这么干，就我就感觉这个是挺不耻的一件事，我是不是很欣赏这种做法。
1: 赵闯是中国专职从事古生物化石生命形象重建的画家，通过画笔让灭绝6500万年的恐龙复活了。在古生物科学艺术领域，赵闯的恐龙复原并非普通绘画，这是一场与化石、数据和时间的精准博弈。
0: 这极其困难的一件事，那个它需要大量的工作量。你像我到现在，我干了这么多年，到现在，一天能睡4个小时就算非常不错了。我们在做复原工作，第一点就是要推测出这个物种活的时候全貌是什么样。要根据这个零碎的骨头把这个整个恐龙的骨骼图要复原出来，每一只都要，然后根据这个骨骼给它加上肌肉。
1: 2006年，21岁的赵闯凭借远古祥兽复原图成为首位登上自然杂志封面的中国画家。2015年，和袁隆平院士等11位专家一起，赵闯和杨洋被评为2014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2: 国内首套对于整个古生物的骨骼和生态形象复原图的这样一个创作的这样一个图鉴，然后它有翼龙卷，然后有中国恐龙卷、世界恐龙卷等等的，一共5卷。然后那在这个里面，赵闯老师就是从骨骼的复原图，然后到它的这个生物形象的这个复原图，这样的系统性的去对每一个物种去做了这个复原，所以这个当时在国内甚至世界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1: 过去10年，赵闯在一心创作，他的作品却一直遭受侵权，小到路边摊卖的恐龙涂色手册，大到博物馆使用的恐龙模型，甚至就连中国恐龙地图中使用的部分恐龙复原图，也被法院判定侵犯了赵闯的著作权。
2: 然后您看这个，就是这张图嘛，这个一模一样的，
3: 这是咱们原创，
2: 哎，是的，这是他们侵权的，所以我们当时是挑了11张，就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张侵权图，它都是多次使用的，用在了不同的地方。然后包括您看，它这个随书赠送了一张这个《恐龙时报》，然后我们当时看这个《恐龙时报》的时候，就发现他在说他们怎么样去创作这本书的时候，这张图，他们在研究的这个海报。这些海报就是我们的一个恐龙艺术馆的产品。
1: 中国恐龙地图由雨田文化策划，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出版，定价168元，号称首部中国恐龙手绘地图，荣获第18届文津图书奖、中国科学院优秀科普作品等。2024年8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中国恐龙地图中11幅恐龙复原图侵犯赵闯著作权，判决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立即停止使用侵权图片，判决已经生效，可图书照常销售。2024年12月， PNSO 啄木鸟科学艺术小组向沈阳市文化市场执法总队报案。4日，执法部门向运营方沈阳中兴恐龙侏罗纪文化科技有限公司送达责令整改通知书，明确指出其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作品违反著作权法。2025年1月1号，博物馆在侵权争议中举办开幕仪式，开馆当日门票销售超5000张。
2: 他们进行了一些局部的调整，就是包括把他们的一些侵权的图片用那个绿色的网纱去覆盖一下，然后包括把一些大面积的恐龙的那个背景图的这个使用，把恐龙的脑袋贴了一张别的图，然后去做一些这种非常掩耳盗铃的这样的一些修正吧。
1: 中兴商业说，侵权责任在合作方朝阳公司，但 PNSO 认为博物馆由中兴商业全资子公司与朝阳公司共同打造，中兴作为上市公司应承担监管责任。
4: 被告一，沈阳中兴侏罗纪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也进行了答辩，他的答辩意见主要有以下3点。第一点，他认为他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因为涉案的图片是他从第三方购买的，签订了合同，而不应当由其承担。被告一答辩的第二点，他认为我们所主张的涉案的作品

0: 没有独创性。被告一答辩的第三点认为他已经尽到了全部的合理的注意义务。本案被告二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进行了答辩，他的答辩意见主要如下。第一点，他认为他不是本案的共同侵权方，他只是为涉案场馆的运营提供了场地，也签订了租赁合同。
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所在的物业公司和一个小区的业委会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合同到期后物业费还差很多，业委会出具了欠费证明，承诺业主未缴纳的业委会帮忙收齐，拒不缴纳的由物业公司起诉业主，请问可以直接要求业委会承担责任吗？
3: 不能。物业管理条例啊，明确规定，业主逾期不交纳物业费的，业主委员会应当督促其限期交纳，逾期仍不交纳的，物业公司可以向法院起诉。本案中虽然是由业委会出具的欠费证明，但其中业主未交纳的由物业公司起诉业主的约定，明确表明了实际债务人是欠费的业主而不是业委会。况且业委会啊，作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本身呢不具备独立的财产和偿债能力，不能成为财产性责任主体。物业公司如果遇到此类情况，应当直接向欠费的业主啊主张权利。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4: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5: 这幅画真美呀，
6: 你看他们的姿态。
7: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8: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5: 你们闻到了吗？
9: 是一股焦糊味儿。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出血上万毫升，为何贫血却越来越重？
1: 就像水龙头一样，我们有关炎，有一个慢性的就失血的一个过程。
2: 再说状态越来越差，血色素在4.8，年年正输血，治标不治本。
0: 92岁老军医都忽略的致命盲区，竟源自身体里藏着的一个隐形漏斗。

0: 超过一半的人可能呢就是以这种贫血乏力来就诊的。
1: 敬请关注今日17:25，北京卫视养生堂。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先做个小小的调查哈，每年都能如期做一次体检的举个手来看一看。哎，真棒，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要跟我们养生堂的观众学习哈，谢谢大家。第二个问题来了啊，在我们的体检的这些众多项目当中呢，其实有一个指标叫做血色素啊，血红蛋白，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关注过，举个手来看一看。这个指标不达标的，有异常的有没有，举个手。哎，真有，还有两位年轻的朋友哈，多大了？
3: 我今年27。
2: 27岁啊，好年轻啊。你是每年都能体检，但是血色素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医生会说我这个有一点点的轻微的贫血，就是有一些气血两亏，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是生理期不太规律，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会手脚啊膝盖会有一些微凉的症状，
2: 也就是说有关注过贫血的问题哈，但是不是特别的严重，那怎么办呢？有什么样补血的方法呢？
3: 我其实生活中如果像比如说饮食的话，我可能会更加的是食补一点点。
2: 食补就吃的哈？
3: 对，我比较信食补这个方法的。
2: 吃什么？
3: 比如说生活中猪肝啊，炒的呀，凉拌的这种。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会蒸苹果。
2: 蒸苹果？
3: 对，蒸苹果的时候会放一点大枣，然后蒸几分钟，然后带着皮一起蒸，但是不吃那个皮，只吃那个苹果。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网上传的那个五红汤，比如红皮花生呀，这个红枣也是枸杞，然后再也有苹果，然后再配上红糖，然后一起煮，用那个电炖锅一起煮水喝。
2: 明白，就红色养气血嘛，
3: 对吧？
2: 因为了解了哈。那我看到旁边这个妹妹好像也举手了，你多大了？
4: 我28岁。哦，
2: 年龄相仿。
4: 对，
2: 你也贫血啊？
4: 是有点，算是轻微的，就是平时比如说蹲下，然后快速的起立，就会觉得就是眼前发黑。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就是也是手脚会有点冰凉，然后尤其到冬天啊这种的就会比较寒。
2: 有多久了这个现象？
4: 近几年才发现的这个问题。
2: 这么年轻一定要格外的关注哈。那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4: 会吃这个阿胶。
2: 真棒，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两位年轻的观众哈，这么年轻就会养生哈，经常看咱们的节目。好，刚才我看到了这位阿姨也举手了。阿姨，
5: 看中医的时候中医都说我有点贫血，但是平时吧就是有的时候蒸点红枣呀，冬天的时候吃点桂圆。像症状呢，像上菜场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进去以后就感觉到特别的闷，两腿发软，
2: 就感觉挺疲惫的，然后没劲儿。
5: 对，平时就感觉特别累。
2: 就是，阿姨你挺瘦的。
5: 还行吧。
2: 阿姨这个贫血的问题其实中老年人群挺多见的。
5: 我没觉得大事，但是我儿子经常带我去中医去调一调。调的时候反正医生说有点贫血。
2: 现在呢有改善吗？
5: 现在还好。
6: 我们看啊，阿姨的面色呢比较偏暗黄，身材呢也比较的瘦弱。稍后呢我们请专家老师啊帮助阿姨详细的分析一下。阿姨您别着急，
2: 这期节目你要认真的关注了，不一定是个小问题。
5: 就是我今天特意来了嘛。
2: 好，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阿姨。
5: 谢谢。
2: 我们做了个小小的调查，贫血的这种症状特别的常见。那么接下来我想带大家认识一位特殊的患者朋友，大家看过来。李奶奶今年92岁了，她呢有一种特殊的身份。92岁的李奶奶呢，曾经上过抗美援朝的前线。哎，她是一位老军医，非常的了不起。也就是说，奶奶呢是有医学背景的。相比较我们普通人而言，奶奶是最懂健康的，而且底子特别好。你看看。没有三高，多棒啊！但是奶奶的身上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贫血。那奶奶到底是怎么应对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李奶奶大概有两招。第一招，生吃黄瓜，生吃洋葱，一个月的量56根，28个。你就想一想这体量。这黄瓜我觉得还行，这洋葱如果在那干嚼生吃的话，多呛多辣呀！

0: 而且奶奶这么一吃就吃了2年多。好，接下来奶奶还有另外一招啊，就是疯狂的补血。叔叔阿姨，这是我们模拟还原的一个血浆袋，这是她4年来输血的总量，大概有1万毫升左右。就这4年来啊，大概把身体当中的血液换了2遍还多。这么操作，他的贫血仍然存在，病根到底出在哪儿？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今天我们请到的两位权威专家，欢迎来自北京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刘晓，以及普外科的主任医师贾文卓，掌声欢迎。刘主任您好。贾主任您好。
1: 您好。
0: 您好。普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是由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用掌声欢迎两位。好了，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大概介绍了一下哈，李奶奶的情况哈，92岁，而且呢又有医学背景，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先问一下我们的贾主任吧。
1: 当时见到这个老人的时候，他是人没有精神，脸色煞白，也没有特别的食欲，他有特殊的一些这个食物的这种嗜好。那么体力也是明显比之前要差得多了。他以前的话，每天都去健身公园去健身。这段时间呢，基本上就在家躺着昏昏欲睡的这种感觉，体重也减轻了很多。
0: 92岁高龄。其实我们就说他呢有医学背景，然后底子特别的好，很健康，也没三高。但是这个贫血为什么这么严重？用疯狂的补血，而且还会有这样的特殊的饮食偏好，这个血怎么就补不上去？到底怎么回事？根源在哪儿呢？这样我们马上采访一下当事人李奶奶好不好？来，视频连线一下。奶奶你好。
2: 你真好
0: 啊，见到您很开心哦。好，旁边呢是您的儿子哈，李老师。奶奶刚才呢我们大概复盘和还原了一下哈，您补血贫血这个过程，当时贫血有多严重啊？怎么发现的贫血问题啊？
2: 真好，大家好。素芳是我的母亲，跟我在一块生活已经快20年了。她的这个以前啊职业是一名医生，退休以后呢她很会保养身体，在这个她89岁那年，也就是2022年的11月份，在我们家卫生间突然晕倒。我们打了120急救电话，去了当地的一家3甲医院，最后的结果呢是重度贫血，血色素在4.8，正常是12.5以上。这样呢，我们那个在第3天我们就去了当地一家3甲医院给他补血，基本上就认定呢他是缺铁性贫血。22年输血一次，已经11月份了。到了23年呢，就是2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但是效果不明显。到了24年以后呢，就是1年输3次血，一次就要4袋血，一袋血大概是250毫升。到了25年呢，就是1年输4次血，这个输血的频次越来越高。但是他状态越来越差，体重呢从原来的22年的130多斤，到25年已经降到了100多一点。我们在25年那个6、7月份啊，我们就想了，光这么靠输血，年年这么输血也不合适，治标不治本。他在这个期间主要症状呢，就是全身乏力、偏食。
0: 这奶奶呢是大量生吃洋葱和黄瓜。
2: 是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很无奈。当时他吃这个洋葱啊，吃到是什么程度呢，就是像拳头这么大一个洋葱，一天要吃一头，就是主食加洋葱。像我们一般的，我们是吃上几片
0: 对
2: 烧心的，
0: 就烧心。
2: 他
0: 不烧心吗？
2: 他没事，他也不烧心，也没有任何反应。我们怕他是再吃就把胃肠道吃坏了，就不给他买洋葱了。这不完了以后呢，他又变了，又改成吃黄瓜。这黄瓜一吃就是2年，顿顿吃，
0: 就1天3顿，顿顿不落，是吧？
2: 顿顿不落。这种状况呢，吃了大概2年时间。一天大概2到3根黄瓜。
0: 哎呀，
2: 后来呢，我们黄瓜也不让他吃了，就是接到了就是25年我们带他检查了。找到了病因，
0: 查出这个根儿在哪儿，要不然光补血，是吧？好像永远都补不上去，血色素永远不达标。那今天呢，借助养生堂的现场，

0: 特别的感谢奶奶和李老师把刚刚的所有的经历哈毫无保留的告诉我们，想对我们现场包括电视机前的这些老人家哈贫血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温馨的提示呢？
1: 通过给老人看病啊，让我悟出了一些道理。虽然老年人年岁已高，好多这个症状啊，作为子女和家属都认为是年岁大造成的，其实不然，出现症状身体不适，一定要早招就医，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
0: 谢谢你。那今天我们贾主任也在现场哈，贾主任，我们来回访一下好不好？来看看奶奶现在的情况。
2: 奶奶你好。
1: 家人好，家人好。
2: 现在情况非常好，精神矍铄，面色也很红润。术后我也了解了，她现在的这个食欲也很好，体重也增加了，好好保持啊，多增加营养，定期检查。
3: 主持人，我在这想那个谢谢英医院的医护人员救了我一条命。我在这儿吧，特别衷心的感谢。
0: 谢谢奶奶，我们都听到了。代表养生堂，我们想送一份礼物给您。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李奶奶。刚才呢，我们视频连线了一下奶奶的情况哈。先问一下两位老师，临床像奶奶这样的情况是一直持续的在大量的去输血，但是贫血的症状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这样的人多吗？
2: 在临床上还是挺常见的，但是像他这么多次的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输血的比较少，因为他这个在不断的出血，其实每天的量都不大，大概就几毫升几十毫升，他是一点一点的渗漏，所以才会日积月累出现贫血。从他这个频次来看，也是每个季度啊或者每个月去输一次血，就是之前输的这个血慢慢就会渗漏掉了，以后他血色素就会降到他以前没有输血这个水平。
0: 明白。对，就感觉身体上好像有个漏斗一样。
2: 对对对，
0: 慢慢慢慢，
2: 是
0: 这边进这边就是出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要问一下刘主任了。
4: 其实刚才我们就贫血的这个问题跟大家一起讨论了一下啊。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血红蛋白低了，贫血了，其实从我们临床上来讲要考虑三个问题，大的方面啊，第一，我是不是造血的这个原料不够了，对吧？上面不够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本身造血的这个环境是不是有问题啊，我自己骨髓造血的这个问题。那么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反复提到的这个问题，它有没有在丢在漏，对吧？我虽然这边在不停地补，但就像水龙头一样，我没有关严，那么这个水池子里的水就在一点一点的往外漏，就会产生了这种慢性的失血。其实奶奶的她的消化道有一个慢性的这么一个失血的一个过程。
0: 它是漏血，对吧？
4: 是，
0: 它不是原料的问题，也不是工厂的问题，它是有漏洞在身体当中。
4: 对，
0: 问题来了，它是怎么漏的呢？
4: 其实今天啊，我们也准备了这么一个道具啊，给大家直观的演示一下啊。如果说这个血是一下子出来的，大家可能就很直观很明显，对吧？这么一大杯。但如果说我每次只出了那么一点点，哎，我们把吸管吸一点血，
0: 然后
4: 呢，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如果我滴到了这个宣纸上，它在漏，但是呢，它是慢慢的漏，而且呢，这种慢慢的漏的结果就是，我可能压根儿也没看出来它有什么问题，只能借助我们专业的检查方法才能够测到，哦，原来他有这么一些慢性的一点点的出血的情况。
0: 对，但是事出反常必有妖，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奶奶应该说她很了解健康，更了解自己。如果是大量出血的话，就凭奶奶那个资历就早就看出来了，是吧？那这是到底什么部位这么隐蔽呀？
4: 奶奶也在经过了反复的纠结之后，终于呢决定去做了一个消化道的内镜检查啊。但是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呢，还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一些波折，但是呢最终还是通过内镜检查确诊了这个疾病。那它的这个病变在哪里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结肠的一个模拟图啊。那刚才提到的结肠镜的检查，就是我们要从肛门直肠这里进镜，然后整个的把我们的这个结肠完全的检查出来。那么结肠癌呢，就可能发生在我们结肠的各个部位。那在我们临床上发现，那么其实会有相当一部分，超过一半的人，可能呢就是以这种贫血、乏力、腹部不适

0: 为首发表现来就诊的。
1: 也就是说他的问题是出现在结肠当中，
2: 对，
1: 就像一个人的大问号一样哈。来，在确诊结肠癌患者当中，以贫血乏力为首发症状的比例高达70%到80%。好了，这个结肠和结肠发病的部位还不太一样，那奶奶这个位置到底有多特殊多隐蔽呢？
3: 到底哪种肠道肿瘤容易在早期被忽略？广告之后马上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盆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肠癌以及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
2: 大家看的话，觉得这个肠子是不是一样粗细呢？
1: 啊？还从来没关注过，就想着他想的像个问号是吧？
2: 对，
1: 哎，不太一样是吧？不一样，你看这边粗点儿，那边好像细点儿。
0: 对，这边好像粗一点，
1: 对
0: 是吧？
1: 感觉上是这样的。嗯，
2: 我们这个结肠以这个横结肠中段为界，粗略的分的话，分成我们叫左半结肠和右半结肠。
1: 嗯，
2: 那么我们猜一下。
1: 奶奶的这个。
2: 奶奶的这个结肠
1: 是左
2: 肿瘤长在左边了还是右边了？
1: 来举手。
8: 我猜应该是右边，因为看上去它更粗一点，可能它平时的功能性多一点，有可能它容易出现，就是用的多，可能它出现的问题的概率就要高。
1: 哦，那个问题概率比较高是在右面哈？
8: 对，我猜是这边。
1: 好，那左边呢？
8: 左边住院李奶奶的左边是健康的。
1: 来，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个年轻的观众哈，他猜的懵的，说是右半结肠出了问题，那实际奶奶的病灶到底在哪儿？
2: 这位观众猜得非常对，
8: 嗯，
2: 这个奶奶她这个肿瘤确实是长在右边。
1: 哎，你回忆回忆，当时她的这个右半出现那个肿瘤，她的病灶到底有多大呢？实际上，
2: 她这个病灶应该是有大概像馒头，
1: 馒头
2: 这么大。啊，我们一般来说结肠癌的发展到完全梗阻，
1: 嗯，
2: 一般的是这个1年半到2年的时间，
1: 嗯，
2: 但是也是因人而异，尤其老年患者，那么他的这个代谢要慢，这个细胞的这种更新的速度也慢，那么他的时间还会拉长，
1: 嗯，
2: 从这个病人的这个整个这个病期来看的话，他应该是有好几年的时间，从刚开始有这个贫血出现，其实那会儿已经有消化道的这个肿瘤出现，
1: 嗯，
2: 在不断的这种出血，
1: 嗯，
2: 啊，在这个过程中，肿瘤随着不断的增大，那么出血的这个量会越来越大。
1: 嗯，我记得他是2022年第一次出现了这个输血，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有贫血，所以叔叔阿姨，这期节目咱们认真看，千万不要说我怎么突然发现了得了什么什么肿瘤，不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循序渐进进展的过程的。好了，那我们看到这个肠道呢像个大大的问号，从中间哎一分为二，分左半和右半。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右半结肠癌患者当中，以贫血还有乏力为首发症状的比例高达70%到80%。那也就是说，相对来讲，那左边如果发生了这样的结肠癌有肿瘤的话，它的症状是不太一样的。
2: 对，是有区别的。
1: 嗯，
2: 如果这个是肿瘤的话，那么我把这个肿瘤放在这个部位，这个肠腔基本上就堵死了，对不对？
1: 嗯，对。
2: 但是放在这边呢，
1: 还有缝隙。对，
2: 啊，这就是两者的这个差异。因为左边的话，一个是管腔相对细，
1: 嗯，
2: 另外一个离的这个肛门近，
1: 嗯，
2: 那么它出血以后，如果血量稍微偏大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出现便血，我们就很早就能发现。
1: 嗯，
2: 右半截长很多的时候这个正

0: 状都比较隐匿，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比较晚了。
1: 了解了，也就是说哈，这个结肠它分左右，粗细是不太一样的。来，我现场呢问一问我们的观众，有没有知道左半的结肠和右半的结肠最粗的地方，直径最宽的地方，直径宽有多宽？猜一猜。那个妹妹又开始摸肚子了，这照着自己，因为这人每个人的腰啊胖瘦都不太一样哈。来，这个妹妹你来说啊。
2: 细的我觉得可能两三厘米吧。
1: 细的时候两三厘米就差不多这样哈。
2: 对。
1: 好，那宽呢？
2: 可能五到六厘米。
1: 有不同意见吗？
3: 我感觉七八厘米。
1: 七八厘米，哎呦，又宽了一点点是吧？全都这么大。阿姨，你以前知不知道这个结肠的发病率左右性格症状后果都完全不一样，之前了解吗？
3: 不了解
1: 啊。您做过肠镜吗？
3: 没做过。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54岁。
1: 您为啥不做？
3: 我就是有点害怕。
1: 稍后请我们现场的这两位专家哈，给您正确的指导。来，我们先用掌声感谢一下哈。我们先说第一个问题，有说两三厘米的，我说七八厘米的哈，来，是否正确？另外这位阿姨说了她不做，因为她害怕。
0: 刚才这两位观众说的基本正确，就是我们左半结肠最细的地方大概在这个位置
1: 啊，
0: 就是我们叫降结肠和乙状结肠交界这个地方，大概就是2到3厘米啊。但是每个人还是有一定的个体差异，
1: 是
0: 啊。最宽的地方是在这个盲肠这个部位，大概能到6到8厘米。左半这边就是这个宽度，那么右边盲肠这个部位宽度
1: 瓶口
0: 啊，直径就瓶口这个宽度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哦，一个乒乓球和一个马克杯，它那个瓶口那个直径的对比哈，细看到了，粗也看到了。你看这两位观众还在那比对呢。接下来问题来了，20多岁哈，没什么症状，我们说你自己可以去考虑是否要去做胃肠镜的检查。但是那位阿姨50多了，是不是？然后阿姨说了，我没有去做，我也不想去，因为我害怕。听听我们来，刘老师。
4: 阿姨，我想你可能还是没有正儿八经去消化内科的门诊去咨询过，那欢迎你来北京医院消化内科啊。这个总体而言呢，从我们健康筛查的这个角度，年龄40到45岁以上，那么特别是有胃肠道肿瘤的家族史，比较胖，有糖尿病，爱吃油爱吃肉，抽烟喝酒的话，还是尽量的让大家早点开始进行一个消化内镜的筛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尽早的去做了一个肠镜的检查的话，那么不管是你在左半还是在右半，我们的结肠镜都能够非常直观的全面的把我们整个结肠的黏膜进行一个一目了然的一个检查。那么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及早发现。而且呢，刚才贾主任说这个肿瘤的发生发展有一个过程，在它长成癌之前，大部分呢都是一些腺瘤性的息肉，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就能把它处理掉的话，那么就把它扼杀在了萌芽之中，就不会让这个息肉啊慢慢的长大往癌变这个方向发展了。所以说在我们结肠肿瘤的筛查过程当中，其实大便的潜血包括结肠镜的检查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哎呀，刚才我就在想这个还原一下奶奶输血的那个量，非常非常的多的，好大的规模，
0: 日积月累的过程。
1: 对，但那之前呢，他就没有做过任何的结肠镜啊胃镜的这样检查都没有做吗？
0: 因为他发病的时候已经将近90岁了，一般的医院的话对于这种高龄的患者的话一般是觉得风险太大，不愿意给他做。家属呢一般也会比较犹豫，万一没有查出来任何问题白受罪，万一在这个过程中再出点心脑血管意外，得不偿失。所以呢很多患者过了85岁以后，很多患者就也是本身拒绝，家属也不是特别愿意，经常会因为这个耽误病情。所以我们在这个接诊的过程中，很多高龄的患者80多岁90岁的患者，基本上出现这种明显的症状的一般都是中期偏晚的这种患者比较多，就医的时间也比较晚一些。
1: 对，其实就是错过了这个检查，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做肠镜的检查。您说完了之后，我觉得阿姨是听进去了
3: 啊，听进去了。
1: 很多的病都是拖出来的，好不好？不要怕，重视起来。好了，我们说了右半结肠如果出现问题，为啥那么的不容易识别呢？因为它的位置是比较特殊的哈，管腔有粗有细，刚好这个地方肠腔是比较粗的，可以达到7-8厘米。那刘主任，是不是它的这个症状也非常的狡猾呀？
4: 是的，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示意图接着给大家讲啊，我们可以看。

0: 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肠癌以及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那刘主任，是不是他的这个症状也非常的狡猾呀？
1: 是的，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示意图接着给大家讲啊。我们可以看，那么小肠跟我们的大肠是相连的，连接的位置就是在刚才贾主任跟大家讲的最粗的回盲部这个位置，对吧？那我们知道在小肠里面呢，其实我们的营养物质很多是一个液体的这种状态存在的啊，相对更稀一些。那么我们结肠的这个主要作用呢，就是把这些水分呀要重吸收。那么随着我们这些蠕动慢慢的到了我们的左半结肠，大便就变得成条了，是吧？成型了啊，我们就从直肠排出来我们的大便了。那所以说，当我们这个位置发生病变的时候，比如长癌了，肠腔又宽阔，大便呢在这个位置又不干，相对来说都是稀的，那它就会比较隐匿，
0: 对吧？
1: 那么随着这个肿瘤慢慢的长大，那么它的这个血供很丰富啊，那它表面可能就会破了，出点血，出点血呢，一点点的，就像刚才给大家做的这种演示，一点点。一点点，那么这一点点的血呢，再顺着我们整个的这个结肠蠕动出来，就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悄悄地带走了你的血红蛋白。那么直到有一天这个出血的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像我们这个奶奶一样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贫血，那么她可能上厕所的时候突然的一个体位的改变啊，体位性的低血压之类的这种情况，就出现了这种晕厥，这才让我们发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这种贫血的表现。所以说在这个位置发生的这个肿瘤呢，它非常的隐匿，就像刚才贾主任说的，如果我肿瘤在这个位置长这么大，那我可能就会什么感觉呀？不通，对吧？
0: 那
1: 有这种梗阻的表现，有排便排不进的这种感觉，而且离肛门近啊，可能我很快出现的是
0: 鲜血，
1: 大量的血，对吧？哎，这种鲜血啊，深红的这种血就会比较明显的有这种症状表现了。其实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很隐匿的表现，有些人可能贫血也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少部分人可能自己都能摸到右下腹有一个
0: 包块，
1: 要把腿蜷一下，让我们腹壁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啊，会更好摸。我前段时间在门诊就碰到了这样一个病人，这个奶奶呢也是80多岁，然后就是自己摸到了右下腹有一个包块来就诊，然后呢我就在检查床上确实做了一个腹部的触诊，能够摸到这个右下腹的包块，它就没有明显的这个压痛。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查病人的血常规，有点轻度的贫血，但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病例展示的这么的明显，但是我们进一步去做了一个影像学的检查，的确发现它右下腹有一个占位性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结肠镜就是非常重要了，我们就很快的给这个奶奶也安排了结肠镜的检查。那么这个奶奶呢，她发现呢就是明显的在回盲部这个位置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占位，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隐匿的一个临床表现。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摸到啊，相对而言体型比较瘦啊，我们腹壁比较薄啊，在不经意间他摸到了这么一个肿块，但是临床上的确是有，所以更加证明在我们这个位置发生的这种肿瘤啊，它的症状相对而言的确是比较隐匿的。
0: 哎，刘老师，如果摸到包块的时候，应该已经是问题比较严重了，中后期了吧？肯定不是早期吧？
1: 相对而言可能偏后，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及时的去做一些检查来明确。
0: 那时候疼不疼啊？
1: 不见得疼，
0: 你看，
1: 有些人不见得会有压痛的表现。
0: 所以你看，他又不疼，然后又肉眼看不到他出血。对吧？然后只是说没劲儿嘛，大家就觉得上了岁数，要不然就是我没有休息好。所以叔叔阿姨，所有的这些细微的症状千万不要忽视。还是那句话，结肠它分左右，性格各不相同，我们一定要把左半结肠癌、右半结肠癌它所释放出来的症状要牢牢的记住哈。它没症状不代表真的没有问题。那以上的这些重要知识点我们都已经给大家提前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雅琪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领取北京医院的专家给大家送上的免费福利。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进行了解。左右结肠发生了一些病变的话，它的症状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结合这个示意图呢，给大家也讲了一下，如果我左半和右半长不同的肿瘤会有怎样的表现。那总结来说的话，如果说肿瘤长在左半结肠，离我们的肛门口相对会比较近，那我们出现呢可能就

0: 就是一个明显的这种便血，那么这个血的颜色呢会比较暗比较深，量可能相对会比较大，那么另外呢可能会大便带有一些粘液，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长得比较大的话，大家刚才都说了会有一些梗阻的表现，那我会觉得排便特别的不痛快，有的时候呢早期会出现一些排便习惯的改变，比如说便秘腹泻交替出现，原来我排便规律挺好的，但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排便习惯的改变了。那相比较而言呢，如果是右半结肠呢，因为肠腔来说相对比较宽阔，大便在这个位置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呈液体状态的，它的症状呢就会比较隐匿，那么从我们的病例也可以看到，那么这样的病人呢早期可能没有明显特异性的症状，我并不觉得特别的难受，我肚子也不疼，大便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改变，但是呢会悄悄地出现一些贫血相关的表现，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会有什么表现呢？觉得没有劲儿，哎，觉得乏力，我提点什么东西我觉得累得慌，走两步我觉得喘，然后呢我也没有冠心病，这个时候一查血常规，哦，发现了有一个贫血的情况，再去查查大便常规加潜血呢，发现潜血也是阳性，再有呢可能就会出现什么呀，瘦了，哎，不明原因的这种消瘦了，体重会下降了，再有些人可能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个别的少的会自己摸到这个下腹的包块，所以说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啊，左半和右半的这个结肠的这个肿瘤虽然都叫结肠的这个肿瘤，但是呢他们性格迥异，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这种临床表现。
1: 对，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症状是非常隐匿的，然后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我们更要建议去做做结肠镜了，但是大家呢也不要一有点什么情况就考虑到我是不是长癌了，我要不要去做结肠镜，我们也不用特别的焦虑。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绿色的牌子给大家转过来看一下啊，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观察区呢？当我们偶尔一过性的出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大家呢可以先不焦虑。那么哪些偶尔的症状呢？比如说您出现的偶尔的排便不规律，那我最近出去旅行了，可能饮食啊生活呀会有了一些改变，那么偶尔这么几天出现了排便的不规律，回来之后我又正常了，那应该问题不大。那么再比如说我最近可能有点感冒啊，甭管是病毒感染呀还是我们这个细菌感染之后，可能我们常讲肺与大肠相表里啊，之后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但是呢这个感冒好了过几天我这个消化道的症状也好了，那这时候呢大家也别紧张别焦虑，可能跟这个一过性的呀是有关系的。那么再比如说我知道我有痔疮，哎，我大便干的时候呀我这个血可能就会稍微多一点，当然前提是我已经很明确了啊，那个手指一擦鲜红的这个血，大便干，这是这两天吃了辣的了，这个出血就相对重了一些，也别紧张，那可能就是一个痔疮出血是吧，我已知病因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是个短时间的疲劳，比如说大家工作压力比较大啊，近期呢熬夜相对来说比较多，或者是我这段时间得了个感冒，哎，得了个胃肠炎，确实对我的体力有影响，这个疲劳感是短期的，等我这段时间过去了之后呢我的这个体力都恢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一个绿色的观察区。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先别紧张，我们可以再观察观察，我们不把这些作为一定的报警症状。
1: 好，那首先有这样的症状，主任说了不用特别的害怕，但是这个时候得稍微观察一下，看一看这个症状会不会持续进展。好，接下来我们看什么样的情况就不观察了，要警惕了呢？
2: 那么第一个排便习惯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排便比如说以前是一天一次，大便很规律，那么现在出现了我们大便次数的增多，两次以上，三四回五六回，有腹泻的症状，甚至有的病人出现一些便秘的症状啊，以前这个大便很规律一天一次，那么现在出现了好几天不解大便，还觉得这种腹胀，甚至有的病人出现腹泻和便秘交替出现，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就要引起一定的警惕，及时去医院去就医，了解一下是不是肠道有问题。
1: 这个疾病啊，这个发病的部位好奇特呀，它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有便秘的，有腹泻的，还有便秘腹泻这样交替而行的。
2: 对，是。
1: 那您临床当中见这样的人多吗？
2: 在这个门诊遇见，尤其有的病人会出现这种一天的排便次数很多，
1: 多到什么程度？
2: 有的时候有七八次、十几回的都有。那么他的主要的症状就是每次去排便量不多，但是他有这种我们这种直肠的这种刺激症状，有这个便意他就去。每次解的很少，

0: 但是过一会儿呢，他又有这种紧迫感，又要去一次，嗯，这种不是一般的一个腹泻。
1: 嗯，
0: 啊，如果持续时间很长，比如说出现几个月的这种时间，我们要引起警惕。
1: 好，也就是说排便习惯的改变也

0: 有个体差异，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是因为这种贫血和长了肿瘤以后，影响到了这我们的味蕾功能和他的这种饮食的这种习惯，那么就会出现了一些口味的改变。还有就是我们长了肿瘤以后，那么有很多病人会出现这种食欲的下降，还有营养状况的这种下降，还有我们肿瘤也要争夺我们的这个养分，那么它也会造成我们的这种体重消耗，那么会出现不明原因的这种体重的下降。有一些老年人觉得好像老来瘦是这种比较喜欢的，但是这种不明原因的这种老来瘦的话，我们一定要警惕是否有肿瘤，这时候一定要及时去就医。
1: 那什么样的消瘦要尤其的提高警惕？阿姨，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突然消瘦的问题哈，我就觉得您这体型是属于那种比较偏瘦的。
2: 觉得还行吧。
1: 你年轻的时候是这个瘦吗？
2: 不是，我最胖的时候是140斤。
1: 现在有多少？
2: 我现在也还可以，120左右。
1: 120，瘦了20斤。那从140变成120多久？
2: 什么时候？从14年吧，慢慢的就是瘦下来。
1: 哦，你有节食吗？就是还是你怎么瘦呢？
2: 我是2018年检查出来有直肠息肉
1: 啊，
2: 然后就每年都做，而且还有那个尿隐血3个加。
1: 哎，那阿姨，当时你长了息肉，肯定在做胃肠镜的时候做了病理。
2: 2023年吧，做了一个毛绒状的那个什么，
3: 这毛管状腺瘤。
2: 哎，对 对, 对，医生好像是说癌症的前兆吧。
1: 哦，那后来做了是吧？
2: 哎，做了，做了以后、又做了2次，都有息肉。
1: 反正都有息肉，你看
2: 对，每年都得去，每年都得去割息肉，肠息肉、胃息肉。
1: 对，您回忆回忆，您的那个结肠的病灶是发生在右还是发生在左？您之前了解吗？
2: 是升结肠，
0: 这段叫升结肠。
1: 阿姨，您是这个地方，它也是属于右半的。来听听我们消化科的专家有什么样的指导。
3: 其实刚才阿姨就自己说到，从2014年开始就做结肠镜，然后最近一次2023年在做这个结肠镜的检查都有息肉，所以说你看有息肉的病人呢，他可能会过2年会再长，所以阿姨这种检查的频率，我们会依据上一次做结肠镜检查的这个结果，息肉的病理类型来决定这个复查的时间。那么阿姨呢，你看就因为尽早的去做了这个结肠镜的一个筛查，这样的话呢，发现息肉就及时的在肠镜下就把这个息肉切掉了啊，所以呢就直接阻断了这个息肉往肿瘤发生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很高兴的就是说，阿姨您通过这种结肠镜的筛查，那么最起码从现在来看呢，就把这个发生结肠癌的风险给去掉了。
1: 我们经常说千万不能肥胖啊，肥胖也是万恶之源呢、现在我们说到了这个体重啊也不能突然变瘦，变瘦的话有可能也会有肿瘤的隐患。那能不能明确的给大家一个建议和指导，多长时间内体重不告而别，下降到什么一个区间就要高度警惕了呢？贾主任。
0: 对，如果在3个月之内超过了体重5%-10%的这种下降，那么要引起警惕。当然这种是在你没有节食、没有控制这种饮食的情况下，跟平常的生活规律是一样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引起警惕。
1: 3个月5%-10%是吗？
0: 对对对。
1: 比如我100斤，我也不节食，我是正常，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然后我这个2-3个月从100就变成95以下90了，这些有可能都是一个隐性的信号。
0: 对 对, 对。
1: 好的，叔叔阿姨了解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按照我们程度的递进，红色这应该就是红色警报了。
0: 对，
1: 我们看一看。
0: 对，有了这个红色警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症状，出现了便血，第一个症状，那么一定要去及时就医。我们在门诊也经常见，那么每次门诊都会有数位患者有这种症状。那么便血是不是就是说一定是有问题的，也不一定是有严重的问题，我们一定要区分。我们这种便血的话，如果是鲜红色的这种便血，在这个排便的过程中有这种滴血，或者是手指上一擦有血，这种情况下大部分这种年轻的人可能都是我们的这个痔疮的这种出血、这种不用过于担心。我们要引起重视的是这种暗红色的血，或者是我们的血混的有这种像粘液的这种状态，这种情况下我们叫粘液血便。粘液血便的话，它是我们肿瘤特异性的一个症状之一。
1: 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看到了一个特别让人痛心的一个新闻，一个37岁的年轻的妈妈，然后呢她也是严重的贫血，然后自己呢手呢可以摸到包块，

0: 到了医院之后呢，已经发现就是右半的晚期了。所以我想说什么呢，这个疾病结肠癌在我们国家每年都是递增的高发，而且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所以我们希望年轻的朋友咱们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我们把所有的风险因素，所有这些健康的指征咱们都了解清楚，声东击西，所有的关于右半的肿瘤症状，两位北京医院的专家都跟大家好好的介绍清楚了。如果叔叔阿姨觉得我们讲的还是有点快，没有把它完整的记录下来，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替您以及您的家人收藏一份。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如果这些症状出现了，那可能就在提示我们，我们这个结肠报警了，你要好好的检修一下咱这个设备，给您发一个检修单。问题来了，什么样的人群要做一下胃肠镜的检查呢？
1: 刚才呢我们从绿色黄色到红色给大家介绍了，那如果说到了黄色红色的这种警惕区报警区、那可能我们结肠镜检查相对而言就是很有必要的了、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病例，老年人不明原因的这种缺铁性贫血，大便潜血也阳，那这个时候肠镜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借此机会呢，也想跟大家再提提醒、那什么样的人就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做这种肠镜的筛查。当然我们的这个诊疗规范当中呢提到，中老年人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胃肠镜是必要的排查手段，就是我们一定要除外它有没有出现这种慢性的失血所导致的。而这个时候呢，结肠肿瘤就是非常常见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结肠癌的筛查来讲，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那年龄呢40到45岁以上，如果特别是有一些消化道肿瘤的一些家族史、那么以前呢像我们这阿姨有过这种结肠的这种息肉啊，腺瘤性的息肉，那么特别是一些比如说像肥胖的、血糖高的、抽烟喝酒的、爱吃肉的，那么结肠镜的这个筛查相对而言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及早去做一个结肠镜的筛查，可以帮助大家早期呢去发现病变，把这个结肠癌呢就扼杀在它的这个摇篮之中了。
0: 对，哎，刘主任，你通常是多长时间做一次啊？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1: 向大家汇报，我今年45岁，我打算今年做一次。
0: 哦，之前都没做过是吧？
1: 是的，我还没有开始做自己的这种胃肠道的这个筛查。
0: 提醒自己啊，
1: 对，
0: 千万不要耽误
1: 了。那么但我觉得年龄到了之后呢、这个筛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帮助我们早期去发现一些问题。对，
0: 好，所以我想说啥呢，就是还是回到那个奶奶的问题。你看奶奶说的，她是军医，身体底子好，也没有三高，所以她觉得一般的病她都能自己看、但是你说其实话说回来，有的时候命运是公平的，它也是不公平的。有的时候疾病来的时候，它是不分你的阅历，也不分你的职业，也是要定期的去检查。接下来我们就说到了，其实最好的预防就是要提前发现它的风险。那对于如何远离肠癌的发生，我们也是在网上找到了大家最关注的三条热议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靠不靠谱。
2: 网络上热议的三个保护肠道防肠癌的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广告之后为您揭秘。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盆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赶快行动吧，我们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北京医院的相关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和您互动答疑，有任何关于肠癌以及消化系统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我们也是在网上找到了大家最关注的三条热议。第一个，吃益生菌防肠癌。我先问问大家伙吧，吃过益生菌吗？
5: 我吃益生菌也就是为了身体的健康嘛，像吃酸奶它有益生菌，肠道也菌

0: 群正常以后对人的身体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应该可以。
1: 还要问您一句，您今年多大岁数，有没有做过胃肠镜？
0: 我今年68周岁、哦、没有做过胃肠镜。
1: 原因跟他们一样，
0: 有点害怕。
1: 两位老师给解答一下。
2: 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他说其实我也想做，我就是有点害怕。那我觉得肠镜检查呢，其实总体而言还是非常安全的啊。借此机会跟大家一块儿也聊一聊。嗯。那么可能呢，相对而言比较麻烦的呢，就是我们之前要做一个肠道准备啊，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如果我不把肠子洗干净的话，那我们医生进到肠腔里拿镜子看到的都是什么呀？大便，对吧？那我们也没法去看清楚这个肠黏膜的情况。那么喝这个洗肠药呢，相对来说水量就会比较多，我们需要在检查前喝2000到4000毫升的水，帮助把这个肠腔洗干净。
1: 没错。
2: 但是呢，想跟大家说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都能够耐受这个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喝了这个洗肠药之后呢，大家活动活动就可以把这个肠腔给洗干净，排干净了，一直排到都是像清水一样的大便。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结肠镜检查。那么现在呢，有了无痛胃肠镜，大家知道吗？就是麻醉下，静脉麻醉下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总体而言都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第二个呢，我知道吃益生菌有好处，但是呢估计它也防不了肠癌。那么肠道益生菌呢，是我们正常人体内都会有的，那我们去补充一些肠道益生菌，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都有用，比如说一些便秘的病人、腹泻的病人、肠炎的、炎症性肠病的啊，那么它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有好处。但的确吃益生菌可能防结肠癌还差点事儿。
1: 大家都知道这个肠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它怕一些刺激，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哈，有人说了素食者不得肠癌，另外还有人说吃辣的有可能致癌。我想先问一问大家的看法观点好不好，先问一下你平时好哪口，吃素吗？喜欢吃辣吗？
3: 我好吃肉，好吃辣，
1: 好吃辣又喜欢吃肉，然后还贫血，对吧？
3: 对，有一点。
1: 好，那你看你支持吗？你的观点是什么？
3: 我觉得应该就是量变引起质变，我觉得应该就是掌握一定的量的情况下，应该也不会吧，不会到致癌这个情况吧，要为辣椒发声。
4: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正常生活过程中的话，其实是一个均衡饮食是最重要的。嗯，完全素食其实不是特别提倡。嗯，那么我们其实优质的蛋白其实大部分都来源于我们的动物蛋白，那么我们只要食物是均衡的，素食和这个肉食搭配，这样去吃的话它是比较健康的。完全素食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免疫力会比较低，那么它得肠癌的几率并不比我们这个均衡饮食的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吃辣椒，其实吃辣椒和这个我们的肠癌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这个辣椒有辣椒素，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吃完这个辣椒以后有的可能会出现第二天有腹泻。实际上我们得肠癌更多的是一个生活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喜欢吃这种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和这个油炸的食物和加工比较多的，比如我们爱吃方便面，爱吃这种我们的烤肠，这类的这种添加剂比较多的，实际上对肠道的这种刺激比较大。那么长期这样吃的话，可能会增加这种患肠癌的机会。
1: 方便面呢，烤肠啊，你吃过吗？
3: 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年轻人比叔叔阿姨们吃的更多。我回去就是尽量先逐步减少次数，我相信以后我再点的时候，看到外卖订单的时候，我会想到贾老师。
1: 对，太棒了。好的，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他。代表养生堂，我们送个奖品给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祝你们都健康。说了如何预防右半肠癌，接下来我们要上点好吃的，养生厨房给大家伙准备惊喜了，非常的值得期待。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5: 想要守护肠道健康，吃对优质食材，用对健康烹饪方式太关键了。那么今天呢，专家何大厨呢要为我们带来一道健康美味，想先问问刘大厨，咱们今天这道佳肴啊，它的核心亮点到底是什么呢？
6: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好吃的绿野蒸香，这道菜的特点是一口下去能吃到四重的这种味道及口感，比如说我们又能吃到这种滑嫩鲜香脆爽，还有一些这种软软的弹弹的那种效果。所以这道菜呢，既有好吃的口感，又有丰富的营养，还有那种特别吸人眼球的颜值。
5: 这口感有了，那就不知道它是如何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呢？
7: 这道菜啊， 从

0: 食材的选择到我们烹饪方式都是一个整整齐齐的抗炎套装。这抗炎饮食啊，对防癌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呢炎症的发生呢很容易导致我们癌症的初期的形成，所以呢抵抗住炎症就帮我们很好的预防了癌症。尤其是啊，这个食材中有一个能保护肠道的绿宝石。这些绿宝石啊是一个六边形战士，营养很全面。
1: 这个绿宝石到底是什么呢？听起来就非常的期待啊。那想问问刘大厨，咱们绿野蒸香第一步从哪儿下手呢？
2: 首先呢咱们要先选择一款好的肉馅，咱们开始调味儿啊。
1: 也是非常期待。
2: 今天呢咱们呀还是老朋友，用到了咱们的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馅。这个肉馅呢选择一定不要太肥或者太瘦，像咱们今天这个呢就会好一些，大家可以看看。肉馅的颜色也是非常的粉嫩啊，看着就非常的新鲜。咱们直接给它倒出来。咱们今天呢是做一个蒸的菜，所以我们调味呢适当的要清爽一些，清淡一些，来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淀粉、蛋液。今天呢咱们稍微的升一下级，今天呢带给大家一个搭配的好伙伴，加上这个呢不光让肉呢更香了，而且吃的还没有那么腻了，就是什么呢，我们的三色藜麦。这个藜麦啊提前给它先蒸熟，然后呢我们五份的肉一份的藜麦就够了啊，我们给它加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它搅打上劲儿。
1: 家家康这款亚麻籽猪肉馅儿，肉质粉嫩有光泽，香而不腻。它还是富含六倍阿尔法亚麻酸的优质猪肉，有助于调节身体炎症反应，对肠道环境也很友好。肉质本身质地细腻，易消化，好吸收。家里有老人、孩子或者肠胃敏感的人吃着也更放心。这个口感能想象一下啊，有这个猪肉馅的那种醇香的口感，再配上这个藜麦脆韧弹牙的口感啊，非常的丰富。那它在营养方面是不是也非常的与众不同呢？
0: 藜麦你想不到吧，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100克里有10多克的都是膳食纤维，所以呢它对肠道特别友好。关键是啊，说到抗炎它是一把好手，因为呢抗炎饮食在主食中最推荐的就是全谷物，我们这个里头呢就是全谷物中特别优秀的一款。
2: 好，这就可以了。最后呢打的效果就是让它非常的黏弹，你看立的盆它也不倒，说明里面没有过多的这种水分，这样吃的这个肉丸是Q 弹的。好，先给它咱们放一边，让它稍微的放松放松，醒一醒肉。
1: 那么刚才沙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抗炎饮食对于我们健康的重要性，那么在我们日常当中如何搭配一套这个抗炎饮食呢？今天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了解一下。好的，那我们现在这个肉馅也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呢
2: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绿宝石该登场了。刚才呢沙老师给我准备了点这个绿宝石，那么绿宝石到底是什么呢？先卖个关子先不说啊。这个绿野蒸香呢，咱们啊给它做成一个三层的，这最底下的一层呢就是用咱们的这个绿宝石，但是呢为了让它口感更好更容易成型，我里面需要加两样东西，就是一半呢是用它的圆个的蔬菜给它切碎提前焯水，另一半呢给它打成泥，这样呢不光有绵绵的软软的口感，而且还有这种颗粒的脆感，所以呢咱们这个是一半一半，但是呢为了让它成型，我们里面稍微的加上一点点的什么呀蛋清，是为了让它成型用的。
1: 那就是一半的泥状，一半的这个颗粒状。
2: 是的，稍微的咱们来上一点点的盐，为了让它有一点点的底味啊，咱们就给它搅拌均匀，有了蛋清呢它就更容易成型，然后这样呢一会儿咱们蒸出来以后吃的颜色好看，口感还更丰富了。我们取一个家中啊找一个这种玻璃的盒或者是不锈钢的铁盒都行，底下呢拿保鲜膜给它铺一层，这样呢出膜都是好出然后呢咱们就直接给它放进去。
1: 好，这也是一个成型的小窍门啊。
2: 是的，今天呢咱们第一层是这个，第二层是咱的肉，第三层还有一层呢是咱们的蛋，所以三层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口感，这就是刚才咱们前面说的一勺下去四重不同的味道与口感，这第一层就够了
1: 那刘大厨一介绍啊，确实是有这个层层递进、层层加码的感觉啊，难怪一口下去能吃到好几重的口感。
2: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绿宝石铺在了这个碗底。
2: 是的。这个第一层呢已经准备好了，咱们先上锅给它蒸熟，大概蒸多久呢？大概5到8分钟，咱们再准备附上第二层，再接着蒸。
1: 我们把这个绿宝

0: 石先蒸制上啊、嗯、那想问问沙老师呢，到底这绿宝石是什么呀？
1: 这绿宝石啊，大家跟我一起来看大屏。咱们的绿宝石营养特别好，首先是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每百克含有13.1克的蛋白质。咱们肠道在正常的生理运转中呢，会出现一些细胞的凋零，这时候呢，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重新补充过来。此外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咱们的肠道老了、氧化了，这种情况下有 VC 来进行补充，可以使得我们肠道恢复健康，活力如新。最后就是这些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共同作用可以使我们肠道更加强健。
0: 确实这个绿宝石是个六边形的战士啊，它有很多重的这个营养、嗯、那么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继续请沙老师给我们介绍。
2: 这个呢，咱们第一层啊，这个绿宝石已经蒸了大概有个7-8分钟了，差不多了，已经定型了。咱们呢给它先取出来，是这种特别的弹弹的光光的效果。
0: 没错，嗯，
2: 第二层的肉呢，我们直接给它铺平，也是跟我们的第一层的宝石的这个绿宝石这个厚度差不多就行。嗯，但是呢一定要给它铺平，还是大火开锅的这种状态去蒸，大概呢10分钟。蒸好肉以后，第三层蛋液直接放在上面，再蒸个5-6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0: 那想问问沙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健康的烹饪方式，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蒸制就不错？
1: 健康的烹饪方式是咱们抗炎饮食的重要一环。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除了蒸以外呢，咱们煮、烩还有是炒都是很健康的烹饪方式、哦、煎、炸还有是烧烤、嗯、这个呢不太健康、哦、尽量是抗炎饮食的时候不要用这三种烹饪方式。
0: 嗯，好，学习到了、嗯、这个抗炎饮食非常关键的就是说这个健康的烹饪方式。
2: 来，
0: 好，
2: 咱们出锅。哇，
0: 这颜值啊确实看上去就非常的赏心悦目。嗯，哎，而且闻起来感觉也是香味十足。石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无抗更健康。
5: 家家康。
1: 绿宝石啊就是我们的毛豆哦，特别常见，而且啊一天咱们吃2把这样的毛豆就可以摄入4克膳食纤维，相当于呢咱们一天总需要量的15%，是很大的比例了。我在家啊春天经常啊剪去2头，再清水一煮，这样呢当晚餐或是当小零食吃，零负担，吃起来营养又好又不会长肉。
0: 嗯，哎，确实这个毛豆是这个非常实力派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自己的这个三餐当中呢加入一些毛豆。嗯，那我们这道菜是不是就完成了呢？
2: 没错，最后呢咱们淋上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嗯，就可以上桌了。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道绿野蒸香呢，既有毛豆的清甜，又有肉饼的嫩滑，还有我们的这个藜麦的脆韧，再配上鸡蛋的蛋香啊、嗯、真的是四重不同的口感。而且呢全程蒸制健康低脂，食材常见，做法呢也很简单，关键是还有实实在在在保护我们的胃肠道的健康，大家赶紧试一试吧。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立夏后啊15天是春鱼夏豕的关键时期，有人啊总觉得心烦睡不踏实，这白天呢也没精神，这很可能不是简单的天热心浮，这其实就是心和肝啊这两个脏器没配合好的一个信号。这个时候的调理啊，如果光靠养心或者光靠疏肝其实都不够，得让他们俩手拉手一起调。这个的核心思路呢就是疏肝以宁心，把这个肝气疏通了，咱们的气血运行就通畅了，那咱们心神自然也就安稳了。今天啊就给大家介绍一杯曾深受乾隆皇帝喜爱的疏肝安神茶，叫做帝王梅饮。您听这名字多霸气，它由3味食材组成，形成了一个精妙的组合拳。其中呢这组合拳里有佛手，可以疏肝理气，化痰和胃，防止

0: 气质生湿，还有咱们这个松子仁儿。松子仁儿呢，它的质地非常的油润，它可以负责我们润肺通便，有健脾益气的作用。当然了，它的主角可不是普通的花草，既然它叫帝王梅饮，那这主角就是咱们的帝王梅，能够性质平和，香气清雅的来疏肝理气，清理我们肝气的这个郁结。这三个组合拳共同使用啊，疏肝而不耗气，理气而不伤阴，养润而不腻胃的功效平衡，您看厉不厉害？那么这个帝王梅究竟是什么呢？又三味药如何搭配巧妙饮用？您赶紧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吧。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横眉冷对千夫指，
2: 两颗白丁香是鲁迅于1925年4月5日种植的。
1: 鲁迅为何独爱柔弱的丁香？
3: 它开着的时候是一种美，凋落的时候也是一种美。
1: 片片花瓣中有怎样的幸运玄机？
4: 5瓣6瓣丁香就是幸运花或者许愿花。
1: 一束丁香读懂鲁迅，
3: 亲手栽下的丁香替他看见了百年后的春天。
1: 5月9日，北京卫视《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敬请期待。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
7: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崇亚。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今天的北京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此时此刻的景观摄像机镜都可以看到啊，户外能见度良好，是一个大晴天。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
1: 昼夜温差大，请您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的发生。好了，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先请看时政要闻。
2: 5月6号，市委常委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主题党日活动，市领导到北京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纪律教育基地进行集体学习。市委书记尹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突出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都事业发展。
1: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有记者提问，外交部关于王毅外长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会谈的消息稿中提到，中方将会为和平发挥更大的作用，中方能否进一步解释更大作用指的是什么？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关于海峡问题，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的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中方主张海湾和中东国家应当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鼓励伊朗和更多的海湾国家开展对话，实现睦邻友好，支持由地区国家建立共同参与、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共同发展的地区和平与安全架构。
2: 有记者提问，美国政府一直要求中国向伊朗施加更大压力，包括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发言人有何评论？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持续紧张，只有尽早实现全面止战，才能为缓解海峡局势的紧张创造必要条件。海峡沿岸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地区国家的合理关切应得到重视，国际社会的正当利益也应该得到维护。
1: 有记者就美国国务卿关于中国商务部对美阻断禁令的表态提问。
3: 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有关的措施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依法坚决维护中国公民和企业的正当权益。
2: 有记者提问，近日英国政府以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部件等军事物资为由，宣布对一些国家实体及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2家中国实体，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英方的有关做法强烈不满，已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中俄两国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1: 有记者提问，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请问中方有何评论？
3: 日本曾对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负有严重历史罪责。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

0: 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再次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
1: 林健指出，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2: 记者会上，本台记者还就中国五一假日经济的表现进行提问。
3: 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最新统计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比去年同期日均增长4%。酒店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86%，电影票房突破7.5亿元，其中入境游迎来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来华入境游。有观点认为，中国五一假日经济的亮眼表现正是中国经济整体强劲的缩影，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数据啊，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与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利用五一的假期来打卡中国的深度游，沉浸式的体验中国式安全感和中国人民的小时光。这也体现了中方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政策举措的吸引力。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流动中国的繁荣热度跨越国境，必将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多活力和积极预期。
1: 北京台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暂暂停，以观察能否与伊朗方面达成一项最终协议。据《纽约时报》报道，自美国4号启动这项名为“自由行动”的任务以来，只有3艘商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特朗普称，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有关方面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美军4号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表示将引导被困船只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行动引发伊朗方面强烈反应，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对媒体说，伊朗当天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阿联酋国防部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无人机袭击致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起火。
4: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推动的疏导行动不到48小时就暂停了，期间美军的军舰还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但是被伊朗开火逼退。美国的疏导行动显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是什么原因让美国做出了这种选择呢？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解读。
6: 美国主导的所谓疏导，从根本上来说，是在非对称性防御的政治话语粉饰之下，以军事手段来夺取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因此呢，必然会遭到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弹。那在过去的48小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多起美伊之间的军事摩擦，那么局势也出现了失控的重大风险，但这是美方目前所不希望看到的，因此呢，只能采取这种暂缓行动的做法来平息态势，从而出现了这种虎头蛇尾的现象。那这一次美国用疏导这样的软性词汇，其实本意是想借着人道主义的名目来试探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与底线，但伊方的强硬反制呢，让美军意识到触碰伊朗的红线可能会引发不可控制。

0: 此外呢，美方本来认为凭借着巨大的军事优势和战略威慑，全球航运系统呢会配合美方的疏导行动，以大规模的民用船队来增加伊朗军事干预的门槛。但事实是，航运界呢在没有得到绝对安全保证的情况之下，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态度，不愿意赔美国去冒险，进而呢导致了最终美国所谓疏导是在极大的军事风险和行动成本下护送屈指可数的商船。
1: 那无论是经济效益还是战略收益，都和美方预期相去甚远。这也极大的限制了美国持续行动的这种内源性动力，最终导致美方宣布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5月5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
2: 相关要求也不现实。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 佩泽西奇扬希望伊拉克在与美方接触过程中劝导美方停止采取军事威胁手段。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5号发表声明说，扎伊迪在通话中表示，伊拉克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和对话解决争端、化解危机。扎伊迪表示，愿意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调解作用。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决定不在难以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当前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因为这一问题关乎地区、关乎伊朗民族，也关乎国际社会。他敦促美方抓住机会，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 巴加埃还表示，伊朗正在对美国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无法忘记美国去年6月及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实施的无端侵略，强调伊朗在整个外交进程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据伊朗学生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正在审阅美国提出的方案。 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报道说，为了掩盖美国自由计划的失败，美国媒体近几个小时以来一直在发布猜测性报道和虚假新闻，试图歪曲事实。伊朗学生通讯社援引可靠信源报道说，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有关伊美协议的部分报道属于媒体猜测和舆论造势。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 何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被讨论。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尽管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和美国即将达成一份结束战争的协议，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文本作出正式回应。该文本包含一些不可接受的条款。这名知情人士表示，如今美国媒体的宣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美方的退缩寻找理由。 但武力与威胁的语言不仅对伊朗无效，反而会令美国人及其他敌人的处境更加恶化。据美国媒体6号早些时候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同一天警告伊朗，在行动上要保持警惕，避免越过界限。那么，该如何解读美国军方的表态？美国会不会重启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对外的这番表态呢，其实传递出了两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首先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作战部队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补给和部分作战力量的轮换，现在呢是有实力啊，而且呢火力非常的充足，能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第二个信号是什么呢？现在美军在中东地区所有的作战部队还是处于高度的这种戒备的状态。 那么只要美国总统

0: 再次的下达作战命令，马上就可以发动大规模的行动，这也是针对伊朗的一种武力胁迫和强化威慑的啊这样的一种信息的传递。也就是说呢，中东地区是目前维持现在的这种美军的封锁行动，还是把封锁行动转化为这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还是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策。但是从目前态势来看呢，无论美军他集结了多少部队，或者说他决定采取怎样的一个作战行动，都不太可能让伊朗完全的屈服。所以呢，再次发动大规模冲突，不仅对地区的局势不利，也会让美军面临非常被动的局面。
1: 尽管美国释放出同伊朗谈判前景看好的信号，但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6号表示，以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一场强力的大范围军事行动。
2: 当天，扎米尔视察黎巴嫩南部的以军控制区，并表示以色列仍在准备采取更广泛的行动，包括可能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以军已准备好伊朗的一系列待打击目标，随时可开展军事行动。近日，美方持续释放关于结束伊朗战事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结束。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晚些时候表示，如果伊朗同意美方提出的条款，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将宣告结束，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各方开放。
1: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影响世界，法国不是冲突参与方，法国尊重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原则，当前部署航母以便在未来条件允许时尽快开展护航行动。本月3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向美方表示，未来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在法英两国联合发起倡议的框架下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自由。法国总统马克龙4号表示，法英联合发起的护航倡议只有在美伊敌对行动结束后才具备实施条件，这一倡议中立且独立于交战方。
1: 据法国媒体6号消息，法国达菲海运集团证实，集团旗下一艘集装箱船圣安东尼奥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部分船员受伤。
3: 据报道，此次袭击造成船体受损，部分船员受伤，伤者已被疏散，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如果袭击属实，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报道，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1: 据韩联社6号报道，韩国方面已经安排拖船将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纳木号拖往附近的迪拜港。船只所属公司称，拖曳工作从韩国当地时间的6号下午开始，预计最早于7号下午抵达迪拜港。
3: 纳木号所属公司计划将船只拖至迪拜港口，以便彻查事故原因。4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船上当时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公民，但没有人员伤亡。另据韩国海洋水产部6号表示，截至当天上午9点，自近期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来，第3艘韩国船舶装载原油通过红海航道驶往韩国。
4: 当地时间6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即将出台的联邦预算中将包含一项价值约100亿澳元（约合72亿美元）的燃料安全方案，以确保近期国内燃料和化肥的供应安全。该方案旨在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政府燃料安全储备，并将澳大利亚各类燃料的最低储备增加约10天用量，确保至少50天用量。此外，澳大利亚还将对是否需要扩充炼油产能开展可行性研究。澳大利亚的燃料进口严重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在近期战事影响下，澳大利亚的燃油价格飙升，局部地区出现油荒。

0: 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六号，德国汉莎航空集团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1: 汉莎当天发布公告称，中东局势动荡导致航油供应减少，推动价格大幅上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进一步加剧市场对燃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尽管集团约80%的燃油需求已通过金融工具进行对冲，但当前燃油价格仍将显著推高全年运营成本。汉莎首席财务官蒂尔施特赖歇特表示，目前预计集团各航空枢纽至少到6月底燃油供应保持稳定，但集团正为潜在供应扰动做准备，包括研究部分远程航班增加中途加油停靠等方案。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冲击全球航空业，多家欧洲航空公司已警告高油价将侵蚀利润，并加剧运营不确定性。汉莎表示，正通过调整航线网络、削减成本等方式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0: 德国工商大会五号发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特别是伊朗战事影响，德国企业海外经营预期明显转弱，出口前景预期由此前的小幅增长转为停滞，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持续上升。
2: 该调查覆盖超过4500家企业，近1/3受访企业认为冲突暴露全球供应链脆弱性，这些企业预计相关市场经济形势将进一步趋紧。前景预期方面，调查显示企业信心明显走弱，预计经济形势将恶化的企业比例由中东冲突前的24%升至32%，表明企业对外部环境的担忧加剧。德国工商大会预计，今年德国出口或难以实现增长，而此前预期将增长1%。调查同时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扰动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46%的企业将高能源成本列为核心经营风险，较去年秋季显著增加。44%的企业担心需求走弱，40%的企业关注供应链中断风险，37%的企业担忧原材料价格上涨。德国工商大会首席分析师福尔克特赖尔指出，能源价格冲击、物流体系脆弱以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交织，对出口导向型企业形成叠加压力，并抑制其投资意愿。
0: 据路透社六号消息，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吉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国家队要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杯比赛，国际足联必须保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不会受到美国的侮辱。
2: 塔吉表示，他将向国际足联寻求保证，确保伊朗代表团在美国受到妥善对待。他还强调，美方无权侮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此前伊朗足协官员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摩擦的情况。据路透社报道，塔吉曾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担任高级官员，之后转入足球管理领域。不久前，包括塔吉在内的一个伊朗足协代表团前往温哥华参加国际足联大会，但因与加拿大移民局官员发生冲突，放弃行程。塔吉称，加方后来证实，由于他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签证被取消。国际足联方面日前致信伊朗足协，对伊朗在加拿大遭遇的不便和失望表示遗憾，并邀请伊朗足协于5月20号前往苏黎世商议世界杯备战情况。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此抨击鲍威尔违反美联储的所有准则，称其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沃什是一种侮辱。鲍威尔决定留任美联储理事有何考量？为何会引发争论？对未来美联储决策将产生何种影响？
3: 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其美联储理事职位任期将持续至2028年1月底。鲍威尔表示，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鲍威尔还说，他早就计划退休了，但当前美联储面临的一系列司法纠纷改变了他的决定。他计划继续担任理事，直到对他处理美联储翻新工程的调查以透明的方式彻底结束。

0: 奥威尔没有透露计划留任多久，并否认自己继续任职会引发分歧。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比较罕见，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是在1948年，当时马里纳·埃克尔斯卸任主席后继续担任美联储理事。鲍威尔宣布留任后遭到多名特朗普政府人士的指责。贝森特日前在福克斯商业频道一档节目中说，鲍威尔认为其他共和党提名人不在乎美联储，只有他才能维护美联储的诚信，这是对沃什等人的侮辱。美联社则指出，鲍威尔的决定使特朗普失去了在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鉴于特朗普力推宽松货币政策，人们普遍预期沃什会更倾向于降息，但他将面临来自美联储内部的挑战。美国罗森美会计师事务所首席经济学家乔·布鲁苏·埃拉斯说，如果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并打算降息，鲍威尔几乎肯定会投反对票。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公司施蒂费尔的政策策略分析师布莱恩·加德纳表示，鲍威尔可能会成为沃什试图将货币政策引导至不同方向的主要障碍。
1: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的言论是在撒谎。
2: 根据美国国务院官网发布的消息，当天下午，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时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对此，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现实不容掩盖。1月29号，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和地区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过去一段时间，只有一艘运送燃料的船只抵达古巴，所有古巴的供应商都受到恐吓和威胁，这违反了自由贸易规则和航行自由原则。5月1号颁布的新行政令又扩大了对古巴的制裁范围。罗德里格斯说，卢比奥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在今年初对委内瑞拉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
1: 当地时间6号，瑞士和南非相继确认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蒂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当天宣布，汉坦病毒涉疫邮轮病例数已升至8例，目前与汉坦病毒相关的总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3: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办公室表示，一名男性患者此前曾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他在出现相关症状后前往苏黎世大学医院就诊，随即被隔离。医院检测结果显示，他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6号，南非卫生部门表示，在2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2名患者为一名荷兰籍女性和一名英国籍男性，前者在约翰内斯堡死亡，后者目前病情稳定。同一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3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患者已离开邮轮，前往荷兰接受治疗。截至6号，这艘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中已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经实验室检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6号表示，目前留在船上的所有乘客和船员均无症状，邮轮将驶入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4: Una vez ha concluido la evacuación de todas las personas sintomáticas en Cabo Verde, el barco va a continuar rumbo a Canarias, donde espera arribar en el plazo de 3 días al puerto secundario de Granadilla de Abona. Es un puerto con muy poca actividad, un puerto secundario.que está a 10 minutos del aeropuerto sur de Tenerife. Una vez allí, se pondrá en marcha un mecanismo conjunto de evaluación sanitaria y de evacuación para repatriar a todos los miembros del pasaje.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区，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主持人，受到偏北风的影响，今早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

凭监控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也是清晰可见。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情况，今早全市气温上升平稳，像城区的气温是在13.5度，而像平原地区的气温大部分气温是在13到16度左右，而像北部的盐津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0.9度。今天白天京城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受冷空气的影响，早晨至下午北风较大，阵风可达6到7级。

0: 行注意防风防晒，远离高空预坠物。到了今天夜间，天空晴朗微风，辐射降温作用明显，气温也是快速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0度左右，山区在4到8度之间。昼夜温差较大，请及时调整着装，别让感冒有机可乘。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谢谢鹏程为我们带来的天气介绍。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6号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再来关注世乒赛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5点，2026年伦敦世乒赛淘汰赛第三个比赛日，男团1/8决赛当中，国乒以3-1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8强。
2: 本场比赛，国乒沿用对阵澳大利亚时的阵容，率先出战的梁靖昆对阵世界排名第41位的爱德华·约内斯库，两人此前从未交手。梁靖昆对对手打法显得有些不适，爱德华·约内斯库在战术选择和搏杀质量上持续给梁靖昆施压，最终梁靖昆以0-3输掉首盘。第二盘，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对阵尤里安·基利塔，两人在去年的美国大满贯中交过手，当时王楚钦虽以3-1获胜，但有2局打到了11-9，因此他并未轻视对手。比赛开始后，王楚钦士气高涨，他凭借出色的衔接速度和相持能力，大比分3-0为国乒扳回一盘。第三盘至关重要，国乒小将林诗栋对阵老将奥维杜约内斯库，后者虽世界排名仅153位，但经验丰富。奥维杜约内斯库两次使用视频挑战，试图打断比赛节奏，但均以失败告终。林诗栋未受影响，保持良好的状态，越战越勇，国乒大比分2-1反超。第四盘是双方一单之间的对决，王楚钦再次出场对阵爱德华·约内斯库，以11-8、11-3和11-4为国乒锁定胜局。最终，国乒以3-1逆转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伦敦世乒赛男团8强。北京台报道。
1: 5月6号晚，2026年伦敦世乒赛迎来女团1/8的焦点战，国乒女团对阵瑞典，保持不败的孙颖莎、王曼昱和王艺迪继续取得连胜，以绝对优势3-0结束战斗，完胜对手，顺利进入8强。
2: 本场比赛出场阵容较上一场有所调整，世界第一孙颖莎、世界第二王曼昱继续作为一二单出场，王艺迪顶替款曼扮演3单角色。首盘开打后，孙颖莎面对削球手博格斯特隆时发挥神勇，不但大比分领先，而且单局没有让对手拿到超过4分，的确是压倒性胜利。第二盘，王曼昱的对手卡尔伯格是比较凶的进攻型打法运动员，但稳定性远远不如王曼昱，很快便在场上被压制，第二局甚至被王曼昱零封，第三局也是速战速决，国乒再下一城。第三盘，王艺迪的对手博加德实力更弱，但开局王艺迪对他的发球不太熟悉，连吃3个发球，王艺迪迅速调整，相持阶段优势明显，在适应了对手发球后攻防自如，同样3-0取胜。国乒女团以大比分3-0顺利进入到8强。北京台报道。
1: 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53事故调查组发布官方通报。5月3号下午，华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网红瀑布秋千项目发生一起游客高空坠落伤亡事故。一名女性游客在体验项目时意外坠落，经抢救无效，在送医途中不幸身亡。目前涉事公园已全面停业整顿，事故相关调查及善后工作正有序推进。据了解，此次发生事故的瀑布秋千项目位于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景区，是景区今年3月中旬推出的网红游乐项目。该项目依托景区川东第一高瀑的地形，打造悬崖大摆荡体验项目，摆湖约300米，落差近180米。事发时，这名女性游客完成安全装备穿戴后，在工作人员推动下准备开启秋千体验。现场视频显示，游客在被送出安全平台前，曾有声音多次大声呼喊“没拴紧，没拴紧”，但并未得到工作人员及时复检与有效回应。随后，秋千滑出安全区域，游客身上安全绳随即脱落，从高空坠落。5月5号，四川省广安市华营市53事故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 5月3号下午，

0: 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发生一起人员伤亡事故，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根据通报，事故发生后，华蓥市成立调查组，初步认定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目前，有关方面已会同家属处理善后事宜，公园已停业整顿。目前，华蓥市委权威部门工作人员称，事故方已与死者家属已经达成了赔偿协议，当地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网红高空游乐项目的安全底线一旦失守，就是无法挽回的悲剧。那其中暴露的管理漏洞和人为疏忽，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来看本台评论员国培源的点评。
1: 我感觉最令人揪心的是，这个少女穿戴装备之后，有人反复喊了5次没绑紧，那么工作人员呢，竟然没有采取任何制动和这种检查，就是仍然看着秋千滑出那一瞬间，绳索脱落，那么年轻的生命呢，骤然消失。所以大家也在问，一个开放的景区，一个年轻人特别喜爱的高风险的体验项目，怎么在一瞬间就变成了惊悚全网的这个死亡噩梦？那么景区开始还在辩解说这是不可抗力，那么现在官方已经定性是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这说明它就不是一起意外，而是一起漠视生命的人祸。根据2025年3月1号实施的国家标准悬崖秋千安全技术要求，明确要求这个必须配置双冗余防坠系统，也就是双保险。那么所有的操作人员必须持应急管理部核发的特种作业资格证书上岗，而释放之前，这个安全绳要有两个监护人的相互确认。那么从视频看，涉事方为了抢客流、简化程序啊，形同虚设。所以啊，华蓥瀑布秋千事故不是偶然的事件，属于严重违反国家强制性安全标准的行为，暴露了企业在设备运维、人员培训、安全管理方面的系统性失职。目前涉事公园虽然已经停业整顿，但是啊，我觉得事后的赔偿、善后的赔偿和停业整顿是远远不够的，亡羊补牢，各地的监管部门应该引以为戒，全面排查高空游乐设施的隐患，筑牢安全底线，绝不能让悲剧再重演。
2: 在北京，有一家养生馆让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花光了70多万元养老钱，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那这家养生馆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3: 辖区啊，接到一起报警，说被骗了70万块钱。报警人啊，在那个就美容院做项目嘛，然后陆续了给转了70万。然后是那个后来啊，回去跟儿女一说，觉得被骗了，报了一个这警。
4: 不久前，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的侦查员兵分多路，准备对一个30余人的诈骗团伙展开收网行动。这个诈骗团伙打着健康养生馆的幌子，针对老年人精准围猎。
3: 一拨人啊，就专门负责引流，引流就是上公园，上一些大街上。专门盯一些这种独自的岁数较大的人，然后以发传单的形式告诉他，我们这个店做足疗38，给一些小礼品，让他们去这个店去光顾一下。做足疗的过程中啊，就跟一些被害人啊套近乎，也是看人下菜单。如果这个老头老太太说我现在跟我子女一块生活，他们就不会就是对这种下手。
4: 年近七旬的李大妈就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从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李大妈一步一步地陷入了精心设计的陷阱。店员们不仅陪她唠家常，记住她的生日，还不断推荐生阳、长青、淋巴排毒等高价项目。
5: 以这个老年人各种不舒服的幌子，会说您有什么样的疾病，然后我们这儿有针对性的治疗的措施。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长青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长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4: 让李大妈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骗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不到1年的时间，李大妈花光了70多万元的养老钱，甚至

0: 还当掉了自己的金手镯。
1: 当时那报警人啊，卡里实在没钱了，那个公司的一个员工就直接跟他说，您手上戴一个金镯子，不行咱把金镯子给当了，拿这个钱您交这个费用。
2: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些都是挣了一辈子的辛苦钱。你像有的受害人可能一次就在他这儿充值200多万，
1: 我们觉得这个太可怕了。
0: 在接到李大妈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各养生馆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形成了完整的诈骗链条。截至2026年1月，受害老年人达100余人，涉案金额高达1000万余元。
2: 他那个资金流水14000多条，当时是3000多万的资金流水，金额也是相当的大。就是一般的这种按摩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资金流水。
0: 专案组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的头目是姜某，下设财务、总监、股东等30余人，分别管理多家健康养生馆。
1: 经过咱们前期的那个工作，发现了有人力财务，有总监，有股东，咱们争取在同一时间行动，同一时间把嫌疑人全部抓捕得案。
0: 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了收网行动。
3: 不是，咱们在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1: 对对对，要不要藏你门两侧？
4: 叫什么？
1: 在哪？叫什么名？
5: 赵红。
1: 啊，这是你的床名。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呀？你负责什么？店面管理，那个店有问题，知道吗？这是老年人。
6: 老年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上个班，
1: 你就上个班，但是里边的事儿你肯定清楚。
4: 张立敏是吗？1989年出生，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的，明白找你啥事儿吗？因为你涉嫌诈骗啊。咱密云干啥来的？顺义、平谷、盘那啊，然后你到公安机关就去了。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姜某等31人因涉嫌诈骗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7: 近日，大兴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破获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嫌疑人不仅饮酒后驾车驶入高速公路，还逆行与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事故，协商未果弃车逃离，民警通过地毯式搜索迅速将其抓获。
8: 你去哪了呀？
9: 对方司机跑了。
8: 往哪跑了？
9: 往那边跑了。
10: 当天晚上6点，我们接到报警，在大兴机场副循环匝道，一辆黑色小轿车与一辆出租车迎面相撞。出租车驾驶员称，黑色小轿车驾驶员浑身有酒气，协商未果后离开现场。
11: 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两辆事故车头对头地停在现场，黑色轿车车头变形严重，前机器盖翘起，挡风玻璃碎成网状。出租车前脸也受损严重，车辆零部件散落一地，但黑色轿车的司机早已不见踪影。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很快还原了事发过程。
10: 一个黑色小轿车从这逆行，在这发生交通事故，迎面而撞。
11: 碰撞发生后，两车司机立即下车查看情况进行协商。然而没过多久，黑色轿车驾驶人便缓缓从匝道走上了高架桥，沿高速逆行离开现场。
10: 我们结合实战经验分析，肇事车驾驶员可能步行逃离距离有限，并且无法经过收费站进入高速，大概率藏匿于周边服务区。增援警力到达后，立即按规定开展地毯式搜索，发现一名男子有饮酒嫌疑，并且在服务区内闲逛。经过民警的进一步询问，发现该男子就是黑车的驾驶员。
12: 他怎么一身酒味啊？
13: 他现在
12: 喝酒了吗？没有，我这溜达往回走了吗？
14: 啊，受没受伤啊？
12: 没有啊，没有
14: 一身土。
12: 没有，
14: 磕没磕着啊？
12: 没有
14: 啊，老师跟我说怎么回事，跟那出租车怎么回事？
12: 逆行了呗。
14: 那你逆行你撞了，你跑什么呀？
11: 随后，民警将赵某带回事故现场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8: 是吗？是他吗？
15: 是
8: 他。你一直吹啊，别停。
12: 好了。
8: 吹。
15: 190。

0: 你喝酒啊？
1: 嗯。
0: 读一下这数多少？
1: 192。
0: 192多少毫克每一百毫升，是吧？这是后边奥迪车是您驾驶的吧？
2: 后经抽血检测，司机赵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191毫克，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3: 事故发生后，赵某为逃避法律责任，弃车而逃，其行为已涉嫌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事故后逃逸等多项严重违法行为。经法院判决，赵某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人民币。
4: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新规针对开门杀受害人权益保障、好意同城、过错认定等社会热点问题作出统一明确的规范。下面我们就通过几个典型案例一起来了解。
5: 事发在北京朝阳区南四环辅路18里店桥北侧，金杯车司机魏某为卸货，将车辆违规停在了机动车车道内，未观察后方来车就打开车门，与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导致骑车人两人倒地后被二次碾压，一人死亡，一人受伤。
6: 他是因为要找着一个货拉拉卸货，当时把车呢停在了左属的第二条机动车道。
5: 监控画面显示，电动自行车在临近车辆时已经明显减速避让。肇事司机魏某起初声称观察后方无人。
7: 你那个开车门的时候看没看见后边有电动车过来
8: 呀？没看见，我看到的没有人。
7: 事发那监控录像我给你看了啊，你看他越
9: 离你越近越慢，
7: 越临近他越慢了。
9: 为什么呀？他看见你了，他还怕撞着你呢，跟你刚才说的一样吗？
5: 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员倒地的全过程，而从前置摄像头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在与金杯车左前侧车门相接触时，黑色轿车已经近在咫尺。
6: 司机看见前边这个骑电动车的了，但是他没想到那个人会突然开车门会跟他接触，他认为当时那个辆呢，如果正常通行的话，是两个车是没有碰撞的机会的。
5: 根据三方陈述和视频证据，民警最终认定金杯车司机魏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无独有偶，上海也发生了乘客开门致人伤残案件。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1: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三业三责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5: 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万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导致他人损害的开门杀事故时有发生。此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明确受害人赔付规则，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司法解释第二条依据民法典第1213条进一步明确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及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范围内赔偿的，人民法院应支持。
10: 同时明确

0: 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规定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
1: 除了明确开门杀责任认定与赔付规则外，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对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无偿好意同程行为也做出了统一的过错判断与责任划分标准。下面我们结合典型案例，为善意互助出行提供司法指引。
2: 张某与老李是工友，某天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了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用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的规定，非营运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3: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2: 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老李损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然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4: 五一假期结束，记者跟随民警来到路口检查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学生群体头盔的佩戴情况，发现大多数家长和孩子都戴了头盔，但不规范佩戴的情况比较常见。
5: 早上7点多，正值家长送学生上学的高峰时段，记者在卢沟桥南路观察发现，大多数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都佩戴了安全头盔，但也有车上两人，仅有一人佩戴头盔的情况。
6: 您看，您这个是大人戴了，但是咱们孩子这个没戴呀。孩子按要求也必须要戴的，好吧？第一次先是对您进行教育。您看，咱们孩子戴好了，您这没戴也不行，好吧？都要戴。另外，咱们孩子这个头盔，看见了，要规范佩戴，这样呢太松了，它容易掉，好吧？这边要给它紧好了，好吧？
7: 好嘞，好嘞。
5: 民警表示，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仅要戴头盔，更要保证规范佩戴，才能起到有效防护。但民警在路口检查发现，不少骑乘人员戴了头盔却并不规范。
6: 那先我您耽误半分钟，您帮他稍微整一下好吗？哎，对，咱们稍微让拦一下就行。对，这儿松手不容易掉就行。
8: 行行嘞，
6: 好，感谢您配合，注意安全啊！
9: 提示大家呢，一定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咱们大人孩子都要戴。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停放、充电等多方面作出调整，与每一位市民的出行安全息息相关。近日，昌平区宏富苑中区一处电动车棚发生火灾，起火的原因与电瓶维护保养不当、长时间充电没有及时断电有关，所幸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4月27号上午10点，位于昌平区宏福苑中区75号楼北侧10米处的电动自行车车棚突发火情。
10: 我们接警后呢，第一时间联动了物业卫星站人员，从指导他们从墙壁消火栓出水进行火情的压制。我们到场后立马出枪压制明火，直至这明火被 扑灭。
5: 火情发生后，小区保安、微型消防站迅速到场，转移未起火车辆，疏散周边群众，并开展初期

0: 处置。
1: 后期经过调查，是因为电瓶的热失控导致引燃其他车棚其他车辆的燃烧。
2: 使用过程中，一个就是电瓶的这种维护保养的不当造成的一种原因，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电动自行车电瓶长时间的进行一个充电，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断电或者处理造成的原因。
0: 据了解，起火车棚于2019年底建成，2020年投入使用，设有40个充电接口。
2: 建议大家呢，居民呢还是要把电动自行车呢放到咱们小区的公共区域的集中停放的位置来进行停放。第一个呢是便于管理，营造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共良好的这个停车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小区里边在公共区域停电的这个费用呢，和在家庭停放的费用，经过近几年的宣传呀，已经没有了较大的区别。第三个呢，就是一旦发生火灾呢，还是在公共区域停放呢，是便于咱们社区的微型消防站、消防站，还有咱们这个辖区的消防救援站到场呢，便于快速有效的一个处置。
0: 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电池故障、违规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居民要选择规范充电区域，不改装电池，不入户充电，及时更换老旧电瓶，防范于未然。北京台报道。
3: 晚上8点多，东城区作为核心城区，车流量依然很大，但这里时不时仍然有货车闯进行。记者跟随东城民警在辖区内巡逻，了解货车违法原因，依法纠正处罚。
4: 咱这货车只能是晚上11点以后到早晨6点才能在路上行驶呢，明白吗？除非咱们有这个特殊的通行证。
0: 夜幕降临，东城民警陈畅驾驶巡逻车开启夜查工作。晚上8点多，市区内的车流仍然高位运行，在永定门外大街快速行驶的车流中出现了这辆显眼的货车。
5: 你这是要往哪儿开啊？
6: 从这边往那边，往那个白竹庄那边。
5: 您知道这点不能出来吗？
6: 知道，工作需要，我这是在养家糊口。
0: 然而，货车司机辛苦奔波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对道路交通秩序造成的影响。货车转弯半径大，有盲区。在车流量较密集的城区行驶，本就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4: 安乐林路的话，那条路本来就窄，咱这车又宽又大的，而且现在车流还多。
0: 此外，这辆货车的后部号牌已经被泥土覆盖，无法识别，车身也没有按照要求粘贴反光标识，这对道路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更危险。
4: 货车出行之前需要这个检查和整备啊，您看您这牌儿。这个回头得及时擦干净啊，好吧？还有咱们这货车这个标专用标识、反光标识啊，都得清晰，好吧？为了咱们夜间出行安全，好吧？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其他行人的安全，好吧？
0: 由于货车存在闯进行，号牌未保持清晰，未按要求粘贴反光标识，3项违法行为，货车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500元、记1分的处罚。时间来到晚上9点，陈畅驾驶警车转移阵地。针对二环主路展开巡逻，这个时段主路车速较快，只要存在一些小问题，就容易造成严重的安全危害。比如前面这辆绑带拖到地面的机动车，
7: 刚才呢我也不知道到底它是怎么开的，我也不弄不太清楚了。这么带长带的不绑的是肯定是不可能的，你我也不可能随意扔地下吧。这么
0: 绑带拖到地面上，一旦有其他车辆压倒，在主路上发生拖拽或侧滑，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绑带问题的根源来自于这辆车的性质。电子行驶证上显示，这本就不是货车，而是一辆专项作业车。
4: 作业车肯定不能这么拉呀，对吧？
7: 是，它是那什么，它也有一车坏了，它完了之后呢，它就是倒了我这车上了。
0: 按规定，专项作业车必须搭载或保留专项作业设备，它的结构、刹车、配重与拉货的功能完全不匹配。强行拉货上路极易出事故，为了拉货，司机将车辆后挡板放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号牌的识别。同时，车辆的后部号牌也被污泥覆盖，种种违法行为让司机收获了大额罚单。
7: 其实我从心里来说，我是感谢您的，为啥呀？因为如果说您不纠正我，万一说真有个车压上了，发生事故，
4: 对，
7: 可能会
4: 后果不堪设想，
7: 可能造成会更大的危险。
4: 对，
7: 也是感谢您的啊，谢谢您了，民警同志啊，感谢。
0: 处罚过后，民警责令司机去往最近的停车场联系货车，倒货后再上路行驶。这次处罚也让司机收获颇多。
7: 行驶安全过程中一定要检查这个车辆的车牌照是否清洗干净，这个是不是有安全隐患，就是上路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避免给这个后方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给这个别的车辆造成这个安全隐患。